0: 是
1: 这个激光，
0: 是
1: 这个超音波，
0: 是
1: 有做一个讲拢是筋络的问题，
0: 是
1: 然后叫我去做复健，
0: 是
1: 啊，不过我最有照顾的是拢无改善，
0: 嘿，
1: 啊我食恁的气候干吼，我就是有改善，因为我前面三片钱那个谁，我嘛在做
2: 不了，有够济济，那亏掉诶。
1: 我
0: 的
1: 感觉改善
0: 一下，
1: 我
0: 的穿衫就变轻松一点。哇，這樣喔、我去请
2: 我，我去请我，甲足侪人咧套吼。是啊，这几天有够侪人咧套
0: 的啦。你伫咧联络无货，这两天联络看卖啦吼。
2: 加红咧加油啊！
1: 哎、
2: 啊，
1: 这手咧做人
2: 个
1: 拢
2: 也袂
1: 起
2: 来
1: 呢，
0: 穿衫
1: 就
0: 都
1: 歹穿
0: 的。
2: 真的
0: 吼、啊。我穿一件物件，人嘛一直娱乐进前送人吃。啊，食了好啊，人嘛一直套啊，今日有邀请来，人嘛唔知要卖无。
2: 是啊。
0: 哎呀，一支天膜。你给我送着天膜无？
1: 有啊。
2: 啊，你食了安那？
1: 真正
0: 赚了啊！遐生个天膜，食塔克啦，食爱困的啦，偌好用嘞！
1: 真正最好用的啊！
0: 是啊。
1: 我你讲，我食你这个西瓜，我本来是贵来，我未来可能做料嘛不好。
0: 是是。
1: 拢是婆婆拢在做生意嘛。
0: 嗯嗯。
1: 做料不好，啊，佫要出门时无八块钱，哪未来就啊去摕就存放，我转向存头壳疼，所以。陆陆续续啊，表的是弄了头壳疼。
2: 是啊。
1: 啊，我拄啊，嘿，食前面的青蒿膏了，哇，哎、欸，那个头痛真的改善。
0: 哦。
2: 我的青蒿膏真正赞，有够侪人在买。
0: 头壳疼，青蒿膏未来方正、嗯、一杯一中。
2: 真的真的。
0: 啊，较早人无咧做过来，到腰骨酸痛，到啊，这个尾当骨吼，诶，吊痛，都是食青蒿膏上赞。
1: 真的真的吼、欸哦，我食青蒿膏真有够好
0: 诶。安尼吼。好。多谢啊，多谢个秀姐啊，哈。啊，在厝祝你生意兴旺哦，吼！来，
2: 多谢。
0: 来，喂，你好啊，这个拍摄
2: 哦。哇，你好，你下几代拍摄哦？
0: 好，你当刷了过来变吼。
3: 阿龙你好。
0: 来，阿仔，哎，阿妈，阿妈你好。
3: 我今麦爱点条歌。
2: 阿妈，你要点啥歌？
3: 要点阿妈的话。
2: 阿妈的话好啊。阿妈，你咧讲我有咧听啦。
3: 阿龙唱哦，唱阿妈听哦。
2: 好，无问题。
0: 阿我阿妈的话我拢无咧听。
2: 阿妈，
0: 我老爸老母的话我都无啥咧听，我哪听为阿妈的话？
3: 哎，哎呀，我要甲你迄落吼。
0: 哎，
3: 你听我讲，伊种诶吼，食过来方吼，我进前吼，
0: 哦，
3: 未来做了无好啦，啊，拢烧卡拢会听吼，拢会迄个未来方安尼做了无好势吼，安尼就等我食你诶听我讲，真正有效诶。
2: 哎，阿妈，那你嘛带足久啊？
0: 啊，你唔头拄啊听人咧讲未来方，你怎啊先煞讲？
3: 天啦，啊，我就食了有效，啊，我唔则讲哦。我就是想讲，啊，你即卖是无咧卖啊，啊，唔只
0: 讲，
3: 啊，咧广告，广告无涨，啊，像你广告，我唔只讲啊，先过甲你来食了有效，真正有影，
0: 无会，
3: 咱拢食两只真正有效诶，
0: 无会啦。
2: 欠费啦！
0: 这两天就看卖下咧。
3: 欠费也是欠费啦。
0: 欠费啦，是欠费。
2: 欠费就严重啊咧。
0: 欠费就爱食阮的造新会，还是啉阮的迄个枸杞精。哎呀，啊，欠费就爱找会主。
3: 我少年做过来，今仔做了无好吼，啊，当
2: 回来。做侪人拢安尼，嗯。
3: 哎，当我食你的，听我讲真正有效的啦，真正有效的。啊，再讲吼，这有效就爱讲你落去。
2: 报人，大家
3: 知影
2: 吼，人。哦，啊，那
0: 真好讲到，阿妈真赞，
2: 阿妈赞。
0: 阿妈，你几岁阿妈？
3: 哦，我现在要七十啊。
0: 要七十啊！
2: 啊，你袂当叫阿妈啦。
0: 现在听起来真少年，七十岁，我阿妈会过啊啦。
2: 真的哦。
3: 阿妈唔是爱讲叫阮做囝吼，伊也未来吼，哎，做好真啊，做不好会像我安尼哦，真正未来方哦，
2: 做唔好吼，安尼足艰苦吼。
3: 啊，我嘛是拢有替因食。
0: 无啦，恁早间要做，
3: 会当备用啊，真备用啊。
0: 无啦，恁早间要做过来，你就卖去讲落去。我想讲恁早间哪袂过，咱就去加讲两句啊。
2: 有够开心啊！
0: 早间都要做过来，安尼咱就无啥物
3: 通。
0: 安尼咱就无啥物通去讲啊。哎呀，我是讲，
2: 三百斤啊，你来讲。
0: 我是讲你早间哪也袂过，我无想无嘛，你做囝婿啊，在咧做过来啊，安尼咱就无话通讲啊。
3: 我准备做你阿妈，
2: 阿妈都唔知，阿妈叫你应
0: 哦。多谢，多谢阿妈。
2: 阿妈，我来个过来哈，来揣手算看有看有回不？来约回啦哈。
0: 好，阿等下。
3: 听我讲，真正有
2: 效
3: 诶，真
2: 正
3: 可用诶。
2: 好啊，好啊。
0: 等下再甲你报。好，等下
2: 再报你挂机，阿妈诶话哦哈。
0: 好，多谢，谢谢
2: 你。好，无问题，
0: 好，
2: 谢谢。哦，今仔是安那？
0: 我唱是无问题，但是我的时间有限吼，大多数阮一工拢唱一条歌，啊，剩的拢用背的较济。啊，阿妈的话，互我欠咧，明仔载我才唱啦吼。
2: 明仔载开好唱。
0: 明仔载看会当顺利。啊，大家是来讲的气我。
2: 他听阿妈的话啦，去替阿妈找产品
0: 去。气我加百外人咧套啦。
2: 哦，做侪人咧套。
0: 啊，我一直甲唱上着。 啊，就有就无，明仔
2: 载。做人吼，拢讲吼，伊食筋络疼药啊吼，拢做无效。
0: 就有就无，明仔载就知影。
2: 但是，做侪人讲吼，伊可能吼较无咧补啊，元气较无够。
0: 就有就无，明仔载就知影。
2: 明仔载就知影输赢就对了。
0: 啊，恁若有就注意听，啊，咱即拢现场的节目。
2: 是。
0: 啊，我就讲，我若咧袂当恁的俄罗斯，啊，袂使恁俄罗斯啦吼。啊，我像昨咧卖疗愈草。啊，俄罗疗愈草的就较少，啊，若今日无咧卖，俄罗的就较侪，这足奇怪吼。啊，我今日
2: 没道理，这愈远。
0: 因为我拢无刻意安排啦吼，我拢做顺其自然的节目。因为嘉宏来自嘉义农村，啊，我上讲究的就是自然啦吼。你像我之前，因为含康柏士的药厂啊，的头家。过去，阮有一段感情，
2: 是啊，
0: 是我欠伊情分啦，吼，然后来听一下吼，来，喂，你好，郭小妈妈，
4: 嘿嘿，哎，囡仔，我也是有搞夹来无啦，
0: 啊，你小等你电话夹咧吼，我含康柏士的药厂的头家有一段感情，我欠伊一个情分，
2: 啊，什么情分？
0: 啊，所以讲进前我有甲摕一寡物件来送我听，又拢毋捌卖过，
2: 哦，
0: 因为我一个亲阿哥吼。嗯一孙啊，伫差不多七八年前，骑摩托车跌倒，伤着脑，然后伫迄个时阵，拢医未好势啦吼。当然，人有性命有救倒来，拢医未好势，心明当机照应，拢总无效啦吼。我就讲啊，有诶小病，伊大病才要找当机，
2: 伊迄
0: 毋是。真正讲小病，伊也是无小心意外。
2: 哦、
0: 我拄啊含康柏士的头家药厂某一日拄啊咧开讲，伊讲啊无嘉宏，你这都算你的孙啊啦吼，伊算因为我的大哥的孙啊，嘛算我的孙啊啦吼。
2: 爸爸迄边的啦吼。
0: 爸爸迄边的，因为大哥的囝我都爱叫阿
2: 兄，
0: 阿兄爱叫我阿叔。
2: 是啊，足亲。
0: 这算高标，这算高标阿叔啦吼。
2: 足亲。
0: 我这高标阿叔，我较低保性。我拄含康柏士的头家咧开讲，伊甲我讲啊，无太平，遮有一位中医真厉害啦吼。是。恁若毋甲带来看卖，伫迄个时阵，伊拢丧失记忆，过去的代志拢袂记一哩。嘛，迄记忆啊，那像恢复像伫个囡仔时代，
2: 哦，安尼足严重咧。
0: 时好时歹
2: 啊
0: 咧。
2: 是啊。
0: 咱想讲啊，死要当作活要伊，准伊无好无嘛，无败害啦吼。我怎啊介绍我的大哥啊，甲我的表兄讲啊，无你甲带来太平吼，一个饲医师治疗看卖。然后伫迄个过程啊，因带来找这个饲医师。这个齐医师嘛讲哦，这安尼严重无好医啦吼、但是若要遵国古法，拄啊敢若有一项物件会当来治脑吼、这是因自较早学中医，包括搞匠时，中医诊所拢咧用的一项物件，叫做天麻。
2: 哦，听讲种物件足贵的呢。
0: 天麻，你讲敢若食，都有效无？无效。人讲丹方不成药啦，
2: 是啊是啊。
0: 迄个时阵，伫七八年前已经有科学中医，即、这个饲中医然后伊就甲即个物件吼，甲染一个即马上新的生物载体，然后甲摕转去食，哇！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进步的速度真正人来讲进步神速啦吼。伊短短安尼前后拄好食半冬，规个镜头拢好去，将过去失智的，将过去袂记一字的，迄、那个脑竟然甲医好。
2: 哦，甲修复啊！
0: 我产生对天麻有真大的兴趣。
2: 嗯。
0: 但是天麻有分真侪种，有分野生种，有分栽种种，佮有来自地方的所在无同。吼、即嘛啦，野生的天麻是我那受。国家的控制，袂当乌白出口。康柏士的药厂的头家，伊拄啊好对药材讲实在真了解，又炖一寡天麻。所以讲迄个时阵，啥啦我会送恁天麻，我啥啦精品，我家己开一寡钱，甲买一寡天麻来送这长辈时代。第一，就是天麻食咱的脑底一白一重；第二，食伊好困眠， 嘛非常有真大的帮助。啊，咱今日就是要邀请讲来贵宾吼，来甲咱解说讲是安怎，这个天麻会有遮好的效应？天麻是安怎会当对脑的病变啦吼，啊，甲脑的受损会当甲修补的功能遮尼好？吼，这人讲吼，啊，天麻是在脑入药啦。吼、哦，啊！我希望长辈时代即段爱注意听。你有迄种头壳啊疼啦、头壳晕啦、头壳晕啦，吼、哦，咧医袂好诶，今日你一定爱听。
2: 注意甲听、哦。
0: 过来，你有咧困袂去诶。
2: 是。
0: 啊，你嘛爱注意听。但是今日你买着物件，买袂着物件，我毋知。
2: 对啊。吼、哦，因为要来甲吹看嘛。
0: 因为老实讲。我要就这部，咱的来宾也未来，吼、
2: 嗯
0: 哦、啊，进咱的来宾来未，我嘛唔知啦，吼、哦。但是伫咱等的访问过程当中，伊若赶会到，伊会来。但是我是无甲康百色药厂讲我要卖天麻，因为我无这个暗算啦，吼、
2: 啊哦。
0: 我知影迄真珍贵，
2: 是
0: 啊，卖贵三三、
2: 嗯。
0: 啊，每一届康百色药厂已经和我配合甲。是来讲的，因真爱和我配合，啊，但是呐，听到我的电话，手拢会颤。
2: 无啥敢来接电话啦。
0: 吼、啊，啊，咱等下咱就认真来听，详细来听。
2: 嗯。
0: 到后每一工和恁分享的病理、病理、药理，拢总无同，啊，一定拢爱是专家啊，才有法度来上咱的节目。吼、啊，唔是讲路人会当来介绍咱的产品，无可能。啊，我的产品要互恁食，嘛一定爱互恁得到绝对的效果。我才有可能予介绍，吼、哦，物件无好个，我无咧卖物件无俗，我无咧卖物件无送，我无愿卖，吼、哦，我秉持老母交代的，爱做好事，存好心，吼、哦，因为我讲啊，我上珍惜的我的妈妈俩，啊，我一五一十，自出社会搞进啦，吼、哦，少年当然较袂晓想，加减啊有甲时代人误解，这我唔敢讲，但是等我。啊，做播音，
2: 大家拢有过程，不要紧啦。
0: 啊，我都拢听老母的教示、啊，尤其老爸无伫咧了，我阁愈珍惜老母，吼、哦、啊，所以讲，咱等下来邀请咱的贵宾老来，啊，咱先话小安来唱一首歌，啊，贵宾老来，
2: 来，我来听一首歌曲，叫做《招弟》啊啦，哈，是咱的翠红大姐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叫做招弟啊啦哈，是咱的翠红大姐说点么歌曲，希望你会介意啦哈。
1: 啊，你唱完呢真好听啊、哦。
0: 啊，都无啥声音嘛。
1: 啊，无人拍谱啊，啊，无人鼓咧。
0: 你是无心啊？无心啊，甲你拍谱啊。
1: 我头拄啊要起来，我甲小安讲叫甲我点放下，因为有一个听友点放下嘛。
0: 啊，
1: 伊就讲啊，我要唱啦，你唱的歌遐歹听，我讲你爱唱哦，你去唱，我另讲再唱。
0: 是啊，你知影讲我即几工吼声音较无声啦。
1: 啊，都讲实在，袂用干不啦，常常特别挂香，搁指定要骂名。
0: 啊，你都唱歌了，
1: 搁指定要骂
0: 名，搁指定你加讲话。
1: 你这个古早人请你咩？我袂用干不啦，搁指定
0: 骂名，骂什么？骂什么？
1: 马明山啦、
0: 啊，
1: 系啊，就一定爱去马明山挂，像咱军心嘛会使啊，对不？
0: 我想讲，互你加讲话啊，啊，唱歌我来就好啊。
1: 讲话是我的本性嘛，我的天性啦，
0: 吼。
1: 啊，事实小安唱歌，那老实讲，伊比我较好听小夸啦，这不可，
0: 小夸尔啦，
1: 这不可否认啦，吼。家宏是细汉欠栽培，大汉失机会。
0: 啊，无刘德华算什么？
1: 那咱家己的家宏应该卖入客店，应该是老家宏。
0: 哦，这条跳不在了咧。
1: 但是到细汉，细汉家境歹，欠栽培，大汉失机会，只有会当做播音啦。
0: 啊，咱这
1: 你看一般啦，听我讲到这，那有人认为你唱歌好听，就有人打电话起来讲哦，小安唱歌超好听。你看搞进电话拢无。你看
0: 搞进。
1: 电话拢无讲啦，吼！
0: 你讲安尼，无简单，当安尼笑咧。
1: 我讲欠人钱好行，欠人情歹行啦，
0: 吼！
1: 啊，我含康百事药厂的董事长，有真侪深交的过程。
0: 是啊。
1: 啊，然后阮共同咧开发产品，包括阮的董事因的总经理。啊，阿仁兄，嘛拢我的故乡，我
0: 的
1: 朋友。我头拄仔咧讲，我迄个天麻，我迄个亲戚都带因布袋。
0: 哦，过年。
1: 啊，我迄个大哥吼，嫁咱贵社。嗯。嘿啊，若有人带伫布袋，恁就知影布袋遐有一个贵社吼，伫六七轮搁较入味。来，喂，你好，你要学落来吼。
0: 喂。
1: 喂。
0: 秀英姐，安
2: 娜，会到
1: 位无？哦，我当作你要学了小安唱歌好听咧。我咧做现场的节目，你稍等一下，你电话寄咧吼。
0: 稍等
1: 哦。哦，我替你欢喜一下，我当作这通要学了你唱歌好听，结果是要问我物件要搞啊？
0: 你安尼是闹开落？好啦，你讲你的啦，莫阁讲我。
1: 我讲欠人情，歹行。啊，这属实是一个足大的温情啦，
0: 是啊，情分足大型的啦。
1: 家宏嘛较加薄性，因为迄高标的啊，
0: 啊，
1: 我都。真热情！我讲我曾经啊，捌看过人对无性命、对植物人啊，用五宝食到活起来。啊，我嘛曾经捌亲目睭看到，像这我的孙啊、弟啊啦吼，都用参要人咧讲的，差不多要起痟啊，脑底拢退化，竟然有法度来互咱台中太平一个市中医吼，啊，甲伊甲好起来，市中医真退休啊啦吼。啊，这拢是真实的人事物，
0: 是啊，
1: 家宏才会提出来讲。啊，所以讲，互我对天麻这个物件产生真大的好奇，啊，要啊来深入甲了解，吼、哦，整一段时间，啊，若有真侪听友，恁拢有我送着天麻，
0: 是啊，
1: 迄是真好的物件。
0: 家宏家己买呢？
1: 啊，迄亚星的，
0: 是啊，
1: 吼、哦，啊，因为我要买大量来买，无物件通买啦，吼、哦。恁若有食过，麦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嘛。
0: 吴大哥，
1: 大伟你好。

0: 没有。
1: 啊，没有。儿子啦，儿子啦，你看，没办没办。
0: 是阮两个还是小安？安尼哦，
1: 多小富大哥啊，来感恩啊，你讲捧场。
0: 富大哥，恁遐便当店，你电话我一个，我等下去人送一个便当票你吃啦。
2: 免啦，
0: 免啦，哎呀，你卡电话，你卡电话起来，好咯。啊，我盐埔我也无熟啊，我唔知遐送有咧卖便当。
1: 伊要请你吃便当啦。
0: 啊，无嘛去。
1: 谢谢啦。
0: 好，
1: 感恩啦，我富大哥嘛都听谈
0: 啦。
1: 谢谢啦。
0: 啊，这卡起来，甲咱娱乐，咱算唔免讲感谢一下。
1: 啊，
0: 我唔知影盐埔都有便当店啦。
1: 哎呀，你若讲
0: 那无，我
1: 请人吃两个，请人吃便当。
0: 啊，我讲，所以讲，真侪好物件吼，唔是你有钱要买就买有啦。
1: 是啊。
0: 啊，我今日真难得。
1: 嗯。
0: 我想讲，我既然有送人物件，
1: 是
0: 啊，咱嘛袂当互吃了不明不白啦吼。
1: 啊，做一人敲电话要买，我讲我都无啊。
0: 啊，事实伫差不多那六十岁以上诶，拢捌听过天麻。
1: 对对对。
0: 啊，天麻乃当入药对脑啊安神定魄，而且治疗脑底非常好。
1: 是。
0: 其实伫即二三十年诶新科技吼，
1: 是
0: 啊，我要甲听友讲，甲时代讲。其实天麻疹在台湾无啥有地买野生的，是安怎讲？因为我民间知影，因拢互人送去欧美吼，伫台湾浓缩抽精萃取，送过欧美，做过伫欧美咧做脑的医疗用药，病医指定用药哦。像讲你若脑震荡，你去西药去中药房开药爱开啥互你吃？开天麻。
1: 嗯。
0: 你若困袂去。去中药房去开啥互你食？
1: 嘛是天麻，
0: 开天麻，
1: 内
0: 底甲你淋珍珠粉。
1: 嗯，
0: 吼、哦，我讲诶，即拢真正。恁厝老人咧做中医，你听好甲问，即拢是必定诶药方啦。吼、哦，啊，当然家方毋是专业诶，但是我讲我真肯学习。我虽然天生无巧，不过我真认真学啦。啊，咱诶副总。啊，拄啊打到现场啦，
1: 吼、啊，
0: 可能路人有塞车，
1: 是
0: 啊，
1: 啊，嘛无啥敢行入来啦，
0: 因为无甲讲要卖物件，伊、啊、就可能无遐要义啦，吼。
1: 是
0: 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事的副总，咱的贾副总到现场，副总你好。
3: 大家好，高宏兄、小安姐、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啊，贾副总。真赞啦吼！啊，曾经来咱的节目介绍过来几产品，
1: 吼、
0: 哦，大家食了拢非常好，尤其明金青、
3: 嗯，
0: 大家食了拢过当讲目睭就清个金个面，
1: 真赞、
0: 嗯！我头一届卖目睭药啊，讲今日卖啊后日啦吼，就直接
1: 过定了。贵港的不是后日
0: 尔咧，伊算后日是按、哦、因为咱寄出去。
1: 一天刚收到嘛，吼，
0: 等于后日啦，过一天，
1: 过一天
0: 接到娱乐的电话，可能是全国你第一个啦，吼。
3: 谢谢谢谢。
0: 啊，哥，你的维保，啊，最近大家嘛咧欠维保，
1: 啊，
0: 恁公司也又个无货，
1: 欠货，
3: 拍死拍死，
1: 物件遮好拢咧欠，
0: 然后搁有啥物物件，搁有即个做新会，
1: 做新会啦，
0: 哎呀嘛吼，真侪人咧讨，
1: 啊
0: 嘛欠货。
1: 啊！
0: 我讲恁这间公司吼，啊，以后叫欠费公司，
1: 欠费公司，哎
0: 呀，卖
1: 人家太好诶啦，
0: 卖个叫药厂啦，哦，这叫药厂实在讲诶，啊，因为因药啊做真大，尤其因药酒吼，啊，做遍全国啦，吼，啊，一寡古乐家嘛做全国大工，啊，甚至销售全国全世界，拢总有啦，吼。啊，我知影，咱的贾副总，
3: 嗯，
0: 就做招员啊，就伫中医，诶、嗯，遐、欸、是中药行啦，
3: 吼，
0: 啊来遮去中诊所，
3: 嗯，
0: 啊来，然后遮入药，诶，
3: 药厂，
0: 哦，啊一路行来嘛，真辛苦啦，吼、嗯，对千百万种诶中药拢爱多少了解，
3: 对，
0: 啊，我今日。

0: AM 一零七一，小公是安怎降息天麻啦吼啊、只有灾症的，无野生的啊，一挂野生的都拢差不多伫恁的手的嘛吼。
1: 对
0: 啊，啊外口买的只有拢是灾症的，啊灾症甲野生的效果差差一千倍，差差一万倍啦。啊，是安怎安尼？咱来邀请副总来甲即个听友。把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母啊介绍啊呢？
1: 好，无问题。我其实唔知啊，甲洪爷甲阮党诶有这段遮尼好诶姻缘。
0: 是，
1: 因为有像咱本身咧做诶理念，就是爱秉持，就是讲咱以救人为原则。所以天麻即味古老诶遮尼好诶植物吼，一定爱用伫上好诶所在，因为咱脑占占咱人体吼是非常诶重要诶。
0: 是。
1: 野生的甲种的，伊个差别都是伫野生的，伊个天麻内底有一种就是鹰钩嘴，
0: 鹰钩嘴，
1: 而且伊个卡层、伊个尾底内底吼，伊有就是肚脐腔，
0: 肚脐腔，
1: 啊来撩皮，
0: 撩皮，
1: 它是正的野生的穿天麻，
0: 吼、哦、穿天麻，
1: 而且咱个穿天麻吼，伊食起来吼有一种。咱笋干的味，
0: 吼、哦，笋干，青节的时阵，
1: 对，啊，包括你经做饭嘛有小看，
0: 吼、哦，
1: 嘿，对，所以一般的家庭的天麻种的天麻是完全对袂到的，
0: 无这个口味，
1: 无这个口味，以外伊的效果，就是像刚刚人讲的，差一千一万倍，
0: 是，
1: 对，所以野生的天麻来讲吼，伊的产量的非常的少，
0: 是，
1: 啊，这伫阮十几年前，阮就已经甲。每一年的冬天，
0: 是
1: 吼、哦、来收的天麻是上好的，但是这是野生的，所以每一年的冬天，干那这个时阵，敢有法度去吹呢？
0: 是，
1: 对啊，有当时啊吹有，有当时啊吹无，所以一旦啊吹有的时阵，阮拢会拜托农民甲阮收集起来，豆豆啊收，所以伊的产量是非常的少的。
0: 不怪我迄阵啊咧甲恁当的讨恁当的安尼自保干干，哪像咧讨黄金咧？
1: 当然，
0: 我阁用钱甲买呢，我唔是讲吼加客无钱的，伊安尼卖啊，
1: 要白价。因为产量足少的，嘿，对。
0: 啊，天麻有啥物好处哈？
1: 天麻的好处吼，伊有两大上大的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咱讲天麻，咱拢知影伊是固脑，
0: 啊，
1: 伊安怎固脑？
0: 是，
1: 因为伊内底有一个叫做天麻苷的成分，
0: 天麻苷
1: 的成分，伊会帮助咱脑的循环，神经的循环上好，而且第二个上大的作用，伊就是会使帮助咱的睏眠，
0: 是，
1: 让咱安心，让咱好睏，
0: 好，
1: 啊，因为啥呐，咱一般来讲吼，咱睏眠吼无好诶人吼，伫咱诶数据诶报告内底吼，因为对我来讲吼，咱是有像，所以咱来讲数字，
0: 嘿，
1: 因为我是看诶是数字以外，搁有咱诶专长吼，咱会使判别讲虾米是好诶天麻，虾米是普通诶天麻。
0: 数
1: 字来讲，咱诶健保数吼，像咱今年九月份上新诶台湾的睡眠医学会吼，诶报告内底吼，伊内底有讲到，咱睏眠吼上歹的是伫40岁甲59岁之间，
0: 是，
1: 嘿，这是睏眠上歹的时阵。
0: 拄好我这个时阵，
1: 对，啊，就是面临咱更年期的时阵，是上歹困的。
0: 无，我更年期还未到。
1: 还未到。那更年期那边面临？
2: 你笑
0: 我。40痛俩。
1: 面临更年期，那睏未起吼，你搁落去。就更愈歹困啊！
0: 是，
1: 这是咱的医学报告。
0: 衰老啦吼，
1: 对，
0: 我中了副的衰败嘛，较紧啦，
1: 对，伊就会衰败，所以你食任何药啊，你就无法度吸收，因为安那，你一旦你睏眠啊无好，你就无法度。可能五脏六腑更加活生，或更加复活。
0: 是，
1: 对。
0: 啊，所以讲天麻就是会当食咱这个脑底的恢复
1: 啊，
0: 然后
1: 帮助你的
0: 困眠啦，
1: 吼。对。
0: 啊，我听讲恁有开发一支天麻啊，伫中医诊所销售，伫恁公司每年的业绩吼啊，拢做三名来的，就是拢干那帮助人困眠。
1: 对。
0: 啊，人讲高方不胜药啦，吼，单味不胜药。啊，恁内底阁有加上着即卖的生物科技啊，内底有添加着即个超级复合蛋白质啊，即、這个载体
1: 蛋白生态
0: 啦，伊
1: 就是用 GPS 的道理，就是讲你食落去，伊甲你的天麻直接带去你的脑神经，直接带入去，互你好睏，而且伊会使帮助你缩短你睏眠。 让你较好入眠。比如讲，你本来爱翻五点钟，你较困得去，伊会使收缩你变一点钟、半点钟以内，让你较好困。而且你困眠的时间会较长。有当时啊，你到半暝啊四点，你就想要起来啊，伊会使帮助你到六点。所以伊会使帮助你安神、定睛，佮有好困。
0: 啊，而且我应该爱安尼老实讲啊啦吼。其实天麻我有咧偷食啦。哎呀、啊嗯，我
2: 家吼压力大啦。
0: 其实我是讲做三房节目，
2: 是啊，
0: 天麻是我逐天必备爱食的，
2: 是啊。
0: 因为第一，我做节目，我爱保持我脑的清晰，脑底的记忆，
1: 对，
0: 吼、哦，一天爱应付的人客，清
2: 做济代志，
0: 吼、哦，讲真正，我只有讲要逐天咧开会，逐天人客来咧找我，我有当时啊，敢那泡茶、啉茶米、啉到会吐，哎呀、啊，我讲这。真正的啦吼，啊，得搁做节目，啊，搁爱听这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因卡来询问我的电话，我只有到就眠床顶，我唔拢超过十二点，啊，伫迄段时间当大压力的时阵，我只有拢两点，啊，三点我就起床啊。我讲，我这一年来吼，啊，伫也未食天麻进前，我伫我的眠床顶，我唔捌困超过两点钟啦。哦，啊，这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啊，我一直唔敢讲，我家己有咧食天麻，是因为量少啦，吼。但系红讲啊，家红你家己有通食，啊，你
2: 也唔起来买，
0: 吼、哦。啊，我是安尼啦，爸爸妈妈，我唔是唔起来买，我是真正我爱家己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逐天才有法度做节目。啊，我就是讲，伫这个阶段当中。吼、哦，因为我有送人嘛，吼、哦我之前有甲公司订一寡来送人，啊，这是非常珍贵。我唔知影爸爸妈妈回去有食无，但是有食的人，足侪人卡来甲我讲，伊讲吼，因做囡仔，捌听人讲野生的天麻，啊，因家己嘛捌去中药行咧贴天麻，但是一般去贴的拢是栽种的。唔是野生的啦，
1: 吼、哦！
0: 啊，因有卡来咧，甲我问，我甲讲，我这野生的天麻，甲一般的天麻无同款。啊，你若有脑底的镜头，你甲食看麦；啊，若有歹困眠的镜头，你甲食看麦，应该是有好无歹。啊，殊不知，真侪人卡电话来甲我娱乐讲，啊，家宏，你若无爱想办法去甲药厂，吼、哦，啊，摕一批天麻来卖看麦。啊，讲实在，这对我来讲，我有钱通赚，我啥物无爱，我有所困难，因为人因每一年做出来的物件产量真少，啊，拢敢若伫咱台湾的中医诊所有咧卖尔啦，
1: 吼。因为爱先以治疗为主啊。
0: 啊，中医诊所佫爱经经人，
1: 对，毋
0: 是逐间有通卖，
1: 对，
0: 吼、哦。啊，所以讲伫恁咧开发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恁董事长甲我讲付出真侪心血嘛，吼、哦。啊，天麻要加什么物件？哦，才会当产生讲会当好困眠。啊，我去听讲天麻，那食你以前头壳去弄着、磕着，啊，硬化，讲真有效，够有影。
1: 非常的有效，因为伊本身伊就会使止痛啊、气管风，所以伊会使帮助你的边关，啊，而且伊会使你旧年的头壳痛。头壳晕、头壳晕、来吃拢最有效的，伊就是打通你脑部的微小细血管的血路，伊拢总解打会通。
0: 是是，
1: 对对。
0: 人讲哈，这天麻这宅脑啊啦，宅脑宅脑诶，宅药入脑，
1: 宅药入脑，
0: 宅药入脑，就是干那药啊啊，天麻才有法度入你的脑啦。简单讲，这是一支。打开你脑的锁匙啦，人讲细汉人常常咧讲，这囡仔头壳也未开啦，恁捌听人安尼讲无？
2: 有啊，有啊，爹爹嘛咧讲，遐老人嘛遐。
0: 像小安食到五十啊，头壳也未开，
2: 你就爱食天麻。讲遐济，
0: 啊天麻
2: 的那，我有咧
0: 食哦。天麻的
2: 那，
0: 天麻的那像一个金锁匙，
2: 是啊，
0: 就是要甲你食，互你的脑会开窍，会开窍，吼，啊，互你食，互你脑会当平定你的脑压，吼。啊！恁老翁若未升官，你就无容易中风，你未容易丧失记忆。尤其伫恁即个临床试验，啊，恁互几啊千只的鸟鼠，甚至差不多有两三百份人体的临床试验报告，我拢有看过吼。啊，有迄种歹困眠的，食好困眠的，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啦吼。
1: 一半以上。
0: 啊，然后迄种记忆原本变歹，请遥控摕去冰咧冰箱的。啊，目镜挂伫个头壳顶诶， 吼、哦，啊，有揢伫手诶，嘛咧吹呢。
1: 对。
0: 嘿啊，一支目镜揢伫手诶，还搁咧吹目镜啦。
1: 对。刚刚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诶天魔吼，目前有出口，伊是伫美国遐，就是伫 NASA 咧、哦、做太空人，因为伊太空人诶脑压，伊伫是上急迫诶所在，所以伊脑压。伊个管会低，所以伊伫脑压袂内底吼，伊就是用着咱的天膜，而且伫日本已经萃取咱的天膜落去做脑下、脑震荡的脑下，就用咱的天膜。
0: 脑震荡的脑下。
1: 对对对，哦、啊，佮咱日本吼，伊买萃取伊做迄个老人痴呆症，哎、嗯，伊有效率高达80%。
2: 日本拢即马老人，
1: 对老人会，对老龄化社会。嗯
0: 我有看一份报告吼，伫日本人伊长期食天麻的人，伊到90岁，伊的记忆袂丧失，袂
1: 衰，对，袂衰退。而且因去日本，你也使看到因做者迄服务生那种啊，
2: 老人咧，
1: 阿嬷阿公咧，对，
2: 都在工作咧，
1: 对，伊都在旁搬啊旁搬啊咧说哦，嘿。
0: 这我是捌去啦，吼，啊有的有，无的无，我。恁拢算好命，去过日本，我是捌去过日本啦吼。嘿啊！我本来我那中日混血儿，我是中日甲日月潭。嘿
2: 啊！啊，这我知啦，
1: 安尼哦，开销
0: 啊。所以讲，这个天麻吼啊，如果你有机会吃到优质的，吃到野生的，啊，我搁要甲副总请教一个问题，因这进伫华盛顿公园内底。啊嘛，已经禁止野生的开采。
1: 对，伊是禁止禁采，啊是列为伊的保育类。
0: 是是是。啊，这恁阿公像我看恁的临床试验，我伫看恁恁两三份报告内底啦吼。啊，食困眠的食上久，食一个月，伊完全甲爱困眠啊改掉啦吼。
1: 对。
0: 食上紧的三天，甲定情剂改掉。系啊。啊，拢一天食两粒两粒，我因个试验是安尼啦吼。一顿食两粒两粒。
1: 对，我甲报告者，我家己阿姑吼，因为伊就是伊即卖是伊是主任，啊，伊就是一直想要做，伊想要考校长。哦哦。啊，因为伊压力足大啊，而且伊个平常时个教囡仔，伊个兼行政的工课，所以伊就是。伊就是已经有长期差不多一两礼拜吼，迄站吼拢咧食爱困药啊，啊结果伊甲我讲，啊我就是想讲，阮药厂有萃取遮尼好诶天麻，我就是摕我家己诶阿姑吃，结果伊食落去了，伊一天食两粒，伊连续食一礼拜，伊就讲伊困眠，啊个有伊嘛较袂遐尼烦躁，因为伊为伊诶肝风吼开始甲伊平时，
0: 可
1: 以无刮风，啊，伊就会感觉安心，较会好困，嘿，所以伊就感觉讲，伊较静，较会落来，要读册，要看，搁落去看册，啊，无伊感觉讲，伊个规个情绪压力非常的大，我家己个阿姑，伊就是食了，伊家己感觉做好，伊甲我讲吼。你那人那好困哦，伊讲譬如我甲你讲，人那好困吼，比得考条校长也较好啦。
0: 啊，你那古一村也唔捌我，你那古一村也唔捌我吼，伊要做校长足简单，我就甲已经好好买起来。
1: 你个好，
2: 讲真笑。
0: 我校长，我伫遮，我就用派，我主要派你那古去做校长安尼啦。
1: 伊考到伊逐工读册啊，啊，佫有学校的功课啦。
0: 啊，迄阵啊，你唔较早甲我讲咧，无我就甲买起来，你那古就免安尼，遮操心地办啦。啊，这讲生笑，但是天麻确实是真正一个真好物件。你一世人，你来当长期食天麻来甲保养，啊，我相信脑衰败无你的份。第一，脑机体退化无你的份。第三，精神体力，伊会顾你的这个脑底的精神，互你袂讲，逐天神叨叨、软到到，一个头晕、头晕、头痛。尤其你针对这三项，你找无病因呢？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天麻等于你甲食三天，一顿拢甲食两粒，吼、哦。啊，你若三天食无好，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我甲钱退还你。但是今日人唔知有要买无，我唔知啦吼。
2: 知要买无，要寄倒来
0: 还你。我想你若有机会食到啦。
1: 今仔当诶派我来是要说明，就是讲天麻诶一寡。有利啊，一寡健康的论坛，好大家听。伊敢那无甲我交代讲咩病？
0: 无交代，完全拢无交代。
1: 我听都还多无听到讯息是
0: 啊。啊，我迄天我是有甲讲人来看会使买袂？啊，哦、应该是收，可能诊所的量无法度收啦。
1: 对，因为冬天嘛是爱等到每一年的冬天才有法度收到的。
0: 安尼，咱今日这段唔就当作敢那开工天幕
2: 啊，唱歌。安尼就严重，
1: 我就紧张的。
0: 安尼我就严重啊！我今日电台钱唔知道要找上套啦。 我会使无趁钱，
1: 嗯，
0: 但是我未使互公司了钱，
1: 对，
0: 这是我的原则啦吼。爸爸妈妈嘛希望恁来体谅，
1: 嗯，
0: 啊，所以讲伫我咧卖的物件的过程当中，我拢是用上优惠的计数，甚至我家己饮落茶啊，请请我讲啊吼，啊，我公司我有股东，所以讲我送物件我较甘送。啊，小安恁未使怪伊，因为小安是食头路领薪水的，
1: 嗯，
0: 吼，讲真正小安人嘛真大方啦。小安讲实在，只有一个月领无几万块。
2: 拜托，你股东我嘛是，啊、我无股东，我落地嘛是你赢了
0: 对啦，啊，伊虽然无股东，但是人伊有分奖金，啊，伊奖金几乎小安是一个作甘的，伊嘛查甫个性的，伊只有我大概招伊送物件。我嘛捌两个公家送十外万，你嘛咧送，吼、哦，咱讲实，咱讲这是事实啦，吼。啊，恁董事长无交代买卖，但是我无法度无卖咧，因为我今日节目开落，啊，你佫介绍天麻，啊，而且天麻佫会当食，我都讲啊，爸爸妈妈，你有三项症头，头痛、头晕、头晕，
1: 吼、
0: 哦，啊，这三项佫加上你长期食爱困尿啊，困袂去，
1: 困袂去，
0: 吼、哦。你都只要困袂起，先放伫边啊啦，吼！这等下再来讲。头前这三项，你若食三工，一顿甲食两粒，若无症状无改善，你若今日我等下讲落，有机会，今日我甲你完全全权负责啦吼。今日你若买会着，啊，你甲食这三项的效果，若无效，你三工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食爱困眠的，一个月若无互你减爱困药啊，吼，一礼拜无互你甲定情剂去掉。你嘛，甲物件寄倒来还我一个月，甲我无爱，垃圾钱要得到的钱，交往一块都无爱赚，这是我人生做人的规则甲原则啦吼。啊，今日以上都介绍天麻，野生的天麻由来，对咱人体的好处，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过来，我直接就甲进广告啊啦吼。啊，贾副总，虽然头家无交代你咧卖，但是今日一切效果。啊，我自行负责啦吼。啊，听讲恁一克啊，恁着中医诊所着偌济钱？
1: 阮一克啊，伫诊所是1800块。
0: 1800块，
1: 嗯，
0: 不二价嘛吼。
1: 不二价。
0: 啊，1800块，医生有赚小块啦吼，这是没有消费者的钱嘛吼、
1: 嗯嗯。对对。
0: 啊，今日如果两克啊，就是3000人嘛吼。
1: 对。
0: 啊，今日卖天麻，这个责任我来担。但是你爱有一点，就是讲、
1: 嗯，
0: 啊，你过去交真侪支产品伫阮遮，即嘛拢做伫你业绩顶悬嘛，吼。啊，大家也拢甲你真捧场、嗯，你的明经亲为宝、
1: 嗯，啊，做新
0: 嘿，大家拢甲你捧场。
1: 谢谢。
0: 啊，恁年底要到啊，我知影恁公司的制度，我太了解了，因为恁公司我虽然无股东，但是我那像咧行走卡咧啦，吼。恁有一条公关费用，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哦，要甲你讨租数啊，无法度，因为头家无交代你卖啦吼。啊，我家己今日大大做主，我甲摕30租出来卖，吼、哦、啊，你今日甲我倒出600块，用恁的公关费，你这当下当报公关，安、尼你想啥款？
1: 我甲我部分，因为我嘛真正真感谢大家真甲我照顾，我甲。我部分的公关费用，
0: 是
1: 甲年底才会先挪出来。
0: 因为你甲年底无公关费无用就无用啊嘛，甲十二月尔嘛吼，就爱用掉啊嘛吼。安尼来，今日就一克啊1800块，正野生的天麻哦，正甲你降脑压，叫你好困眠，叫你袂闹丧失记忆，正互你会当提升你的记忆力，正互你闹清闹明。吼、哦，就是爱靠优质的天麻，野生的天麻啦。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六。贾副总，甲我答应倒出600块。今日中辈时代，我今日是安尼啦。我家己做主，我嘛无经过因头家，啊，我家己会来想办法，含因头家沟通。因为甲既然来物件要介绍，就是要卖，啊，无介绍要带，吼、哦，对无？讲实在的，我的为人处事，我阿萨利装卡囡仔个性就土土直，就是安尼尔。啊，今日安尼啦，贾副总，你的公关甲既然到年底啊，加用一挂，我摕30组，你的公关走诊所的甲送一下。
1: 我诊所的部分。
0: 嘿啦，你减600块，你甲我倒出嘛吼，啊，你甲送一下落，即下是为着年终啦吼，啊来回馈，吼，咱年底要到啊，年终来回馈哦，爸爸妈妈， 啊，你甲送一啦，甲因感谢，讲过去你来高山片林对你的支持甲疼惜，因为这听友拢那像你的老爸老母的嘛吼。
1: 谢谢。
0: 你看安尼好无？
1: 讲嘢安尼讲，我无理由通拒绝啦。三十组真正袂使伤济，讲嘢嘿。
0: 啊，三十组安尼，咱贾副总就替咱送一啦，就等于三下啦吼。今日我甲阮头家，我有。报备啦吼，因头家我无报备，阮头家我有报备。伊讲今日家宏做主下落，互这爸爸大家困一食好好困眠，食会当当命饱的，互因这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你找袂好的、找无病症的，今日甲医好，开偌济拢袂紧，头家要倒开啦。所以讲今日三千，家宏送一来，阮头家送一来。小安，头拄我甲你学了，就是。就是要甲你讲吼，你甲送一下啦。
2: 哦，你就是先学了了，还叫我送安尼啊？
0: 系啦，安尼好无？
2: 先甲搞破卡真破破的就对啦。
0: 系啦，
2: 是嘛是爱
0: 做。无啦，其实安真慷慨。
2: 好啦好啦，你就一定讲安尼。
0: 安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有困未起的，他甲戆，他甲晕，他甲个车车戆车车的啦吼，尤其你老弟有咧退化的，今日一家啊1800块，两家啊3600。优惠中辈时段3000块，唔免，我倒出500，2500，买两盒，我送一盒，小副总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小安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电话0800080001081，干那30组尔，今日这30组，你若买无，我甲你讲，野生又一个天魔，你这世人你无得买啦。来喂，你好，李大姐。
3: 嗨，我订一组。
0: 来订来行咧吼，我著讲啊，困未起，头壳戆，找无毛病；头壳晕，找无毛病；头壳戆，车车找无毛病。食你的脑啊，车车，血啊未稳定，脑啊未稳定的，电话靠通来喂，你好，生气大姐。哎，
3: 刚
0: 老几组，细组订来行咧吼，刚才30组尔，今日真正了钱大拍卖。为着要顾，互爸爸妈妈好记地脑袂退化，袂老人失智症，老人失智症，袂记忆力退化，袂防讲这老翻癫啦，安尼就过达啦。来喂，你好，嘿，来闭嘴话啊。
3: 天魔大
0: 祖，你稍等下啊，你先写个条纸，我带下来烦恼啊。一客啊，1800块，两客啊，3600，今日交付总到出600块，今日我家己出500，2500，买。两盒送四盒啦，顶辈是大，电话甲你卡啊，买无的我无法度啊，来喂你好，来要天魔哦，来要天魔哦，
3: 天魔，
0: 来电话起来咧，野生的啊，这干了30组尔，来喂你好，要天魔哦，我今麦搬厝，我教我要
4: 困
0: 未
4: 起呢，
0: 困未起食天
1: 魔啊，
0: 叫三顿吃，电话起来，来喂你好，徐明姐啊，来要天魔哦。
3: 发现
0: 来电来行咧，我著讲啊，困未起的，电来赶紧搞，食一个月，若无效，食第一礼拜，药啊无念起来，物件寄倒来用我，我若甲你收一块，我表姐钱一块都无甲你收啦，绝对要食有效，只要你质量食有够，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啊，来你好，要听无？
5: 喂，
0: 来要听无？
5: 嘿，
0: 来电来行咧，来喂六。来喂，你有要填膜哦？
5: 哎呀、
0: 啊，
5: 刚3倍件刚好收。
0: 有啦，有收5倍件啦，唔啦3倍尔，有倍有收啦。来喂，你好，要填膜哦。来喂，你好。来要填膜哦。来填来行咧，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填膜哦。填来行咧，来喂，你好，要填膜。来喂，你好，吴大哥要填膜哦。来填来行咧，两百时段。我著讲啊，今日野生的天魔，食咱头壳戆、头壳晕、头壳未镇定的啦，暗时困未起的，就是食天魔野生的。吼、哦，来喂你好。
6: 哦，要一张。
0: 来，要来电话0800080081081，爱卡两盖啊，来喂你好。来要天魔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新听友哦。来要填膜哦，来填来行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又要填膜哦。
7: 我是王太太啦。
0: 来你安尼你填来行咧，你无符合咩吼？我就讲啊，填膜今日食无好，拳头关关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逐工咧食的啦，家宏逐工精神压力重， 我就是靠食天麻而困眠的。来，喂，你好，念慈大姐。来要天麻哦。
6: 哎呀，我要洗澡的。
0: 来电话给你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天麻就对啦。你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大大个话，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就3600啦，600块副作用公款。今日然后大红哥倒出500，2500买两盒，食副作用送一盒，我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小安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开卖你2500块。来，喂你好，要天麻哦。
7: 啊，天麻。
0: 来，总共干了30组呢，你唔好等下30组到啊，你要搁甲我讨，我真正唔敢讨啦吼。讲实在，因为因头家嘛无讲要卖，是我家己大厝大意的吼。来，喂你好，要天麻哦。
6: 啊！你咧困
0: 麻，
6: 困
0: 袂
6: 去，敢会
0: 使？哦，困袂去，保证一杯一顿食无好，隔顿来用我。来，喂，你有要爱天麻哦？
6: 哎，
0: 爱
6: 天
0: 麻。来，电话叫你吼，你等下困袂去的，照三顿甲食，一礼拜定情剂改起来，一个月安眠药啊改起来，改无起来，家宏，互你物件提顿来，安尼有价值无？来，喂，你好。来要天麻吼，等等下咧。来喂，你好，要天麻吼。来。
2: 马在修。
0: 来喂，你好，要天麻吼。来。来喂，你好，要天麻吼。来，6盒2500，买两盒送四盒。电话0800081088，再敲两摆。困袂去的，头壳公车车，头壳痛，头壳细心的，你医袂好的，找无正头的，0800081088，以上算广告，我把时间跟电台共享差不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啊，感谢这个中辈时段电话拢满线吼，你
2: 看这
1: 电话满线来吗？来回你好，来哦，这电话你爱讲较久嘞，你爱有耐心三十组呢吼。
3: 三线六线呐、啊。
1: 今日干那四组的尔。
3: 哦，要求啊，我你
1: 大组的吼、
3: 哦，拜托嘞。我阿姨讲，我今麦差不多七八组大组的，我得新鲜。
1: 啊，人头家都无讲要卖
2: 啊，你讲是几
3: 组？大家拢知影，咱有大细组啊。
2: 小姐，我好多陪地做安尼，头家有看来讲，伊无讲要卖天门。
1: 头家有看来啊，吼。
2: 对啊，我
1: 头门。你等下，你再搁甲回一个电话吼，你甲讲我到这步，我再甲解说啦吼。
3: 哦，不要紧，大
1: 龙，快点
2: 打。安尼吼，安尼我就较袂惊。
1: 所有的责任我负责啦吼。啊，你七八组大组的来，今日准备时段。为着要让爸爸妈妈好困眠，为着要让恁袂记迟、丧失记忆，为着要让恁袂老人痴呆、红光、你老翻天、老记忆拢无去，要让恁恢复过去的记忆，就靠食天麻。你若食天麻，当伊甲食，你会想起你少年时；你若天麻甲食，你会认识你的孙仔，啥物名，会当恢复你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记忆。把咱的血液找回来，把咱的身体健康找回来。再来第二，你若吃咱的天麻就对了，一礼拜无加，定情剂改起来，然后一个月无加，爱困药啊改掉，把物件寄回来因家房。今日咱大组的吃一个疗程啦吼，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原本爱卖六千块，今日卖你五千，两小组五千，十二盒来。副总啊，你甲你今年的扩大公款年底要到啊吼，甲用好完啦，送一啦。
2: 我头拄啊听到遐遐尼
1: 济高利息，
2: 阿哥
1: 头家代志你烦恼啦。
2: 我拍算吼，甲我个人今年甲月甲年中年中啊年底的扩大总部用地加方向
1: 先，
2: 我
1: 甲
2: 你自掏腰包送一盒。
1: 大组的啦吼，
2: 来
1: 啊，我甲你讲吼，今日人。假副总都只干妈送一盒啦吼，嘉宏敢袂使无送，嘉宏一定嘛爱送一盒。今日我阿你讲，
3: 六盒两千五啦。
1: 小安哦，我阿你讲，小安我主动
3: 替
1: 送一盒，因为小安一定会答应我，无小安好无？小安咱大组你共写诶，你负责啦。
3: 好啦，我知啦，好啦，你送啦。
1: 来，咱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十五盒。总共五千块，今日大组的干啦十组尔，我唔敢甲恁答应
2: 伤济，
1: 因为我无法度对头家交代啦。你好，志宏啊。来，你好，志宏。嘿，你好。
4: 刚好，刚好，刚好，刚好你好吼。我早甲你买物件吼，啊，你有甲我送我一盒迄天麻。
1: 是是是。就是甲甲这同款，一模一样。
4: 嘿嘿，你搁包做生意嘿。
1: 啊，你食了安那？
4: 食了吼，我本来。困眠无偌好啦，
1: 啊食
4: 了吼，食落诶困起来有感觉有较好啊咧，
1: 有较好啦吼，
4: 诶，
1: 你若困醒吼，未阁睡醒睡醒，就代表你迄暝困眠有饱，啊困醒若睡醒睡醒，就代表你困无饱，困几点钟拢不管，就是困醒精神好，
4: 感觉起来就是有差
1: 啦，有差啦吼，
4: 啊嘿，啊头壳吼本来吼，
1: 诶，
4: 就是。硬啊，就是无啥紧张，嘿嘿，啊，真困开吼，就是无迄个感觉。
1: 啊，我咧讲你，这吃好，吃好物件，我唔只加送你，嘿啊，这全国各地买。
4: 所以咧，都来订两组安尼啦。
1: 来来来，你订来行咧，哈，你订小组的倒，你订两组大组的连面倒，人都无通写，大组的订一组倒好啦。
4: 哦哦哦。
1: 订组的卖订啊，这组无人无通写啦。嘿啊，吼，来，喂，你好，要添麻吼。
5: 来，
1: 你好，电来行咧吼。我讲你今日若无买大组的，咱来食一个疗程，完全甲爱困药啊改掉。长辈时代，今日有野生的天麻，我著讲你三种镜头，看医生看袂好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细细，会洗、会戆、会晕的啦。拢看袂好诶！你今日你甲食咱个天麻李大姐？
6: 啊，
1: 系
6: 我
1: 改大组。改大组，定定行咧吼。今日大组是两小组，佮加上三十五盒五千块，拍破全台湾的纪录。而且你嘛买无个物件，长辈时代野生个天麻入庙啊，食过脑底，咱个囡仔买晒好食啊！来，喂，你好。
6: 我这那个我要一大组。
1: 来，你要一大组，定定行咧吼。来，喂，你好，要天麻哦。 来电来夹咧，来喂你要要填满哦，来要填满哦，电来夹咧，来喂你要要填满哦，来喂你要要填满哦，电来夹咧，来喂你要要填满哦，
5: 嘿，要填满，
1: 嘿，哎，
5: 当大做一下，
1: 好，会使，下一组就好啦，嘿啊，做数不介济。
5: 因为我咧咧迄个闹清热平，
1: 嘿，闹清热平送的对。嘿
5: 啦，哦，啊，真正袂歹，
1: 真正袂歹吼。嘿啦，挂。
5: 豆
1: 腐皮冰箱哦，嘿，豆腐皮冰箱哦，嘿啊，你唔通衫裤甲等咧冰箱洗倒啦，嘿啊，你唔通衫裤要等咧洗衫衣甲等咧冰箱去洗，啊，这真正赞的啦。洪妈妈，你会晓买，你是代表你聪明的人，巧的人。吼、哦，这真正有够赞的，这野生的这一年可能卖一届，反正三年卖一届无一定啦。嘿，啊下一组。来，安尼下一组就好啦，吼。好好好，等
2: 一下嘞，吼。卖一组就减一组啊。
1: 来，喂，你好，朝鲜大哥。
6: 来，
1: 喂，你好，要填满哦。来，等一下嘞。来，喂，你好，要填满哦。来，喂，你好，要填满哦。来。来，喂，你要填满哦。来，等一下嘞，吼。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千八块，两客啊三千六，因为中北师大三千块、六百块是人副总出的吼，伊用伊的公关费用，加上出五百，买两盒送四盒。今日六盒开你两千五百块，干阿食好你好困眠，就过台了来，元坤大哥。来，你好，要填满吼。来，等一下嘞，我跟你讲吼。我头拄仔，阮头家拍赖互我，甲我拍一个物件啦。伊讲嘉宏，今日即栋要来救全国的长辈时代，有咧听咱的节目的，长期有咧相信咱的产品的，长期知影咱的产品好的，你搁大胆甲送一个。我讲要安怎送？头家今日讲若开放两组大组的就对啦。你一届写两组大组的，头家要送我。总共三十五盒，阮头家起笑啊！阮头家真正知影这个天王太赞嘞，今日若卖落就对啊，以后无通卖啊！这野生的天王，啊我讲啊，一礼拜定情，这盖起来一个月，爱困了啊盖起来，头壳疼，卖丧失记忆，头壳疼，头壳晕，头壳细细红的，咧找医生找无病治袂好的，你甲食天王来喂你好。
7: 喂，讲话。
1: 嘿，你好。要填满哦！
7: 一
1: 半
7: 啊，靠袂入去。
1: 啊，你电话拢满线，你要哪开入来？
7: 哦，啊，饲几包要饲一套啊，饲几包。
1: 嘿嘿嘿，啊，你讲话啦，安尼你有小中风哦？
7: 系啊，啊，即只个是有小中风。
1: 哦，你食这填满一杯一中诶，
2: 食
1: 这填满这样子比较紧张诶啦。
7: 啊，这样更加好啊咧。
1: 安尼吼。
7: 即平常诶电话我袂晓卡咧。
1: 拢袂晓卡哦。
2: 嗯。
7: 系啊。
1: 好
7: 啊，你这就稍微去啊，食啊食好，
1: 食啊食好啊。
7: 啊，你爸你哥讲你无咧卖，
1: 无啊，都无今日嘛，头家嘛无讲要卖。
2: 真的。
1: 系啊。
7: 啊，叫你卡甲我讲你也无啊，我去啊着。
1: 无啦，今日偷卖啦。
7: 啊啊，那你我电话拢啊卡啊足久啊，我即阵吼，我头拢会足无爽快啊，即嘛是啊有感觉。
1: 安尼吼，啊来，你要写一号大众的啊细组的。
7: 无
1: 啦，吼好，你写两组大组，佮加送五盒哈。今日两组大组三十五盒，做一届订两组大组三十五盒啦。
7: 哎呀，啊啊，我电话啊卡出久个啦。
1: 好，来，你电话举咧哈，电话举咧哦吼，来喂，你好，张琦大哥。来，电话举咧哈。来喂，你好。
8: 哎，你好。
1: 来，你好。要填满哦。
8: 哎。
1: 来电话举咧。我甲你讲哦，阮头家头大，我哪有讲十组咧啊？十组就是你肯相信长期食阮的产品，食了有信心的，你甲定做一届写两组大组的，干那十个人客加上五盒，写两组大组就三十五盒啦。来，喂，你好。
8: 喂。
1: 来，你要要填满哦。嘿
8: 啦。
1: 来。这组电话夹了哦，医生大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一个，互你好困眠；食一个，互你唔好阁食爱困药啊。爱困你啊，改袂起来的。今日你赶紧啊，来，你要小心大姐。
9: 对，再
1: 哦，
9: 要再
1: 加
9: 一个。
1: 你要再加一大组吗？
9: 对。
1: 那你等一下哈，恁这头段啊，写一组大组，还佫加一组起哩，佫加上五盒，等于三十五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只动尔，来，你好，阿姐。
9: 喂，哥，听我这讲，你先讲，我袂
1: 对对对，对闹清楼平上的天华。
3: 一线可以接。
5: 哎，那我说说说
1: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啊，食天麻落去较袂吼。
5: 物件肯定都拢无当吹。
1: 安尼吼，这天麻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5: 对啊，送你罐车，我感觉袂歹
1: 啊。安尼吼，好来，啊你要大。
5: 等你等你买，等你买卖，啊即马开始咧卖，啊你搁讲大组，安尼我买两大组。
1: 好好，买两大组吼，今日刚偷卖啦。你多好气，今年多敢会当卖一届尔，定来行咧。来，喂，你好，进客大哥。嗯。来，你好，买天麻哦。来，定来行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干那十组十组啦吼，细组的三十组啦，写完我都无啊。来，喂，你好。
6: 先生再问一下
1: 吼。
6: 我甲你叫三四遍。
1: 啊，你电话起来咧。来，长辈时代，今日咱野生的天麻吼，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啦。啊，你外口嘛无得买这种天麻。啊，我讲啊，天麻内底含 GPS 载体生态。就是要吃让你脑会清，吃让你头壳会正常，让你袂丧失记忆，让你袂阿兹海默症，让你袂帕金森氏症，袂丧失记忆，恢复你三十年前的回应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10: 喂。
1: 来，要听我哦。
10: 嘿。
1: 来，电话举咧吼。你若丧失记忆，是安怎？你较早少年的代志，你拢想袂起来？天麻甲要等去吃啦，来喂你哦。来要天麻哦，电话举咧，来喂你哦，要天麻哦。来电话举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电话赶紧哦，来喂你哦。来要天麻哦。
10: 那个。
1: 要天麻呢啊？
10: 哦。
1: 电话举咧，来喂你哦，要天麻哦。
3: 谢谢谢谢。
1: 来喂，啊，你电话你家己爱好啊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林朱大姐要添麻哦。
5: 对
1: 啊，
5: 我要坐啊。
1: 来，等侬下咧。
5: 他卡公公。
1: 他卡公公，你逐天甲食，照三顿食，两粒两粒甲食。
5: 安尼哦。
1: 免三工，你去卡电话来。
2: 尴尬。
5: 那手麻够好。
1: 手麻
2: 有效。
1: 手麻甲食会使。
5: 我食足多啊，食你的面足多。
1: 好，来继续食，来等侬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他卡的镜头，人外国啦吼。咱拢浓缩抽筋萃取，因头家是安怎讲？我今日甲买落，伊无遮济物件，因为即种浓缩抽筋萃取咧销售欧美，人咧做医疗用药，人脑震荡也咧食啦，吼脑开刀也咧食，脑出血也咧食，就是拢靠天麻啦。来，喂，你好，
11: 你好，
1: 嘿，要天麻哦，来电话给你吼，啊，我就讲啊，困未起的食天麻，来，喂，你好，
12: 喂，我黄宝义，我听了未起，恁。
1: 这你抽两酒，来你电话来，长辈时代，电话你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野生的天麻，要予恁一世人食一届，予恁一世人做一届上好的回合，予恁一世人食一届，什么叫做野生正野生的天麻，恢复你少年的记忆啦吼，来喂你好，来要天麻吼。来电话给你，啊！我就讲啊，今日细组的一克啊是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优惠三千块，加红家己出五百，买两盒，食副装送一盒，我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啦，吼，买两盒送四盒细组的，两千五克六盒，吼，啊，你若大组的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来为你啊，方毅大哥，
13: 啊，
1: 嘿，要添麻哦。你来家咧，来喂你好，
13: 喂，
1: 来要添麻哦，
13: 嘉宏啊，
1: 嘿嘿嘿，
13: 我要食要用一大大组诶，
1: 来你电话家咧吼，来啊，我甲你讲吼，今日就对啊啦吼，你添麻啦相信诶，你要食一个料亭甲超帅，嘉宏家己甲阮头家参详诶，你若做一届订两大组诶，阮头家计送五盒，互你食一个料亭，三十五盒，同款。五千块，准备一万块啊！一万块，两大组加上五啊，三十五啊！
2: 大组
3: 啦，大组啦！
1: 来，王太太。来
14: 添麻。
1: 来，要添麻哦，等下叫你。来，喂，你好。
14: 喂，你好。
1: 来，嘿，要添麻。
14: 我一组、四组的那个添麻。
1: 来，等下叫你。啊，你若添两大组的一万块，加上五啊，三十五啊。长辈时代，食一个疗程，你永远这世人，食爱困遐无裂痕，头壳疼头壳戆无裂痕，失去记忆无裂痕。我甲你讲， 找回你三十年前以前的脑底，找回你五十年以前的记忆，来回你好。
11: 来，谢
1: 总，谢总，来，谢总，来，中北时段，谢总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吼，这一克啊原价是1800块，今日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送三盒5000块，啊，那两大组就是10000块，30盒佫加送5盒，总共35盒，多食一个了定。你等于第一礼拜照三顿食。定情债无盖起来，物件甲寄倒来用我。食一个月爱困觉，无减落来，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大王卖物件，就是咧卖我的道德，卖信任，卖要互恁食，互恁唔免食爱困觉，食互恁来当话，互记住，降低恁的脑压，互恁卖声声头壳疼，平定你的脑压，稳定你的脑压，恢复你的记住，找回你青春的记住，安尼就过达啦。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1-081，我讲这个天魔，我家己给我的孙啊吃啦，我大哥的孙啊，吼、哦，我这辈表表兄啦，吼、哦，我表兄的囡啊，吃这个天魔，吃到原本车祸哦，记忆拢袂记一哩，关东机、关红牙、关心明拢无效，吃天魔吃到好起来，进考调啥物？考调台大医学院啦。吼、哦，啊，我就讲你记忆歹的，丧失记忆的，他卡降时细心细心，困袂饱困醒，吼、哦，起来拢还阁昏昏细心的。我来你讲，食天麻，暗时困袂去，食爱困药的，食天麻，野生的天麻一定甲你救你的脑底，互、你会当脑清啦。来回你好，李太太，来你要要天麻哦，来等你夹咧，来回你要要天麻吼。
15: 哎、
1: 欸，
15: 我
1: 四组了。来，电话起来，来。中北时段，四组的干啦30组，啊，大组的10组呢啊。电话光线卡啊，来，喂，你好。三
15: 十迄个当地高雄市的啊。
1: 来，电话起来。啊，我讲啊，阮头家今日哦，知影这个天麻太好嘞。其实阮头家家己嘛有咧食啦。啊，所以讲伊讲伊今日这栋要卖了钱的，你今日若买两大组是30盒，伊家己加送你5盒。10000块35盒，中北时段，柯志栋改掉爱困鸟啊！柯志栋救回你的基地，来喂你好。
16: 我迄啰
1: 要天麻
16: 哦。天麻大组的啦。
1: 来电来行咧吼，一大组的12盒送3盒啦，两大组的30盒送5盒，35盒10000块，啊啦，两小组一大组12盒送3盒5000块。吼、哦，啊啦，四组诶，就是2500，6盒，随在你家己拣，我无勉强。吼、哦，来位你好，目前大哥。
17: 我
1: 要一盒了，好四盒。你要买一盒，一盒1800呢？
17: 无啊，都买一组啦。
1: 哦，买一组啦，毋是买一盒，我出一个，我是讲一盒1800，你也要买。
18: 四组诶吼。
1: 嘿啊，四组诶，电来行咧哈，电来行咧。想这就是记忆歹啦。吼、我都要卖一组，你就讲要卖一盒，记忆歹。爱食天麻，来喂你好。
19: 喂，
1: 陈大哥要天麻哦。
19: 无啦。
1: 来，等下今日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天麻你若买会到，恢复你的脑记忆，恢复你的记忆力，增强你的记忆力，防止你老人记忆衰退啦吼，降低你脑部的压力啦吼，防止老人痴呆啦，防止你老顽童啦，来喂你好。
19: 好，你好。
1: 嘿嘿嘿。要天麻哦，我知道个电话行咧吼，啊，这吼会当互你安稳好入眠，吼，啊会当调整你心理压力啦。来，喂，你好，先生大哥，来要天麻吼，来电话行咧吼，来，喂，你好，要天麻哦，怡红啊，来要天麻哦，
20: 就是讲就，
1: 我讲本人，
20: 好，拜拜，
1: 两
20: 头甲戆只。
1: 人他个王保证会好，他个王找无尽头的。
18: 对，伊是针对你的脑神经的循环，落去甲你做
20: 改观。不是我小
18: 电风来讲，
1: 小电风加上好诶，伊咧通你脑的血经，开窍。我跟你讲啦，天麻国语也是开窍于脑啦，嘿啊，宰脑入药啦。
20: 好啦，我跟你讲啊。
1: 吼，这就是一个金锁匙，甲你的这个脑开哦开，脑中风有救啦。嘿，好，等你行咧哈。我就讲啊，人讲开窍于耳，开窍于脑啦。这就是一个金锁匙，要开你的脑。人讲这个囡仔脑无开， 咱用锁匙甲开哦，开来位你好。
17: 好，你好。
1: 嘿，要听无好。
17: 我叫一座啊。
1: 来，你要叫一座电灯行咧哈。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大红猪头皮产品啦、啊，就是大家娱乐的啦。今日到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送三盒5000块。头家大发的，这十组是阮头家家己下面头家叫的啊。这十组大组安怎卖恁？两大组10000块加送五盒，35盒中北时段，吃一个了定，若吃无，

0: 接来，贾武忠，你卡电话，恁头家我唔恁头家讲一下吼，来啊，咱来听歌啦。
1: 哎，
0: 来来
1: 来来来，
0: 来喂你好，小妹妈妈要填话吼。
2: 啊，你是
0: 嘉宏啦。
2: 嘉宏。
0: 嘿，你要填话吼。
2: 啊，你
0: 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填话吼。
2: 对。
0: 来电话给你吼，来你啊，以上算广告啦。啊，副总，你去靠恁头家，我含伊沟通一下吼。啊，恁电话继续啊卡，今日反正就对啊啦，无少重资，无少本钱，无算成本，要来救爸爸妈妈，互恁好记忆，互恁袂脑底退化，互恁好困眠，互恁会当好安眠，互恁找回三十年前的记忆，袂阁丧失记忆。你过去脑捌去弄着，捌去磕着，捌脑震荡的，你甲买当去食，吼，你捌伤过脑的。你赶紧甲买当去食，尤其你困袂去的，我甲你讲，一组天麻甲食完无效的，你甲客啊寄当来幸福岛，我钱退还你啦，来喂你好。
2: 诶，恁
0: 这敢
2: 是
0: 咧卖天麻？嘿，你卖天麻，我家宏本人。来，你电话寄咧啦吼。来来来，副总，你去敲电话。以上算广告啦吼。
1: 啊，
0: 你刚才你叫我吃，我都无法度吃嘛。来喂你好，先听伊吼。
2: 喂
0: 嘿。嘿嘿，要天麻吼，电话寄咧。小人刚才一直叫我接啦，来喂你好。
2: 来接。
0: 要填满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填满吼。
2: 喂。
0: 来电话叫你吼，来啦，听歌啦，我唔能够接啊啦，我爱赶紧来甲因头家讲看有无。

今年一定会好过啦吼。啊，咱电话继续甲敲，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咯。

0: 首歌曲叫做《今年一定好过》
1: 今年要怎一定会好过？爱恢复咱的脑记忆，爱困得起，食会饱。吼、哦，我讲咱人若歹困眠，你永远你都未青春、未少年。咱人若困未起，你永远你身体都未健康啦。吼、哦，眠是上界重要的。你都食爱困药啊，食规世人的，唔捌试一解优质的天麻。我讲啊，天麻唔是一般有都有效。天麻爱野生的才有效，我头拄啊也参详过啊吼。最后的组数就是今日恁如果啦吼四组的敢若剩十组会当互恁写，写煞绝对无搁讨组数的，因为今日这栋完全了钱卖，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优惠2500，买两盒送四盒2500啦吼，六盒2500，你若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上3盒，15盒5组。若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10000块，30盒，佮加上5盒，35盒啦吼。来，喂，你好，黄姨大姐。
2: 喂。
1: 来，你要要听话吼。
2: 我有订四组的啦。
1: 好、你订四组的。
2: 我问迄个高明人的时候，我讲我多。
1: 你著好困眠，就袂搞眠梦啊！好困眠，好入眠，就袂眠梦啊！迄著是浅眠，浅眠，浅眠才会搞梦哦。
3: 哦，
1: 嘿，好，你有电啊啦吼？
2: 有电。
1: 好好好，谢谢。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最后的组数就敢那剩即几组尔吼，细组的十组，大组的剩五组，特大组的嘛五组。干啦安尼尔，
3: 吼，
1: 无
3: 法度搁
1: 增加。今年卖一栋尔，今年无天麻，野生的通卖恁啊，甚至明年嘛无一定有。咱趁紧有野生的天麻，咱赶紧甲买倒来食，互治本。这你若食了好去，以后了后，你就会好困，就免搁食啊，吼。来，喂，你好。
4: 好，
1: 来，郑氏大哥。要天麻。
4: 两组大组的
1: 啦，吼。来，你稍等一下吼，等你起来吼。来，喂，你好，琼雪大姐。来，你好，要添麻吼。
5: 我要请问你啦。
1: 嘿，来，你请讲。
5: 我迄头最近就是说真古火啊，就是倒嘞坐啊，反正讲倒坐起来是真好。头壳胀胀胀胀，咱就讲咱爱徛个坐个坐，爱坐落啊，一两秒钟起来，真很好呢。
1: 会还有正，会还有正常吗？
5: 啊，
1: 血压有正常吗？
5: 有，血压很好。
1: 血压很好，安尼你食天麻一杯一条。
5: 对，好好好，先看。喝到一个月了。
1: 安尼你迄就是脑吼，我甲你讲，你的脑的血筋啦吼，甲神经产生病变，才会致使你会有这个情形，这也是急性晕眩啦，急性的。
5: 反正讲你倒了蒙床啊。
1: 对。
5: 我爬起来就是
1: 徛伫吊底，对对对，这也是急性晕眩，这就是脑病变加天麻。你若血压正常，你就是加天麻一杯一点。
5: 我血压是蛮正常的。
1: 好，三顿加
5: 加。我家进所医师吼，我有去甲问啊。我讲为什么我即卖最近拢安尼情形，较早就未？伊讲你较早18岁尔，即卖几岁啊？安尼啦。
1: 无啦，急性晕眩啦，你甲补天麻，吼。这一杯掉，
3: 五三加
1: 的
3: 豆浆啊！
1: 这里加这个咸蛙，
5: 就是一粒的，安尼，
1: 我知，好，你就
5: 脑胸天吼，
1: 胸
5: 天爱就是讲，
1: 好，你就三顿加吃两粒嘛，赶紧吃，哈。
5: 这个自信一摆，那无以后我看我唔，下回我唔敢咧。
1: 没啦，你相信我，你相信。
5: 干嘛？我
3: 好，你有信心嘛？
1: 相信我，相信我，哈。
3: 嗯。
1: 来，喂，你好，电话落线的，你家己爱好啊，把握啦吼。
3: 刚好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其实咱天麻内底的用途非常的多，而且吼，咱天麻内底吼，伫咱中医内底有一贴叫做青芪四牛。
1: 青芪四牛
3: 救人通血路的药方内底，伊上重要的主角就是咱的天麻。咱的天麻会使互咱通血路以外，佮会改善咱中风了后的手甲脚，吼。還有我們的嘴的歪，這都是因為我們的血路循環神經筋無法度做修復，這要靠天麻來修復。所以我呼籲大家，譬如說你家裡有咱中风，也是有高血压病史的人，一定爱食咱的天麻，会使预防着咱的中风，甚至伊有法度治疗中风了后的手甲脚的麻 啊是任何人，咱即卖脚甲袂下吧，伊末梢循环，
1: 末梢循环，
3: 你一定是食天麻就有效啊。
1: 是是是，
3: 天麻是咱中医来讲吼，伊是上好的主角，嘛是上好的配角。
1: 是，
3: 安怎讲伊是主角？干那只味天麻王，伊就会使治疗咱脑，啊，佮有咱所有的神经根。
1: 是，
3: 对，啊，伊任何的配方配药用伫脑内底，伊会使顾咱的脑，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拢有效。
1: 是是是，
3: 用伫咱任何一个器官，伊拢。非常的加分，所以是一个上好的主角，嘛是一个上好的配角。
1: 是是，你着头壳晕、头壳疼、头壳晕，吼、哦、啊！你找无竞争的，就是
3: 无啥物竞争，跟迄、哦那个医生嘛检查袂出来，你就是食天麻就对啊。
1: 是是是，这就是你的脑有咧病变啊，你家己唔知啊，
3: 你家己唔知道。系、哦、
1: 啊、嗯，啊，这脑小可病变，医生是检查袂出来的。
3: 对对。
1: 吼、哦、啊！头拄啊，咱的副总嘛有讲，你厝内有人小中风，带着脚手啊，你要食天麻。也当恢复伊只个脚手啊个神经，因为咱个神经拢是为脑咧发挥啦吼，咧指挥，
3: 吼，
1: 咱个总司令，咱人个总司令是伫咱个脑啦吼。所以讲中北时代，今日把最后个左手天麻啦哈，来喂你好，医生大哥，要天麻吼。
6: 我看看
1: 今仔
6: 买个要查看卖
1: 咯，好，来你电话举咧哈，来喂你好，我今仔要天麻。
7: 哎，睡高楼啊！
1: 电话举咧，来，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你好，来要天麻吼，来电话举咧吼，啊，我都讲啊，该爱困尿爱，啊，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医生咧检查无诶，像头拄爱抢血妈妈，伊讲伊徛起来，刹那间头会晕去，你就是爱食啥，
3: 食天麻
1: 啊吼，系啊，来喂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 嘿，
6: 我大哥，
1: 嘿。
6: 我拄好拄个迄个细组的嘛吼，
1: 嘿嘿，
6: 我改大组啊，改十一位车车打桥。
1: 来，你稍等，你去我叫小姐甲你听下。来，喂，你好，郑仁，郑仁大哥。
8: 哎，
1: 嘿，
8: 哎，我咪有无在那边？
1: 啊，
8: 你天麻、
1: 啊？你天麻在哪里啊？嗯、
8: 啊。
1: 来，中北时段，来，恁赶紧订啦吼。
3: 我甲江宏兄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其实吼，天麻本身伊内底就是有真固脑的成分，因为内底伊的褪黑激素甲伊的天麻苷吼，互阮有真济咱的中医吼，学士后中医的一挂学生，伊拢会来阮呛吼公司，伊会来实习，因为因来实习伊都有两个学分，
1: 是
3: 嘿，啊，所以吼，伊来咧实习的中间，伊要考调中医师的时阵吼，阮拢会，阮店的拢会。安排因合作，有一味叫做状元汤啦，
1: 对，
3: 这味状元汤内底主方就是天麻，天麻就是让因读册时阵较袂遐尼烦躁，啊，读个你喊。
1: 他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今日伫无报备的经营之下，今日算头卖啦吼，啊嘛卖上俗的介绍，以后无可能阁卖这个介绍啊。来位你好，要天麻吼，来电话举咧吼，来位你好，金龙大哥，哎妈妈要天麻吼，来电话举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细组的一组两盒2500，原价是1800啦。啊，咱今日甲优惠2500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哦！来位你好，吼、哦！啊，你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三盒，15盒，总共5000块。啊，若头家今日大气笑，因为伊知影优质的天麻，干啦一届的机会当卖，伊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0000块30盒。搁加上五盒，来喂你好。
9: 喂你好，咱咧
1: 那个，
9: 你讲你这你卖这天麻对啊？
1: 嘿，
9: 几啊贵了？
1: 30粒。
9: 30粒吧。
1: 这天麻红啊，鲜的这有够贵的，这一斤几啊万？
3: 这足少
1: 的。嘿，这有钱都捡无底买，底买起咧。来哦，你我你讲，这你有钱，你无一定有底买吼。你去中药房啊，讲你买野生的天麻红，买看有无？绝对买无啦。啊，这是因为咱药厂的头家。家己有炖啦吼，来喂你好，来金车呀，
10: 四组
1: 的天麻啦吼，来电话起来吼，啊，到最后这十组 吼、哦，啊，都买无就无啊。我阿你讲，你要食安怎？食安神定魄，食恢复你的记忆力，食互你脑底袂退化，袂防讲你老翻癫，袂防讲你记忆歹，袂防讲你以后防或者孙阿公吼，阿公阿妈那像迄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啦、啊，吼、哦，这种预防老人痴呆症，尤其对你的睡眠大大有帮助。你咧食定情剂，食爱困药诶，大草迄个买一撮起来，一撮甲食完，若无改善，我原金退还你，一元都无甲你摕。要食啥物？食天麻王，因为伊内底含着生物载体，今日蛋白质的生物载体配合着咱的天麻王，就是食恢复你的记忆，食你的睡眠，食互你食的精神压力、精神脑力会增加，会变好。今日就靠这档，电话0800-0800-0811-081啦吼。啊，即我讲啊，咱过去的状元汤，就是拢南天麻，食了会互学生好记忆。啊，若小朋友要食，要怎好食哈？
3: 小朋友要食，其实吼，我拢会想讲，我家己的小朋友要食，我拢甲南地鱼啊汤来滴。
1: 哦，南地
3: 鱼啊汤来滴。我就会做伙炊鱼啊，做伙炖。炖鱼仔汤、炖鸡汤，我拢会家己偷开，甲淋落去做药膳，落去互伊做食补。
1: 国小会使食无？会
3: 使啊，伊若敢吞，就用伊用吞诶。啊，若是两三岁诶，你就会使用伫菜汤内底、鱼仔汤内底来淋落去。
1: 细汉就记底
3: 先。对，
1: 阿妈。喂，阿妈。
10: 喂。
1: 阿妈，你要添麻哦。来，等一下咧。洗手两千五六啊，买两盒送四啊。
10: 哇，
1: 安尼头壳安尼作戆诶！头壳作戆诶，赶紧食天麻。安
10: 尼啊！
1: 嘿，
3: 天麻是补脑啊。
1: 啊，我来讲啊，天麻入脑啦，开窍于脑，开窍于脑啦。伊就哪像人咧讲诶，我头拄有讲过吼，人咧讲即个囡仔脑底无开，无怪你读无册，记忆歹。啊，即一支金锁匙，甲你诶脑底开又开，甲你诶脑拍又开，
10: 哎呀，
1: 哎呀，嘿，我讲本人找我妈妈你好。
10: 嘿，啊，我拢有哪有甲恁买过，啊是讲迄个迄落。
1: 买天麻。
10: 嘿，天麻。
1: 来，你电话行咧吼。
3: 谢谢。
1: 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啊，四组的最后剩只十组，啊，大组的五组啦吼，写完就包搁再有天麻，这两字出现啦，因为这是我家己今日大主大意，刚摕出来卖啦吼，因为野生的天麻，真已经是拢限量控制。未当进出口啊，吼、哦、啊，所以讲伫即栋若卖完，爱阁等偌久，我看是无机会，吼、
3: 嗯
1: 哦、啊嘛有可能阁等一年后，嘛无一定啦，
3: 吼。因为伊这一年爱阁采收起来足少诶，
1: 吼、哦，
3: 大家要紧把
1: 握咯。啊，所以讲中辈时代，把握最后即栋啊，困未起诶，歹困眠诶，食爱困眠啊，食定情剂啦，吼、哦、啊，着即记忆歹诶，老人痴呆诶啦，他卡愈来愈感觉家己记未掉诶啦。敢若一天到暗，行出行入锁匙袂记咧行，吼，目镜挂伫头壳顶啦，吼，来，你好，
10: 要
1: 添麻吼，要改大嫂电话行咧吼，吼，都遮记忆歹啦，
3: 有当时啊，家属袂记咧
1: 找啦，
3: 毋知有找啦，无找咱咧，
1: 吼，啊，敢若锁匙插着，都爱定伫遐咧找无锁匙的，即种的拢是脑筋退化，咱恢复你的脑记忆，安尼就有价值啦，来，一中大哥。
10: 我要改两个大组，
1: 你要改两个大组，35啊吼，你福气啊吼，恭喜你！你
3: 电话顿起
1: 来，你电话行咧，你甲小姐讲一下好无？你电话行咧吼，电话行咧。
3: 谢谢。
1: 好，我来讲啊，今日最后的把握，0800-0800-0811，天麻王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12盒送三盒，15盒5000。那特大组的头家起笑啊，两个大组的10000块，30盒去加送5盒，总共35盒，吃一个了定，吃我讲的镜头也无，物件拢甲寄转来，钱拢退还恁，1块钱我都无爱甜，无效的物件，1块我都无爱甲恁赚，1块我都无爱甲恁客，我赚的是道德良心甲信任安尼尔，啊恁甲我买的是健康。甲你的将来记忆会好，甲你会好睡眠，安尼吼，中尾时段以上算广告。啊，电话你家己记好调啊，0800-0800-0811吼，来喂你好，阿王大姐。
11: 嘿， 我拜托你甲问讲，是暗时啊食，是早时食？
1: 按时啊吃，再时啊吃来，副总。
3: 嗯，咱一般吼，咱若是保养，早暗一粒就会使啊。你若是真正困袂去吼，你就会使改三顿两粒。
11: 哦，三顿两粒就是再去暗。
3: 对，
11: 一盖吃两粒就
3: 对。对。你若感觉讲，你感觉有心情，人无爽快，我建议大家拢是早暗两粒两粒，安尼都吃会上紧。
1: 上好是三顿吃两粒啦。
3: 对。
1: 那真正闲，真正戆啊，真正咧吃爱困了啊。
11: 我是暗时啊袂困。
1: 暗时也袂困，三顿吃两粒，
3: 两粒三顿两粒，
1: 系啊，
11: 啊，就是食饱，
1: 食饱，饭前饭后，
3: 拢袂要紧，
11: 好，就是一天吃两粒就对。
1: 无啦，一天吃两粒啦，
3: 三顿啦，食饭饱两粒。
1: 你像说，你就是爱食天麻啦，
3: 你就爱紧食。
1: 你刚才问一个问题，问三五遍记袂起来有无？就是脑退化。
11: 天麻我是捌食，
1: 啊，就赞，啊，你来食就野生，你食就赞啦。
11: 哎呀，阮查某囝较早对大料伊都煮，伊也拢有配，都是
3: 可能无感觉做野生
1: 的啦。嗯，
3: 好，你甲试看麦，谢谢。
1: 来，你好，水上妈妈。
12: 嘉宏。
1: 哎，要天麻吼？
12: 你来袂上。
1: 天麻来，你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慧香大姐。
13: 喂。
1: 来，要天麻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天麻吼？来，你要要天麻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要要天麻哦。
13: 对。
1: 来，电话叫你吼。来，听歌啦。电话接袂完啦吼。脑记忆无好个，歹困眠个，食天麻。今日即栋尔啊，上优待上优惠个啦。啊，即电话拢无人要接。来，要天麻吼。
13: 好，
1: 哎呀，楼卡写袂起啦，因为拢新听友来听歌。

0: 一首歌，一首歌曲叫做《甘愿》，然后叫我这个，我这个家子。
1: 副总有啥物要补充的无？
2: 我想讲针对咱食饭的所在，甲大家补充一下。
1: 哦，来，
2: 嘿，就是讲，你若感觉讲，你人吼头壳空、头壳晕的话吼，你会使吼，咱早晚两颗。
1: 是，
2: 嘿，你若是感觉讲你真正困袂去，
1: 哎，
2: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你若要较紧好，你就是简单讲，对，你若是要较紧好，你就是三顿三粒。更加吃落去，嘿，安尼效果会加真好。我嘛希望大家吼，会使身体较紧健康起来。
1: 卖欠啦吼，
2: 对，啊，
1: 你若吃三顿三粒的，三工都感觉。
2: 对，啊，今仔若买会到的，大家人吼，我感觉大家是真福气，嘿，这会使炖的物件啦，
1: 嘿。今日要卖恁少，
0: 啊，那有咧吃安眠药啊，吼，慢慢啊改哦，
2: 吼，慢慢改，
0: 啊，给侬贵个拢啊，客客不吃啊。
1: 对，安眠药啊，对，就是礼拜第二礼拜开始改啦，吼。
0: 嘿，第二礼拜开始，好，你闹天气。
1: 你哪里吃安眠药啊？你得吃三粒三粒啊！来
2: 问
1: 你
2: 啊，
1: 来美女大姐，
3: 哎，
1: 要填满哦。
3: 哎，参酵母敢袂使同齐食？
1: 会哦，
2: 会使。
1: 哈，含啥物同齐食拢袂要紧。
2: 嗯，
3: 同齐食我紧
2: 了，紧了，紧。
1: 对对对，
3: 一个食两粒了，
1: 两粒三粒拢会使，看你的镜头，嘿嘿嘿。来，你小段，你电话叫你个小姐讲哈。啊，因为做数剩偌济，我唔知啦吼。啊，反正今日天麻，我最后的介绍，要甲恁食安怎？食恁只个头壳痛、头壳戆、头壳偏头痛、头壳会晕、头壳会戆的，啊，找无病因的啦吼。这第一啦吼，第二食开窍，你的脑的，你的脑无开，你的记忆慢慢啊咧丧失的，要恢复你的记忆的。有的人医生甲你判断你有老人痴呆啊，因为你物件会常常袂记你扛东扛西，吼、哦、啊，家属会袂记你关锁匙，袂记你夹，吼、哦，遥控扛伫底唔知，这拢是脑慢性咧退化。过来就是你困袂去的，爱食爱困药啊，爱食镇静剂，就是食咱的 GPS 定律天麻王亚星的。吼、哦，啊！这全国第一个卖天麻嘛，敢若家宏有咧卖尔，吼、哦！啊，会当平定你的脑压，安尼你就较袂中风啦，
2: 吼、
1: 哦！啊，尤其咱头先副总嘛有讲，你厝内有人有小中风，啊，带着脚手的，你好食咱的天麻王，伊对伊的帮助真大，啊！今日一克啊千八，两克啊三千六，优惠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两千五啦，吼、哦！啊，若大组的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啊，五千块。啊，若头家咧起笑，今日特别开放，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的，一万块，三十啊，加上五啊，总共三十五啊，互你食一个了定。因为对脑啦吼，对困眠，你必须爱长时间做治疗，唔是今日随食随好啦。吼、哦，这唔是咧食饱肚疼的药啊。啊，唔是咧食少药啊，讲随食来随
2: 多少。是非常的细微，
1: 会更
2: 你啊，豆豆进去甲拍通。
1: 对，啊，慢慢啊，甲修补。吼，啊，你用长时间，爱有耐心甲食。你唔好食两工，食三工，甲我卡来讲，啊，你食还无效。啊，你食呐，要食两工、三工的，你卖甲我买。吼，你啊，长期甲食，才有法度对你的脑部有帮助。啊，今日买到的，甲恁恭喜哈，买到初熟的好货。吼、哦，贵三三啊，卖恁俗咧咧，吼、哦，这黄金当作土咧卖啦，吼、哦，啊，伫只时间来个最后的尾声，啊，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空八，啊，卡两盖，国语也做0800-081-081，食脑底，食互你卖老人痴呆，食好困眠，安尼就有价值啦。时间来个最后的尾声，伫只祝所有空中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身体拢健康，万事拢如意，大家拢食会落，困会起，放会出，啊会当有夜夜好眠啦吼，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安尼咱身体才会健康。你甲食天麻食食咧，你袂过当眼困醒，细心细心，戆心戆心，人咧讲诶，脑心脑心啦吼。伫遮祝福恁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一首明仔载搁再来，伫遮甲恁做祝福，嘛甲恁讲拜拜。恁若要爱四五街，我明仔载变看卖吼。凡是啊，若厂商邀请的来，四五街真正有够赞的。明仔载试看卖吼，拜拜。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开始回来啊！吼，歹势，拄只接一通电话哦，即马才回来甲你揽。咱咧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部一开始，爱特别先甲你感谢，因为有你的陪伴，才有开始今仔日继续叠加。感谢你啊！一个有哦，咱来电话卡来，咱那是控诉九诶，咱就直接卡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那想要看凯奇的相片诶，也是讲啊，你已经习惯用 LINE 来沟通诶，咱嘛是有咱的官方 LINE 吼、哦，赶快这个电话，你 LINE 头顶你个啊卡这个，加用这个电话加入咪就好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赶快买单加 LINE 哦哦。今日的节目，咱特别来讲五日节，五日节是。啊，规年当上恶毒的一日，五日节是规年当上恶毒的一日咯、哦，上恶毒的哦，真正啊，足恶毒的哦。啊，那第一只恶毒的迄一日内底，人讲吼、哦、以毒攻毒，咱来用毒来甲伊相克，咱的这个无好的运，也佮有无好的物件，都会当为咱身躯边来退散去。意思就是会当来解运啦，要来照着五日节这天，要来解运，要来照着五日节这天，要来招财。咱的节目连咪拢会叠加来跟你分享，所以啊，咱有时间今仔日邀请你哦，这两点钟陪电话就开启，然后需要开启服务的，麻烦你哦，会当吼开启一个机会，继续叠加为你服务。哦，当然嘛，需要你业绩的支持，我才有法度叠加继续为你服务嘛。哦，啊，那你若感觉讲产品跟你会合，嘛希望讲你会当给凯奇一个机会，给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你会知影，我袂让你失望的，绝对袂让你失望的。吼、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为你好，凯奇。

感谢，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端午节即天，啊，未到端午节的时阵哦，电视就开始咧报啊，咧报啥物？咧报卖甜辣酱啊！有无？你有感觉无？端午节啊，未到的时阵，电视就开始甜辣酱啊！吼，这个问。食肉粽爱问倒一排的甜辣酱，啊那家己咧要烤肉，烤肉是啥？中秋节、中秋节要搞的时阵，得来烤肉酱啊吼！一家烤肉万家香的烤肉酱又搁出来啊！所以伫咧节日的时阵，这个广告商呐咧卖物件，伊就知讲伊的节日到啊，要来大拍卖啊，要来大俗卖啊。嘛唔是大拍卖，不老小卖啦。但是讲，伊会知影这里会真侪人爱这款物件，所以伊就做足侪货来等市场，来供应着市场的需求量。像我食肉粽，我拢无咧问物件，唔知影大家有迄、那个习惯，讲食肉粽一定爱问一下甜辣酱无吼？我是无啦，我食物件较少问物件，因为咱若食伤咸。水分就会伫个体内，较袂排掉。伤咸，咱人就会灌水。你若食伤咸，一定灌水。譬如讲，今仔日下暗，你食真咸，哦，你就去睏。隔天起来，你会感觉家己个头真敢若低头咧，目睭咁样白袂金。就爱等差不多三点钟、四点钟了后，人才恢复着正常。有诶，整个嘴拢翘起来，会当掉猪肉呢。这就是计你个进前讲食伤咸、灌水，所以。即马真侪人咧食食，即个讲卖食遐尔咸，尤其你若有高血压的人，你食真咸，血压会压起来哦，血压会压起来哦，哦，爱特别的细意哦吼，食真咸，血压会压起来，特别细意。也佫有胃肠若无好诶，食糯米诶，你拢知影，消化会较歹，有诶会一赤酸，有诶感觉胀胀，哦，内底若佫包豆仔咧，譬如。啊，我是同款啦，我爱食包土豆的。啊，有个人爱食包迄细粒的，迄叫啥物豆，我嘛唔知影。那爱食包豆啊嘞，啊有可能佫会胀开。所以咱那咧食肉粽的时阵，爱注意着哦，咱胃肠的问题，唔好想讲一年一遍尔，我要家己推药吧。咱唔免做一遍推药吧嘛，咱会当做三遍推，做五遍推嘛。啊，搁有你食肉粽，你喜欢食包什么料的？有个人讲，我一定爱包香菇，像开始我一定爱包啥，你知无？肥猪肉，全部拢肥的哦！你敢知道？全部拢肥的肉粽啊，迄吹起来，迄加落去吼，吼，迄、那个油流出来，偌好食嘞！我真正就爱食全部拢肥的迄肥猪肉，所以当年的五日节，基本上阮家。卖讲阮兜，我拢一定要求家己爱包肉粽。你讲啊，我少年敢会包？会啦，即卖手机啊，对无？这尔简单，毋是手机啊简单啦。手机啊，你甲开落，你甲讲，我要看安那包肉粽，你就甲讲就好啊。伊就甲你找讲哦，迄包肉粽的人安那包啊，找迄电视互你看，你就甲看咧电视，人安那摕，安那包，安那拗。我甲今年啊。我看几啊年迄个电视，我甲今年才知影讲肉粽要安那，包要安那熬，迄一边起来就真水呢。真，我阁有参加比赛哦。阮咧夜市啊，遮即马伫咧开始啊，包肉粽包了水的吼，你摕一粒会当甲伊换五粒。吼，我迄讲一边就换五粒啊，我欢喜咧。迄五粒肉粽吼，阮遮有一个习俗，你捌听过人送肉粽无？冇听过人送肉粽哦，下面这部内底我咪甲你小歌讲一下，这送肉粽的由来，大家拢知影送肉粽是阮中华这边开，哈定定有诶嘛吼，送肉粽像中华这边哈定定有诶，所以下面伫这部内底我咪小歌讲到送肉粽，因为以前的这部我捌做一集，全部拢是送肉粽啊吼，今仔日稍微回味一下，五粒肉粽我摕回来，真欢喜呢，我。回来了后，我甲阮同学讲哦，今仔日恁大官大家，恁家若要叫你爸爸长哦，我有撇步啊，我即马学着啊。阮少年仔讲的话是少年仔听有啦，啊，
年岁较大吼，差不多六七十岁讲的，因咧爸爸长，因讲的话是因听有，啊，毋过少年啊无法度去理解讲，你甲阮教的，啊，要安怎来做，听无？伊讲讲，啊，你着晓安尼勇起，安尼拗起，安尼拗拗拗，听无啦？啊，因为恁做足久啊，逐年都咧拔，定定都咧拔，恁知影讲出个曲势、甲手势啊、眉角，你拢无讲。你拢无讲到眉角，你知影无？迄、那个眉角人抓无吼，你安那拗都拗无迄个三角形，你安那拔你都拔袂起来，有影无？真正的，因为有时啊，你咧教你的囝，教你的查囝，你都感觉讲都遮尔简单，安尼安尼安尼尔。啊，不过因奈拢听无，你莫怪因戆呢。有时啊，是你感觉真简单的物件，你已经习惯啊，你有法度安尼做，啊，不过你无法度安尼讲出来。哦，你敢知影？我去学迄爸爸掌吼，家己看迄个电视，看手机啊电视，啊一个一个下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安尼下来了后，照安尼做 ，OK， 达量吼，至少差不多八成拢无问题，八成拢无问题，袂晓爸爸掌的，袂晓拗的，连咪开始伫咧节目内底，我嘛会甲你讲吼，安那拗，咱上无有八成的成功率。恁查囝哦，恁囝哦，啊，若要叫用考试哦，讲爸爸掌哦，你着照这個，咱较开始是较戆的人哦，无法度讲啊，啊，着人讲讲的，我着晓做，我无遐巧，我一定哦一步一步来，所以我着甲伊拆开，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逐步拢甲伊拆甲足幼的，啊，照安尼做，吼，迄敢若生产线咧，迄叫少年仔来把照我的步骤做，拢无问题，真的，我因为我甲这吼、個，我这步数。写起来，啊，寄予阮孙啊，十外岁的孙啊，讲叫伊照安尼吧。人伊嘛同款会晓垫一粒三角形的出来。因老母讲，啊，你哪会晓？哪只搞？伊讲看阿姨用的啊，阿姨今日弟弟嘞，有影嘞，有法度甲做。即马迄张来摕予大家看哦，大家拢会晓爸爸掌啊。所以今仔日我嘛甲大家讲，迄几步咩啊白，今年有可能咱要教孙啊做伙白。哦，你咧教孙仔的时阵，你唔好来讲安尼尔，就安尼尔，唔通，咱要共教着一步一步教好，而且会当互伊一遍，就拔个起来，安尼伊就足有信心啊呢，吼、哦，安尼伊就足有信心啊。第二粒要包，当然嘛加足好诶。所以今年你若要教新妇，你若要教孙仔，要做伙大家欢喜，爸爸掌，会当开始这個，我这戆人戆步数，你会当参考看卖啊咧。哦，专门教戆人的戆步数，未晓做的拢叫戆人啦吼。第一遍的拢叫戆人，第一遍都有法度家学起来吼。下面咱的节目才伫个遮，甲大家做伙分享。控诉求情哦，一两三四五，咱的神经修复 ，MMN 脑灵素，机体退化合歹的，也佫有你的神经修复的问题，也佫有。你个坐骨神经啦、啊、吼，也个有你的头壳反应的神经，也是你的脚手反应的神经，你若变作慢呢，哦，出力，常常会袂记你东，袂记你西，甚至你个会向向袂记你转来的路伫个倒位，学倒摆停咧倒，你都拢袂记哩，学倒摆停咧去买菜，转来煞袂记你学倒摆停咧倒，安尼菜市啊，踅几步，踅几轮，才个踅半点钟，才个你想起来，哦，倒摆哦，你原来就是藏在遐。像这款已经是早期的失智症啊，早期的失智症啊。也个有你若常常怀疑你的物件被偷摕去，常常拢感觉别人无好，这唔好。人讲吼，有福之人哦，千人万；无福之人，万千人。有福之人，千人万；无福之人，万千人。无福气的人，才会一直讲别人拢无好，才会讲别人拢要安那对待伊。哦，啊，若有福气的人呢，是大家人拢嫉妒伊，啊，伊是安那好啦，哦，啊，伊是安那会当生活遮尔好过啦。所以咱来做一个有福之人，唔好常常咧怨叹。你若常常怨叹，记忆阁无好，家己着紧的脑灵素电话给伊敲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下暗咧困，常常拢安尼困袂去，常常搞眠梦诶。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记伫较歹诶，吼，真正记甲头壳会顶，毋是会顶，会胀，会疼，常常头拢会歪歪诶。
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十粒的脑瘤素，一天吃一粒。你若一般哦，一般你讲哦，逐天要补充的，一天吃一粒。你的记忆已经严重退化，也佮有你的神经系统嘛咧退化。你的神经包括着你的动作，你头壳想的、嘴讲的、头壳想的、脚做的，完全对袂着你的头壳的。哦，这就是开始咧退化，神经咧退化。也是讲你中风了后，神经歹去，你想要来复原呢，拢会当照着咱的脑量数，因为内底有 AND Plus， 伊就是咧加强你的复原。也佫有一项复原对无？佫有一项药啊，食无效果的，你全部会当改加脑量数落去食，伊会当互你药啊的效果加强。唔呐，讲加强哦，吸收率嘛会当增加。哦，吸收率嘛当增加，咱这支唯一研究的脑量素，真正是市场独一无二的脑量素，伊会当互你安那，你唔免去惊讲，你爱啥物饭前食、饭后食、困前食，也是讲爬起来食、三顿食，你拢唔免伫遐烦恼，一天会记哩食一粒就好啊，一天会记哩食一粒就好啊。头壳退化上惊啥？你即马那是有这个食高血压未？那是有吃高血糖的，你即马咧吃医生的药啊，你千万一定一定爱个加咱的脑量素来吃，因为吃这两种药啊，真侪的危险性，上大的危险性就是安那，你吃过啊，你袂记哩。

你食几粒？袂记哩，食一粒半，三下，无送医生管，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你若有咧食血糖的药啊，血压的药啊，我建议你，逐工拢爱补充着脑磷素。上无，你会记哩讲，咱已经食过啊，唔通造成着二次的损害。食第二遍，有人救会倒来，有人救袂倒来。捌听过无？送入去了后，行咧入去，到尾倒咧，真济哦。因为你入去头壳，你若有诶降料伤低，像有诶血糖啊，降料剩偌济，剩一年咧，你敢知影？血糖剩一年咧，伊袂记你讲家己有食药啊，食第二遍，降甲剩一，人已经拢软生生去啊，气嘛叫要喘袂起来啊。迄时阵你讲要送入去救？拢袂赴完嘞，而且怪讲啊，是毋是食啥食啥，拢毋是，是你家己袂记哩，佮加食一遍的药啊。啊，你个囝儿是说的怪讲啊，你是毋是佮食啥物电台的药啊？食啥物药啊？电台药啊，第一你食毋着啊啦，上重要你就是食记忆食好啦，神经系统修复好啦。安尼你食药啊才会着。佮来你食脑磷素，毋若讲你记忆修会好以外，你食的其他的健康食品，你买一千块来吃，你一千块的效果才有法度正常来发挥出来。要无，你即马真侪功能拢退化，药剂包括着药剂嘛退化。你物件药啊，若食伤侪，规个人就开始灌水啊。你药剂拢无法度代谢掉你内底的毒素，代谢掉内底药效啊。你还阁无爱家顾一下，哦。所以，若有需要的，电话紧卡。咱的脑磷素一盒1500块尔，60粒哦，60粒等于1500块，你会当食2个月。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你有买过的人客，有伫个阮公司消费过的老人客，才会当买大组的。因为你捌买过，阮才会当大组的卖予你。这个成本是非常的悬的，成本是非常的悬的。这个大组的定义是无利润的，真正是咧做好代志的，就是希望讲大家人，你捌甲阮消费过，所以阮对你爱有责任，爱有信，爱更加更加好。你是阮的老人客，阮对你爱更加更加好，所以你才会当用上优待的价效，6盒6000块来公家买。哦，足侪人是公家买，某嘛要食，伊的爸爸妈妈。真侪人70岁啊，头顶还阁有爸爸妈妈的哦，因嘛是用这来顾，互因爸爸妈妈上无会当反应好，上无会当骹手还阁会行，哦，神经脉受损，头壳还阁真清楚，会当甲因相骂，伊感觉足欢喜的，伊感觉足欢喜的吼。控诉925123456，足侪咱90外岁、100外岁的这个阿公阿嬷。阿公阿嬷第一个吃的就是咱的脑磷素，伊讲伊睏了真安稳，啊，即马看到囡仔嘛拢个记会起来，出去行行咧嘛拢个知影会当转来。控诉925123456，咱的脑磷素一盒1500块，老人客会当买2组，加送一组，6盒6000块，6盒6000块，控诉925。123456，那有需要，再请你给凯奇一遍的机会，再请你给皇家制药一遍的机会。控诉925123456，给机会帮助你来让生活愈来愈好。这首歌黄飞所带来的水水水，让咱的生活愈来愈水。

0: AM 1071。
1: 吼吼吼！当下咱来这部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都只讲到这个爸爸掌吼，有人已经卡来啊，开始啊，我要教迄五岁的囡仔爸爸掌，啊，你一步一步五岁敢听有？这五岁不是听有听无的问题吼，因为这爸爸掌其实这个手。迄活动哎呀好诶，神经反应哎呀紧诶，也阁有小朋友伊个手呐真细，这个掌核啊敢提好，这嘛是一个原因吼，所以我咧讲话袂讲哦，会使啦，绝对会使，袂安尼，原因我还讲出来，会使袂使，咱来讲好清楚是毋是？要无讲啊，你咧讲硬骗，含这细件代志你嘛咧硬骗，所以我讲是真清楚，误会。伊那无法多绑，第一是伊个手有可能啊，囡仔个即个反应神经也无法像咱大人遐尔紧，也佫有啊、手有可能伤细个嘛，无好摕。你会当加细地，互伊去伸个麦仔嘞，互伊去伸个麦仔嘛是会使。咱重要是要讲，咱厝内底一家和乐，会当伫个啊团聚在一起，啊欢欢喜喜嘛，对不？给他有参与感嘛。我先来讲一个吼。因为我研究真久，我若无分享，我感觉我研究的拢无效果。第二，这个叶啊提起来，以前哦，遐阿伯啊、阿妈、欧巴桑咧教我爸爸掌的时阵，阮家上有名的就是阮的肉掌，有一个叫做溪头肉掌，足济外县市的拢会来遮买。伊的肉掌有一个特色，就是内底包豆啊，内底阁会包肥猪肉。阮遮个人就爱食肉粽，内底包肥猪肉，抑阁有个人个肉粽内底是包啥？包软骨仔个即个排骨，无骨头个排骨拢用好啊。啊，有即个软骨仔，吼、哦，迄炊丸你敢知影？包排骨个，阁有迄软骨仔，吼、哦，偌好食嘞呢！包排骨个肉粽嘛，足好食个。啊，有一挂油走出来伫个肉粽内底，迄款个滋味有够好个，吼、哦，有够好个。啊，因个有时啊。社区在办活动，遐阿公阿嬷来教阮遮少年的公孙啊，安那来爸爸掌，啊因敢来讲吼，提起来啊头甲尾哦合做伙，安尼拗拗的就会蛋白啊，哦安尼拗拗的就会蛋白啊，开始爱先听一下电话了哦，我先好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啊连咪，我再转来现场，先为你唱一条歌啦，连咪我再转来跟你讲爸爸掌。

感谢咱人客吼，拄则来订老人所，伊已经是老人客啊。伊讲开始，我会当一边订两组老人所袂？我讲两组是偌济？两盒票？伊讲毋是，六盒的两组，六盒的两组。伊讲伊的即个爸爸妈妈，伊食老人所效果拢是非常的好诶。我讲效果非常好，倒位有效果？你嘛甲我见证一下。伊讲伊毋敢去见证，伊毋敢上现场的节目哦，毋敢讲话。我讲啊，无你甲我讲一下嘛。吼、哦，你甲我讲一下，伊讲第一吼，伊爸爸妈妈以前会定定拢会生气，脾气拢足歹的。伊老人所食落了后，即马脾气较安稳、较安定。过来原本吼、哦，定定伊的妈妈，尤其伊的妈妈，拢会袂记你讲家己爱去便所放尿，所以咧包尿珠啊，啊无包就是会放落去吧，啊放落去，家己又搁生气。哦，啊，就有时啊开始会哭。伊讲即马妈妈已经有法度，伊已经食半年啊。妈妈即马有法度，拢家己去便所啊，嘛无咧包尿珠啊。伊讲干那尿珠啊，剩落来的钱，就有靠来买老人所食。呀，爸爸即马状况嘛就好啊。原本吼，伊家己行路拢会偏，吼袂稳呐，行路拢会偏袂稳，愈行愈细步，愈行愈细步，愈行愈细步。你看有诶老伙仔咧行吼，安尼本来人会当大步行，啊，毋过伊愈行愈细步，愈行愈细步，是安怎会行足细步的？因为伊惊伊家己会跋倒去，所以伊才咧豆豆仔行，细步细步行。因为伊的平衡神经无好啊，无法度去平衡，安尼行路伊拢感觉会倒去，平衡神经无好啊。伊即马无即个问题，爸爸嘛感觉讲行路加足稳的，慢慢安尼细步细步安尼切，细步细步安尼行。哦，因爸爸家己要求嘛要食。啊，所以伊一边着买两组，互因两个较安心嘞。伊讲无食，因会袂安心嘞，惊讲会阁退化去，惊讲会死去。我讲乌白想啊，乌白讲啊，呸呸呸，乌白讲，袂安尼啦。是讲因的生活会较敢若少年，莫讲少年啦，会较正常一寡。啊，伊嘛袂感觉讲，逐项拢爱靠别人，尤其是放尿，若家己头壳还阁清醒，啊，知影家己放尿乌白放，当然嘛会艰苦啊。哦，希望讲伊会当恢复正常。即马正常就好啊，有法度互伊正常。过来，伊讲上重要的是讲，伊着藏咧，因家己去食，加食嘛无要紧。哦，啊，当时食有食就好啊，足方便的，嘛免惊讲因加食会产生虾米款的问题，拢毋免惊。有食颠倒上好，哦，食较济嘛免惊，所以伊着真安心藏咧，互因爸爸妈妈家己伫遐食。我家己伫遐食，伊拢袂想讲伊出去，啊，若加食一个，会讲气袂，会昏倒袂，拢袂，拢袂。啊，即马已经拢恢复了真稳定啊。我讲啊，几岁啊？伊讲一个83，一个87。我讲安尼真好啊，好命啊，福气啊，啊，真正真有福报啊，真有福报啊，吼！感谢你，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等下讲爸爸掌。小朋友要爸爸掌才是重点。阿公阿嬷有法度教小朋友个爸爸掌拔起来，这阿公阿嬷我咬嘞呢，我咬嘞呢。第一个吼，我拄则讲着藏獒啊，上重要的一个，上重要的一个美感，一定爱记起来。因为大部分你若会晓拔个吼，这拢毋是代志，拢感觉讲遐也无要紧啦，毋免遐麻烦啦。就是你遐獴啊头顶顶遐爱甲伊割掉。加较济嘞，无要紧，定定的遐个加掉，因为安尼咧拗，加足好拗的，所以啊，定定的遐加掉，加掉互囡仔包，加掉了后，你讲哈，阮唔免安尼啦，迄是你有经验啊呢，像阮这阿呆无经验的，加掉差足济哦。我开始加掉了后，我才开始抓到的，第一个一定爱搞加掉，加掉了后就是头甲尾吼，两个囥无共平。囥无共平，那安尼尔吼，重要来啊！每家都伫遮，你甲看猴啊，猴啊有一边吼，伊迄中央的魂，你拢会当看到迄个中央的魂，中央的魂较明显的迄个猴啊，囥咧上下骹，啊魂无明显的，你囥咧上头顶，魂无明显的囥咧上头顶，所以你即摆咧拗吼。拗起来了后，上下骹迄个猴啊，是绝对爱有一条魂的，真明显的。啊，迄条魂拗起来了后，爱在正中央。不管你安怎拗，你只要甲伊拗到正中央有迄条魂就好啊。
吼、哦、有迄条魂就好啊，所以规片药啊，还有迄条魂，你就是安尼提，安尼拗，第一个绝对无问题。你家拗迄个魂吼、哦，上药啊，藏药啊，毋是有一条魂呢，上明显的吼、哦，上有一边是较明显的，有一边是无明显的，上明显的拗甲上后壁就对啊，迄、那个甲拗起来，放咧上后壁，过来就底米啦，底你爱食的啦，有个人包素食的，会包包素食豆奶啊，包。栗子啊，包笋啊，吼、哦，素食的，也是讲包肉，像我爱包肥猪肉，爱包迄叫啥排骨，哦，你来包肥猪肉，包排骨，包包落合起来，迄、那个粉来合到上头顶遐，该合起来啊！会记哩吼、哦，你咧蒸是要安怎蒸？下骹摕条咧，两只手食指拇指该插落去，我拢是安尼样，该插落去，插落去三角形就出来嘛吼。哦头顶个叶我甲伊合起来，插落去迄个三角形就出来啊。因为咱用安尼，安钉落迄个姿势吼，钉落啊，甲插落去，插落去叶我甲伊合起来，佮甲伊钉落去。哦，我甲伊讲三角形就走出来啊。会记哩哦，迄条魂吼，你爱甲包，甲伊盖咧上头顶，我那伫正中央个。迄条我那盖咧上中上头顶正中央个，甲伊盖起来，甲伊插落去，钉落，甲伊拗落，绝对三角形个。上重要就是迄条魂拢伫正中央拗起来，那底米进前拗起来对无？后壁迄条正中央，佮合起来的时阵，佮甲迄条放咧正中央。上重要就是讲你两支迄倒手正手，即就是正手倒手倒手。我袂晓讲台语，正手啦。提饭的迄支手，提碗迄支手，开车迄边提碗迄边提碗迄支手吼。会记哩，甲伊插落去，两支手指头啊，甲伊插落去，单条咧。另外一边个手甲伊合起来，迄、那个唇原来伫个迄个合起来正中做挂合起来，合咧正中，佮甲伊单落去，佮甲伊拗起来，绝对三角形个，绝对个吼。提碗迄支手，两支吼大拇指、食指甲伊插落去，插好条，合好条，单好条，总甲伊合起来就好啊。只要迄条魂拢伫个正中央个，你安那包拢是三角形个。唔是你等去试看卖啊嘞？会记你哦，迄魂个拢爱伫个后壁，有魂个拢伫个后壁，无魂个拢伫个头顶哦。啊魂爱伫个正中央，啊两只手吼，该插落去，插好哦，边啊该小垫一下，头顶该合起来，拗落 ，OK 啊啦，拗落就 OK 啊，大家拢三角形个，袂甲你骗。哦，会记哩吼，两支安尼甲插落去，敢咱要甲钉，要甲粘安尼，你怎甲伊肉粽甲伊钉落，甲伊粘落？咱要甲粘，毋是用两支钉落、粘落，拗起来，再搁钉落，搁拗起来，两步真紧，真正足紧嘞。五岁个囡仔都有法多做，不过你要摕啊细个叶啊，互伊拗，伊安尼才两支手拗会起来。啊头会记哩吼，迄头一定爱甲伊夹掉，钉钉个头夹掉，也无像咱袂晓个，迄头一拗落，迄叶啊拢。大家拢破，大家拢破，啊，家加点，你安那包都拢未破，你只要家加掉，你安那包拢未破，哦，安那拗嘛拢未破。上重要就是咱人，你敢钉无？迄两支甲钉落，吼，捏咧，佮家拗起来，迄、那个魂拢伫正中央个，安那包拢是三角形个啦。只要伫魂拢正中央吼，后壁正中央合起来嘛，正中央。安那包拢三角形的，会记你安尼就好啊吼。像咱新那新做人的新妇的，袂晓包肉粽的，物你嘛会记哩。魂就伫咧后壁，拗甲正中央合起来嘛，正中央。啊，迄两支咱用电迄两支插落，安尼就好啊。袂甲你骗，袂讲歹甲倒位去。你甲包落，人拢讲知影。今仔下暗要包的人，你家己试过卖啊，看我安尼讲对无？哦，你会记得迄个魂，啥那迄个魂在伫后壁，因为迄面较粗，你若咧包肉粽，你若用迄有魂的迄面哦，迄肉粽的饭粒啊会黏咧遐，啊，有个人咱袂晓去分嘛，所以你就会记得有魂的放后壁，迄无法度包肉粽，啊，迄魂是要来对线的，线若对会起来，肉粽就包会水，简单，真诶，少年人若要包，就安尼家教，叫伊对迄个魂就无问题啊，吼、哦，对迄个魂就无问题啊，真正我长。啊！我包二十粒，二十粒拢水水水，二十粒拢真水。人讲甲我娱乐呢，讲你是不是为了学肉粽？唔是，我是为着要把家己爱吃的肉粽。
您敢捌食过包排骨嘞？因为我伫咧大陆吼，大陆有一个所在，伊这包肉粽是非常有名的。啊，因上有名的就是用排骨落去包肉粽。我的电脑咧，我电脑是。讲肉粽，讲到我的电脑煞白插无完呢。好啦，安尼肉粽讲完，咱连咪哦，要来讲五日节招财。连咪要来讲五日节招财。啊，五日节是上毒的一个节日，五日节是上毒的一个节日。所以咱的五日节有人有讲啥？爱啉黄酒啦，啊门外口爱甲咧草啊啦。你捌听过无？门外口爱甲咧草啊，阮逐年的五日节拢会挂迄草啊，拢挂草啊，啊绑咧门头顶。我捌绑过，我绑了就歹个。啊，有个人迄阿嬷啊、阿婆啊，伊迄草啊吼，虽然看起来敢若野草嘞，啊，毋过经过伊个手白白个吼，一束敢若花共款，足水个，绑咧门头顶吼，比起外口买也搁较水。啊，像这也免开钱啊，咱去边遐挂挂，然后啥物草挂挂个。哎，抹草啦吼，啊，甲迄菖蒲咧挂挂的，啊，白白的，咱白一个水水，放咧门外口，下温合袂来，即工一定爱挂，即工一定爱挂，因为尤其是咱即马下温合无好诶，吼、哦，运气合无好诶，你家挂起哩，你家挂起哩，伊会消毒掉你合无好诶即个下，伊会消毒掉你合无好诶即个下，爱照着即个时哦，照着即个日。照到这个时，只要发到照到这个午时的火，来给你无好的物件烧了了，给你无好的物件烧了了。所以以前的传来的是跟咱的五行拢有关系的物件。五行若改变，你诶运、你的势哦，拢会小快的改变。就跟咱你去算命同款，你去算命命盘若摆出来了，你的五行内底欠啥？啊，用你的五行落去，甲你改变，落去甲你补，也是落去甲你减，你都有法度，互你的运命加较顺嘞。哦，所以咱会当借着即工，嘛来改变着咱个五行。爱开钱无？免啥钱啦，真正免啥钱啦。白肉粽爱钱都有影，迄米真贵，迄肉吼买好个嘛真贵，两银买好个嘛真贵，你毋好贪。他们要迄俗的肉，佮俗的龙鳞，迄拢变质啦。长期食变质的物件，伫十年内底变作癌症的几率是非常的悬的。长期食变质的物件，你可能目睭看袂出来变质，要佮冷冻长期的迄食品还是产品，长期的冷冻，这拢是会变质的，会变歹的。吼、哦，长期食变质的物件。也是讲生的物件，也是讲这个这叫啥？生菇的物件，只要有生菇拢袂当食，五年、十年都一定会变癌症。你莫讲我甲你惊，这是真正的。而且即马食化学的产品非常的多，像那凯奇、阮皇家制药拢要强调，阮的是原形的物件，无掺任何的化学成分，拢是原形的成分。因为加工的物件食伤济，化学的物件食伤济，佮加上你食真济变质的、生菇的，有个人敢若食泡面两年就丢癌啊！足济人食泡面食两年、食三年就丢癌啊！因为这是化学的物件掺伤济，佮加上你逐工会食这个化学，恁咪嘛食，会咪安怎讲？反正就是这个加工的物件啦，化学的原料莫食伤济。即马拢两年三年都会变作癌嘛？你若生的物件、生菇的物件、冰箱久的物件，差不多五年、十年，伊嘛会变作癌。莫欠遐个钱啦，甲你拜托个。你若真正一变癌去住病院吼，遐个钱都拢无去啊！你欠的遐全部都拢无去啊啦。所以拜托你即马若咧买物件，千万莫甲我欠，好不好？你千万莫欠啦！我阁讲一个上实在的好啊！真正我有时啊破茶，含差点就破落去。有时啊，有个人会伫遐大小卖，伫大拍卖，啊，搁咧大犹太。有时啊，一工有个人吼咧卖物件，不管是阮像电台咧画卖，也是讲
大卖场啊、百货公司啊，尤其超级市场伊咧化呗，像那迄项物件会特别搁较俗，伊就是要特别俗迄个物件，因为伊有库存销袂出哩，库存销袂出哩，伊若无紧销，遐个就会变作伊个啥负债，所以伊要紧销伊个库存，啊库，这库存是毋是有变质啊？你敢会知影？唔知影，啊！这库存是不是有问题？你嘛唔知影，啊！你就感觉讲俗，你就紧买，你个紧去抢，尤其食的物件。啊！你讲开始，恁个时啊，拢无咧促销啦，时啊拢无咧大优惠啦。哦，人个买一盒吼，送九盒的啦，也是讲个内底原本一百粒的吼，人即摆已经装三百粒啊呢，真济。阮是有抢，袂当乌白做吼，有个人是。我讲真的吼，甲即马嘛是阁足济安尼，爱说伊。虽然伊有公司名，虽然伊开发票，也毋过伊做诶代志真正足垃圾诶。我刚才当讲垃圾尔，伊开迄间公司，就是去收遐库存倒来。倒来了后，伊叫内底员工甲物件、甲伊阿爸拢拆开。伊诶员工是请来拆阿爸诶，拆完了后做伙，伊阁买一个新诶阿爸。改做包装，啊日期就是佮改定改拍起。原本一百粒包装的，伊讲我这是大包装的，三百粒的、五百粒的、六百粒的，也毋过迄拢是人拍落来无爱用的物件啦，拍落来要单调的物件，伊规个怎甲迄收倒来，免钱嘛，拍落来要单调的物件，足济哦，足济哦，收倒来用一间公司请人来做，就是甲只物件拆掉。重新个包装，重新个包装，啊，包装了后，伊就讲，哎，这同款的物件，这三百粒的，这五百粒的，啊，佫卖足俗的哦，差不多卖一千块，卖九百九，卖两千块，一盒九百粒卖一两千块，你小想一下，内底是包啥？真正有效的成分是贵甲你袂忘记呢，贵甲你袂忘记呢，哪有法度安尼做？真济公司，伊申请着公司请员工，就是来做这个代志。伊嘛是讲，伊是咧卖药啊呀。我袂甲你骗咧，迄即种我真正看到足摇头的，非常的摇头啦。因就是叫人拨迄个粪扫倒来包装了，佮卖予你个啦。啊，你会感觉讲，着同款的物件，是安那你要卖遐贵？无法度，阮个毋是库存，阮个是新鲜的，随生产来就随卖予你，而且要库存嘛无可能，因为阮生产来。就马上卖完啊！真正足少人会伫阮遮买着，讲哇，你这要到期啊！你这啥无迄款可能性，常常会买无货尔。因为细批做，安尼才会保全着讲阮的安全性，也阁有阮对人客才有信任感。有人拢讲啊，啥你会拢较信？无法度，因为迄旧的都出来无偌久，一两个月人都拢买了啊。阮才会阁上生产线阁做，因为。这条生产线是为着电台头顶大部分拢六十岁、七十岁，甚至更加侪岁的大哥大姐咧做诶，袂当互因食出任何的问题，因为因逐工慢性病药啊拢食较侪啊，身体药剂拢无好啊，因若阁有一寡互因有负担诶，一寡互因无好诶，真正拢会去危害着因的生命安全、健康安全，我唔敢开玩笑，甘愿较实在咧，用较好咧，用较贵咧。我嘛不爱去，予任何有法度伤害到你的机会，绝对袂安尼做诶，吼、哦。所以较贵一寡原因叠加，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那个时间到等候电台，连咪则个倒等来。咱的脑量数，脑需要，则请你拨电话，会当予咱的记忆也搁较好咧，神经恢复也搁较紧咧，神经修复也搁较紧咧，反应。也搁较紧嘞，尤其咱若有中风过的，要来修复的，电话紧卡，一盒千五块，一盒千五块，有买过的老人客，六盒六千块，等于是买两组，加送一组，六盒六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们要抓住男人的心，最重要的是抓住男人的胃。做一个行车，最重要的是爱会晓煮物件。你讲凯奇，你会晓煮未？假讲的，我蒸卵有法度蒸到臭花干，你敢有法度？啊？我煮泡面，捌煮到这个微波炉爆炸，你敢会晓？我无甲你骗，煮泡面煮到微波炉爆炸，是安那爆炸？哎，这是我的经验啦。像恁都拢无这款的煮个爆炸的经验啊！我爆炸，阮到迄规个吼乌烟，阮家的人当作火烧厝安尼，含厝边隔壁就来看，臭火大味差不多有四点钟。煮泡面哦，阮这少年啊，拢感觉泡面要落微波炉煮，就是水解溶落嘛，遐内底遐调料包嘛，解溶落了后嘛，掺烧水、掺调料包过来。爱食两个卡卵，像我卡一粒卵，搁掺一寡青菜，掺落去，我就摕落微波。我拢知影，放爱微波三分钟着，微波三分钟，我就甲饲落去。哪会知影？人拢是安尼落煮，要毋过迄天，我家己想讲，我嘛来试验一下，我嘛要家己煮泡面，我就甲伊摕落，同款三分钟啊。要毋过我迄台微波炉就爆炸去啊！是安奈爆炸？第一个，迄个煮泡面对无？规桶落煮，我袂记哩。我想讲，迄锅爱甲伊盖咧，安尼只，咱咧泡面毋是爱甲锅盖咧，爱甲翕咧、翕条咧，安尼才会熟。我就想讲，落煮嘛同款，迄个锅、迄个纸的锅爱甲伊翕条咧，吼，安卵同款咯吼，甲敲落了就甲盖咧。爆炸就是因为迄个锅，伫个微波炉内底袂当有任何。金属的物件，迄、那个挂是铝箔纸嘛算金属的物件，所以伫个内底，伊就开始烧拍电啦，一直有电伫咧烧拍，啊烧拍了后，规台就歹去爆炸，唔呐安尼爆炸，也佫有内底卵往那爆炸，吼、哦，迄掀开真正惨不忍睹，吼唔呐迄台歹去尔，啊喷甲规个爆甲规个，迄爆甲规个，就是外口。啊，有这个电小拍电嘛吼，过来内底迄粒卵嘛是真正凶手之一。卵要放落微波炉，一定爱甲迄卵仁冻好破。我就是无甲迄卵仁冻好破，人别人落煮拢是有甲迄卵仁冻卵个啊，冻好破。你若无冻好破，入去内底无外久，迄、那个微波是为内底烧个，伊就为内底怎爆炸起来，喷甲规个。所以迄个微波炉唔呐歹去，哦。拍鬼的时阵，迄汤啊物件拢流出来，我那规个拢崩出来。所以有法度，甲这个煮一个泡面，煮到会爆炸的，可能嘛干那我尔。所以人咧讲煮物件，都要来问我，我这是专业的。有法度煮到呢，纯我尔啦，无法啦个。煮到会爆炸，我会记你哦，我已经爆炸完啦哦。你唔好去搞有铁啊物件，锡箔纸。嘿，有无？迄铁啊，迄迄款的纸，迄拢是铁啊的物件，拢袂当放入去微波炉哦。过来，迄卵若要入去微波炉吼，一定卵仁爱甲伊冻好破，啊无就爱流散，才会当入去。也无同款的，搞同款爆炸哦吼，爆炸。搁倒来，咱来讲五日节好啊。五日节吼，拄只有人讲，开始我食肉粽，我拢是问导游哥吼，袂歹。豆油粿嘛，真好食。尤其迄白切的肉有无？问豆油粿，吼、哦，佮问一挂迄蒜蓉豆油白切的迄白皮吼，哇、哦，真好食。佮来端午节食肉粽，也佮有划龙舟。五月五日节的，也佮有啥？也佮有荔枝蛋，吼、哦，佮有荔枝蛋。五时水，也佮有插这个草啊，也佮有插这个草啊，这拢是五日节。端午节，大家人拢会做的代志。这五日节是安那来的？有个人讲吼，开始迄个屈原有关系。咱食这肉粽，甲划龙舟，就是讲屈原跳入去河内底救咱的中国。啊，伊就跳入去河内底自杀。啊，自杀了后，咱划龙舟就是讲吼，卖有鱼啊来甲伊食。啊，但这个肉粽就是讲鱼啊来食肉粽，嘛歹去食到伊的肉体，所以才有这个划龙舟。诶，感情真是安尼，这掉一半尔啦吼，这掉一半尔。啊，真正诶是因为大部分咱以前古早
拢上重视这个时日，到这个节气，节气足重要的吼。咱的五日节一天，都是规年上毒的一天。五日节的一天，都是规年探天上毒的一天。啊，再若一天嘞，咱一定爱来做解温，一定爱来做一寡代志，好今仔日的节日，好五日节节日。会当来转运、来转化，人会愈来愈顺时哦。啊，食食嘛愈来愈好。也佫有以前是做山做田嘛，做山做田嘛，莫有这个损失就对啊。所以，即天来做排毒、排解、解运、求财，是上好上好的一天哦。即天是上好上好的一天。啊，一般的时阵吼，就是拄则讲的门卡口，你一定爱来放草啊。哦，迄个草啊，你家己去放嘛。外口足济，哦，外口足济。艾草是一定爱的，抹草啦，艾草，台语我袂晓讲。艾草、抹草、菖蒲，吼、哦，菖蒲，也佫有哦。你即工一定爱去巡，咱厝内底诶，即个米缸有满无？厝内底米缸有满无？即卖要讲招财啊！今仔日即天，你的米缸若满，就表示你每过来刷落的即个后半年，咱会唔惊，唔免烦恼穿，唔免烦恼用。即天真重要，即、這个亏然后过，亏然后过，你就唔免烦恼食，唔免烦恼用啊！咱会当财招财进宝，财源广进，米缸爱会满。哦，米羹爱会满，也阁有哦，也阁有哦。大家是毋是讲爱接五时水？你若血较旺的人，血较旺的人，也阁有脾气较无好的人，脾气较无好的人，伫五时即日，大家人拢伫个遐咧晒日头啦，讲爱照着即个五时的日头，哦，才会旺，哦，才会好。其实这天是火上大的一天，你若脾气还无好，也是讲你的命内底火较济，哦，也是你即马火气上大，你拢唔通去做这个代志，可能无人安尼甲你讲，大家人拢讲爱去拍爱去拍。点五行内底，你若是火上大，咱就真暂时劈开这个时。去个正日头下骹，咱伫个厝内底，哦，啊，伫个凉凉个所在，伫个看就好啊。互日头会当照个着就好啊，唔好去晒着这个正日，一无吼，你个火可能会佮压起来，火可能会佮压起来。一个午时水，差不多十一点的时阵，咱就会当去接这个午时水。啊，接午时水咧，是阮中部、南部最流行的，十一点到一点的时阵，有人讲爱去古迹。来提水起来，无一定啦。水船啊拍开，迄嘛是拢古济水啊。像阮遮无自来水，拢是弄井。啊，阮水船啊拍开，嘛是井水啊，敢毋是？所以十一点到一点，你会当来用捞这个水出来，这拢是五时水。啊，毋是捞出来，你着叫你啉，还是叫你用哦？歹势，你爱先去晒一下。十一点到一点捞水出来，去遐晒日头，爱去遐晒日头哦吼。即、這个。晒完日头的水足厉害的，伊放一年拢袂歹，嘛袂生青池，袂歹嘛袂生青池哦，吼、哦，真正足神奇的。你一般的水，你甲放咧厝内底，无偌久就开始生青池啊嘛，吼、哦，啊个生物件，个浮物件，也毋过这个五时水，伊就是袂生青池，伊个放咧，伊就是拢规年清清清，啊放咧要创，后半年，哦后一年，咱若讲身体。较无爽快，尤其是讲着沙啦，也是讲火气较大啦，哦，也是讲较无顺的时阵啊，你个提起来，全副切切的，会当降你的火气。迄着沙的时阵切切的吼，你内底火，哦，你内底遐气、湿气、烧气，嘛海放海出来，嘛放海出来，你唔免阁去烤沙啥，你着切安尼，一直切，切切的就好啊。阁有诶，你若是用迄会当啉的水吼，你会当摕来煮。煮物件、煮饭食，会当保平安，互你内底无好个遐病，吼，会当渐渐排出你身体外口。所以，即个五时水非常个重要。
这五十水拍完日头了后，规个厝拢爱甲咻咻的。咱内底闹幽情众生的吼，袂走的幽情众生，也是你感定定拢感觉你边仔有物件，床眠床口有物件，咻咻的咻咻的，以毒攻毒，你家咻咻的。今仔日五时拍过五时水，搁伫个你五时的时阵，家咻咻的。伊含我，伊就唔敢我；伊含来，伊就唔敢来。把握这个时阵哦，把握这个机会，把握恁兜面前的五时水。开始安那落雨咩啦？落雨同款流啦，烧去外口，落雨嘛是有日头啊，所以有日头你才看到是有是天是光的啊，小晒一下嘛，同款的意思哦，同款的意思。过来，咱迄天若讲吼，我爸爸长。要来给我们吃，会吉利，会吉利。咱爱一粒一粒加加起来，一粒一粒加。像讲我白白肉粽，啊白一粒，甲人换五粒，因嘛是拢一粒一粒加给我，袂讲五粒规罐就摕给我。咱咧送人肉粽的时阵，你若规罐摕给你，吼、哦、掉肉粽无好，会甘拍出水去，会甘拍出水。家己包完肉粽，一定爱规粒规粒加加咧，摕去冰箱，咱。后摆要吹，其实嘛好势嘛吼，一边摕一粒，一边摕两粒出来吹嘛。要送给别人，你就一粒一粒安尼送，唔好规罐去白肉粽，唔好送肉粽送规罐的啦，袂动袂动，绝对袂动。你讲开始，啊那有人规罐来搞送肉粽，搞拍七碎咩呐？人嘛唔是挑工的，伊可能唔知影安尼，回来马上把你的肉粽破碎，要安那破碎？加刀摕起来，刀啊摕起来，线解加落，一粒一粒解加落长，家己解破线，家己解破线。有的人真正非常的无好，伊会挑工伫个五日节迄工，甲你送规罐，甲你送肉粽。你也知影吼，这个人来意就无好啊。有的人你就知影伊讲伊就是歹人嘛吼，来意无好，咱就解破线。啊，若唔知影咧，咱无要紧。咱知影伫个心肝内，赶快家己破耍就好啊！哦，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上惊人就互咱耍去嘛。啊，我阁要讲一个讲哦，足侪咱南部甲中北部的朋友，可能拢较唔知影讲送肉粽是安那爱送肉粽。我短短讲一个故事，送肉粽。伫阮中华有一个所在叫做河尾，河尾医生。何必是织女的故乡哦，织女的故乡，即马是做雨伞上有名的所在。以前是做衫上有名的所在，叫做织女的故乡何必？这个何必咧，真奇怪哦！伊有一间厝内底，伊都唔知影呐。迄、那个人嘛正常，雄雄一走去衫橱内底，怎甲吊起来？衫橱内底，啊，迄嘛毋是一个真好个衫橱。迄、那个人差不多有六七十公斤，有法度吊伫个遐衫橱，诶，迄个茶拢无断去，吊伫个遐有法度吊甲再见去，吊甲再见哦。啊，就想讲再见啊嘛吼，啊，衫橱就甲伊断掉嘛，摕去粪扫车断掉嘛，啊，人就是甲伊休书斑斑的，想讲安尼就准拄煞。想讲安尼就准拄煞吼，那会知三工了后，同一个厝，无同个衫橱，同一个厝哦，听好哦，同一个厝，无同个衫橱，迄个人嘛无原因，就家己嘛走去衫橱做啥物代志，听到会惊袂？惊啦，安奈安尼，三工尔呢，阮兜奈安尼，唔知影原因，拢好好啊，嘛无欠钱啊，嘛无有啥物代志啊。那样呢？相传因有看到一项物，第一个是有看到什么物件，伊就走去衫橱内底。啊，过来，伊就变这款情形。第二个，伊嘛是有这款的感觉，啊，所以伊嘛走去衫橱内底，啊，就做这款的代志。你是不是安尼的感觉？安尼就刷去啊？无哦，也够第三个。所以等于伫十工内底，就有三个人同一个所在，无同个衫橱做这个代志，迄、那个家庭拢破碎去啊！嘛唔知虾米原因，唔知。
无欠钱，逐项拢无欠，厝内底原本嘛拢好好，嘛无冤家，是安奈安尼？无人知影原因，干那知影讲，迄时阵有人叫伊去三毒尔。已经三个啊，已经三个啊吼，啊是毋是即个代志伫咧庄仔头巷仔尾底传开啊？传开了后，逐个人在看即间厝会去好闲嘛？上爱斗闹热啦，台湾人无啥就是上爱去斗闹热啦啦，就去斗闹热。有足侪人去斗闹热嘞啦，人去出山伊嘛走去看，人去出代志的所在伊嘛走去看，好闲呐、啊。台语叫好闲，爱看热闹。你敢知影？无看第三个了，大家拢去看，无看无代志呢。看了后，连续哦吼，伫咧因附近呢，附近。因家边啊，诶，厝边同款出现迄款的行为。半个月内底，因家的厝边有十个拢做同款的代志。半个月内底，因家的厝边有十个拢做同款代志。哇，迄时阵大家就挡袂牢啊啦，惊啦！迄若是你，你会惊袂？你若住咧迄个所在，住咧迄附近咧，你会惊袂？啊，那样呢？会轮到我袂？会轮到阮家袂？这不是讲厝内底发生什么代志，也是厝内底有人冤家，才去做迄款的行为哦。不是，雄雄伊就走去去做这款的代志，而且大家人拢是吊起来的，甲肉粽绑起来是同款的。半个月内底十外个哦，真正会惊。迄时阵就开始啊、请法师来上煞，来做法师来上煞。要无那个安尼落，还得了？半个月十外个呢，拢同款安尼吊起来的呢。法师就来呀，伊讲这个怨气非常的重，一定爱把这个怨气给做煞哦，爱给送出去。尤其送去海的是上好的，哦，送去海的是上好的，拄啊好河米嘛，挖海，送去大沟啊、大海的，爱出海才会使。就甲遮诶，送肉粽是讲迄条蛇吧，迄条哦，放咧头诶，迄条诶物件，第一爱收好，伫诶即个布袋内底。抑阁有诶人伫诶楼梯头诶，有诶人伫诶即个烫衫橱内底，哦，衫橱内底楼梯头，甚至楼梯头嘛会使你甲看。迄时阵十秒诶，有诶人伫诶楼梯头呢，楼梯我哪会当做即款代志？楼梯迄伊用的迄位挂掉，规个全爱家锯掉，毋是规支楼梯啦，毋免，就是伊别个迄支爱家锯掉。啊，若伫咧三度咧，迄三度别个迄支嘛爱家锯掉，锯掉了后爱请着钟馗，下暗的时阵11点的时阵爱请着钟馗，第一个爱请钟馗出来跳，爱来祭煞，第二个咧。这就是咱人爱注意啊！像那送肉粽，阮这人拢会足惊的，因为送肉粽来，这就是要把这个煞给送出去。啊，你那是这个煞，只要看到的人，一定看到的人运势那哈无好的，也是讲跟这个煞你的磁场较近的，伊就对你登去啊。无过三天，你就会做同款的代志。所以，阮拢会要求厝内底的人袂当去看，那会知影你会跟伊磁场近未？那会知道你是不是即马运势较低未？拢有可能呢。只要看到，你就是会做同款的代志，无法度去改变。所以上煞的时阵，伊会甲这个路线改上肉粽，路线会下出来。这下出来吼，有的较顶真呢，伊还佫会啥？沿路拢会去放符啊，改打咧，沿路拢打，厝边隔壁拢打，惊讲吼。厝边隔壁你会出來，啊，若无细意，若去刷到要安那，所以伊会甲你拢打打的。哈哈，那讲哈，比较仔细的，吼，还有，这叫做还有经验的，伊拢会安尼做，因为爱甲做好伊圆满。你讲开始，啊，若无细意看到要安那，无细意看到，唯一一个解脱的方法，唯一一个无问题的方法，就是你要对伊行甲刷为止。你一定要对伊行到煞为止，这个煞才会怎同款的送出去。你天窟已经带着煞，
要安怎甲伊戒掉？你就是爱对伊行，行甲伊送完为止，你才会当回去领导。哦，所以你若去拄到这个送肉粽的，你唔好感觉讲啊，应该无要紧，有去对到你，无去对到你，你家己唔知影，你就是爱行到完为止，行到完为止。啊，有人不信邪，不信邪，真正去看，啊嘛感觉讲无代志，唔是无代志哦，是规工要发生代志，你唔知影。大部分拢一个月，也是三个月来，真紧的拢是三工来。因为这个送肉粽翕真侪电影，翕真侪电影在咧讲这个送肉粽，无唔。

无人敢去行迄个高速公路，无人敢行啦。甚至阁叫讲吼，台北个、台南个、高雄个，因为亲戚朋友，恁拢唔好去行。恁若行去看到对无？你一定爱对去行较远，一直交代家己个亲戚朋友，一定爱安尼。含警察车，含警察车哦吼，都出来咧指挥交通。你看，阮对这個真正是不敢开玩笑个呢，不敢开玩笑个哦，唔敢哦，因为足邪个，真正足邪个，所以三巴掌这。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含看都唔敢看，是真正发生，真正知影的。这嘛是真久以前的新闻，这是差不多十年前开始，一直拢有的代志。十年前开始，一直拢有的代志啊！照着这个肉粽阵吼，我顺续讲一个啊，三肉粽，大家听了会惊吼，会惊就好，会惊就好，唔好真正讲哦哦，真可惜，唔通可惜呢。因为这发生是你无法度去控制，啊，有可能你无代志，你登去恁家，啊，这个刷怎，哎，去恁家某一个人，你嘛唔知影，迄个真正艰苦啊，吼、哦，迄个真正艰苦啊，所以你若顶半年度，你若无啥损失，无啥好的，磕磕有刷到的吼，五时水一定爱喷喷的，规身躯洗洗的，擦擦的。吼、哦，规身躯洗洗嘞，擦擦嘞，上好五时水内底搁放一下麻草嘞啦，放一下香茅嘞啦，做伙洗，这是上好的哦。也搁有哦吼，五时水咱会当来生财，摕十二个同款嘞。上好你是50块的啦，金色的啦，50块是金色的，表示着金银财宝。同款伫五时的时阵，咱毋是五时水爱晒日头，你着甲12个这个金色的。50块的钱，甲等落五时水内底。等入去时阵，你就甲念：财源滚滚入我财库，财源滚滚入我财库，甲念12遍。这12个吼，你浸完了后，摕起来，你讲要浸偌久？就是你五时水泡偌久，你就浸偌久。摕起来了后，七落打，迄就是你的开运钱母啊，钱母哦。啊，这个开运钱母，你会当放在你的钱包啊内底未？会当。会当放咧钱包啊，要唔过凯奇我拢放咧倒，放咧财位诶。凯奇，啊我也无钱去请老师啊，我哪会知影财位伫咧倒？哦，我唔知财位伫咧倒啊。来，我甲你教，上简单看财位就是啥？恁家门开开，你诶倒手左手边看去45度，哦，毋是直咧，小破一破一，毋是直咧去哦吼，小破一半45度。破一半45度，迄、那个角哦，门开开对起的边啊，迄个角倒手边哦，倒手边边啊，迄个角，迄、那个角就是你的财位。大部分的人财位拢伫咧遐，80%以上的厝内底正财位拢是伫咧遐。门开开正手边迄个角，正手边迄个角就是你的财位，你就把遐钱母放咧你的财位，你。后半年，你的财运会较顺势，这免开真侪钱吼。后半年财运较顺势，我阁顺续甲你教讲财位要安怎看。门开开正手边45度迄个角，就是你的财位。每一个人拢有门，每一个人拢有迄个角，吼正手边迄个角就是啊。过来补财库，就是家属楼一定爱洗好足清气的。你伫午时的时阵，甲恁家的主。厨房、家属咯，洗好真清气，甲恁兜的米缸、米，甲底互伊满，这拢是灾祸呢。以前的人厨房袂当互看的，米缸嘛袂当互看的，包括着即马你若咧看风水的，是含冰箱你嘛袂当互看的，因为迄拢是灾的所在。第一天你要甲灾祸，爱做一个整理，你要甲灾祸切莫金细细。金银财宝才会来，该财库保护满满满。你看迄天，咱会当冰这个肉粽，冰箱尽量该冰一下哦，冰肉粽啊吼，冰啥？那五时水，你若讲会当用啉的，甲五时水冰一下嘛袂歹。哦，冰一下五时水，隔天会当啉一下这个凉凉的矿泉水嘛袂歹吼。五时水，上重要就是咱的米缸一定爱该保护满。播末了，咱后半年叫做衣食无忧，财库丰富。咱的财库就是咱的这个叫啥？厨房，就是咱的财库。

爱甲压住咯，用好真清气，火才会旺，才会美，你的财库才会水。米羹该底好满，过来你要趁钱，你得稳啊！哦，你的钱你得袂捞出去呀。米羹底好满，啊，冰箱嘛卖伤空，哦，冰一下物件咧，嘛卖伤空。过来上重要吼，肉粽虽然也好食，也毋过无好消化，尤其是有糖分的人，尤其是有糖分的人，伊熊熊糖分来甲你夹起哩，佮熊熊糖分来降落。食肉粽有糖分的人爱非常的细腻，爱非常的细腻，伊糖分来夹起来，佮糖分来熊熊降落。所以无偌久，你会当个头壳戆，有个人会爱困，就是即款的原因。啊，你若讲较严重的咧。有可能困来困来，你会喘袂起来，所以一定爱洗伊哦吼。那恁啊，那建议啦，咱若食肉粽吼，配一寡茶啊，也是讲烫一盆，烫一点青菜，安尼来食，胃肠也好，消化也好，你的血压嘛袂熊熊，血糖血压嘛较稳定一寡吼。啉一寡茶，茶米啊，毋是白茶哦，泡一寡茶米来啉。安尼是更加好诶，安尼是更加好诶。所以吼，中昼诶时阵，咱一定爱来，卖讲一定啦。有时间，咱着晒一下五时水，落一下五时水，洗一下五时水，休一下五时水，用五时水甲咱厝内底友情众生好兄弟，请去外口，卖伫咱厝内底，哦，卖伫咱厝内底。尤其运无好诶，一定爱特别，若有时间爱做这个代志。也无两个无同款的磁场伫遐咧搭缠，绝对是你输的啦，无可能是伊输，输的人绝对是你。所以趁这个机会，甲伊请出嚟，哦，甲伊请出嚟。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0295-12345。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AM 1071。
1: 礼貌山所唱的，礼貌山雄雄足红的，哎，伊家有一个查某唱女，一个真水的，唱无言的结局，足红足红的。啊，雄雄说无去呀，哦，礼貌山雄雄说无去呀。有人讲伊伫外国，有人讲伊欠钱，甲诸葛亮啊同款走咯，足侪讲法嘞。足侪讲法嘞吼，甲即卖嘛唔知影礼貌山伫个倒位，犹过伊个歌真正非常的好听，即卖足侪人嘛同款搁咧唱。伊少年的时阵吼，嘛有影生甲真缘投，讲话嘛真趣味吼。这首歌《相见不如怀念》，所以就开始服务的电话向你观察，控诉。

相见不如怀念，李宝山声嘛真厉害呢。伊那国语歌曲唱了，达首拢非常的红以外，伊唱台语歌曲嘛真济是非常红的呢。哦，对不？伊唱足济，真正足厉害的。阿姆哥，哪会知影？唔知影，唔知影，伊去倒位深造啊吼？唔知去倒位深造嘛？希望讲有一天也当去伫电视头顶去唱歌，吼大家听。佮唱歌哦，大家听。啊，我伫这个时阵，教材我是感觉非常重要。迄天我一定会做真侪教材嘅代志，改变厝内底遐无好嘅磁场嘅代志。休五时水，洗五时水。讲开始，啊，我中昼在洗身躯哟，五时水咁一定爱中昼洗，唔免啦，规身躯擦擦咧就好。上重要爱擦一个面，五时水上重要就是你爱擦一个面。中昼的时阵，你个面擦落清气，擦落水，哦，这个面会光彩。你财神爷看到你，嘛哈要甲钱摕予你。面爱擦落光彩，财神爷哈会甲财带予你。所以你爱照着五时水一工，厝内底用好清气，面擦落清气，等财神爷来摕钱予你，一定会。你相信？因为我嘛是安尼相信。我逐年嘛是安尼做，你讲有钱无？上无，咱也毋免去火车头遐，哇，伫遐大抓箱啊，对无？上无，咱今仔若想要家食一粒肉丸的时阵，我嘛有法度摕钱出来食一粒，食无饱，我嘛有法度去摕钱出来食两粒。上无，咱会当安尼三顿毋免烦恼，食会饱，穿会少，哎、欸，佮有时啊有法度来买一杯啊珍珠奶茶来啉咧。安尼就真福气呀，对不？安尼就真福气呀。啊，厝内底大家人拢平安顺遂，安尼就已经上好啊。你讲对不？也过来，有人讲开始，我面吼，那年岁愈大，啊，感觉愈裂，面愈来愈裂。过来啦，我面来面头顶这个斑愈来愈多，愈来愈多。啊，坐咧困袂，啊，倒咧困袂去。哦，坐倒咧困袂去，瞎讲嘛过去，啊坐咧就阁开始独孤，那会变安尼啦？啊唔那我安尼呢？我隔壁的哦，阿敏啊嘛是安尼，困啊下暗阁困袂去，伊阿敏啊已经开始咧食这个爱困药啊，伊讲伊若无食，伊拢无法度困，足艰苦的。啊爱困药啊食起来，规个人下仔啊敢那头足重的，啊反应阁愈来愈慢，愈来愈慢。阿敏啊，反应即嘛，人咧甲伊讲啥？啊，譬如讲，阿敏啊，啊你去摕只那个西瓜来食咧。阿敏啊，听到三秒了后才讲，阮兜无西瓜。三秒伊才有多少反应？阮兜无西瓜。啊，讲阿敏啊，啊你会知啊？这个衫敢穿唔着边咧？阿敏啊，三秒了后才开始看伊个衫，哎、欸，真正穿唔着边咧。啊，讲话嘛足慢咧。人会安尼顿顿，动工动工，这毋是老人痴呆症哦，这都毋是哦，伊是动工动工安尼，规个魂三魂七魄，敢若像抽两条气共款，这是虾米款的状况？啊，真侪愈老愈歹困，哦，足侪人年纪大，是安奈困袂去。咱先来听这首歌曲，李茂山所唱的《醉心恋》台语歌曲，等下再来开始甲伊讲，是安奈你愈老会愈歹困。唔呐，安尼你的皮肤愈来愈打湿，唔呐，安尼你面的黑斑来愈来愈大片，就算讲你去予迄人迄迄除斑的啦，哦，劈的用迄灯甲你劈面的迄款的啦，甲你烧斑烧掉，烧掉了后无烧无大劲，愈烧煞愈乌，愈烧愈大片，开3000外块去劈，劈到咁要疼死，劈完了后煞愈劈愈乌，那样呢？开始，当面啊，佫有啥救无？我一打伫个遮就歹看的呢，唔呐讲下仔也歹看，下暗都困袂去，就压杂个啦。我无困就压杂个啦。啊爱困以后佫唔敢食，啊面啊食到冻光冻光，我话那食到冻光去要安那？无要紧，哦，我先甲你讲，讲是安那人老啊会安尼。先听这首歌曲，李茂山所唱的《醉心恋》，这个等下咱的节目很丢。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都叫人打电话来讲要买这个万应膏、万灵膏、哦、万应松。
歹势，因为无犹太啊，一盒拢是990块，无犹太一盒拢是990块，毕竟伊这个花。烫伤买淡薄，刀伤买淡薄，切伤买淡薄，富贵手香港卡拢会淡薄，而且你即马买的是业务包装的，业务包装的，所以无犹太就是990块一盒，吼、哦，歹势。需要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925-7234-5。还有哦，连咪要甲你讲，你若拢乌班，若拢困袂去，啊唔敢食，爱困药的人，连咪一定爱注意听这。

0: 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是不是即马你感觉咧困的时阵，哇，倒落了后开始蒸鱼啊，并不是讲干那蒸尔咧。你若边这边就开始一直乌白想，想讲我会知影在甲人冤家，是安那无冤家哦好，伊咧甲我骂。骂我小查某的时阵，我奈无阁用较浓毒的阁也骂回去。也是讲今仔日啊，拄到厝边隔壁，有啥物的代志，你着伫遐想。啊，若是阮家要安那，哦，还是今仔日开始的节目叫做啥物代志，哇，你着伫遐一直想，不管好的歹的，你着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无法度去甲伊控制，无法度去控制，啊，着开始啊。这边嘛蒸，那边嘛蒸，蒸鱼啊，安那蒸，安那蒸，你嘛困袂去。这是啊，过来哦吼，你唔拿安尼尔，困袂去了后，你的皮肤就开始打湿啊。你会发觉讲，你的面哦边啊，唔是正中哦，拢是伫个边啊遮生一大乌乌的斑，愈来愈大块，愈来愈大片。哇，哪样呢？啊，白头毛掀起来。唔是生咧外口，你个白头毛拢生咧耳啊头顶起遐，内底个掀起来，全部白头毛拢有遐一直生出来。还是你讲个有影咧？哪会安尼？因为第一啦，年岁大啦，年岁大啦，过来咱个肝脏有问题啊，小可问题尔。你个肝脏有小可问题尔，不过着引起遮尔啊大，人讲肝斑肝斑。不过你看他一大叠只，即敢那乌斑嘞，哦，一大愈来愈大，即敢瓜斑，即敢乌斑，有个人迄大吼，内底阁会生烂条啊，一直生一直生。啊，有个人较，迄就是肝问题较大。啊，若讲敢那一大愈来愈大大诶，你爱细伊，哦，即就是咱体内可能欠缺一项物件，只要迄项物件来给它补充，你迄大，你迄大乌斑嘞吼，你会当渐渐渐渐哦吼来。愈来愈白哦，就是会退掉哦，迄大乌斑是会退掉的。我家己食，家己有感觉，开始边啊嘛是有这款斑。虽然我即马四十出头岁尔，我嘛是有小夸有啊。我想要水，而且皮肤水呐补有够，撩纹嘛袂遐尼啊济，目睭嘛袂一直垂落来。有个人目睭皮一直垂落来，足老的足忝的安尼。其实唔是，是伊个目睭皮一直垂落来，因为你的皮肤没有任何的弹性呐。年岁若济，咱内底有一项物件，就会欠少。第一叫做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咱睏下去、睏袂去上重要的一项物件。红鞋啊吼，规个身躯内底有满满的褪黑激素，所以红鞋啊，伊红鞋啊，拢一直咧睏嘛吼。红鞋啊，伊身躯内底就是满满的褪黑激素，所以红鞋啊，除了食饭、啉牛奶。以外，伊拢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伊个褪黑激素真济，所以伊就予伊一直困，一直困，一暝大一寸，一暝大一寸。红孩仔会困，拢是因为体内内底个褪黑激素。啊，你困袂去，下暗个一直乌白想，就是你个褪黑激素已经身躯拢无去啊。年岁若愈大，褪黑激素伫你个身躯就愈来愈少，开始啊，即敢有法度照着食食补转来。这干来咱照着补充褪黑激素，才会当补回来尔。这食食内底可能较无法动，所以有个人讲开始我嘛有戒啊，人讲食食疗食啥，哦，食啥物会好困，我嘛有戒啊，那拢无效，当然嘛无效。这毋是补会回来的，这你一定爱直接去补充这个褪黑激素，伊才有法度互你较紧的有感觉，三天内底。就让你有感觉，要无你若要较紧有感觉，就是食啥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是让你直接食落，直接关机断电困去。爱困药啊是一项会去伤到你的神经的，食落就是直接让你关机困去。你体内啊搁咧运作呢，要过伊直接甲你关机困去，你敢知对你的伤害有偌大？敢那电脑同款，电视同款，常常跳电、跳掉，冰箱常常跳掉、跳掉。常常灯跳掉，会歹去袂？当然嘛会，含内底冰的遐物件嘛会歹去。咱人就甲机器同款，你常常若定定咧跳掉，灯是常常跳掉的哦，唔是你家关掉的哦。常常跳掉，跳久，你这个电器你嘛会歹去。有个人跳一遍就歹去啊，有个人跳三遍才歹去，你跳几遍唔知影，看你家己有严重无？所以 爱困的话，足侪人唔敢食的，就是安尼。食久了后，你个会安那，无食会艰苦，甲你食毒同款。无食你会艰苦，你成瘾成依赖啊，要唔过愈食愈动工。愈食愈动工，反应愈来愈慢。有个人安尼悠闲悠闲，就是拢有食爱困药啊啦。悠闲悠闲，拢是食爱困药啊。开始啊，敢有法度？敢有迄款的？哦，哪补充跟哪好困的？当然啦、啊，你只要补充到你的褪黑激素哦，你爱食天然的、自然的哦，你毋好去食迄化学的哦。化学我毋敢甲你保证有效哦。你会愈，你若食化学的吼、哦，你是会愈食。愈严重，拄啊开始一两遍有效尔，你无法度长期食，愈食愈严重。要毋过你若食天然的褪黑激素，还佫爱掺一项物件叫做维生素 E，还佫爱掺一项物件叫做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嘛是体内底你为要互你困去上必要的一种的物质，上必要的一种的物质，你只要补完形的这两项的物件，给补落去，你就会愈食愈好困，而且长期食嘛无要紧，长期食是调整着你的身体，袂产生讲你若无食，你就困袂去，袂，因为伊愈食愈好困。你讲开始，我要随食随困去的，安尼你去买床垫的，一粒10块的爱困药啊，随食随床垫随困去。啊，你隔天嘞，你食一粒三工歹困。食一粒三工歹困，你着爱随去食，敢若食魔灰共款，无食袂使。要毋过咱这是愈食愈好困，不会给你成瘾，也不会伤着你的身体。长期保养，你的身体调整的机能愈好。乌班呢，慢慢你会感觉讲，哎哟，我那愈食毋若愈好困呢，我这乌班敢若有差呢？啊，另外一个妈妈讲哦，我嘛愈好困，毋若讲乌班有差，我即马。皮肤的水分嘛较好看，嘛较济哦，皮肤袂较潦。过来，我感觉我的潦纹较少啊，白头毛嘛较少啊。是安那？因为褪黑激素加谷胱甘肽，毋若讲互你好困尔，伊阁会调整你肝脏的机能，互你肝脏机能较好咧。下暗，人讲下暗是肝咧排毒的时阵，你若无互伊困，等于是你肝嘛无法度休困。若无法度休困，伊就会发炎，伊就会罢工，发炎罢工也是讲出代志。所以你一定爱下暗，爱互伊困，爱当互伊休困。毋若安尼，伊即摆已经真忝啊，已经破病啊，伊爱食的物件，你嘛爱甲伊补充，伊才有法度慢慢恢复倒来。你若无恢复，内底肝愈来愈乌，你皮肤头顶的斑嘛愈来愈乌，这相对性的。所以有些人看中医拢爱望什么望闻切，反正你得先看伊个面就对啦。我常常都讲袂出来，你爱看伊个面相，看伊个喙齿，看伊个白鳞，哦，这物件拢会对应着你内底五脏六腑。你这个肝斑愈来愈侪，你内底肝就是愈来愈乌啊。伊个调整，你若补充这个，调整着你个肝的机能。所以你若长期啉酒的，长期困袂去的，已经咧食爱困药啊的，你会当来改食。咱的膀胱经，伊内底的褪黑激素，也佮有谷胱甘肽，也佮有即马上流行的伽巴。第 seven 有迄啉的爱困的，四个罐啊尔，四个罐啊哦吼，一罐都要60多块啊，一罐内底就是阮有内底，阮遮的物件伫咧内底，伊啉落，伊嘛甲你讲，啉一罐袂困去，你爱啉几啊罐，一边可能爱来开100、200，哦，你今仔只较好困一罐。100、200，较好困一挂。seven 即卖若有啊，就是咱同款的成分，同款的成分，真正有效果无？当然嘛有，因为日本已经研究确定，即款的物件会当予咱的困眠的品质比原本的困眠品质加困一点钟、两点钟，佮来予你提早会当困去，加提早一点钟佮两点钟，这是日本已经确定的研究。临床效果啊，所以即马才会当大家来普遍使用。要过有个人是为着要卖物件，甲你讲伊嘛有，哦，伊嘛有，即嘛有，即嘛迄个成分是爱有够爱完形的，唔好即款的成分真少啊，别项的豆仔粉呐，也是别项的什么维生素，甲你掺真济，真正的成分无够，这比例拢爱调配好，差一寡寡拢无效果。 差一瓜瓜拢无效，佮阮上重要是这个 B 咧，内底嘛一定爱掺着维生素 E 这两项的效果才有法度出來。你若无维生素 E， 你有这两项的物件 ，B 咧若唔对，这三项 B 咧若唔对，拢唔对去，拢是无效果的。今仔日阮是日本已经证实会当，互咱愈食愈好困，而且长期使用不会上瘾。长期使用，阁会当调整到咱的身体机能，咱的膀胱经。哦，膀胱经是有毒的，袂当学袂食。你爱甲膀胱经内底葵烯酸抽出来，上重要迄个抽出来，抽出来食，效果就真明显啦。开始愈食愈好困，啊，我偌久会有感应感受？你若有食爱困药啊，差不多七天；你若无食爱困药啊，你差不多两天三天，你就感觉讲，欸我无食爱困药，我嘛困会去呢。而且我提早就感觉有这个要想要困的感觉，啊，困眠的品质嘛加足好个，袂搞晕梦，袂乌白想，袂变来变去，袂半暝啊一直安尼起变数，袂半暝啊一直精神起来。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咱个膀胱精三盒3000块。也唔过要让你愈食愈好困，所以不管新朋友还是旧朋友，要让你真正愈食愈好困，唔免阁去食爱困药啊！日本正式会当调整到咱的困眠时间的膀胱经，4000块六盒电话金卡，4000块六盒电话金卡，唔免让你食咖会成瘾，吼、哦！愈食让你愈好困，愈食乌斑愈来愈少。乌斑你若少，表示你内底肝嘛愈来愈正常哦，愈来愈正常。以前爱啉酒的，即马老啊，其实困眠拢足歹的，因为你的肝机能受损啦，因为你的肝机能受损啦。电话紧卡，0925123455。任何你困眠的问题，针对性你困眠的问题，针对性你面头顶乌斑的问题，针对着你。体力愈来愈歹的问题，尤其是困眠啦，困无好的要愈来愈好困的，要无想要食安眠药的，电话紧卡，0925123455，一盒1500块，今仔日要予咱愈食愈好困，调整愈来愈好，一盒1500块对无吼？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佮加1000块嘞，佮加三盒，佮加三盒无吼？六盒1000块，佮加三盒，六盒4000块，六盒4000块，等我紧卡，六盒4000块，好食，好食，无唔对，因为伊一粒一粒用食，一工只要两粒就好啊，一工只要两粒，你下早啊补充，下早啊精神真好，下暗你会真好困，这毋是爱困药啊哦，你食下早啊，下早啊，互你精神真好，下暗互你真好困，哦，食下早啊的。食下早啊，你若讲晒一下日，你规个就开始红啊，就开始有斑啊，这款的你嘛会当食膀胱经，会来调整你的问题。因为褪黑激素内底就会当帮助你晒一个日，你的红的，哦，你的乌的褪黑激素若有，你嘛晒啊袂乌，你嘛晒啊袂乌，嘛咧晒嘛较袂啊艰苦，嘛较袂啊痛。0925123455，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今仔日要特别优待，特别优待哦！4000块是摕六盒倒转去，4000块摕六盒倒转去。困眠的问题，请你紧卡，0925123455。
1: 他说这次发票又没中奖，没办法买罐罐给我吃。但是他不知道，我早就去抢了618万下币，换了一堆罐罐回来。
2: 他还是先关心他自己吃什么吧。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七点到八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各位咱新闻上，所有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农历今天是5月7日吼，今天是礼拜一。这位小先生来听一首《绿岛之夜》。

台湾，南台湾这两天拢落雨了哈。拜六礼拜拢落雨，尤其昨礼拜落雨落较大，是免啊佚佗咧哈。好天才佚佗。这两个节目观众俱乐部，咱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碘中胶囊。上一道黑暗素，一个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一个咱的气哥乳液，一个私密洁净露。咱的乳液加私密加洁净露吼，今日顶礼拜寄无到，今仔日拢开始寄出，反正拢来啊啦吼。啊，药房的部分这礼拜嘛拢甲处理起来，互恁伫药房嘛拢管得到。啊，除了讲你啊无药房的，开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吼、哦，含咖啡同款啊，咖啡咱无放药房哦，咖啡啊来公司订才有。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的，甲浸泡式的，咱的咖啡吼，伊个精品的咖啡就是烧的，冷的拢好啉。冷的就讲，譬如讲你着用烧的，咱冲泡是拢烧的，啊你着放好冷啊，啊起冰，哦啊你冰出来要甲落个冰加同款足好啉啊。哦，咱咧这款好诶咖啡哦，着烧啉拢好啉。看你爱做一种诶吼，拢会当卡来公司订，公司才甲你寄。公司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加空六，台南区吼直播了可以，2479-2929。

0: 咱来看台北股市哈。
1: 我要跟你讲，迄个歹势哈，我伫只插王船呐吼，王船唔免报啊。我迄天去吼，甲因问讲拢登记了
0: 啊。对啊，啊人嘛结束啊，咱六月十四呢。
1: 哦，六月十四吼，啊我昨有报。
0: 系啊。
1: 我昨礼拜我有报讲王船唔免去登记啊，因为我有问委员，问内底服务员。讲王船，你迄阵讲看报纸，还佫有十几只嘛？
0: 对啊。
1: 结果我礼拜去，无啊，无半项。
0: 系啊。系啊。那咱来看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交易进目前去1159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5328点，成交量8559亿。啊，那上柜的吼去9.98吼，9.98，今日。指数98吼，就是七龙的98了，从呢9.98，所以上柜的429.7，成交量1814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大力光哦，即阵起375块，因为涨停板是380啦，下早有到涨停板啦，咪380，385啦，真是4395块。啊，那台积电的话啊，即阵是起，我看嘛，一个台积电正起55块，伫2365块。今仔日毋是讲台湾起，含日本的大起啊，韩国的大起啊。日本讲正起3000几点啦吼，3000几点足恐怖啊呢。但是日本的指数悬啊，日本的指数是迄落6000、6万几点啊。咱只咱45000几点咧，人日本吼，日本真可能全世界迄种做上悬的啦，应该是日本、美国嘛，才50000几点，日本吼是60000几点，我看日本真偌济，69000几点啊，佮涨一个吼，就变70000点咧。啊，日本真就去3100几点，但韩国才8519点咧吼，这是。有关股市，今仔日全世界吼股市拢起啊！台湾的、亚洲的、欧洲的、美国的吼，大我看拢总起啊！吼。另外来看黄金，黄金今仔日嘛起啊！顶礼拜六起10块，是毋是16560？今仔日一钱起440，多少万七吼？多少万七啊？万七。但是下晡无变哦，下晡若无变，就这个计数，而人是下晡佫会变一下吼。这是黄金，啊，油价这个白钢阮无去，唔敢去，啊嘛袂当热吼，热袂当热，啊去袂当去啊。佫去哩政府，政迄落啥，佫去哩吼，人拢甲调整嘞吼，物资都咧波动啊。啊，热现今吸收较济啊，免哪甲你热，嘛无可能会热啊。哦，啊，要这个无这个冻气要维持偌久，唔知影吼。但是这礼拜照你讲要起3.7，中油全部吸收，啊，柴油起3.3嘛，全部拢吸收啊，吼，这是有关着油价。另外，咱来看气象，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拢靠短时间的强弱吼。这个透早4:50，气象署针对8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包括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啊，气象署是跟咱方面一个伫北部海面，啊，西南风持续的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拢无稳定。西半部宜兰甲外岛拢较有阵雨甲雷雨，啊，花莲、台东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甚至啊短时间的豪雨发生啊。啊，北部甲宜兰嘛，可能局部大雨。啊，温度方面，咱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拢伫27到29度吼。明仔载拜二、后日、拜三方面的豆豆离开，包括较袂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水气会一天一天减少，气温会一天一天上升。明仔载环境水气也有咧，哦，所以明仔方面的中南部有短暂阵雨甲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啊，拜三中南部也阁有小块的短暂阵雨甲雷雨，啊，拜四过吼，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太平洋过啊，豆豆伫西边过啊，天气更加稳定，感受着偏热， 各地拢是侪云加好天的天气，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那咱来听一首歌曲，来安排这首歌吼，我看一下哈。听你何必听自己？

这首听你好比听自己，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的产品哦，咱的三生聚焦人哦，这就是提供着咱智能率最需要营养素，啊嘛是最重要的营养素。所以你若平常时啊，工作上、生活上，较用智能率底下看，用眼过度、目睭够疲劳，甚至引起一寡袂舒适，你就甲补起这营养素。咱这袂补啊。含一种中药目睭啊无同哦，为人啊手术了后吼，你从目睭去手术转来，咱的三生剂当讲着当随食，为人中药较补气，你都别当随食，咱这当双也当随食。啊，所以讲内底就是叶黄素啦、山桑子啦、乌豆、蓝莓、甲枸杞的萃取物啊，这营养素你都一顿三，咱这鸟人吼内底一百粒，你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安尼来伫你的工作上、生活上，你咧看物件啊，较轻松啊，较免伫遐增加无啥啥。哦，啊，尤其咱的叶黄素，你甲补充好够吼，会当防止咱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啊，尤其即卖大家拢用手机啊，大汉细汉都手机都撸家伫迄边去啊，足少我看无遐手机啊啦。大人啊吼，囡仔莫讲啊吼，含咩阿伯啊啦吼，迄阿妈嘛是咧看较好，真干啊，真干啊，手若背甲一直背一直背，偌厉害咧呢。我个录手机啊呢，但手机咁拿起来讲对目睭真酸啊。尤其你若光线无好吼，有当时免看我过来，感觉好啊，智能力改袂爽快。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的智能力，防止着这蓝光吼对咱目睭的伤害啊。啊，当然你去光线好所在看手机啊啦，吼，袂使讲暗蒙蒙啊，底下紧啊呢。有的人暗些咧困关电话，伊个底下看手机啊，迄对目睭改酸。所以叶黄素，咱的三桑子，你有甲使用，伊就咱保护咱智能类啊。这千八块内底一百粒，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另外，咱的红曲虾红素，这就是要修复你循环的健康，这对即卖来讲是足重要。因即卖吼，大家生活最近拢提悬，大家食食拢袂歹啊。啊，咱人中年过吼，代谢较袂遐好，你若食了伤营养啦吼。

用袂，因即摆人佫活动运动较无够。你若用食上营养，你若运动活动到遐，会当消耗掉遐营养，袂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但是你食了上营养，啊，佮运动活动佫无够，用袂完，伊就变成你的负担。所以你看，我中年过去检查一下身体，看个数据，这也悬，遐悬，拢红字的啊。所以，咱的红曲虾红素会当修复你的健康，但是你饮食就是要配合啦，吼，饮食一定要节制。中年过啊，吼，营养有够就好，慢慢咧好，达顿到你鱼甲肉，唔是讲袂当只要食较少的，啊，会当运动啊，加减啊运动，白滚水果加啉寡，啊，配合咱的红曲虾红素，咱用最顶级的叫做红枣虾红素。对日本进口提的纳豆激酶等来台湾，也个美国进口提的绿茶粉，加上内底银杏果、川崎姜黄、大蒜甲红景天的萃取物，只个成分伊就当修护你顺顺的健康。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只贵起来，你可以检查看嘛，看你数据有较理想无，你就知。啊，这2000块啊，八支罐头会当我红曲虾红素。啊，你若要较功夫，当干个人参加人，对你的帮助个愈大。尤其你呐，数据拢悬的，特种都这啊悬，这啊悬，这啊悬的这种的啦。因为对咱的人参这种皂苷 Q 天甲冬虫夏草，尤其迄个皂苷是足珍贵一个成分，规张人参上价值的就是皂苷。啊，伊皂苷佫足少，伫人参花甲人参根内底抽一滴滴啊出来尔。啊，这个皂苷你长期使用，会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啊。哦，包括。你若从平常时啊，走路、讲话拢感觉人足无气力的，你食人参食人，甚至老将食起啊，过日感觉会真正加足亏力的。哦，人参食人，但无俗，3500块一百粒尔，起啊，挂店面有红。

继续到咱这位现场，今年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咱的捷径路甲如意拢来，今仔日的陆续甲恁行吼，那顶礼拜无行到吼，今仔日陆续拢会行。啊，药房同款欠的拢会达到甲补起哩。我哩伫即礼拜吼，伫药房拢会当关着。咱捷径路，捷径路就洗规身躯的吼。唔是干咧洗清气尔，会当那讲调理肌肤，舒缓着你皮肤即敏感，佮当消毒你身躯顶一挂无好诶味。不管是过健康、身躯老干味、下身味无好，你着洗洁净露。头壳白膏、白膏液，就对头啦、面身骨达达洗透透，即叫洁净露啊。啊，即种草本的成分啊，洗完你再佮用咱诶润泽乳液，帮助你皮肤健康、滋润皮肤。而且那润泽乳嘛是规身躯抹透透啊，抹面抹久会当抚平你面的细纹，啊，身躯抹会当改善暗沉的皮肤，啊，抹久可以嫩白，啊，这种草本的成分，啊，这种一清，啊，四支管刀会当换，哦，四支管刀拢会当换一，哦，这甲咱报告一下。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 外观七只加空六，来来听这首《雨伞情》。从这落雨天了，该需要雨伞啦吼。等于讲你开车落车，你嘛是要举雨伞吼。来听这首黄雨玲的歌。

0: 来这首歌曲《雨伞情》，咱来讲了这个吼，讲了这对阿妈婆，所以吼，这个人是吼，人作歹讲的是安尼啦。这是中华有一对阿妈婆，啊，因为婆外遇，第四婚姻破裂，双方离婚，但是厝的土地产权是登记伫因婆这名下，但顶面迄个厝地上物所有权是阿妈婆虽然一半。啊！即卖离婚了后，因这土地是因某登记因某的名嘛。啊，地上要是翁阿某占一半。啊，因为某去外遇啊，含因翁离婚了，某用啊将翁甲赶出去安尼啦。但是查甫人就是讲太太翁兄出墙啊，拍官司想要讨回着共同出租的这间厝了着。啊，所以这查甫人就是讲太太这是叫做不懂得理啊。厝的产权地上物了，我们是地下迄个土地，我是地上物的产权，爱归因翁的归查甫人所有啊。所以即个拍官司要求要撤销因某这产权登记，但重点在即个法官认为，另外呢吼，你安尼无符合常理，为什么无符合常理？等来讲互恁听。所以即个查甫人是败诉，啊，即个查甫人是讲因翁阿婆结婚要到二十冬啊，啊，结婚了后。第三单，对丈人的口中知影，这有一间厝想要卖这消息。啊，即卖经过评估，决定透过因丈人去买。啊，即卖这查甫人甲因许多人借250万，啊，因某负担50万。啊，即卖交予因丈人去办理着产权过户。结果土地产权是登记伫因某名下，啊，厝地上尾就是翁阿婆虽然家己离婚，只着涨一半了，对啦。啊！当时问因丈人啊，为什么你安尼做？因丈人讲无啊多，我顶办一万啊，安尼啊。啊，后续就重点是这查甫人感觉讲，若个去变更哦，手续足麻烦，足复杂个对啊。伊用啊无积极去办理啊。伊当这时呐，积极去办理，今仔日都拢无这代志啊。结果伊想讲啊，都你既然办好啊吼啊，嘛个变变更啊废弃，伊用啊都无去办啊。伊嘛唔知讲因某人敢会讨客兄对唔对？
1: 我讲来听。你若是要为着较安全，通好，白纸写乌字，叫律师来写，写讲当初是安怎安怎，你情我愿，万不利若安怎，你家己爱安怎，这拢爱写啦。写你拍官司，还佫加减啊讨会转来的机会啦。你若无写吼，登记甚物人，就是登记甚物人啊。这阿秀捌讲过啊，阮妹妹叫我买股票，钱摕乎我，买我的名，起码寄伫我家。放在我家，也没写说我妹妹的啊。我若不爱恨我妹妹，我跟你说我妹妹怎么跟我过得不好，也没写，纸头没名，纸尾没名，那是我不爱去跟亲近。所以我们是大哦，你要会记的，你若要叫人公家创啥，都要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啦。而且是什么原因，都写得清楚。唔，佮面是敢那写讲，啊，你一半，我一半，安尼尔尔。你一半，我一半，到时嘛是你一半，我一半啦。啊，像伊进拍官司啦，敢那会当叫因某摕部分，就是伊一半部分的钱给伊尔啦。会当要求讲，无爱摕我钱给我。啊，摕，系啊，摕我钱给伊，我的名我怎爱佮取消掉？
0: 因为伊嘛想袂到讲二十单后因某会去外遇啊，爱做不要做成婚姻破裂啦，啊，所以是因太太严重破坏双方的婚姻关系，因为当初财产登记的信赖，因为安尼当然就拢削弱掉去啊。
1: 我感觉丈人嘛是真厉害啦，吼。
0: 啊，这查甫人是主张讲家己对厝伊有个优先的购买权啦，同伊离婚之有优先的购买权，啊，要求对方。去了搬出去，但是这笔土地，家己嘛实际上出钱，而且嘛已经有去借钱，即间总共是多人借250万，对不对？迄250万，伊嘛行是大人啊，
1: 所以你无证据啊。哎呀，
0: 伊享有着离婚这个权益范围啊，伊毋是单纯无条件赠与啊，所以若无当撤销登记，至少嘛维持双方共有嘛。哎，某是讲，伊是因为老爸赠与予伊的。伊来处置着这土地所有权，人因某是安尼讲，我是因老爸给伊的啊，嘛唔是讲法律无法律上的原因来受益啊。 啊，因翁暗是借款人，未当依法吼撤销，未当行使撤销权啦。哦，啊，法官重点是讲，你二十当前啊，知影这个土地无过户二分之一给你，当然是你是登记在你某名下，你土地是无权的呀，你是地上物啦。啊，这过的时间你拢无积极去主张你的权利，你敢讲恁丈人表示讲办好啊，无要改安尼尔？因为这涉及个重大利益，就确实无，确实无主动处部门积极去做争取，这都无符合一般常情。你若讲因这利益大，正常人是要去争取啊。
1: 但是一般的人拢是安尼啦，你讲的，唔知二十当
0: 后因做咩安尼啊？啊，这都
1: 啊，无爱交丈人去拍坏感情啊，
0: 啊，这都是
1: 人孝敬。
0: 啊，这都是法律的事。
1: 法律吼是死的。
0: 其实法官嘛，知你讲拢真的啊，但是都无法度啊。
1: 无法度啊。法律上就是登记什么人的名，什么人的权利啊？
0: 啊，你要举证，免得举证。
1: 啊，你搁甲丈人借钱，也无写借据啊？
0: 我伊跟老爸借，伊跟是大人借的。
1: 哦，甲恁老爸借，你嘛无证据啊？
0: 系啊。哦，你搁250万嘛，肯定是大人啊。
1: 对啊。啊，
0: 恁某甲负担的是负债50万呢。
1: 哎，你拢无证据，无借条，无证据，包括比如讲什么人立处款。什么人立处款？那你立的，你也过去当客婆啊，讲登记拢我立。
0: 系啊。
1: 会当要求安尼呢？
0: 对啊。
1: 可能、
0: 啊、所以讲哦，这
1: 可能嘛，因某咧立啦，以前和因某，啊因某去立。
0: 立啥？这都要转，拢转看买啊。
1: 无啦，敢转看？
0: 转看啦。
1: 哦。
0: 迄当时二十当前300万买一间厝正常的啊，对吧？
1: 啊，伊嘛是做咸的，家己唔去搬。提哦，规个拢提哦，因丈人
0: 去办对嘛？啊，因丈人当然办，因祖囝名，登记因祖囝名。
1: 因祖，阮祖囝较有保障啊。
0: 系啊。
1: 啊，我迄个地上本嘛是有登记一半给你咧。
0: 占一半一半。
1: 系啊。其实吼，其实咧，咱是都要有一个概念啦吼。你会当土地登记互看买某，啊厝登记互你，未使搁厝登记一半给伊，就等于你拢无啊，对不？系啊。
0: 啊，所以讲，这就是
1: 啊，这新闻就是予咱经验啦。
0: 系啊，人性哦。另外来讲，伫咱台南六甲下早发生，咱就在在落大雨嘛。结果伫林荣爷绿桥边啊，发生一件死亡车祸，一只载地啊车含乌道来烧融，不明原因融掉，结果桥道来当场现死啊，死啊，当然死人啊，卡到砍一个种帐篷啊，吼、哦。啊，运地车吼，地下车是规只冲入路边的草啊内底，人去横林啦。啊，车道严重毁损，张明讲我迄落惨烈嘞。
1: 可能买闪这台奥多麦啊，怎啊家己啊冲落去？
0: 唔知呢吼，这是下早7:40发生伫六甲这中社里林凤营245号车。啊，林凤营绿桥边啊，省道路口，这只运地的算地下车含这只奥多麦弄掉。在地下车规只弄伫路边去，都伫落烫入去啊！车头严重毁损啊！后倒来是倒伫个地下车后壁恁，然后搞鬼安尼啦吼！啊，警消得着通报，赶来到现场，经过检伤，这个桥倒已经当场死啊！啊，尸体随时盖伊落小帐篷啊！啊，警方目前持续调查事发确实的原因，甲调查责任的归属。啊，蛮你清楚是奥多麦，还是运地啊？车司机有违规啊？吼，这拢爱去做事后这调查，哦，这是这件。所以落雨天吼，落雨当地外口行车、开车拢爱作息，不管你骑车也好，开车也好，拢爱非常的小心啊，尽量较慢的、较安全的、啊、吼，这是这件。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一首江蕙所唱的《想着彼个人》。

0: 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骨碌益生保加吼，咱的加了讲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因咱人大家拢会老啦，啊年岁呐有肌肤啦吼，拢卡路拢无介理想啊，甚至拢较无元气，较无气力啦。所以食加一来固筋骨，二来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就是提升你的精气神。这是每一个老大人拢需要的。大家拢希望食老安尼健健康康，啥物人无大家那么爱，但是你就是爱顾你的筋骨，因为筋骨若健康，你行路不管你七十岁、八十岁，甚至九十岁，你都两只脚吼，人讲会活动啊，正理想，会行会耍，会行会耍，你逐项你才方便啊。日常生活家己会当处理，要去堆就去堆安尼，啊会行活动嘛，哦，你身体机能较袂要紧退化了，人讲活动活动要活，一定要动啊。啊！你若动不了的，你就足艰苦啊！你逐项你都无方便啊！啊，退化拢会啊，所以讲有药品通去来顾你的筋骨咯，加对你筋骨的帮助上介大。尤其咱的骨碌益生保加，伊只干骨板六加两米尔，所以价值最重、最黏、最丰富。因为骨板这个药材吼，是补心、益心、滋阴、益血。六角是大补阳气、生精、补水、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所以咱的加多一个阴，一个阳。骨板是补阴，六角就是补阳。因为骨板会当通人脉，出这个骨板就是当补精、补心、补血，吼，这叫做补阴。啊，六角出六角是通道脉，伊是当补命、补精、补气，这叫做补阳。所以咱的加叫做一阴一阳。一阴一阳的药品就是未补未少。任何人拢会开门食，所以咱的家吼，你茫当作从官人的顶部咧食补咧用的，唔是哈，咱这是专门咧固筋骨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拢总会当使用。你身体上准有其他的毛病，食家拢未去影响到。哦，所以讲你有糖分，你有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拢未去影响到。这叫做无偏性之忧啊！啊，大人、囡仔、男、查甫的女性拢总会当使用，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的钙嘛，当用来病后做调用，从咱病后身体较衰弱，无元气、无气力，你赶快食钙，会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啊，所以讲老大人，你若骹路无介理想啊，你钙一定爱加减啊食啦。哦，人讲欠你食老迄个骨本啦。啊，达达啊吃，达达啊顾，你何里食钙？七十岁、八十岁，甚至九十岁，唔免吐骨，唔免廿四骹、两支骹，佮当来行来行去，安尼足理想的。啊，这不是仙丹，所以嘛是长时间。啊，你若已经咧退化，你更加一定要认真食，一天啊食个两袋。啊，就讲脚头拢无力，行动较无方便啊，你就一天啊食个两袋，两袋嘛是一概念啦。都用食饭碗一碗水，然后滚，迄两袋加个落个大火样，等下温温啊，就做一天甲啉袂安尼俩，一天一概念就使。啊，你若要维持你的健康，可能一天一袋，还免两天一袋，甚至三天一袋，这就看咱个人的这个经济。你经济有够遐，你逐工甲食，甚至逐工要甲食两袋，当然拢无问题啊。你要食三袋嘛会使呢，唔是袂使呢。你有本钱有够遐，食三袋嘛会使。
1: 有咱好朋友行路，脚头腕会疼，啊，行路无力，迄就是咱一定爱这种会当生骨精、补骨髓、生精补髓，迄就是咧退化。伊家想讲拄好两个啦，一个啊拢高雄人，一个查甫啊，一个查某，一个阿伯啊，一个阿嬷。伊甲我讲吼，像阿伯你就知影，伊做警卫啊嘛。伊讲伊若无食，伊就无法度去做警卫啊。钱趁人的钱趁袂着啊。伊讲伊下早也食两袋，伊要饲咱的家，下早也食两袋，下晡搁食两袋，拄啊很两个。迄个啊，咱另外高雄迄个黄妈妈有无？你知影迄个嘛吼？迄个伊同头啊，咧食嘛是下早食两袋，下晡食两袋。伊讲吼，真正下早食两袋，下晡食两袋。在进步。
0: 你若经济上到遐吼，你去进啊三地四地拢会淡，是袂淡哦。
1: 但是，咱经济上有到遐，就是讲食到一个坎站，人因就豆豆啊改一工食两地。
0: 头啊啦。
1: 嘿，对。啊，咱是大好朋友，这就是讲，你真水无活的人，你会当一工食一地，至少慢慢去哦，愈来愈退步。至少你的健康要维持到这个坎站，你进度已经到这了，你袂使搁个愈歹，所以你就一天吃一袋。以上算广告， 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
2: 天光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0: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当然就现场进行到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有咱的气歌乳液，也有私密结晶露，咱这些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着。啊，咖啡啊，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浸泡式的啦吼，这拢来公司订购。咱的咖啡这拢是因为咖啡唔是干啉好啉尔，也营养吼。啊，这开来公司订购咖啡豆啊，伊有三百、四啊、五的、五啊、五的、六啊、五的。啊，那耳挂就是五啊、八、六啊、五、九啊、六、甲千三。浸泡的就是500吼，不管对一款拢好啉啦吼，看你爱做一款较方便拢会当。啊，你若唔知嘛，是当卡来问啊，阮小姐再过甲你服务一下。2479299，2479299，外观七只加空六。啊，咱最近无点过，我这两天啊会叫技术来摸阮的扩音机啊，当个修理啦吼，搁当高阳修理看，真该修理好啊，结果未堪面一个雷公摔跌安尼尔，伊坐地若无好就干地。能感应到你看到都都袂叮当啊啦吼，啊，这个无采工人修理好呢，啊，今今日特别甲联络讲，叫那这两天有时间来客厅个修理，修理好咱这个口音点歌吼，最近的袂当点进吼，这可能讲歹势哈。来来听一首歌单，但是唔是彭顺宏的歌单吼，这是张秀清伊的新歌，叫做歌单，听看麦。看是彭顺宏的歌单较好听，还是张秀清？这个慢讲对一个较好听啦，听较会哈啦吼。来听这首，但是唱含迄个彭顺宏的歌单应该是无同款啦吼，名同款应该是唱法是无同的。

来，这首歌段，咱来继续来看着这件哈。这是咱安南区城西街，就是土城那边遐啦，吼，三段一处溪湾那边啊。昨下晡发现讲一个查甫人倒伫涂骹兜，无生命现象。啊，消防局甲警察局才着通报到场，发现讲这个55岁姓叶的查甫人头壳有轻伤，明显死亡。啊，边啊一支改造手枪。啊，经过联络到姓叶的亲戚朋友，初步知影讲这个人吼、哦、对外欠啊大笔的债务啊，可能无当行啊。有可能为着安尼，用我想袂开，用我热情家己断了，就该结束家己的生命。啊，警方人员封锁现场，进行勘查采证，现场无发现打斗的痕迹。啊，当时只有姓叶的一个人伫案发现场。啊，对着有毒品所用，讲伊这个人过去食毒品的这个前科，伊的这个算对伊详细死因、案发的经过，包括这支改造手枪的来源。由第三分局报车到地检署检察官的指挥侦办，啊嘛持续调查到案发地和附近的监视器影像，轰炸到相关的人员来理清楚了这件案件啊吼。啊，虽然讲系珍惜生命啦吼，有当时你自杀也袂当解决问题啊，会当那讲个生命会当找到一个出路吼。啊，你啊有啥物问题困难，有当时你会当靠生命线的专线。1995啊，哦，还是当中有些张老师的服务专线1980啊，甚至卫生福利部又过一个安心专线叫1925的，头前拢19吼95啊，8025啊呢，总是要想办法啦，哦，这是伫咱安南区吼土城所发生的这件吼。另外来讲到这件，这是新的一个圣诞的女性为着爱。介一个人嫁去到韩国，啊，无想到韩国这个查甫人姓金的这个欧巴吼，竟然用一种惯性的垃圾话讲骂，佮兼动手拍台湾这个某啊，甚至佮逼伊去乞金啊，啊，佮定伊着讲无讲甚物敬敬意吼，即一挂小块代志安尼加气嫌这个台湾的这个太太吼，这圣诞的女性啊，结果这个圣诞女性终于忘请啊，讲安尼。啊，不像从人电视咧看韩剧讲吼，查甫安那都安怎，什么欧巴唔巴咧吼，用啊拍等下台湾拍算要拍离婚官司啊。结果因翁就是韩国这个这查甫人，佮诬赖讲伊有精神病啊。啊，新的电话咧就是讲种种的现象显示讲，姓金的查甫人根本都无心要维持婚姻，当然就判准到这个太太所提出的离婚。啊！结果个韩国这圣诞女神讲，因翁吼拢会用歹条的甲骂啊，啊不是骂啦，佮兼咪出卡手安甲修理安尼吼，完全漠视着伊的人格尊严，婚姻产生了严重的这裂痕嘛。啊！伫1908年有心，因翁佮过来佮逼伊去乞囡仔呢，伊坚持无爱啊，啊无爱就骂啊就拍呢啦吼，就是要这个要流散啦。啊！这个、太太为着保住巴肚来，这个囡仔，家一人倒来台湾产检，佮兼生这个囡仔。啊，囡仔因为带着先天性的心脏疾病，两届重大手术，佮后续庞大医疗费用，拢是由因某的这个圣诞的女性家一个负担哦。因翁完全无尽着做人翁婿佮做人老爸责任嘛。啊，后来这个、太太带囡仔倒去韩国，想要修补着亲子关系。但是因翁竟然伊就讲，你无使用敬语吼，可能因遐什么语我唔知啦吼，就是讲用安尼气嫌伊就对啦。啊，佮伫囡仔面头前讲老母即歹话，所以吼伊就约着啊，再度佮倒来台湾分居到即当今啊。还讲翁阿某因为台湾佮韩国嘅文化差别大啦，因翁受韩国传统嘅男尊女卑嘅观念绑掉嘅，韩国算女性较无地位啦。伊那个男尊女卑啦吼，啊，地主婚姻产生极大，而且无当弥补这裂痕，所以提过，这个翁母也要休掉要离婚啦。啊，因翁伫诉讼当中讲，伊对因某无为家庭牺牲的精神，讲感觉失望哦。伊感觉讲，尊讲伊有囡仔，嘛未变，嘛是未变成一个好老母安尼啦。啊，佫写讲哦。结婚初期也无成熟，还没在冤家过程，曾经甲性一间欺骗过安尼。啊，所以法官就讲，你性金的查甫人未当含某有效的沟通，
啊，考虑着讲，恁某是伫台湾，过去韩国，伊伫韩国，毋是伫台湾呢。虽然照顾细汉囡仔，伫村里过得袂到恁家的人的认同，所以讲反对党任何人处理即款的情况，拢会人讲烦躁不安嘛。但是你做安尼袂当适当顾及着恁某的感受甲感，伊个算需求，啊，你嘛要积极介入协助。反倒当然就是讲，恁某的性格有问题。准讲恁某无当忍受带囡仔当来台湾生活，啊，因为这个太太两当来对因人也个哪讲的怨恨啦吼，主观上已经无继续维持婚姻的意愿啦。啊，但是现今的查甫人虽然讲伊无爱离婚，但是你袂当基情有任何你要积极修补着恁翁仔某感情的作为嘛，甚至基情讲恁某有精神疾病。可见恁翁阿某的情爱基础已经拢无啊，婚姻就是存这个形式无实质啦吼，这确实有法度人讲的，无当维持婚姻的重大事业存在，所以就判准这个女性的这个诉求哦，伊的官司准离婚哦，这是这件这新闻。那来听这首朱海军的《海角天》。

后来咱来进理产品的广告啊，咱的嘉宾啦吼，咱的嘉宾，咱许多好朋友啊，这六当来吼，六当来有咧啉的，反之有咧啉，啉完拢搁卡来订哦。啊，那无咧啉的，咱的节目听遮久啊，啊拄到啊，咱拢有咧介绍嘉宾。有当啊，你凡是啊，无逐工听到讲啊，你介绍嘉宾，啉咱的嘉宾有啥咪啊，对咱的健康有啥咪帮助？咖啡伊有分啦，吼，伊有分罗布斯塔啊，甲阿拉比卡。罗布斯塔就是专门咧做拿铁，啊是即溶，啊是讲要提神呐。哦，你要食个精神较好，你无精神较好诶，迄就是罗布斯塔。啊，迄种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啊，迄加足好种植诶，哦，加足好种诶。啊，你若海拔1000外公尺以上诶。地理位置嘛爱讲究，包括伊较歹种、较够生虫、较歹照顾，所以讲伊个咖啡是安怎下当较贵，啊嘛较健康，就是讲伊伫海拔1000外公尺、2000外公尺以上，佮地理位置拢伫哥斯达黎加伊索皮亚啦吼，皮肤个皮啦吼，伊索皮亚啊、哥伦比亚。啊，甲肯亚，包括瓜地马拉，也个有巴西，咱拢进这六大国家的岛啊，尔。伊海拔就是有够高，地理位置有够优质，所以咱这个阿拉比卡的岛啊，伊是精品岛，伊的咖啡因是兼这个啊罗布斯塔的两倍，所以啉落无迄落啥物，会袂困质啦，会心悸啦，骨质疏松啦，唔免烦恼。咱是咧啉伊内底遐营养素，天然的营养素，内底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啊，天然的脂肪，包括绿原酸、矿物质吼，也有矿物质哦，啊，佮有葫芦巴碱、单宁酸，单宁酸就是咱较早咧甲咱讲的多酚化合物，也有酸类，佮有氨基酸，即个天然的。咱时代，你过去那咧食物件啦、啉饮料，有当时啊内底有加一挂同款只个名称诶，迄位诶是啊，即、這个化学诶，啊，所以讲咱爱啉一挂即种诶天然诶，去甲平衡维持着伊诶健康，较袂互遐个化学诶代谢无出去，年久月深累积起来，到尾啊，你会产生咱身体无健康啦。所以咱啉阿拉比卡的咖啡是要啉健康，即个精品豆

要啉哦健康。咱好朋友，你若袂晓泡的，买浸泡式的哦，浸泡式的用浸的，一条绳啊。咱是多啊，讲这也足方便的哦，咱这销路足大哦。起码咱研究着这個，这拢爱两三种精品度镭比例，安尼浸起来，你乌白浸100度、90度乌白浸。即马袂记诶，怎无甲提起来？安尼嘛真好啉嘛，拢毋免阁加糖加牛奶。啊，你爱去改变你诶迄落饮食诶习惯，改变啉咖啡诶习惯。安尼，咱是话你身体诶健康才会当维持啦，较袂凝固月深。你诶健康毋知安怎豆豆啊无健康诶，你家己拢毋知哦。哦，这就是咱啉咱诶咖啡咧啉健康诶重要性。要浸泡式的也有，你会晓啉的，要啉意志的，意志的真拢无啊！哦，豆啊啦，耳挂式的，介绍拢有无同款的，你会当卡来询问。2479299，嘛会当卡来定讲。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感谢。

哎，继续当然就会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吼。今日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人的气歌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哦，你只个看好着。啊，那咖啡啊的公司订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包括浸泡式的吼，这拢啊的公司订购。需要公司的服务，再麻烦你卡咱的药品专线2479-292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听一首歌，咱再过来看社会新闻。

这首《女人花》哦，这梅艳芳的歌曲。讲到女人花哦，咱就来讲咱台南，咱这个黄金啊，黄金咱的喜球啊，吼喜球啊，都喜球啊，大遐啦吼，就是咱台南要去家庭啊，吼滨海公路去抓只。这是台南真有名，这个黄金海岸尊屋头前的海域，伫我看嘛是，这是一滴今仔日吼，伫今仔日透早，传出了两个三十几岁女性跋落海。啊，消防员则到通报到场，听到跋落海女性咧喊救命，先后救起了两个女性。第一位姓柯的女性无性命现象，送病急救嘛救无倒转来。第二位姓张的女性恢复意识，送病治疗当中。啊，跋落海原因正警方还搁伫咧调查当中。啊，经过了解，当时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开车载这两个女性来到黄金海岸尊屋边啊，遐有一个停车场嘛。哦，你若去黄金海岸佚佗过，你就知。啊，这两个女性落车了后，就经过迄个堤防、迄个海堤啊，一直往海这个方向一直行。啊，行到海里，而且愈行愈远。啊，计程车司机稳将看到安尼，叫因倒转来，叫袂倒转来。伫今仔日透早要到三点半，赶紧甲警消单位来报案。这个司机算啦，足认真个呢，看嘛无对档啊，赶紧敲电话报案。啊，下过消防救生人员到场哦，因为当时持续落雨，佮暗时也暗嘛，啊，风音佮大，用淡薄仔时间找人。啊，伫咧找过程当中，听到海面上介先有人来喊救命，消防人员确认这个位置，随时说啊沉落去。先救第一个意识模糊的这个姓柯女性救起来，啊，这个姓柯女性上岸了后，救护人员初步判断讲，啊，这无生命现象，嘛是紧急送病抢救看卖啊。可惜这个救护倒转来，啊，无外久救生人员搁伫海面上找到第二位姓张的女性，啊，姓张女性救倒来了后有意识，送到病院还搁伫咧治疗当中。啊，经过了解，姓柯的甲姓张这两个女性是朋友的关系，但是两个人为何半暝坐计程车来到黄金海岸，佮行落去伫海域，这又警方进一步咧调查当中啦吼，就等这个就等下这个精神吼，看伊就会当讲出到底为甚物在安尼做的吼，这是一件。另外，这嘛是伫咱台南吼，昨下晡发生伫西门医院才发生着这车祸啊吼。这是昨下晡三点，中西区西门医院冲了路口发生一件不幸的死亡车祸。一架修理车经过医院内底西门路，啊，甲民族路要倒弯的时阵，含直行的乌托邦煞弄掉，啊，骑乌托邦就弄一个吼，用我飞出去倒哩拖个刀。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判定讲，这明显死亡，就无送病院。啊！警察到场，修理车的驾驶酒测是零啊！啊，报请检方详严查明车祸发生的原因甲责任的归属啊！啊，你昨下晡三点外，咱台南在落大雨啊，路面湿骨。啊，六十八岁姓郑查甫人开着修理车，沿着西门路二段由南往北的开啊！啊，经过西门路甲民族路口要倒弯的时阵。结果含对象直行而来，这三十一岁姓的查甫人乌托邦煞弄着啊！啊，骑乌托邦的姓的查甫人弄一个飞出去倒伫遐，两只车弄着了后，姓的查甫人的乌托邦持续搁一直出去，去弄着路口伫咧停等红灯的另外一只汽车哦。啊，消防人员到场检查着倒伫拖个刀的姓的骑乌托邦已经，你看一个手捏就死啊呢！啊，都无当然死，都无送病院啊！啊，到场处理，警察先用白布啊对尸体盖的。你讲开车，这调查的姓郑查甫人，甲做一个酒测，结果酒测是零嘛？啊，对着这件死亡车发生的原因，甲责任归属，由警方进一步去调查。啊，所以警方嘛，呼吁路口吼一定要减速，以及个落雨吼，人讲路啊较湿滑啊。骑车也好，开车拢慢慢啊，爱足注意啦吼，爱注意对向来车的动态，尤其你等我的车爱礼让直行车先行，安尼当降低着事故的这个发生的风险。你就算倒我的吼，爱利用迄个直行哦，直行从迄个桥道是由北往南骑落来嘛，
啊，这个开车是由南往北要开啊，伊要倒弯嘛。你要倒弯，按牛直行先过，你才当倒弯啦。你若从安尼无，你无牛，就是你定想唔到你遮去啊啦。哦，这是刚刚伫咱台南所发生的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个吼、哦、是作恶劣的吼、哦，这是屏东县一个误会租金啊。伫民国1999年，去有人派出兵甲成亲来达个交界，平均每一个拢一届啊。啊，而且佫造成这个囡仔感到性病，就是太高病了，花柳病啊。啊，经过这个囡仔妈妈发现了后，屏东地检署伊只妨碍性自主起诉的人只派出兵。啊，随后这出兵绕跑，哦，我走路去不知下落，啊，将通缉。结果这件案件经过16天后，才发现讲。因这个出兵多13天后已经死了，啊，当然屏东地方的裁定无受理嘛。啊，这个派出伊无啥名吼，这个派出兵是伫民国1999年，伫9个月内底成亲来因出兵这个误会做因啊交界，平均1个月成亲来一届，啊，每一届呐成亲来拢有这囡仔23块到105块开啊。啊，前久竟然看到这囡仔对派出兵引导出来时阵，手里揢着100块。一直到这个囡仔去诊所，伊感觉讲痛疼，才甲老母讲放尿时拢会疼。去找医生，才发现讲这个囡仔感染着性病，着花柳病，所以才告到法院。啊，屏东地检署伫100年，伊才妨碍性自主罪起诉着因隔壁这派出所。啊，但是这派出所却是绕跑向通缉啊，结果多13天到113年就死亡啊。所以屏东地方呢？疫情知影了后，裁定这件案件就无受理啊啦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歌。

咱这首愿望，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的好肝药就是咱的肝气用胶囊，所以你若肝无介理想的人吼，肝药一定爱食。而且咱这是纯中药的，伊嘛当做保养者啦。从你的生活起较无正常，还是讲较操劳，还是你交际应酬较济人，其实食个肝气用，伊会当清热解毒啊。啊，主要咱的肝气用是做胶囊的。我讲的，一般传统拢是药丸，但是咱这属于科技的制药，伊是入伫我讲啊，对这种汉方的这精华。所以一旦你肝脑问题，人食肝气用，咱来讲的有进步无进步，对你肝有帮助无帮助，一两罐啊，你就感受会到。尤其你若肝火旺盛的，一定爱吃。你火气大，你无退肝火，你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啊。啊，咱这是茶乌清肝散的方，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的成分，伊就当处理你肝胆三者问题。所以咱的肝经当维护你肝的健康，肝若健康，伊当帮助你，然后将你体内毒素都去排泄清气，你身体就健康啊。所以你看，为肝无好的人吼，身躯生东生西啊，这种的，啊，这就是爱食肝气用啊。所以咱这纯中药，平常时也当甲保养。哦，啊，你若一旦已经知影肝问题啊，你就一定要照起讲三顿食，一顿五粒，照起讲三顿。有进步无进步，你食一两罐啊，感受会到。啊，本身肝无神经未痛，所以你最近啊，感觉拢等拢头晕脑胀，还是目睭看东西，甚至肝火旺盛，火气一起来，你就开始睏未好。暗时啊，困袂安稳，甚至病来病去，搞病嘛。啊，其实起来人拢无精神，规工啊神叨叨，啊，脾气阁反射，目睭阁打涩，甚至嘴会苦，脑会打，为两边边啊骨会卡个咱无闻啊疼。啊，这就是已经肝问题，你整个精神状态就受到影响啊。啊，因为这个是肝火旺盛，因为有当时是外来一寡无好因素入来你的身体内底。以化成火气堆积伫咧肝胆肾，造成肝火过旺胆的上升。啊，所以需要咱的肝气用，就是当帮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即，互你的身体恢复的平衡啊。哦，啊，有人讲我生活起起拢足正常啊，无咧交一个应酬啊，为什么肝会问题？我讲就是外来一寡无好的入来伫内底面堆积伫你肝胆肾内底，该造成这问题。所以肝有问题因素真侪，毋是生活起起无正常，一肝。较无理想呀，为压力大嘛，造成肝火大，你肝的问题啊。甚至咱讲外来无好面的因素，你把你的身体内底，你根本都唔知啊。等甲伊化成火气堆积伫肝胆肾，咱遐症状产生讲嘴渴、脑后打，迄就是已经肝火过量胆在上升啊。所以肝气用爱食好掉啊，因为肝那里恶化吼，对咱人的伤害足大。你从咱内底止梗甲连翘当消肿的水，为肝内严重卖肝水呢？唔是讲腰子问题肝水呢？肝内肝水就伫腹肚，所以止梗甲连翘当消肿的水，伊止梗当排脓就是排脓啊，就是一个无好代谢会掉啊。哦，肝就是咧解毒的嘛，所以咱的肝气用在咱清热解毒就是安尼来。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去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伊那个红罐刀你甲袂挂唔掉。啊，健壮胶囊即个专门针对着补血益气、固本培元。补血益气、固本培元啊，白话就叫做固腰子。腰子就是咱人健康的基础，所以健壮胶囊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稳定即个健康的基础，就是让你腰子健康，安尼让你谈的顺顺顺啊。啊，主要健壮嘛是做我讲的胶囊的。咱这是经过严格审查核准的中药成药，所以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健壮的药胶是抗阴恶、抗宿灸和这个药胶。内底每一个胶囊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标准哦。安尼当确保药品安全甲可靠。内底总共16味药材：鹿茸啦、肉桂啦、透析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肉苴、洋山茱萸。食地黄、白术、淮南丝、茯苓、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一定能帮助你腰子健康，腰子健康，气血充沛，你的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反倒转啊，你若腰子无理想，气血不足，当然就筋骨失养，人就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尤其人讲腰子若无好的人，话嘛，汗水、白术甲茯苓就能帮你利水啊。所以，咱这个方式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
所以电装加骨皮就不会一起过分背完，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的身体健康的状态。尤其你能够腰酸腰软的人，迄就是你腰肌的神气不足。神气不足的人，就是容易搞腰酸的为酸甲风解袂爽快。那腰酸的人，你就知影酸甲好，当时暗时咧困，你都袂爽快的有哦。啊，这种拢爱食健装加人，包括脚头无力的哦，腰酸腰软哦。就是腰肌酸软的啦，你更加食健壮者人。健壮者人这2200块，内底300粒胶囊，一顿5粒，照起讲三顿食。啊，达到调理，帮助你身体愈来愈健康。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有任何啥物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才加06。来，咱广告到这，时间也到吼，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下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71。
1: 哎，无压开，做危险的啦。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敬爱咱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好吼，大家拢平安。先来听一首歌，等下来点歌听歌。漂白的韵脚，吴俊宏唱给咱听。做漂白的运将，唔要做假毒的运将哈！啊，迄位假毒都要开车了，足恐怖嘞吼、哦！来，漂白的运将，落雨天开车较注意安全嘞哈！啊

0: 啊，来漂泊的运将，祝你行车顺时啦，吼！来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赞助光彩点歌，咱现场专线电话，台南电话570-4567，570-4567。啊，那高雄地区的乡亲朋友，你得卡7460077吼，来，建中啊，来接电话咯。来，你好啊，建中啊。
1: 建中啊。
0: 哦，好大只啊！来哟、哦。
1: 今仔日来点歌。
0: 好好来哦。
1: 点两双鞋。
0: 两双鞋。
1: 你会晓唱无？
0: 会咧。
1: 啊。
0: 会咧。
1: 会，互你唱啊！你咧唱歌最好听
0: 嘞。安尼哦，感谢你哦，吼、哦，互你
1: 好了解。真正诶，我是讲拢牛人点诶，我是讲点歌人点嘛是最好听嘞。
0: 哦，安尼吼，感谢感谢。
1: 点啦吼。
0: 好啊好啊，谢谢。
1: 啊，我今仔点两双鞋啊。
0: 好，我等下唱互你听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吼。来哦，台南570-4567哈，来来坐哦。
2: 好啊，
0: 江
2: 志
0: 忠
2: 你好。
0: 哎、欸，我好，你
2: 嘛
0: 好。
2: 哦，对，
0: 你好。
2: 我来讲一条歌、啊。
0: 好、哦、好，咱倒位。
2: 大湾。
0: 啊啊。
2: 大湾。
0: 大湾嘿，哦，大湾江哦。
2: 我
0: 该
2: 讲一条
0: 无理卡快话。无理卡快话哦，这
2: 江阿文的。
0: 无理卡快话江阿文哦，阿妹那请我贵姓？
2: 我姓翁。
0: 姓翁啦吼，翁小姐吼，翁啦吼，翁小姐。好好，无你较快活哈，好，我来找哈，谢谢谢谢谢谢哦。来现场转线电话是570-4567吼，台南的电话吼，570-4567哈。来来坐哦，我建中啊。
2: 哦，建中啊。
0: 哟，
2: 你好啊。
0: 哦、我好，啊你嘛爱好啊。
2: 哦，
0: 安尼唔得快乐。
2: 林昌海不咧讲啊。
0: 哦，伊讲要退休咧。
2: 要退休啊？
0: 系啊，
2: 要退休。
0: 系啊，我也知伊要退休。哎呀。
2: 哦。
0: 嘿。
2: 我点你过来，你点无歌。
0: 安尼哦，歹势，安尼我也唔对。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咱继续
0: 做啦。啊，无啦，恁唔甘嫌啦吼，恁都拿鼓励，恁都要加油。
2: 啊，我听你向我唱歌。
0: 好啊，唱歌你听会下啦吼。
2: 哎。
0: 安尼好啊！啊，你想要听什么歌？
2: 我当时拢咧，拢伫遐听。我当听迄个，我当我是听了呢。
0: 好安尼吼，好好好好好好。
2: 啊，我来点一条《安平对象曲》。
0: 安平对象曲，哦，你遐高点，我拄仔会晓唱。
2: 我拄仔会晓唱。哎呀，这条我不要唱，我学外久，我学来。
0: 安尼哦，好好。安尼我唱互你听。啊，我变哪代你称呼啊？
2: 我姓陈。
0: 姓陈啦，啊，你嘛住倒一区吼？
2: 我住哩。在江啊，
0: 江东。哦，江东家啦吼，江东的。
2: 我注意啊。
0: 哦，江东的陈小姐啦吼，叫小姐
2: 的。我老啊。
0: 有诶，有老诶。
2: 我七十八老啊。
0: 安尼哦，好啦，安尼陈大姐。
2: 好
0: 啦，大姐，我来唱互你听啊。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来570-4567哈，来咱来坐哦。
3: 建
0: 平
3: 啊，你好！
0: 哟，我好，啊你嘛爱好啊，吼！
3: 大家拢好、啊。
0: 哎、欸，大家拢好，较平均啦、
3: 啊，
0: 吼、
3: 哦。哦，啊，生理有够好啊！
0: 生理
3: 靠袂紧咧。
0: 是拢恁支持啦，恁大家斗加油啦，吼、哦！大家算得好，建平啊，鼓励一下，对不？吼、
3: 哦。再点一条歌啦。
0: 嘿、欸，要再
3: 来。新牛逼瓜。
0: 新牛逼瓜哦，哦，新牛逼瓜，这有那老瓜吼。
3: 有、哦、啦，老瓜，好你笑啦、欸。
0: 好啦，我也无问題。对啦，
3: 好啦，麻烦你坐啦，
0: 好啦，谢谢啦，哈，吼，啊，啊，落雨出门就较细意的哈，
3: 吼，
0: 好，谢谢。
3: 我今日讲落大雨，
0: 小看，小看。
3: 哦，我今日感觉今日是雨落够多。
0: 安尼好，吼，啊，天公公，天公公顾无落啊，落雨较厚的，安尼啦，吼，这一摆来啦。啊，安尼好，哦，没啦，没啦，诶，诶，狗啊，基本拢结作清洁的啊，诶，落过来讲啊，较清洁啊啦，哈，吼。谢谢，吼，来到接一通就好啊，吼，来哦，咱来坐来。
4: 喂，
0: 喂，
4: 点点哦，
0: 哟，
4: 我卡袂记你，
0: 安尼哦，拍摄
4: 我，
0: 哎呦，一点嘞，
4: 我
0: 来点嘞，
4: 较乖嘞，阿要互你唱
0: 哦，吼，要互我唱吼，
4: 为着目屎一斤重，
0: 啊，目屎一斤重吼，杨哲的目屎一斤重吼，这个可能啊，滴掉真正头会疼。
4: 哦，你
0: 唱哦哈！嘿啦，滴着卡卡怎啊肿起来？啊！嘿啦，我讲目屎啦，滴着卡卡怎啊肿起来？哈哈哈！对不
4: 哦？哎，哦，都拍卡。
0: 安尼吼，拍死啦，拍死啦吼！嘿，
4: 我两点钟啦，你
0: 忙
4: 用一点
0: 钟，一点钟都不够啊！哦，啊，都迄个成本的问题啦吼，本钱太粗，太重的咧。
4: 没有。
0: 哎啦，头家会想啦吼。哦，啊，我一个人哦，做四点钟，讲实在，我那伤忝啦。
4: 哦，
0: 系，那做四点钟，我对十二点开始做呢。
4: 嗯。
0: 哦，啊，所以讲，即马要做到三点吼，一工唱歌唱要几十首的呢。
4: 安尼哦。
0: 系啊。
4: 紧啦，无紧啦，少年啦。
0: 对啦，十八岁我尔，所以讲唱会当啦。
4: 你也少年的呀，
0: 真
4: 的
0: 哦。哦，安尼对啦，是讲唱歌，咱哪有兴趣啦？
4: 哎，对啦，
0: 啊，唱歌都有兴趣。感谢啦，感谢哈，感谢阮贵人陈太太你的鼓励啦哈。啊，感谢你呢啊。
4: 我叫玉兰哈，陈玉兰哈。
0: 玉兰啊，嘿，好，玉兰啦，吼，好，陈玉兰。
4: 啊，我到我那我当陈太太啊。
0: 安尼是啦，好。
4: 啊，我是叫玉兰。
0: 玉兰啦，吼，好啊，谢谢，好，谢谢哈，感谢哈，拜拜。
4: 在，
0: 哈哈哈哈，在吼。好，目屎一斤重哈，谢谢，
4: 吼。
0: 谢谢，安尼我来唱吼，目屎一斤重，这唔要他要讲着，我后壁电话在咧亮咧，我但是歹势，后壁真正我唔敢倒在咧接落去，我惊啊惊讲吼，真正排袂掉啦吼，啊在咧欠着我歹势啊。这歌有都是哦，你若伤急吼，哎，我唱个会紧张啊，惊讲唱无完咧吼。所以电话明仔载带咧卡甘好吼，歹势哈，5704567这电话咱明仔载带咧较早来坐，较早来吼。哦，我先唱两双鞋，迄两双鞋吼，门口的这双鞋，迄两双。啊，两啊，我找一个吼，双鞋哦，两双鞋啊，哇，不是安尼哦，不是两双鞋吗？啊，这个双不是这个也款，哎，双鞋哎，再找一个，用电脑找啊，哇，这个是无哦，啊，那个二啦吼，两二双，哎。二双鞋，我都唔是哦。嗯，啊，这是安怎？啊，用电用吹的，嗯，都唔是。诶，真是倒迄落吼。门口的迄双鞋，伫底讲话，两双鞋，用电脑吹都吹无吼。那我都吹一个，等我一个，等我一个也得，一个也得。

用电脑吹都唔跳出来，我唱安尼啦，真正。哎，等下，我看迄、那个，啊，就两箱问题啊。两箱鞋，倒有可能的代志咧。这之前我都捌唱过啊，直接咧吹无安尼啦。哦，两个人，哦，两个，哦，哦，这真正都吹无咧。门口哎，门口的两双鞋，直直讲，敢会我会记念唔对的？来啦，啊无先后首歌好啊，吼、哦，无你较快活，汪小姐嘛吼、哦，哎，汪小姐，这个我唱的嘛，哦，啊无先来啦吼、哦，无你卡快活，无你你。柯阿卡，来啦！无你较快活，先我来唱啦吼。啊，等下我倒那找一首歌一下哈。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跟中啊唱吼，谢谢哈。

姐，无人较贵，我见中啊，像希望我那你会介意啦吼。谢谢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嘛，感谢恁的博阿兄的加油鼓励吼，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哈，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咱先介绍这罐加啦。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吼，咱这是合法的加，所以讲咱的加是经由国家级 GMP 油厂来生产制作。卫生署的生药二号是0160008号，这拢有登记的。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812000002号，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咱的加。是一个足标准的树丁加，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的，袂像讲较早你咧买迄加吼，称斤啦，一斤讲10000、12000、15000，啊内底都染什么组团秘方，袂当互你了解。咱的标示清清楚楚，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这个牛板伊本身对咱来讲，就有这个补心益心。滋阴益血、滋滞的功效，啊，那鹿角就是会当带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然后再配合着这个林松来益气，带咱补气生血，和咱的血浊在看、在听会明，枸杞来滋阳，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好啊，这一旦讲是真温和，未冷未湿，和咱达到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就好。我想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伊就有足广泛的疗效，会当达咱强筋健骨，哦，对咱的筋骨来达咱做听早做照顾，筋骨若过会勇健，你才较好行煞，啊，会当生精补脆。因为咱的钙玻璃骨碌乙酰加，伊就有做丰富的骨胶原，骨胶原就是会当来达补充了后，和咱年岁较侪来，同款做好苦做好啊，器官落家行当往西继续开挖，厝内老迄个囡仔当在当请哦，来达做这个营养的补给，对囡仔的帮助也真好，都会当补肝肾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伫病后要调养即罐加。拢是足好的选择，而且咱这水的吼，足好吸收的，使用也方便。一罐3500块尔，厝内你若较侪人在食吼，你那一边达咱灌六罐，加足会好诶。钙玻璃骨碌乙酰加才来灌掉哈。啊，那这建中有在介绍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0081010003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人，都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啊放袂一个塞塞袂安尼规条规条，啊这个本身你的胃肠的功能功效较失调，啊较无多正常来发挥咧，啊这孙中药的。

三一空空一三号甲少散，这拢合法的药品吼。啊，你有这个风扫啦、感冒扫、老人扫、囡仔扫，这个扫的部分来在咧做改善，来在咧做治疗。这罐扫药啊，这个甲少散有那真好用。啊，这罐扫药除了治疗你的扫症，伊除外，都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啊，无咱咧痰吼，啊。掉伫你的细胞内底吼，你无来清出来，迄搞日后伫内底咧做病做麻烦哦。所以讲，大家化痰，大家将这痰达清出来，啊，然后再来咱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哦，互你喘气，叫做顺，叫做大白。假少算，这1500块尔，这算家庭平安药啦吼。啊，都有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丝丝 S 加保顺通 S， 这有哪拢1500块，会当食几个月？金丝丝 S。内底有足丰富的啊叶黄素，哦高一米叶黄素效果已经无够力啦。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即个天然即个营养来给咱做补给，和咱伫看世界叫做快活轻松。哦，即卖人看手机啊、看电脑吼，啊看甲人生拢强强要朦朦胧胧。金丝丝 S 会记得来补充下，即一个月份。1500块尔，啊！在咱的保顺通 S 内底的深海鱼油，足丰富的 DHA、EPA、Omega 3的营养，都配合着这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和更加舒适。好好人拢正需要来做一个补充一下，这一克啊，一个月份1500块尔。产品要订购要注文，等下卡电话来找咱林小姐，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0774-77-288，74772888，谢谢哈。来找无两双鞋，咱倒来找旧情吼。有甲阮迄个柯大姐报告，这首好啦吼。旧情来建中啊唱哈。

0: 谢谢哦，感谢恁安尼温暖的鼓励吼，疫情阮啊，这个李小姐嘛吼，啊，都叶太太吼，啊，都这个5661吼，啊，袂记得要哪称呼去啊吼，啊，2007的啊，都张大哥啦吼，啊，3065的吼，啊，这有那是阮迄个罗德的林先生拄爱扑啊声吼。啊，拢真谢谢啦，拢互恁听堂支持。啊，会记哩，建中啊，伫节目有咧介绍的这些产品吼，啊，有哪拢得爱靠恁，带咱斗支持、斗加油咧。哦，这种产品若要带咱高管吼，你得靠咱林小姐。哦，像咱台南这边遮，你得直接打卡5700-3368，吼，5700-3368，啊，若伫高雄吼，你当然卡7477-2888，哦，即种林小姐在咱做接待，啊，咱公司有做专业的药师，哦，阮的药师伊咧读个药学的博士，哦，所以讲你若有药学的问题，你有那会当来甲阮即个药师联络哦，都卡咱公司的电话来来做一个联络。来，咱咧做服务拢无问题啦，吼！谢谢哈，台南卡5700-3368，我啊那高雄卡7477-2888啦，吼，安尼了解啦，吼。来讲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算甲咱上应用的，就是这个石油啦，哦，石油啦，吼，就是川普宣布美国甲伊朗因这个停战达成着协议。啊，拜五会签署吼，会生效。啊，到时阵，迄个中东伊朗啊，甲迄个啊，即个中东迄个霍姆兹海峡会重新开放。啊，即到时阵哦，一寡石油就会当对即个中东运到咱全世界啊，尤其咱亚洲地区，因为咱亚洲地区较无石油啦。咱的能源拢进口的咧，包括咱台湾啊，包括日本啦、啊、韩国啦、啊，这种港管拢进口的，啊，拢对遮来较济。啊，所以讲这达成着这个初步的协议了后，重新会当开放吼，啊，这到时阵对咱台湾这个能源方面，哦，这都真大的帮助。哦，啊，咱自然而然哦，这石油那卖起价起伤悬。哦，真侪温江司机，大家加油加加吼、哦，哇，太遐贵了，好加在政府在补助吼、哦，啊，都加上即马，咱台湾股市吼，都全世界足侪人拢钱去买台湾在买股票，啊，甚至为少年人啊去厝贷款、车贷款、信用贷款，啊，都有钱借甲无钱，拢来落伫股票内底，所以讲咱台湾的股市即几年即阵啊吼。哦，征收诶税金嘛，诶收入嘛，哦，那有够侪。哦，所以讲咱政府都大力的动涨，哦，那有做这个霹雳哦，啊，迄、那个石，迄、那个油无起价，啊，无起价吼，民生的物资都袂波动遐大。哦，所以讲自然而然吼，都较袂起，迄、那个生活上负担伤大咧吼。啊，无，大家拢嘛讲吼，都大行拢起啦，干那薪水袂起尔啦吼。啊，这个石油。基本上可能就较会平稳啦吼，啊，我那将这个好消息讲啊，大家知影一个哈。来听建中啊唱歌来安平吼，安平遐一个哦，小姐讲走去底下要两个左右啊，半暝3点外坐计程车去啊，讲要聊落迄个黄金海岸啊，唔知道是要好黄金还是啥货，结果菜刀要敲的死一个啊。等下我来讲互恁听，来。先唱啦吼，迄个陈大姐吼，陈大姐交代要听《安平对上曲》，即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一下。安平对上曲呢？安平对上。安平对上曲。
1: 哎，我暗平对象贴哦哦，拍死拍死拍死拍死，哦，找了唔着片啊吼，无啦，伊个音酸音，伊个号码啦，差跳一号，无同款的吼、哦。来，暗平对象贴，大有可能。来，都重来一下吼、哦，暗平追想曲用电脑吹较好啦吼。卡袂晓跳尖去安尼啊！安平对上曲来，来哦！建中啊，来演唱背叛来，谢谢。对啊啦吼，来安平对上曲，建中来演唱哈、啊，来陈大姐来听哈、啊，谢谢，感谢恁的鼓励。

安平对象曲哦，谢谢。这我那谢谢恁的婆阿先来加油，带咱鼓励哦。2007嘛吼，啊、哦、阿虎啊，啊主人无啉大酒啊吼，啉大啤酒吼，啊叶太太拢谢谢哈，真感谢恁啦、啊。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那身体方面要做照顾，这建中有咧推荐介绍的产品。哦，才会记得带咱多多支持。要询问了解，要订购的，要问药房对官对买吼，拢欢迎你来打电话来。台南电话570-3368，高雄电话74772888吼，谢谢哈。来，再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啊，这有哪拢互咱的保育达咱到支持？这建中推荐介绍这个铁基的药品，这个铁基的药品吼，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64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是10812000003号，所以讲咱这拢合法的药品啦，你得使用。上界有保障的，因为咱这个药啊吼，是经由着咱国家级这 GMP 药厂来生产制造，所以 GMP 的药厂的制造，咱的政府拢有一定的规范，伊这药材规定该检查拢绝对经过检查，迄、那个流程啊，确定这检查过这药材是安全的，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啦，无当。这个一寡啊，这个污染哦，农药残毒污染种种的这，确定这药材是安全啊，一旦当开始内底打做一个后续的制作的对吼。啊，这款铁基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啊，可以当在咱保会运用一新入新的药材经济机型，所以讲铁基伊这贴药啊吼，伊本身有温补。达咱保护一起固本培元的作用来入身，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因为心主骨，这肾气那足，肾阳而旺，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铁基的伊这贴药品呢，就是依照较补肾阳的药啊，来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在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衔用药制作制成，所以讲铁基伊这个药品在吃，会当在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提升人的精气神才会八滴十足。啊，无即卖人哦，有都是拢工过超过头，做过头，日操米饼，饼过头，饼甲精气神透支。人熬身啦、啊，熬烂啦吼，啊，这个腰酸背痛啦、啊，啊，疲身夜烂，工过在做力不从心，想要爱到无迄个气力，去食铁鸡，大补气血，和你的气血会旺盛吼。工过在做，真正和你想到遐做到遐，加做喷味，加做气力啦。啊，铁鸡来达食，和咱的气血通，这里呐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书讲咱身体虚烂，人会消散无吧，精神真歹，神叨叨软高高，像独孤家共款，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四肢无力，啊，行路会软脚，会畏寒，脚手会冰冷的这样，都带你做一个解决，做一个改善。纯中药的铁基，这建中真大力，带你做推荐介绍。我有那食足久的啊吼，小罐的2500块，啊，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在食的吼，要大罐的较会好。铁基的啊，铁基的吼，这建中在咧推荐。啊，都有咱的肾王的药品啊，这肾王的药品，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2号，这拢合法的药品。肾王主要在治疗着一寡放尿困扰。哦，你得闹这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会摔跤，会闹跤，会搞跤的这啊，
吃我们的神农，神农官方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油味就是可以给我们保身助阳，收缩放油，让我们的油在紧紧的调，油在放放的大缸放的清气，来治疗到你这个湿油老油暗时会搞油这款的镜头。这有那孙中药的小罐的2500块，大罐的5000块，长期在吃的吼，买大罐的较会好哈。啊，都有咱这款孙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一号。速力通这会当带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和咱这个排便继续通透的。较袂长啊，长到大便蹲伫遐吼，迄个毒素会侪，啊毒素到咧长啊，长到伫遐咧生头发、尾生东生西，迄麻烦。所以讲爱食即款中药的速力通，治你的便秘，清除你长啊长到体内毒素，互你排便顺畅。啊，然后都会当调理到你即个腹肚肥满体质，这一减所得，吼、哦，这有那1800块尔，纯中药的吼。啊，都有咱有即个宝华膏、维生素 A。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肌肉酸痛、颔关节炎呐、晕车、晕船、要推拿、刮痧来滋润，茫通加着纸张。这保花膏一罐，这500块出来，当穿这做平安药吼，那真需要吼。啊，都有这个隐脂酶的粉末，这日本进口的，内底有隐脂酶粉末，啊，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精氨酸这营养在咱补充啊，这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一克啊2000，这伫日本正行哦，这有那会当讲速度叫一个月2000块尔哦。然后需要咱敲电话来电讲询问，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啊，若伫高雄，你呾直播74772888吼，74772888，找林小姐带咱服务。以上广告啊，谢谢哦，感谢恁的支持吼、哦。来，新娘悲歌我来唱，这有那老歌啦吼、哦。新娘悲歌，跟中演唱陪伴，谢谢。

您的鼓励支持哈，来牧师一斤重嘛吼，来我来唱吼，牧是加牧，牧师一斤重哈，一斤啊，目屎一斤重哇，啊大嘴无。好、哦、来先啊好来我的来哈、来我的用电脑吹哈目屎一斤重牧师不对吧牧师一斤重一斤重我的无哦哎呀吹瓜，吹瓜，吹瓜，吹瓜，等。

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会哦，你们有需要服务的记得打电话来公司，台南570-3368，高雄是74772888下，我继续唱歌，你们有需要大家打电话过来，570-3368，高雄74772888。

0: 有需要服务卡电话来吼，台南五。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又过到了有闲来坐节目时间，拜一到拜六的下晡三点到四点，有着万里啊何波来主持。啊，阿未讲到时常日线吼，所以这个口音啊，暂时阿未来开放的啦吼。啊，线上的朋友，请你得搁等一下啦哈。今仔日六月十五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五月初一，适合祭祖出行出会，禁忌是安辰甲做灶。西行伫西北边，灾行伫正东，煞着南边，将着五十三岁上好的朋友。今仔日刷落来好时辰，只存着现主时的三点到五点。明仔载六月十六号礼拜二，农历来到着五月初二，适合祭祖过川剃头毛。禁忌的是这个酝酿啦，甲这个祝融吼，这个可能用这个什么剃啦、铜啦这种的啦。啊，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五十二岁小兔的朋友。明仔载好时辰呢，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阁有下晡五点到七点。

0: 来准备开放掉咱的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的电话啊，这个第一个吼，真正袂死心呢。来，你好，
1: 哎，也是掉厉害。
0: 哦，你对头前的一直卡哦，无，啊，唔对，有登去过，我都看讲一直咧痒，一直咧痒。啊，所以第一个唔是你哦。
1: 我迄阵卡啊，佫有无通。
0: 哦，安尼头前对啦，我头拄啊。片头都还没结束，人都还没讲话，就在讲啊！你安尼，安尼可能讲第一通登去来，就换你接开啊啦。
1: 哦，安尼我唔知。
0: 安尼拄啊好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啦，就是安尼死啦。
1: 好啦，
0: 哎，咱就是拢伫这个时窗里刷了，才会开放着点歌，所以想早卡我都无一定会接。哦，拄啊好，哎，想讲来听一下音乐的好啊啦。
1: 对啦，
0: 今仔你可能也想要，我拜六有找迄个嘿啦。找阮考那个呀，
1: 有影哦。
0: 啊，伊甲我讲边我找边啊找，
1: 红包无着我呢。
0: 啊，我着先去，你真个你嘛要做我，你搁讲，你真个啊真济啊，嘿，直接弄去，
1: 拍倒去，拍倒去。
0: 哎呀，啊伊甲我讲，人伊去讲，伊介是啊真济因后生在诶。哦，啊讲一届着讲伊着怎啊所在，啊我较含慢啦，我着较少驶到迄个卡道去。我一直甲当作讲，伊遐是爱装迄个什么迄个白楼啦，结果唔是啊。
1: 吼，
0: 啊，我竟然非得找有钓就钓啊。
1: 找有钓人就好啦。
0: 有钓人就好啊啦。
1: 啊，迄先讲我要请教你，含错大哥啦吼，伊先讲啊吼。嘿，雨落遮久啊，落遮大吼。
0: 嗯。
1: 啊，迄鸭叫要飞去迄度嘿。
0: 鸭叫有树啊，
1: 遐个树啊无好啊。
0: 啊，树啊芳啊。啊，我手啊有冻啊，
1: 迄个
0: 门口那个较知啦，伊遐有一片果园，伊会知啦。等下看伊知无啦。
1: 我爱问恁，恁
0: 我问我得倒头知啦。
1: 你倒头知哦？
0: 哎啦，伊才知，我倒头知啦。
1: 啊，无叫科那个讲内裤，遐只有一只鸭叫青的啊。
0: 嘛是会使啦，伊遐有所在，当好鸭叫啊歇啦。
1: 哦，安尼好。
0: 咱较细区，伊遐大区啦。
1: 哦。
0: 哎呐。
1: 安尼有好，咱先讲好啦，吼。先不讲的，就先讲。哎呀，
0: 先讲拢乌白讲，拢一支长长啊，四过乌白糖啦。
1: 你乌白讲。
0: 所以你今日要点什么歌啊？鸭叫。
1: 鸭叫啊。
0: 哦，啊，你得关心鸭叫了，知你要点鸭叫的你，吼。呵呵呵，啊来啦，爱放松啊啦。
1: 我放松，偷偷不公开哦哈。要讲到这个问题，
0: 哎，来回答一下啦。
1: 咱小姐讲系。
0: 呵呵呵，
1: 谢谢姑娘，拜拜。
0: 谢，感谢啦哈。来，要点歌的好朋友啦哈，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拨头的也是提手机啊，请你记住加空六五。来，第二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2: 我要用荷鸭啦。
0: 你要用啊？对，伊啊叫你无好。
2: 啊，我一只
0: 鸭啦，荷鸭鸭鸭个，伊唔只袂乌白飞得点。
2: 我用荷鸭。
0: 嘿呀，荷鸭荷我紧啦。
2: 啊，无叫佮飞来，我只许我个山羊啦。
0: 嘿呀，嘛是会使啦吼。
2: 个山羊遐味哩，就是压袂掉
0: 啊。压袂掉啊，吼，安尼真赞啦吼。
2: 哦。
0: 啊，可能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曲啊？
2: 荷你个就袂停啦。
0: 好。好，你哪会落袂停哦？
2: 哦，落到阮遮今仔日落一日呢，恁那头落。
0: 是呐，我嘛遮嘛是呢。哎，啊，讲可能拜二三，哎，唔是嘞，拜三四啊，较会慢慢啊停啊啦。
2: 安尼哦。
0: 嘿啦。
2: 就落啊一天哦，明仔载还阁落一日咯。
0: 明仔载阁落一天啊。
2: 哦。
0: 哎，功力无好，无够啦，啊，无就见明仔载爱停啊，嘿呀。
2: 安尼，人要安怎上班？人个主要。都晚甲会袂按过咧，
0: 过到点够麻烦啦。
2: 安尼，
0: 但是因为水库的水阁爱等雨来啦，因为大家惊无水啦，所以予伊阁落一工啊啦。
2: 哦，安尼哦。
0: 嘿啦，予骗一个啦，嘿，予阁落一工
2: 啦。哦。
0: 嘿啊，要过年节，大家有诶，嘿，有诶要拜拜，要创啥？迄工，迄两三工啊，较来休一个啦。
2: 哦，肉粽节
0: 咯。嘿，对，肉粽节要到啊。
2: 肉粽节。
0: 爱食肉粽。哦。五月五日对，啊，今五月一日。
2: 嘿嘿嘿。今仔
0: 初一。
2: 今仔哪？
0: 今仔初一嘿。初一初五我都咧拜啊，我咧拜初一十五个。
2: 五月初一咯。
0: 对，已经来到五月份
2: 啦。拜拜啦
0: 吼。嘿。对。
2: 对啦，好啦。
0: 啊，来个五月节，搁爱拜。
2: 有
0: 哦，好，
2: 安尼蓝小姐公开啊，
0: 好，叫蓝小姐公开，
2: 蓝小姐公开，好，安尼好啊，
0: 谢，好，谢， 哎呀，气象的蛋姐，咱甲讲吼，因为咱伫即个即旁诶，即个进行诶，就是先师兄你说，啊来call in，啊来较诶迄个，互大家。诶，唔是个，唔是啦，好，大家啦，啊，来，卡来讲到气象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即嘛是第三个，你好，
3: 第三个你好，
0: 八三个，哦，啊，你歇一礼拜啊，搁得转来啊呢，嘿嘿，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要唐朝兵梅，
0: 唐朝兵梅吼，好，
3: 日本的，
0: 日本曲啦吼，好，我来找日本你放过的哈，
3: 好啦，大家来听啦，
0: 好，大家来听，好，谢谢哈，好，谢谢，哎呀，未记交代八三，卖好好压掉啦哈，唐朝兵梅这条应该较好吹，唐朝白梅，哦，啊，头段好耐落未停。唔知够加，好，你那会落袂停吼？加一厘，差一厘，减一厘吼，都有差吼。喂，通到白梅来看有你放过的无？来，二三五八四六二，卖点乖，快紧起来哟！来，你好，
4: 你好。
0: 哎，可惜啊，哦，这拢算可可家族的啦，哦。哎，阿可可的来，要听什么歌？
4: 一张网
0: 哦，哎，一张网，哎，我未记这倒一个唱的啊，这啥物？
4: 何
0: 美红哦，好，安尼我就知啊，好，来吹一个哈，
4: 好，
0: 爱香火香哈，嘛好好压着哈，好，谢，感恩哦，来，咱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咱就差不多，诶，五首歌啊，第六首就有备啦哈，来。对，当点歌的时间，二三五八四六二，哎，你好哦。
5: 哦，终于通啊，满意。
0: 哦，好，好。
5: 哦，我再跟他好落去一点。
0: 啊，看我赶快呢。
5: 够短。
0: 哦，好、哦。这个蓝小姐哦。
5: 嗯。
0: 哦，那啊，恁真正可可家族的，拢今仔日大集合。
5: 啊，今仔已经弄好停当。
0: 哦，安尼。蓝小姐，今日听什么歌？
5: 我来等一条，等分半个嘛。
0: 哦，有这条有啦，这条我来，我这应该有吹开。好，
5: 啊，空气好啊。
0: 嘿，好，大家好。
5: 我原先第一个，我考不起。
0: 好，勿紧。第五个嘛好啊。
5: 嘿啦，大家拢好啊。
0: 嘿啊，好，来安排哈。
5: 有哈。
0: 有啦，这条有。嘿，好，谢，
5: 大家拢好啊。
0: 好，谢。
5: 啊，我听大家那开车出门个生意。
0: 对，啊，无吼，安尼滚滚吼，茫骑车茫骑伫人迄山顶悬，迄真正足粗个。
5: 危险嘛，
0: 迄危险对啦。好，了解哈。
5: 平安啊！
0: 谢，感谢，你嘛平安哦，谢。哎，骑机车吼，真正吼，赛车嘛同款，真正爱给他小心呐，啊，不然吼，那甲你讲迄白山、什么山迄吼，啊，有当抓真正拢，哎，迄是加较骨的感觉啦，啊，所以呢，真正请大家爱小心一点点。来啊 ，U B 的第六首歌卡开哦，来你好哦，
6: 妈咪耶，你好，
0: 哟，
6: 哦，祝福卡都我卡卡听麦，
0: 安尼哦，
6: 哎呀，
0: 咱
6: 这边你身体就好，
0: 还好啦，大家迄个做爱卡，
6: 哎呀，无啦，你就
0: 我大门开开，互人卡，
6: 哎呀，你因为你拢有托阿金的班啊，阿金已经退休啊，
0: 好，对啦，
6: 哎呀，哦，啊，大家拢身体就好，啊，大家拢会。思念阿金呢？
0: 对，
6: 哎呀，
0: 所以这个算听起来应该是桂林陈大姐啦，哈。
6: 对呀，对呀，对啦，桂林陈大姐。哦，哦，你怎么认声音呢？
0: 差不多啦，我都爱听一段时间你的，我较听有出
6: 来。哎呦，这么认，这
0: 么认。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6: 哎呦，龙天丽的《十一号码头》。
0: 十一号的码头，哈，好，我来安排哈。
6: 哦，谢谢。
0: 好，感恩哦，谢。十一号码头，哈，要坐船啊啦，即马安平到马金毛船会当坐，吼，六月底到第一班，吼，十一号码头，等下来安排。先来安排讲夜照啦，靠你的，咱。你的蔡大哥讲，伊遐有水啊，水果园有山仔园会当好停，所以你唔免烦恼哈。来听到野鸟，咱可可家族空中好朋友，同齐。

感谢感谢，可丽来点播着这首《夜鸟》啊，来讲着大家关心的天气啦。受到方面接近甲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呢，今日天气吼真无稳定。中南部甲偏湖呢啊，即阵啊拢有一挂短延时强降雨啦。明仔载开始讲落雨会渐渐减少，尤其到了即个五日节连假呢，随着太平洋高压来增强呢，迄个时阵个转来即个坐云到好天的天气，只剩中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啦。啊，昨甲今日方面就是接近着台湾的北边海面，佮加上西南风安尼吹起来啦，所以呢，中南部降雨真明显。啊，今日呢，方面的头前呢，对流发展真旺，所以呢，今日整个吼，拢有较大的雨势来出现啦吼。啊，那是明仔载方面的渐渐离开，但是西南风依然持续来影响。得爱等到拜三，西南风的水气减少。啊，拜四五啊呢，等到太平洋的这个高压呢啊。我对咱这边啦，天气开始渐渐恢复着稳定啊，所以呢，若要等较较无好的呢，搁爱等一天啊哈。拜三水气减少，拜四五啊天气开始变较是晴云呀，较好天。啊，那是这个温度这方面呢啊，各地高温大概29度，台东会到31度。拜四到这个礼拜呢，天气翕热。啊，温度又开始热哦，31度以上啦吼。啊，那拜三时啊呢，台东各有焚风来发生啊，温度可能来到着36度啊。啊，讲到这呢，咱就知影讲，这礼拜诶，这个拜五吼、啊，五日节特别来了吼。啊，这就是圣节连假啦。但是有诶朋友呢，五日节阿未到，伫咧烦恼讲哈，五日节过了后，得该等3个月月到后一波连假啦吼、啊。因为后一波都要等到9月25吼、啊，到9月28这4天，包括中秋节，包括教师节4天的连假吼，得、啊、3个月后啊，整个暑假到了9月啊下旬吼、啊，中拢无啥物国定假日啦吼、啊。不过呢啊，这个4天连假之后，够三。该的连假，包括着国庆日10月9日到10月11日3天，啊，光复节10月24日到10月26日嘛3天，行宪纪念日10月25日吼、哦、到12月25日到12月27日嘛是3天啦吼、哦。啊，如果讲讲假伤少吼，啊，无得家己辞职啦，你永远拢有假。啊，若无吼，食头路话，阁有啥物特殊，你就会当加减啊往来用啦吼。哦啊，拄则有讲到即个落雨的状况呢，啊，伫高雄、台南这边受到梅雨、风面甲西南风影响吼，即几天算开嘛落了啊，一礼拜外啦吼。啊，有咧讲到咱的漳文水库的欠水量只剩10%尔啦吼，啊，都爱五万讲即批的梅雨会当加减啊落寡。另外呢，高雄这边有一个越狱引水，会当甲伊遐的水引来到南化水库吼，啊，带动着吼、啊、南化水库的欠水率已经来到着将近要70%啦。啊，若是即两天啊，搁落落来呢，啊，希望南化水库看会当缴800万哦。来继续安排着咱可乐的讲要听，雨你来落袂停，有啦，有要准备停啊啦。

好，有听到你的声啦吼，拜三时啊，应该渐渐得较点好啊。嘛，希望讲吼，大家吼，落雨有落雨的这个不便，但是无落雨嘛，无落雨的这个吼啊紧急吼，因为真正啦，一直无落雨吼，讲今年的什么声音现象佫较明显啦，那是明显较有可能哇，造成着真济人的这个啊无命状况。但是咱嘛希望讲吼，人无照天理。啊！什么天无教驾驶哦，这款的事项唔通出现呐、啊。讲到这几天的落雨呢，台南的水情有明显的改善啦，亲像咱们水库欠水量突破到一亿个立方米啊，这个乌山头的欠水量呢，嘛来到到4000万立方米啦。但是有关不足的，就是讲吼啊，这咱们乌山头的这个嘉南灌区第二期的这个啊水稻啊农业用水的全面供灌呢，可能无啥搞啊。今嘛呢，分嘉南的这个管理处呢，有来公告到咱们乌山。头嘉南灌区的第一、第二组灌区7月1号先来提供，包括着新营后壁嘉义补助者第三组到第六组呢，啊，要来供水呢，可能要等啦吼。上班因会伫5月底进行来做出着决定。另外，为着来提升着新营区的防洪能力，当市政府成功争取着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补助，投入着6000万。办理着台南市新营区新农市抽水站基础更新的工程，顶个月完工以后呢，就正式投入着应变的工作，提升着抽水站运转效能甲防洪的韧性。新农市的这个抽水站对着2000年启用到今呢，啊，负担着新营地区排洪的这个。责任啦，这是介工程针对着站内两个即个竖轴式的抽水机组进行着全面的更新啦，啊嘛，甲内底整个设备呢嘛来换新，同步来改善着站内电力系统的改善，甚至呢内底有一个两段式的消音器设计，有效降低着即个设备运转的即个噪音哦。台南市政府干部局台北新建的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李奇刚在甲学界多功能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呢，得到今年度的公共建筑的建筑原野奖，展现着台南市公共工程伫规划设计、施工技术甲空间营造的成果。干部局表示呢，台南的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李奇的工程，包括会当坐到2500个观众的成棒主球场，3000位的副球场，也够一个吼啊无柱室内投打练习场，这嘛是全台湾规模上阶段的复合式棒球训练空间。工程对着2019年开始来施工，面对着疫情甲欠工的挑战呢，啊，最后嘛是顺利来完成着建设。施工期间嘛，定期邀请着相关的专家进行这个检视啦。确保着各项的设施呢，符合着专业的比赛甲训练的需求。园区内底边啊，就是台湾历史博物馆，也个忘忧湖啦，甲运动设施、兼自然环境、人文地景来结合着，兼顾着这个功能甲美学的城市新地标。另外一个调整的，就是学界多功能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是以着动物的福利甲生命教育为中心来规划。干部局伫设计阶段嘛，邀请着相关的专家共同参与着审查，考虑着即个各地收容设备的经验，嘛打造出一个有收容教育甲活动功能的创新园区。

0: AM 一零七一。
1: 来讲到台南龙岩呢，永续发展协会呢，来吼啊，应着着牛埔泥岩浅山地区有组成着亚的龙骑士的志工队，持续来做着生态的监测、栖地的改善、动物救援甲环境教育的工作，嘛挖掘着居民对着二地地质甲生态的熟悉，专做是一种的保育行动。伊的努力呢，受着肯定，伫国内223个社区呢，来内底。来得到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的这个哈全国社区林业计划的特优社区啦哈，林业署啊，刚刚哈因为着这个在地呢，修好着独一无二的泥岩浅山，和自然甲人文呢，伫两家共同成就，嘛是全台湾社区林业亮眼的这个典范啦。另外，一旦来坐到台湾的好行168虎头皮的老街线啊，来家来一路发，台南市的管理局有规划着虎头皮露营，结合着台陆啊大众运输两天一暝的低碳玩法啦。不管是平常时啊，还是假日，拢会当随时出发咯。啊，这个游客呢，一旦先到新市火车站，坐到台湾好行的168线，去来到虎头皮呢，来遮露营啦，吼啊，可以当坐着168线呢，去到有巴洛克风情的新化老街，食在地的美食。暗时啊，呢，搁倒去到露营区，看到这个虎头鼻啦，啊，搁有夕阳美景，可以当遐野炊烤肉。啊，暗时呢，有满天呢，这个星呢，扛你来困，啊，第二天早起呢，就直接行去到新化林场呢，透早来一个森林浴嘛，袂歹。下晡过来坐着168线呢，去到大坑农场，遮内底有生态动物跟你互动，买蛋吼，去遐找这个王家熏羊肉来食食啦。啊，买蛋底下有一个一站式的采买专区，不管是要食大、买行、算，遮168线拢总是遮好趣味的所在哟。啊，那是会当来到这个张氏农场呢，遮有新化第三的白莲雾，啊，搁有这个台湾在地，而且台湾咖啡啊，那是想要有这亲子游行程呢，会当来行到瓜瓜园地瓜生态故事馆。时间来到15点，啊，就是下晡3:33咯，继续来安排。百三讲要听汤德白梅，这嘛是内山爱河桥话，霓虹歌的原唱啦，来，大家坐定来听。啊，不会搞我叮当，好。

0: 感谢巴西来点播着汤德白梅，啊，讲着五日节要到啦，一堆即个专家就开始讲着吼，要安那来趋吉避凶，那么加减啊来了解着吼，啊，即个六月十九就是即个拜五，就是五日节啦，啊，再有一个要教大家要安那开财运，就是讲吼，啊，五日节迄天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呢，啉着五小杯的水，啊，水免上大杯啦，伊讲五小杯嘛吼，你就想讲就是啉高粱诶，哈，小型诶，哈，我摆来迄种细细杯啊，迄五杯就好啦，哈。啊，过来哈，对当即个伫啊，中昼十一点到下晡一点，那是来接着五十岁呢。啊，即一工会当甲五十岁哈，男男诶啦，洗只身躯诶啦，哈。啊，若无要洗嘛紧啊，用七日嘛可以。啊，讲过当用海盐啦，因为海盐冰箱是对当净化咱诶磁场啦，哈。啊，处理有浴缸诶人咧，咱对当伫即个泡澡诶时阵也。一罐海盐，啊，那是无浴缸呢，当来准备一个海盐随身携带。啊，佮有一种讲会当放着即个绿幽灵水晶。啊，当然佮有人教你要用煮的吼，即、這个端午节五加五嘛，等于十。啊，讲吼，加十。即、这个吼、哦，人家噶放伫水内底煮煮的啦吼，啊，搁退起来吼，七落单放伫咱的镜金盘啊顶悬呢，啊来七十天吼、哦，慢慢啊开始讲吼，安尼代表会当甲你招财，让你钱财越来越多。啊，当然搁会当伫即个五日节个艾草吼、哦，放伫厝关。挡害虫个趋吉避凶啦吼，啊当然，无改名，你先咧讲的这个方法嘛，无一定转转讲。比如讲有另外一个是安那讲咧讲吼，因为有五日节迄天多是子日啊，子午相冲啦。啊虽然迄天咱来伫十一点到一点晚中昼的时间来啊午时水吼，爱来接水。但是呢，接水了上盖好，迄天来出日头，下当去外口晒只日头，十五分钟、三十分钟拢可以。但是你若是要煮水来开运呢，得爱等到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阵搁较好。上盖好煮水的时阵，就是爱掺一点啊。盐，因为吼、哦、今年啦，赤马后面红羊节啦，讲今年就是火出旺的啦，啊，淋淡薄盐吼、哦，这盐属水啦，啊，除了会当净化以外呢，可以当平衡吼、哦，咱的这个吼、哦、财运顺风顺水。啊，拄则讲因刚爱囥五个加五个十个嘛，啊，另外这个讲无共，爱讲伊讲爱囥十六块，十六块唔知要哪倒，互你凊彩倒，问题就是倒十六块吼，啊，囥伫鼎内底，含五十岁煮煮的吼、哦，啊来，甲因刚刚。等凉以后，那小小的去提银夹啊吼。等凉了呢，把这个银夹啊装伫干啊，还是看一个碟子嘛好，放伫咱的财位啦。啊，第二种就是讲吼，除了煮着五十岁吼，这个招财运以外呢，改当甲五十岁吼，有晒过日头这五十岁，底伫一个干啊，细细干啊，小喷瓶，随手吼，安尼喷喷的吼，安尼咱有一个清净身心的一个效果。哦，啊，另外一个就讲爱晒三十分钟啦，吼，啊，中昼的这个门窗开一下，通风一下，啊嘛，让阳气进来家里面啦，啊，种种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希望把这个午时水能够招财趋吉避凶的这个方式呢，延续到往后的每一天呐。来继续来安排考试啊！哦，伊要点着乌米红的一张榜。
1: 台湾大酒，为何说主持节目来继续搁再收听

谢感谢，着咱柯西亚来点播着这首欧美红的《一张网》。时间来到3:44，啊，讲着五日节要到吼，大家拢会加加减减来准备着粽，不管是要吃要拜啦吼。但是因为即阵啊，梅雨方面影响呢，天气湿热，颠倒细菌就容易生团啦吼。啊，所以呢，若是即个物件无吃，包括着粽来再来啦吼，伊有可能有即个食安的风险。即个物件呢，放伫室内吼，超过2点钟拢无冰呢，有可能细菌在咧生团吼。所以呢，看着讲哎呀，看死啦，便秘啦吼，就甲单调，唔通过姜哦，爱拍拍算拍啊，惊偷济啦吼。啊，物件食无完，包括粽呢，爱赶紧摕去冷冻啊，冷藏啦吼。2天内底吼，若是搁要食，你得放伫即个下冻就好。超过2天较有可能要食呢，直接放冷冻啦吼。啊，那是五日节经常呢，一旦经到这低热量、低油脂、高纤维，亲像遇到这紫米、薏仁、燕麦这五谷杂粮吼，取代着这个糯米的，啊，加点菇啦、竹笋这款的增加饱足感。啊，那是来这边来这边的肉呢，就山肉啦、鸡肉啦、海鲜吼，安尼嘛是可以尽量减少用这个温料吼，一旦兼具着美味加健康哦。啊，当然啦、啊，你那是要讲上涨。啊，是人要送你粽嘞，拢爱注意，因为鬼官的吼，拢有一个谐音梗吼，今仔讲吼，人迄个什么送肉粽，要送人迄个上山头嘿吼，有一关嘞，无好的这个连结啦。所以呢，那是真正要送人粽，一旦送，但是你唔通鬼官，爱甲一个家伙开啦。啊，那是你收到了呢，嘛是吼。啊，你后呢？你一口好人吼，代表讲你是买卖吼，这样子，咱人的欠算有够侪对无？啊，但是就是安尼啦，什么吸引力法则，你愈无爱安尼，愈会安尼，即个状况啦吼。啊，来去讲着端午连假呢，嘿，即马讲吼，专台湾吼，假期之前的平均订房率上悬的三个呢，分别是连江县吼，订房83%啦，分林毛66%，南投62%啦吼，啊，所以呢，嘿，利用着连假要出游，尤其是国旅的呢，可能可以吼，有些快客满了，有些还没客满的，会当来参客一下哟、哦。接下来安排，咱江山蓝小姐，我们听到点分盘。

点分盘，这是咱江山蓝大姐、蓝小姐所谓点播的歌曲。来讲到讲吼，这个交通部有咧讲啦吼，因为咱有学术咧研究咧讲，台南市所试办咧取消江浙两段是咧倒弯咧，台南这边的交通事故有落了两成外啦吼。不过学者讲吼，哦啊，讲台南吼成绩真好，可能吼有放拖的这个嫌疑啦吼。啊，有学者建议讲吼，伫左转时候呢，有这个保护机制吼，机车倒弯啦，啊，交通部在咧讲啦，啊，整个的资料，哎、欸，安尼看看整合起来呢，台湾无法度全面取消掉两段式左转吼，啊，所以呢，哎、欸，以前的公赖强制两段式左转，啊，即马台南有一寡即个道路，哦，到路口的时候，它有一个左转道，机车买当骑啦吼，啊，但是呢，虽然效果袂歹，哦，啊，但是咱嘛是刚刚讲吼，哎、欸，如果说吼，较唔改吼，阮说较改，阮就直接会当左转，咱就直接徛伫内线道啊，对人迄个左转的灯号啊，就在左转呢。啊，若是有诶较唔敢安尼直接左转呢，咱就是两段式左转吼，不强制大家一定要哦直接左转了吼，啊，这载人诶啦。另外呢，吼、哦，即、這个。信息唔知道你有听过无？我是唔知道，我即马嘛较知影吼。有一个伫家人的朋友啦，伊在咧啉咖啡，啉啉的可能啉袂了，啊，伊就咖啡倒掉吼，倒伫水沟内底，结果互人看到去检举，收了一张3600的罚单啦。啊，尾仔人就甲讲吼，伫即个废弃物清理法27条规定。在指定的清毒地区内底咧，当乌白配暖配这个冰冷泡，乌白淡物件种种吼，嘛袂点污染着地面水沟吼，种种即个污染环境的行为啦。啊，亲像这個，因为水沟人是要排水的吼，你如果有剩的饮料，摕倒去处理，家己处理，还是讲互店家处理，倒水沟，互人看到，真正会方罚钱，至少1000以上6000以下的罚。款哦，来最后来安排着这首歌曲是由着咱的贵人的陈大姐，我们听龙千玉儿在一号码头，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等下4点够文风文集，咱的啊新闻快报5点够准时的街头巷尾，等下拢来继续收听。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啦。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我是文芳。你好，我好，大家好。八空八分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你在这个落雨天大的出门三不离边哈，可能时间会冻顿，但是慢慢啊来哈，慢慢啊来，胖顾到你个呀。八空八分铺，咱你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听友你有闲来找文芳、找文琪来坐，感谢你。

讲到这个雨，无你咧弄呢，弄太来到咱到门卡口，自从下晡开始，到今仔咧落雨，拢无停的呢吼，真正三不离边呐。出门去呢，听众朋友，咱大个大细汉朋友哦，开车拢爱出入平安。啊，若落雨天要甲你买咱的产品，若无方便呢，会当甲你电话到富商哈，会当甲你啦服务，会当是专人专送安尼。你若无方便出门的，有需要电话叫上的，你才来电话。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8，21418088。我波头卡手机的听众朋友，你的电话才会记得加06，21418088。他又这个天安尼凉凉，吹一个电风安尼下来，其实这电风扇起来慢慢吹，安尼凉凉啊，做好度孤的哈。啊，冷气更加唔免吹就对啦哈。因为即马那落雨天，你家看拢差不多27度、28度哦，凉啊凉凉，真凉爽安尼哈。叫咱大爷，虽然刚想挑战朋友，大爷钱大赚大赚钱。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6月15日星期一，也是农历5月7日。啊，520吼，都要交完呢，听众朋友，你在这个6月19日，吼，这礼拜诶，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休三天，端午连假哦，有三天，啊，叫咱听众朋友，端午节事事如意哈。今仔只是6月15日拜一，拜一的工作天，你咧落雨天，骑奥多摆啊，拢都是爱慢慢啊来哈。今仔只个股市强势大起，开盘走盘，尾盘来收盘大起起来1227.95，啊，加权指数45396.99，成交量是一条过639.92，黄金1500，黄金110016000万六哈，啊，那卖出17000。17000，吼、哦，比拜六起来死也是有，吼、哦，这是咱今仔日的股市行情报告，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哦，大家金银财宝赚到归厝经，吼，啊，落雨天啦，都有落雨天的生理，好天都有好天的生理呀、啊，咱做生理的听众朋友，拢总是得爱有耐心，哈、哦，八空八分。

今仔是五月七日，食素食的朋友爱记得食素食，全部拢是咱北康百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买咱的金素食三罐，买金素食三罐，啊，就送你大支电风。北康百礼班利用完，用光完，疏通完，情感面膜完。买咱的产品哦，拿六千块就送你大支电风。北康百礼加味欢笑丸，北康百礼新娘新气丸咧食高料的，和你放料较会顺呢。唔放紧紧，要放都放无的。食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八空八的马黛茶，八空八的大生鸡贴药包，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胃散，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嘞。八空八的钙过筋过筋嘞，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嘞。八空八的活力好眠，要食好困好闹好记的，要食先困到底呢？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和你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罐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这罐是2000，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块，同款呢买咱的化妆品6000块，咱就送你大支电风哦，感谢你哈。

还有咱这个水库吼，已经满了，已经溢出来啊，对不对？自昨下晡开始落雨，安尼今仔日雨拢几乎离咱台南地区啦，拢无断的哈。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有的人拢误事啊。啊，若要出外来伫咧工作的哈，咱就提早来出门，啊，慢慢啊来哈。啊，受到这个梅雨季节的影响，德山江看到脱水十万栋的迄个堰塞湖呢，水保署的讲。唔通挖金吼，啊，咱就爱走到迄个边啊的河道安尼啦，啊，尽量啦，落雨咱就无必要，咱就卖出门啦，迄个粘连无法度呢。啊，咱这个时大年人听到这个时势一定的，今仔去河下再去啊，我那是安尼吼，大粒细地流安尼啦，哦，安尼一阵一阵雨，一直离咧了，啊，所以家长呢，就唔敢讲咱的囡仔穿雨帽去压着雨，啊，拢着开车小上，十八小上安尼呢，啊，着甲咱囝讲哈，啊，你要乖乖哦，要听老师的话哦，哦，啊，即嘛，目睭金金，一个咧目睭金啊，目睭金金，看到咱的爱女爱囝去读册了后，啊，是大年人才阁开车，啊，才来去上班，今仔日吼。我多半拢改换这个车吼，啊，再囡仔读书，许多人呢，拢过开车来去上班的地点，所以今仔这个交通非常的拥挤哈。今仔去开车来离咧上下课的人较济，啊，等一下那是下班时间呢，嘛赶快呢，爱来去接到咱的小朋友回家。说落去呢，咱的许多年人，我那慢慢啊哭啊哭转来咱家，先去洗洗咧哈，啊，都看水无的，要煮什么货，白一个啊粽。来吹一下掌来吃，两只脚翘起来，零八零零零八，今仔日一天的钱搁赚起来呀，安尼啦。

赚钱实在是无简单啦吼，啊，所以会晓赚嘛，都会晓收，啊，无唔通一块溜溜，唔通讲咧，赚一万要开万二，安尼吼，坐只山坑做甲尾啊，嘛是变为了迄个月光族啦。赚钱无够，欠钱才是大财富哦。听众朋友，迄赚钱哈，赚了了开了了，赚钱无够呢，赚钱哦，足够赚啊，富富去啦，啊，迄拢无够哈，啊，欠钱才是迄、那个。欠钱才是大师傅安尼啊！张金被当作是帮中的金童，的一个细路的查甫人，因为到处帮地产，保证短期会当得利的话术，非法的吸金2亿5000多万，犯罪所得超过了1亿，受害人最起码30几个人，其中包括就是一挂文书，依然地法院认定罗南。犯法非法经营银行的业务罪，加着伪造有价证券罪，但判伊12年6个月。这比吼亚德台人啊放火烧厝也阁较严重。虽然这是属于啊智慧型吼，靠脑来里咧来里咧赚钱的。人讲这个脑呐足聪明的人讲，或者头壳咧发猪。但是呀、啊，你唔通聪明比聪明哦。人的聪明是无够，人的聪明迄、那个窍得爱好开。但是你迄个聪明，你若惊为邪路，惊为歹路，要去海南买间拐骗的。诶，这种诶啰嗦的话，人讲骗食害个的话，嘿，这就千千万万唔通咯。45岁细路的查甫人，总将处到迄个帮众业，哈、啊，顶上到财经10级的方面，哦，无简单。要互人顶上了迄个10级的方面，嘿，都无简单。讲半年来会当创造到2亿的业绩，啊，就带咧分家规，带咧赚低头皮，赢得了帮中的金童的号称。但是表面风光，实际上再度有债务的缺口，所以非法来吸金，被查了后起步来，他对我有走。2018年化名，佮改为了姓，转往去个屏东恒春，继冒着新加坡的律师、建筑师，以来推动着校园祖先来做骗子，向着老师家长来吸金2000万，有20几个人受害，去年底就落网啊，被押解回宜兰归案，目前在押。呵呵，较早是设立的帮中金童呢，如今为变为了迄个大骗子，啊骗到迄个老师规大堆。听众朋友，唔通遐尼那好骗哈！我在节目时间，拢伫咧甲咱的听友讲呢，唔捌的、无了解的、看无的，迄千万拢唔通投资，投资落去的时阵呢，你拢提钱来伫咧弄汤，迄拢无较抓啊！等于讲呢。投资的有迄个风险，看会到的所在，你才来投资哦。不空把本婆多谢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加油！

之下，吼、哦，迄、那个核污呢来造成着核端啊！咱台湾的路面突然那一凹，吼、哦，那凹落去啊，水管破去啦，啊，路标和迄河安尼强强强强到歪过兼错落安尼，东西南北吼，迄、哦那个河字拢乱去。台南市的林德区中正路两段，今仔日透早惊传着路面那一凹，自来水管线呢，佮破去，啊，迄路面吼，迄、那个河字拢歪去安尼啦，啊，即嘛要来抢救嘛，无多呢，迄河落个偌大呢，但是水公司吼，清往伊勘察来抢修工，慢慢啊，拢一直会恢复，并协调着交通局甲着相关的单位里来处理，警方也已经立在现场实施着交通的管制，提醒着用路人，落雨天减速来万全注意着安全哈。啊，这个落雨哦，吼，听众朋友啊，出车祸的有够多哈，啊，咱家己得爱小心哈。啊，这出车祸的，等下人有闲才慢慢来给你报上哈。另外，你在迄、那个咱新闻消息来给你安排。喂，来，你好，来，喂，嘿，是，哦，感谢你哦，嘿，要给咱买，嘿，要买什么啊？金属丝啊，好，呵，买三罐送电风啊，呵。

咱先进一下广告嘞哈，即马这是桂林药达，桂林药达药房方太太，要甲咱买三罐的金属丝，买上电风，明仔载啊才提过来桂林药达。啊，听众朋友，落雨天嘞，出门总是三不离边。你若要爱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甲你买哈，啊，咱就会当专人专送。像咱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找咱阿妮记，找咱苏哥苏叔啊哦，啊个。桂林药达药房哦，咱联合了德国厝的龙泰药房，龙泰药房会当啊，甲你电话叫上。阿联联道中啊，好德药房，因有这个巡逻车吼、哦，啊，若是讲有需要电话叫上的，因道中啊，讲拢会当甲你配合吼。因、哦、道中啊，好德药房所有连锁店拢会当甲你服务，感谢你哦。啊，那南大湾安清堂药房，今仔日黄小姐嘛来甲咱买着地少散啊，并胃散啊，甲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呢。买6000块，买送迄个电风哈。啊，听众朋友讲啊，我电风哪有啊？啊，买送什么货？买送什么货？你只私底下甲文峰讲就好哈。罗德的中明工山店的中明药房，咱礼拜日早嘛搁送回过哈。买甲咱买咖啡返销完，买钙固金啊，互你用的钙骨素，互你请的丹参纳豆之美，谢谢咯，感恩咯。听众朋友，咱虽然这是现场的节目，但是上届欢喜就是讲现场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哈，现场听众朋友给你买啊，文宏元气的百倍啊，谢谢台南2148088，感谢听友，甲文宏做成绩，甲咱鼓励安尼。讲你在迄个印度啦，有一个馆长呢，被人用枪暗杀，凶手呢作妖兽，五秒呢，一直开着10枪。哦哟，这是印度乌邦所做的啊！印度最近拢传出着重大凶杀案，健身房的馆长呢，青天白日立在路上内底，被人枪杀。监视器画面显示，无注意到讲，吼、哦，迄、那个卡车片背后有迄个刺杀的迄个凶手就对啦。咱卡车片是无生目睭的呢。印度新德里惊传着恐怖的枪击案，该国最近连续发生着重大治安。官手阿德南德哈瓦名下一间连锁的健身房发生着枪击案件，才拿浪几点钟久尔，哈里亚那班汉西镇有一个邻居健身房的馆长25岁尔，25岁囡仔尔，唔甲人结什么种冤仇都唔知影，青天白日立在迄个街路底，互人暗杀死。死者是雷射，当时正立在健身房外高，指导着学员有氧的运动。结果两个骑脚踏车男子突然向伊的身后5秒连开10枪，当场现毙命，一命呜呜还在。这为什么吼？凶手5秒内底开10枪？这就是纯要死的嘛，警方在怀疑那是乌邦的仇杀，警察仇杀，这是枪支穿过着身体，当时吼疼到倒立涂骹，结果呢凶手唔放伊耍，佮连报几下枪，确定着雷射已经毙命就对啦吼，赶紧倒立到迄个现场，哎，真正实在是悲哀呀吼。凶手差不多用5秒免开着10枪，明显就是要致人于死的。受惊学员拢无准备，在枪声砰砰叫的时阵呢，四散奔逃。警方总是发觉讲，这个枪击的手法精准，尽管本人受到迄个反复射击，但是呢，枪手犯案了后，相当的镇静，就对死者有诶搁徛后倒尾啊。你来看，五个抬一个要来哇，啊，搁身躯拢有压迄个机丝诶，就对。健身房即间才打开业尔尔，青天白日呢，啊，都互人伫街头里来枪杀。这个是迄个头家，25岁囡仔就做头家，无简单。印度的新德里的治安吼，拢是非常复杂的代志。所以啊，咱唔听讲咱台湾的社会治安有较乱淡薄哈。你刚看到迄个印度迄嘛是真傲的代志，安尼对唔对哈？听众朋友讲到这个落雨天，咱今仔日呢，咱全台南高雄南部地区拢是局部性的。
大雨，但是端午节连假拢是侪分好天，这个雨可能就是爱落个拜四，本地明仔载拜二就会结束啊。但是吼、哦、雨，还佫啊无要走的意思呢。啊，讲要去就点点做你去，安尼啦，卖多安尼三时，卖多安尼流乱吼。迄、哦、雨落伤侪，对着咱老百姓嘛是粘连三不离边。譬如讲，敢那一波沙拍袂打。你就真正会花去啊，天都乌一边啊哈！啊，被单要洗灯嘛，无法度呢，啊，就较忍耐诶。月有时光，有时暗得着。好天就做好天诶生理，落雨天咱就穿落雨天诶生理。祝你属人工商百行百业，钱大赚，啊大赚钱呢！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北康八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北康八本铺全部的产品拢是 GMP 的，各继续是生物科技研究出产的出产的哦。食得了安心可靠，非常感谢着老主顾支持在白收听照顾台南2141-8082141-808外埔头的卡手机的，你的电话才会记得加空了。今仔日虽然是这个落雨天，嘛感谢着咱的听友，你在百忙当中啊，甲你买来找文峰文吉，甲你买着咱的产品，拢伫咧大优待哈。啊，八空八本铺拢多谢乡亲，你的收听就对啦哈，收听啦，有你最好。啊，讲到这个飙车，42台车过来迄个阳明山。结果警方吼抓住了52只山道下的猴子拍到安尼哦，这是台北市的阳明山，惊看到一群山道的猴子。一个姓林的男子，顶几工啊透过着迄个社群呢，来到阳明山批车，号召着50几台已经改装车，蹦蹦叫的迄个车。这50台的蹦蹦叫的那个乌托邦的车，那开了就这样滚，哦吼，那是心中无力的吼，让滚落到地都真正要滚去啊，真正要踹起来啊，你呐，那阳德大道一体吼，来你咧批车水蛇兽，严重冲击用路人的那个安全，结果吼，那老百姓就报案啦，即时祭出着公社替换。启动着迄个快打组的出来，联防机制进行着迄个拉闸，维保着全部42台车52个人，人讲叫做山狗就对，嘿嘿，敢那拍狗安尼吼，哎，开车骑车若无注意呢，即拢啊依着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咯、哦。所以呢，咱迄个车唔通乌白改装啊，阿姨呢车大批来改装安尼更更叫呢，全部42台车。结果该看起来拢是无照的较济哈，啊有的人是超级的驾驶，啊有的是迄个车牌拢完全伫咧注销啊，硬砍砍，拢是不还的来伫咧骑奥多麦啊的，这非法来上道，这高。

0: AM 一零七一。
1: 你在讲讲一支长长透五楼，咱都会试试啊！来你咧敲都要改装的蹦蹦球的吼，这拢已经非法咯。咱都会是大年人，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啊，你都爱知影咱的孙，那是敲都要已经改装的蹦蹦球，那要上落去哩哦，这拢会处罚呐。迄你敲出去，搁转来，迄是你好运无抓到。迄那抓到的时阵呢，迄开罚单总是无好算吧？阳明山道路弯弯翘翘，九弯十八弯。夜间视线无好，车队集合立在迄个高速行驶，水蛇秀

制作着杂音，你唔是足牛呢？迄唔是放双手里咧敲大尾啊？迄若摔倒切落到地吼，你着赔吼赔。赔你骨折呢，严重危害到你的性命，甚至呢，佮害到路人的性命安全呢，你嘛是敢赔袂起呢？即马吼，这个交通局长在里咧讲，科技的修正强势来执行，源头来打击，针对着阳明山阳德大道四周围的路段来加强，每拜六礼拜吼，拢来出勤，然后的人拜六礼拜拢离厝的吼，温顿三千年里咧大困的，困。但是呀、啊，有的人到少年家啊，都困未起啦。吼、哦，阿、姨就是安尼的时阵的娘娘吼，就买迄个改装车来，你咧骑奥多麦啊，这个的不好。新北市哦，今仔日在土城区德丰街一搭停车场，下早起传出着十九岁姓王的男子，临时立在迄车内底。十九岁囡仔尔，这是下早起哈发生一件命案。十九岁姓王的男子临时立在车内底，啊，警消人员正赶到了后要解救，但是已经无生命现象啊。车内底发觉着讲有大量的迄个安眠药啊。哦，有迄个助眠剂哈，可能就是食安眠药过量，心脏麻痹的啦。为何咧心灼灼？讲伊的男朋友，讲伊的女朋友就对啦哈。来临死的时阵，口干咧骂骂叫。王男十九岁囡仔尔，心情喜爱着迄个线，迄个线上的博弈的游戏。欠下了大笔的赌债，因为无来摊行，佮惊讲吼连累引导的人啊。王男由伊个女朋友陪伴，啊，倒来车内底开讲，尾啊，女朋友就转去啊。王男呢，有那是为何咧心焦焦想袂开，煞总安尼阿明又给吞作济，等待着伊个女朋友感觉奇怪，唔对哦，佮转来找伊，已经是讲一秒，还在。咱人吼，听众朋友爱珍惜着咱个性命，命嘛是一条命，讲死呀，稳呀。命呀，大家都拢袂熬起的，但是你自作孽，就是不可为。

广告，八空八的金丝丝愈加愈金。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优待价是2000块，每一罐百二粒装。唔捌食过朋友，你先食看卖，食那好，你要来倒，脚倒、手倒、肩倒、后倒、倒好做后倒安尼。6000块，咱就送你大支电风的啊！啊，你电风若无来要换其他的哈、哦，你会当补一个茶叶，照你的意思哦。咱八空八的办用完主因重用利息，各有资金用专治筋骨啰酸痛。八空八的办用完600粒装。2000-2500，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俗300。8080班龙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一个腰酸袂得嘞，拢甲咱食8080班龙丸。啊，用肝丸，用肝利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西瓜花，用肝花，泽肝花，8080用肝丸。事业家头路人跑车热路呢，司机哥哥啊，拢开车开到内外地村的，8080用肝丸，你着赶来吃。8080用肝丸，阁会当兼甲你固胃哦。肝火不足的来食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用肝火。肝功能若无好，人生就乌白啊。肝功能若好，人生才是彩色的哦。百毒百解，8080用肝丸，8080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去。食咱8080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咱都爱中风。条件朋友，念咪好天，念咪落雨天。血压关节会跳慢步，要稳定着你的肺络和清血，较袂卡麻手臂的哦。8080疏通丸，舒服的舒，8080疏通丸，8080情感面膜丸，过清过光过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哦。8080加味欢笑丸呢，咱有时阵听众朋友头晕头晕头痛。变变白白叫的，拢食咱8080加味欢笑丸，迄个较欠血，肝心气血不足，筋骨的失用，活血通络的，食咱8080加味欢笑丸，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杜仲就是补肝心益腰脊肚酸痛，加味都无加钱，8080加味欢笑丸哦，阿爸你有够了无？唔办个紧紧，要办。个棒无，惊阿未搞到出来呀，拢甲咱食8080心凉性气丸。

我的心灵性器官放了给你孙孙孙给你的膀胱会用，咱婆婆妈妈走到底她就会出到底啊，阿爸尿放不出来放不了，你的喉嚨肥大真有准，欸有准哦，不空把你心灵性器官挂来吃，大小和朋友男女朋友都咬咬尿出尿的，不放又紧紧要放又放不的，吃不空把你心灵性器官哦，空白的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让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宽保健加好。对哦，八空白马黛茶。

0: 一杠中营药房给恁注文着八空八的化妆品，胶原蛋白如意珍珠丽雅霜，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如意哈，给咱这大出货哦。洗面的啊，讲是要爱珍珠的，不是要胶原蛋白的哦，讲唔通假唔对哦。佮给咱叫会着乌头挂水当当的六效合一精华如意，咱水当当的滴两滴也得好，精华如意。无论是你美白、独斑、保湿、控疗、唇隔离、修复，一次完成哈。这是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元。同款啦，买6000元，买咱三罐的除臭散，三罐好你用的固骨素，三罐的钙固金，啊，或者是三罐好你清丹参纳豆激酶，三罐的金丝丝6000元，买咱的产品6000元。大机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感谢到咱翁阿伯给咱注文到金丝丝八空八的地少山哈，感谢到咱这个秋英啊，给咱注文到七罐八空八的班龙丸买上电风，感谢到咱盐埕北路这金霞拢弥德拢弥德的哈，弥德的金霞注文到七克啊马黛茶买上电风的，非常的感谢，感谢到咱后边哈后边处的这个。以前啊，听众朋友，给咱注文着八空八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甲八空八的地少散，甲咱八空八的并为散哦，谢谢感恩哦。
1: 都是
2: 哎，金素熙，哎，
1: 好，我们要怎么进攻？
2: 你跟他公主去你的，我跟你讲鬼三刚熬一头高啊，
1: 三天以后，哎、啊，现在有什么活动呢？
2: 你们哪管上门管？
1: 买六罐送两罐，
2: 嘿，卡八罐嘛哩。
1: 啊，佮有啥物？
2: 无，安尼买六罐送两罐啊。
1: 啊，买三瓶送收音机。
2: 嘿，对嘿，对嘿。
1: 哦。
2: 我哩佮买八件点筒，我来搭起来嘿。
1: 哦，好。
2: 好，安尼6000哦，送收音机。
1: 那个点券捡起来以后有什么作用？
2: 哎、欸，以后会当换油包啊。
1: 换油包。
2: 嘿呀、啊，
1: 那五条要换要怎么换？
2: 好、嗯、
1: 好、
2: 啊、
1: 好，好好好谢谢。
2: 我哩哩有在嘞。三罐送一罐哦，半两万一组过来。
3: 一万块，
2: 一万块搁送两千咩？
3: 金
2: 素熙。金素熙一罐，啊，过来。哦，买一罐金素熙，啊，搁送一罐金素熙。一万块一百。好啊。
1: 啊，得先安挂一罐金素熙。
2: 哎呀，
1: 你再挂一罐啦。
2: 二号。二号五卤素哈，好，明仔载啊，差不多几点来提？
1: 十点我进，
2: 二十点，二号，二号，二。上。
4: 好。来，一边跟别挂啦。
2: 好。
4: 我突然抓人了。
2: 嘿，对。
4: 好。我这抓人公开讲了，哎，刚挂一关了，才到一三三点五呀。
2: 好嘿。
4: 啊，我挂一关好一点。
2: 好，啊，你金素熙介绍恁厝边的人吃的嘛？
4: 哎，对。哎，
2: 点点擦擦。
4: 哦，对，哎，这个材料好，伊拉做材料，伊要第一批啦，安尼啦。
2: 哦。
4: 哎，食到哎，好食看咧，有无？
2: 系对。
4: 有，我咧我个是食了三只个，
2: 啊，
4: 剩两个半个，我有急事嘛，是我老了
2: 皮啊。有啦。
4: 啊，我咧唔够啊。
2: 哎，阿公阿伯，你当面和阿伯讲，你的目睭是安怎啦？你讲食了足金的，你目睭是安怎？
4: 我头下听出苏南啦，听讲，啊，你那个含含水在那块给金的，
2: 嘿，
4: 啊，做下点点点
2: 金素熙，
4: 你呀挂一挂呢，
2: 嘿，
4: 你挂一挂就加你那个，就讲差嘞，我
2: 加
4: 去，我加你买十几块的，对人装嘛，
2: 好，
4: 金素熙啊，加了做好啦，
2: 哦，金素熙嘞，加做好诶，
4: 啊，啊，加班我加一本，加不加班我就不不工作是一般，我就
2: 是，嘿啦，对啦，
4: 啊，我都。男人嘛，安怎
2: 拢会当肥啦？哦，你拢搁报厝边个人食金素食，顾目睭金。
4: 嘿，啊，一日男人嘛，我讲我食够是，有啊，一家来打几块啊？
2: 好，
4: 几块啊？
2: 好，
4: 我讲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斤，一
0: 今仔日佫介绍。哦，今仔日佫介绍新农新气源咧，食高料放料好用的啦。
4: 对
0: 安尼就好食。
4: 啊，你讲啊，就安尼啦，讲，今年上你台湾边啦，
0: 好
4: 啦。
0: 好好。
4: 哦，啊，我

感谢着咱满岛的李明和阿爸，甲咱注文着咱北控八的金丝丝兼甲咱敬情望拿兼洗裤的哈。咱北控八的金丝丝食好的阿爸阿母啊，目睭都袂打打黏黏啊，目睭都袂像迄古啊古的安尼啊。北控八的金丝丝是金的啊。北控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优待价是2000元，每一罐是120粒装，买三罐的金丝丝6000元，咱就送你大吉电风哈。啊，大吉电风若无来，你的电风若有啊，会当换别种哈。啊，来电话联络，甲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甲咱指定，桂林团购药德药房、仁德最德药房、南大湾安生同永康协安、关庙药德、关庙安生、关庙信辉哦，新市亚这开的好德药房、玉泽普爱同药房、西港中营药房、翠库档的哈，嘉里第一银行的对面嘉里嘉里药房哦，满岛信兴药房、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也那台南安定店、保安宫的对面的好德，永康店、永大路的好德、福国店的好德、中德店的好德药房，给咱指定发个发的。北控八本铺，感谢你！阿多闹你咧扫，闹你咧打吼！啊，像文龙今仔只六六叫安尼讲几工的话吼，啊，地扫善改砍2-3汤匙呀！咱今仔只中安街红阿伯讲吼，文龙啊，地扫善要安怎食？啊，是要食几顿要安怎食？哪后无爽快你就来食哦！你像文龙若要主持节目，北控八咧地扫善，我就来砍1-2汤匙。啊，你若咧扫啊，砍2-3汤匙不要紧，伊个干的都化。去呀哈！啊啊哎呀，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吃，百分百的低瘦身，透你的中气哦。慢性气管炎的人来吃，也搁较好。风吹都会瘦的，吃百分百的低瘦身。为善千军归路，万兵归鼻土，为者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甲咱食不空八个并为善，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哦，胃破空的胃缩归完的哈。咱罗德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人个金莲啊讲哦，做个一恰生啊，并为善拢已经食好安尼哈。啊，金莲，介久无听到你的声，啊，落雨天唔知你个有咧做事无哈？不空八个并为善。那落雨天无多通做事的呢，阿里厝内底哈，阿都唔通乌白走，安尼心机懵懵，家提来听，绝对对你无失礼，有要甲你感谢，无要甲你多谢，唔通讲无要就无要点播歌曲，你爱听歌，你都免客气，免说你，你就做你电话卡过来，找文芳，找文琪，台南2-14-8-8。来大声起听药报，100元3袋3袋，100元，好打好用，好打好听，对你身体嘞打落去就好。北控八嘞，大声起听药报，100元3袋3袋，100元，北控八嘞大声起听药报。你若有点羹要来换，2点羹换一包。好用的骨骼素来吃骨骨的，骨你的脚踏有骨你的关节，和你的脚骨有力，骑盖骨行会远。八控八，好用的骨骼素，八控八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要甲你固条条，八控八的钙骨筋哦，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称三个啊，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同款呢买3罐6000啊，啊咱就送你呢，就送你大支电风呢，啊那电风有啊要换其他的，你拢。打电话来参详哈，咱尽量和咱的听友方便。2-14-8-8，像讲你要买化妆品买单啊，哈，珍珠丽雅霜啊，啊胶原蛋白如意呀、啊，珍珠洗面霜啊，啊胶原蛋白洗面霜，或者是要爱这款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该抹好无人滴的，我上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阿妹当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困先困到顶，北控八嘞，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要吃困的北控八，活力好眠。台南2-14-8-8，2-14-8-8，阿欧吼对你怀念都特别多。

八的金丝线，八空八的板娘丸、勇冠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吃好目睭金可可，八空八的哦，新荣新气丸，八空八的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抢到大号清水膏，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同款呢买6000块，咱就送你哦，14寸的大机电风，文风文旗就送给你。时间就爱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外口来日落雨，等一下来日下班，上下班的听众朋友，咱的身体健康要保重，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哦。来线卡接你的电话，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六空中再相会，我等你呀、啊。线卡接你的电话，21418088，21418088，买咱的商品6000块都有赠送哦。台南2141808，谢谢，明天再见，拜拜。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服务，望恁看成，望恁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外交兵在路哦，开车驾车走路，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关心着好朋友，大家拢平平安安。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部，较紧就买来个刀，真正好用哦！哇，这两天安尼小山小海，我拢叫数十箱，感谢。准行的七头兵轻松了爬楼梯，苦了爬起来，背关楼梯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行灯光赛来脚步，准行的七头兵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真正赞嘞！关掉。准行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杠有力哦。未不需要帮我定，真正赞嘞！关掉带回家。那里块清的，我的清的，我清准行的波精。准成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跟准成看家指教。问到详细腐败日子是冲这里刷。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成跟你做生日。好啊，当然。所准成的产品特别再感谢朋友。咱的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买满五千，你赚一千；六千，你赚两千。赶紧来关掉，甲准成还有准成规年头单无要，近了八礼拜钢管亲自甲你服务到非常。关到指定点，台南的电话221826821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起来安稳。顺心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春啊，感谢你，姑娘水当当啊。

讲过，天气变化，风湿，破坏规身躯酸甲痛甲酸过来痛过去哦。迄、那个关节咧痛，筋骨酸痛，体怕酸伤，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哦，阿妈讲因安安肩甲头揪揪，脚手肩甲脚脚较淡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痛，关节咧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关节。五十话当这老白子顺按了上顶的中药材，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哦。起码一个是不能养，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可以大包的。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都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打。要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迄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无够济，我赶紧就带回家。我、啊、当然买满一箱，咱就同款。我要加收音机，买满4000块的产品，好准型的产品就加收音机。啊！那准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绿地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菇、三生智慧青素，包含多种维生素，该话拢总有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枸杞、葡萄籽、甲牛奶素通通有，遮尔完整，遮尔好，你看到小朋友还生囡仔，早唔一粒，后尾大家食完清赞了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啊！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要开一无，不时掠网拍网，就话请你看到无网，听消息了，保护是了讲上盖赞。黑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你关掉。一罐2000块，你省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赶紧带回家。买完贵组，当然加收音机，如果加其他的产品，通通带回家。5000赚1000，6000赚2000，赶紧来关掉。一万你就赚3000。三组加一组，五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规定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会较有，老大年男管几岁，同款含慢吞含慢补吼，门房较袂食济啊。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呢，咱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B12 帮助睾丸能被形成，帮助能被这个形成，转化快乐的成分，减缓着忧虑的感觉。咱阁有7-5加5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哦，玫瑰类外国人特工一定爱输赢，也就是准型的保证你带回家。一天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来优化咱的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哇！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组两组，只要你在输赢，保持着精气神，也就是准成的保证上盖好。一个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三组加一组4大组，5组赚。2组、7大组你带回家，10组要加5组、1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七楼要轻松的爬楼梯，我七种夹做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真正的有够赞哦。买着福气，赶着出门哦，咱这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原蛋白，一定爱个玻尿酸，这加倍好用呢。用这呀，直接吸收里面不是要煮啊，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嘛，老会掉嘛，啊，就是准型的七大品，轻松的背楼梯嘛，赶紧关掉嘛。随着你会增加咱来补充，尤其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倒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赶紧来关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白起来，白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不管几岁走路，千万拜托爱做注意，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的囡仔枕头洗哩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较紧哦。身体咱个顾健康哦，安尼走路有风，行东西来脚步，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食这较好，管得脚赞，正讲脚厉害哦。起码管嘛开好口，也真够完了够好诶，真正赞诶。珍贵啦，所以关键主轮完全吸收嘛，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剩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那多姊妹，咱这个高单位无臭味，更加搁再加强成分 Q 弹、泵浦力、银杏银杏，哇，零好后背搁再安动动，但三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你爱补充唔到呢？啊，无出门者，锁匙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个哦，啊，不是安尼放性地。纳豆激酶你带回家，特别不是安尼哦，手机也袂给你啊。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爱食肉，无肉袂欢喜，再大鱼大肉，买菜价，分酒卖过量，海产类同款，油炒重咸重口味，烘诶钱会炸。小可你只爱控制，大家保重身体，关心着好朋友。纳豆激酶较紧，赶紧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啊！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嘛袂不时有蚊仔叮。咱这进口原料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5罐6000元，三组同款价，一组5组你赚2组，10组要加5组咧，广告者通通带回家。准先那多姊妹，你一组2组食过哦。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赶紧赶掉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扎，你免泡面啦，免搁遐遐啦吼。啊，当然咱的价数吼真正好用，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真正赞的，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味工，唔忙搁在高味汤，准成的加速，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排好的清气，人才健康。有只包出，有出了只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准成的加速关掉，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元，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过高吼，神准个对家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哦，准成规套，但无休困，你着电话做你拨通，大家着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每一都爱戴好听歌曲。今天是来到民国1815年，公元前到2021年，新历来到6月15，今天礼拜古历已经到5月初，哦，古历正式进入5月份。今天食斋食菜拜拜，日子今天足好足顺吼。啊，那明仔载，等来到新历6月16礼拜二，古历行到5月初哩。明仔算新有历小木日子，算嘛真好真水。明仔适合祭祖拜拜、沐浴、剃头、修整的增加、嫁娶、做灶、修桌、做大人礼、厝前厝后修理、扫下屋、摒扫出来，安总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栽种着五谷杂粮，明仔禁忌着。那较好这个时辰，这个秋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来点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5点。来日当时新时，明仔去7点行到这个9点。念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拢准明仔会当这里用。喜神的西南，灾神的正东，冲上台52岁，帅这单兵，西冲这里刷，冲你天公报这报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边啊，这个拜较无日子，这个拜拜五，其他你可拢算袂歹，拢总会当这里用。不过咱都讲过，行到这个拜礼拜日，新历6月21，旧历5月初7，这一天也就是到咱24这月夏至。到那时间新时，下晡4点过25分。礼拜日这一天就到夏至这节气，讲热天已经到哦。夏至这一天，你当时的时间上介长，暗时暝时时间上介短。对夏至阁过半个月，就到这节小暑了小热。夏至讲安尼，风台就出世啊！啊，当然哦，夏至的季节就是讲风台季节已经到哦。夏至，爱食就无爱出去，啊，就天气。哦，安尼热噶、翕噶、恶热啊，人就较懒啊，懒心哦，就开始较笨蛋啊，啊，就热噶，无想要动啊。夏至，政治讲动者去。今仔好消息是讲，咱的水库这两天入水入了袂歹啊啦，小可都有够啊。所以咱中南部第二期有农作物这政治吼，即马有报警啊嘛，啊，当然就需要雨水啊。吼、哦，爱降灌啊，爱灌溉啊，啊，对，即阵开始夏至到小暑，拢有即个西北风。下晡时啊，三二节就做大，不过西北风落袂过残花，落者尔。吼、哦，夏至阁过，落小暑啊，小暑落小热呢，哇、哦，小暑落阁较热，一天落热3分，啊，袂大暑的，大暑，大暑落大热。台数一高啊，风台可能就高啊。当然，古早人的地位是安尼吼，你才做提供，我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概况。即阵甲看起来，整个台南的天气温度差不多23度左右，落雨较凉凉，大家保重身体，牺牲身体大家保重哦。看起来气象署有那今仔个表示讲，该波时啊，搁再发布大雨、大雷雨特报。针对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不过对明仔载开始，方面豆豆远离台湾，环境了偏西南风，但是整个台湾中南部、北部，同款加减个有短暂雨啊、雷阵雨，甚至有大雨。爱到后日水气搁再减少，可能天气的稳定。对18，也就是星期四开始，这个肉粽在端午节吼，大家平安，应该是好天。哦、啊，当然啦、啊，来了安尼热到迄个哦。哦，对拜三开始，雨水就大大的减较少啊，拜四开始就袂落啊。哦，啊，希望拢落伫水库有够，安尼有够水是较好啦。好、哦、来，台湾股市行情也拢总收盘，我搁再大起1227点。加权指数45396点，成交量。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甲咱做着服务，望恁看笑，望恁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进行，准时甲咱收听，关心着在地大事项代志，咱台南南部。国际上新闻消息，望您看新，望您听新。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球，免费的生听一部，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请假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算。开讲要点歌点生理。

0: 了我尊贤甲你做生理。好、哦，对着尊贤的产品，有啊，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一定要关掉，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准新规套单八礼拜同款拢亲自甲你服务无休困吼，台南的电话哦，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卡金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药房对接来，深丹苗药的深圳型的准立阁阁，好深圳阁对接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1: Ready?
2: We're ready.
3: We'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好嘞，讲到世界哇，所在的人咧看加球，哦，不过加球比赛哦有转播，啊转播拢是伫透早半暝的时间啦，啊当然，即马未过进入讲哦，十六强、32强哦，前八强，所以讲佫啊无讲，大家讲安尼小讲，四年前世界加球迄个气氛较有，今仔日日本队佫来甲即个荷兰队来踢加球。哦，日本甲荷兰话平手啊，2-2啦，拍平了，对啊，踢平啊。哇，今仔日德国当然这嘛算强队啦。德国安尼七分赢几分赢，库拉索这个国家我可能唔知。后来个比诶，其他国家大国家咱开来提供啊。哦，瑞典嘛真强，瑞典嘛是5分赢，突尼斯赢几分。哦，即摆比赛哇，这 A B C D E F G 啊啦。大话题哦，分个 H I J K L 啊，哇，分个 L 安尼小组啊，所以太照顾个啊。聊笑咱的队长，老公亚洲队日本人讲，老公哇，个赢，咱来提供，哇，真是太平。好来，端午节、肉粽节，搁要搞即礼拜上个星期四哇，大家搁三工连假，拜五、拜六礼拜，端午节平安，端午节安康。袂使讲快乐哦，因为纪念着安尼爱国诗人屈原嘛。所以吧，张泽这是讲哦，平平安安。虽然讲吧，张泽佫有三工年假，不过后一个年假爱等到9月份啊。哇，上班族讲哇，佫等到安尼3-4个月啊，7月份、8月份、9月份啊，3个月啊。哦，后一个年假来9月份啊。就是中秋节甲教师节啦，吼、哦、啊，这个上班族咧讲，吼、哦、不过在个人啊，为了安排哦，甲排做伙假期，就会当爱联络，出外拢平安，大家注意安全。尤其咧年假开始，人搁坐车搁坐哦，小心爱做注意。刚这几工哦，哇，实在是，刚台南嘛，市区啊。伊看啊，安尼昨安尼发生严重，迄落雨天哦，拜托开车、骑车、行路，共款注意安全。偷偷开、偷偷骑，茫甲人冲啊，有当时啊，真正危险。过去咱咧讲小公仔遮，逐个知影小公仔遮，少年人30几岁啊，骑车哦，我无看要倒弯，结果车怎哇，落雨天嘛，弄一个不治，悲剧啊，不幸啊！下架共款啊，嘛发生讲意外，这开车、骑车，千万拜托，一定爱注意安全，尤其落雨天啊，实在足恐怖。啊，落雨落到淋得路面叫崩去是安怎？台南市仁德区这中正路二段啥？啊，听讲安尼道路叫崩去，毋来，那是空做大空，连迄路标啊，规矩安尼，咁要载落来啊？啊，即马讲自来水管叫破去啦，造成路基吼啊冲水冲下，我掏空去啊，出一工都大工。伫仁德区中正路二段遮，路标诶定位条，亲像定位条诶路标，只是啊，只是诶咧看指示牌啊，有哪咧吼好啊，出一边啊，已经派人员即马咧抢修当中，要靠近遐爱注意。仁德区中正路二段差不多靠近仁德教会边啊遮。赶紧收拾好啊！足侪所在，若积水淹水哦，你万下要骑过、开过，足危险，千万拜托，搁再关心好朋友。尤其迄淹水的所在，你万下要骑过啊！虽然讲水会退，但是危险啊！车停个无要紧，人万发生危险啊！路较滚哦，一定爱小心开车、骑车，千万拜托，大家平安好来。最近演艺界艺人是安怎嘛？是讲哦。发生着不幸的消息，一个资深的艺人过去唱一首歌，叫做《你把我灌醉》，你甲我灌了就是迄条歌，哇，安尼讲唱甲了袂调。但是今年甲61岁，听讲6月初、6月初3，李孝我一人落去过往去啊，向阳出事。不过听讲可能是加减啊，心中敢若讲有啥物病症啊。哦，啊，这是资深的艺人歌手黄大炜啊！哦，啊，实在是嘛，就不幸啊！
人有当时啊，讲唔知是明仔升高还是武雄升高，珍惜同行，爱珍惜，大家平安。黄大炜哦，哦，这首歌叫《你把我灌醉》，哦，当然叫名。啊，干那讲去野外无偌久尔，怎发生着不幸？哦，这是黄大炜，因下届最近嘛同款，哇，做些代志。好来，黄道这首歌曲，来甲做收听。讲你把我灌醉，哦，这歌曲有哪足久啊？三十多当前啊，哦，马上国语，马上讲有一挂年岁年代的人哦，就知道这首歌曲啊。哦，平常时人啊身体不爽快，一定爱赶紧就医。哦，最近艺人发生猝死有够多。大家保重身体，感谢你。

来，你把我灌醉。32当前发行的歌曲，我唱到讲了袂调。不过即马网络顶嘛咧讲啊，因为这过去我若会唱哦，一块唱片、一首歌曲就唱到了袂调。哦，即马阁有版权、版税问题，所以讲这歌曲若咧播咧放哦，哇，然后一直趁钱。到尾啊，一个女朋友甲伊斗阵20多当，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讲解嘛，就好。秘书亲像讲哦，哇，兄妹啊，共款啦。我讲咧替伊争取啊。不过当然这是有财产的人哦，家庭的纷争就较济啊。但即马网友嘛咧讲，哇，这人如果若讲做生意，所留落来的相片哦，哇。叫盘好啊，这一定拢过安尼哦，会起较悬的价钱。好来，关心水库即摆水情到底如何？讲台南三大水库入水有1.7亿吨的水，三门水库即摆有安尼已经回升到30%以上。哦，这两天安尼落应该是落有够济啊啦。三门水库即马来到将近要30%啦，是还未到30%，要29.4%的爬升，我落一两工啊，可能就有啊。三门水库差不多将近要30%，即马看到乌山头水库入水入到是乌山头，有够安尼55.9%的爬升，哇，乌山头50%袂歹啊，已经将近哦，看下入到60%无？白河水库即马阁有33%，但是南麻水库水情阁较好。南麻水库吼，台南高雄咧用哦。南麻水库68.8%拍算袂歹哦，即有够差不多6.8%啊。南麻遮哦，牡丹水库嘛7%伊啦。所以讲南部水库三大水库即马加减拢入水啊。啊！就讲第二球投足，即马就要下一个节气吼，已经开始咧降灌啊，咧供水啊，应该是安尼袂欠着水啊，希望搁再加减落，落有够。乌山头水库安尼，水率嘛已经哦较悬啊，昨昏水库破30%嘛袂歹啊。当然，安尼就袂欠着水啊。好来。高雄天狗咧，即马伫即个民生的病院啊，民生路即个民生病院哦，伫高雄啊吼，即马天狗咧，搁再一个确诊病咧，哇，毋通伫病院内底感染着呢？即马伫病院内底讲加一个6例啊，哇，毋通靠大拜托哦，公司爱注意，每一个县市落雨过哦，拜托，厝前厝后当然积水啊，为外口落大雨，内底咧落小雨。旧厝老厝鞋渗水啊，做水啊，拢爱清厝内底，大家拢辛苦啊。不过爱消毒，鞋讲无啦，你即马清也无啊，水都还袂停，雨水都还袂停，等雨停，你要来清，甲来清啊。当然莫影响着厝内底家电啊、电器啊、插座、电的所在，安尼就危险，都爱注意。不过。要等甲停哦，即马甲冷房甲停哦，当然甲豆豆清啊，大家拢注意哦，毋茫有遮侪氧气，毋茫安尼滋生蚊虫。另外，肉粽一连假3天，交通部观光署讲有统计，全台湾哇订房间啊，要出外佚佗，订旅馆房间面食啊，有星级无星级的大饭店哦。倒一个县市讲较好吼，暂等下来讲啊，先提供到遮，双方的酒。

0: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伊也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搁听过去吼。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咧，看过疲劳嘛咧爽嘛咧听，该又过那个捆绑做过头，关在咧听筋骨酸疼，迄个方式哇爽甲听甲，困了无拄个加老进者，阿妈滚去那南京甲头咧求求。骹手筋甲骹脚甲蛋嘛咧爽嘛咧听，铁拍酸伤，乌青认为只听，要来缓解各种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在老白煮笋，按要上顶中药材。最新科技制作，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兼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嘛，给大包的。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明辉的酸痛又无改进，买来个大。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拢总有哦。咱这个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唔免阁家己半关。咱家就金针菇、三生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如电叶黄素、枸杞、葡萄籽革命素，通通有较紧落来关掉。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点，好，大家食完清晨了了非常之好啊。尤其啊，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吼。哦，啊，就规套当顾机啊，操作机啊，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音幕、顾模拟台、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哦，啊，无你来我来，大家来规工。电话开者，啊，无不是抓网拍网，日月清寒着无网，疼惜死了，保死了有够赞。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死了的清，死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哦呀，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省眼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加倍浓缩上盖贵重，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男女都用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啊，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有需要营养素。对来甲话，甲咱好好啊照顾，也就是准成的保证。你讲着主要是用血红素、血红素呢。维他命 C 有 B12 这帮助睾丸蛋白形成，帮助蛋白质的形成，转化营养素有快乐的成分，减缓忧虑的感觉有够赞。也就是准成的保证。你讲着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看当来有效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看着，你无面色个气色个，你无水当当气色就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较紧看着，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要再输赢，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哦，咱这加强配方，尽快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呢。Q10 泵浦正杠有啦，银杏、银杏、灵火、火白，搁再安洞洞，丹参加红景天、贝山、贝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哦，一定爱补充哦。第二无出门一个，哇，说是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你家里补充哦，对。哦，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着赞嘛，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尽快完了，真正赞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内行的拢嘛一组两组接过做检查，数理的讲的只要数理水起来有够赞哦，每个再行叫3个6个哦，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哦，尤其分酒卖过量，应酬过多，大大卖菜加保重身体，爱控制爱小可理智，吼、哦、啊，当然爱运动，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你袂不时有帮阿停， 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免跑免闹免行，一天一包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生的价数你看到一哇，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五的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顺马道。准生的价数一克啊700，三啊价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是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到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先单苗月先准行的准立过个，我先准个对接来，拢总搞好咧，让你带回家。南平会的生痛一步，准行的七合一轻伤了背楼梯。准行的多姊妹加强备用 Q 天喷雾正干，有了真正赞的。咱来是外清保证，准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行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刷。开讲要订购点生意，快乐我准行甲你做生意。对着准行产品听无详细无清楚。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做嘛来照顾。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准行，无休困，亲切就甲你服务到非常。百礼拜同款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了，咱的新准哥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好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型的产品特别搁在感谢朋友，哦，咱的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加五组，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买满四千块，当然加收音机，赶紧的赶掉，通通带回家。准行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相逢是阳下。

广告。不是这么在爽，遐在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聊聊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走甲舞甲变工过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咧，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定高高，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来几工，你来我来，大家来，姿势爱正确，该休困爱休困。我无哦，血液循环不良，这个阿妈赶紧难肩胛头求救。天气变化，风湿酸甲痛甲，脚手肩甲脚脚甲蛋嘛咧酸嘛咧痛。五千斤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子孙，咱要上顶的中药材，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起码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百，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可以大包的。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就话清日，我的清未上好，小上大，日月清哦。小朋友啊，先给他站一下，安尼就可以吼。更加需要爱站能量，咱这非常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尤其关到当操作机啊、顾机啊、顾电脑、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平板电脑啊，顾电视、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要开者，无不是热棒拍棒，热外正寒着无棒，听少视力。保护视力有够赞的啊！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料啊，真正赞！一罐2000块，你省的。随家属有感觉，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 GMI 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做保证，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唔管几岁吼，下慢顿下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平安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甲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遵循的保证，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赶紧来甲友好备下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佳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赶掉，你莫面色个气色个，哇！你莫安尼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唇拢有够好。准行的保证你赶掉，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的其他品。哦，咱这7种甲做伙哦，搁再 double plus 3倍加强，搁再升级哦。glucosamine UC2 玻尿酸，这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会调，随着咱年岁增加，爱补充好滴。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一天安尼。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了加了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哦，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冬西来脚步，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正解完了，食这较好，寒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哦，即马关嘛，开好靠业，一罐2000块，2000块年生烟，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内行的咱的产品，3组加一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赶紧赶着。哦，大家有需要加，安尼有需要的产品哦哩。啊，那准成那多姊妹加强配方哦 ，Q10 哦，碰不正干有力。银杏金星、丹参甲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纳豆激酶你也赶得着。咱这高单位无臭味，真正赞的。早唔食饭，饱两粒。
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管了就能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进行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较紧管较紧开身，是做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食过，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照数理的算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你赶着带回家，要不时互蠓仔叮。好啊，当然啦、啊。循环就好嘛，分手卖过量啦，大鱼大肉，海产类行的钱会知爱食肉，无肉袂欢喜，这保重身体，小个日子爱控制，纳豆激酶较紧赶着带回家，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你加5组，15组通通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啊！你免跑，免啦，免讲遐。准生的酵素吼，专家推荐分解的酵素拢伫遮。10种植物精华萃取，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通通有。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生的酵素你赶掉，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呢，排下清气哦。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是嘛多，准生的价数一克啊700，3盒价值啊1组4克啊2100块。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生的准立规格，好新准个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路发生，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的微米，罗德的庄明，工山的庄明，高雄桥仔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奇啊新和德，李赞人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州寮两金，海电路4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丁峰药局，丁山的丁，山峰的峰，丁峰药局吼对接来，哦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离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的东义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哦，土城的生意上好，土城的药局。安中路3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中宏药局对接来。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的协安。大湾市场口生意介好，大湾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甲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有大川，新华来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巷的对面来新兴，有这来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准时归到，咱无休困，较紧赶掉。听少在地少年人哦，准时亲切，甲你做服务，感谢你。

讲着讲即个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啊，哇，六月十四昨暗呢，迎接着80岁生日，哇，美国总统川普80岁哦。当时传出美国甲伊朗已经达成到底讲，敢是要停战的协议啊？我无之前飞弹搁牵架，牵来牵去吼，搁飞来飞去吼，拍来拍去。希望讲有哦，敢是生日的礼物，大礼物哦。讲美国伊朗已经有达成要停战了，而且要伫六月19，老爸上次这是讲签署着备忘录。内容到底有公布无？加检查讲是这个荷莫兹这个海峡，哦，全世界要运送人员啊、天然气啦、石油哦，这个海峡哦，爱来开放啦，我无全世界爱叫，无天然资源通用啊，无一挂资源甲人员嘛。哦，啊，不过即嘛是咧讲，这个地点要来签署停战的所在，目前考虑要伫瑞士啊、瑞士啊。来签署的地点，可能是安尼。不过这变数有万有啊，赶紧签签的，赶紧停战啊！哇，这两个国家是咧，哇，不时啊，拍架都已经拍架咧，差不多啊。亲像俄罗斯、乌克兰，佫袂煞啊，敲袂好嘛是袂煞，拍几落冬啊哦。希望安尼世界和平，好来。日本甲英国即马已经来签署数十个英镑哦，哇，投资也了。日本企业要甲英国基础建设，包括金融服务，投资超过90亿的英镑。惊倒人90亿的英镑，120亿的美金嘛，真正惊人哦，嘛是算条哟、哦。好，三条哇。英国首相啊。好、哦、有一个叫做施济贤，好、哦、这爵士啊，表示讲啊，这日本跟英国两个国家新的时代合作哦，啊两个国家日本哦，啊即嘛已经甲英国安尼签署好就对啦，然、哦、后未来投资当然每一个国家希望讲会当安尼增加投资是上好啦。互相经济让来往更加好啊！好来哦，这个台北的生活成本，离咱台湾北部当然寸土寸金物价阁贵阁悬啊，贵三三啊，租金阁悬啊。不过有即马有人咧讲，哇，日本的啊，这个、东京生活是上界悬的，咱台湾的台北。既然咱超过了日本土库东京，迄、那个成本超过日本啊！哦，啊，即卖又着立法委员一个王世坚现主席，就是讲啊，希望讲哦，对一寡制度会当改善啦，包括吼、哦、税金也好啦，扣除也好啦，做回来中心费用啊，薪水所得啦，哦，诶，税金卖调整啦。哦，啊，即嘛，财政委员会、财政部部长曾翠云是咧讲会当思考、会当研究。哦，啊，当然啊，无即嘛，离咱台湾台北生活比离日本东京悬啊贵啊，万行拢咧起，拢咧贵啊，真正恐怖。股市吼起价呢，啊，股市跌不破了，同啊哇，大家资产钱愈来愈薄啊。房价啊，房市安尼嘛无看，啊，就看股市尔。啊，股市安尼起吼，安尼波安尼起吼，啊起安尼吼，安尼愈钱人愈钱。贫富的差别的距离阁更加大，这现象吼，财政部当然想办法改善啦。好来哦，拄只咧讲着讲肉粽，一拜五拜礼拜三工连甲全台湾。订房间订这个哦，大饭店啦、民宿啦、旅馆哦，讲上界悬的这个悬是伫倒？哎、欸，离外岛人工悬的是安怎？大家要去遐看蓝眼泪啊，那些目屎水海当中哦，哇，下暗的发光有迄个蓝色的水无同款哦，会发光啊。
海藻类的物件哦，哇，暗时发光啊，做爱机啊看了点哦，所以讲连江关定房间的比率是83%，八成以上啊，全台湾上悬啦。啊，交通部观光处佫统计啦，第二名订房间的比率，伫婚姻观，婚姻观则佫6.6%，第三名佫是南投观，啊，南投观佫6.2%，哦，安尼看起来连江婚姻南投，嗯哎，啊来就是平湖、嘉义县市，嘛超过平均，哦，这是前五名啦。哦、啊，当然，那超过50%以上，包括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嘛吼，咱台南甲屏东，毛超过一半哦。所以讲，这人甲人了，佫说坐出外开车、骑车、行路，佫再关心提醒好朋友，千万拜托注意安全。肉粽这应该就大好天啊，应该就热噶。啊，所以讲吼。大家平安好来，大家拢有这个发财愿望啊！讲哇，要钓头奖哦，来哦！威力财头奖讲连续29期无人钓，哇！今啊，威力财奖金阁上看要10亿啊啦！哦，这一定是安尼，差不多大概那个啊，你看端午节啦、中秋节啦、什么节啦吼、哦，哇！啊，就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甲讲啊，10个人钓10万亿。过去台南上界厉害一个人哦。哇！先讲落尾啊，吼，着18亿哦，过来当前哦，独得哦，台南人真正厉害哦。今仔下暗头奖威力财要冲9.6亿，祝大家中大奖！哦，啊，你若真正来中大奖哦，对社会弱势需要帮忙的人帮忙哦。今仔讲9.6亿，可能就冲啊要10亿啊啦。哦，威力财，大拢中奖啊！不过这一钓要一中就对啊吼。做参考，生意食最甜啊！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南拜甲拜南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增加保证准型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准型的产品爱关于健康爱买。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准型规套单无休困在地少年人准型甲你服务。望恁感谢望恁听笑。好、哦，台南的电话哦，2018268221826。

好来讲，今年咱台南哇，玉珍菇山也上好食。哦，山也咧薄量上市啦，大量安尼大出哇，客客客，玉珍市场百礼拜咧客家咧哦，要满出来啊！啊，农业局什么出手讲要救价钱啦？啊，今年山大出个价，价钱应该爱便宜哦。农业局为着讲我量济哦，价钱就较薄吼。对六月二七开始，大内区、玉珍区、南西区、甲左定区一连串要办山啊侪活动，外销、直销、加工，听讲阁有一种打出来哦，亲像金黄哦，金黄你呐，阿袂黄就是青青嘛，哇，讲要外销加拿大，讲叫做大帅哥哦，真正有帅哦，要外销也好啦哦，阿无这即马今年大出出价，哇，百礼拜哦，规玉珍区踏踏踏啦。像大家吼，落啊，恁计个，哦，爱食酸的人足侪啦吼，酸啊冰啦吼，当然多多爱用着咱国内台湾所出产的一挂安尼物件啦吼，青菜、水果、酸啊啦吼，往来啊，顶顶啊，同款啦吼。哦，不过，哦，当时啊，你着爱拣哦，较袂甲人偷个时间去啦，啊，无真正着客客客，我拜礼拜拢大太吃哦，注意安全，好来。陈太太，桂林区，我们听超地人啊！

讲到，不是伊只咧酸遐咧疼，规身躯酸透透，兼阁疼了了，哇，酸过来阁疼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康过疲劳，嘛咧酸嘛咧疼，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骹手筋甲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老白主上顶的中华仔顺安了，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后面搁甲你半罐咱家就有。小朋友啊，先囡仔站一只安尼有够赞的，大概吃完清晨好了吼，更加需要站两粒饭前饭后来照顾。尤其轨道当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手机啊、过电视、过屏幕、过 monitor、过规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一无，不是抓棒拍棒，另外穿寒的无棒，听说是了，不是了，讲有够赞。这不是了吗？玻璃给咱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外清。随家属感觉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原料这么来。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啊，尤其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更加有需要。每一天补充维他命 C， 比例比在里，帮助睾丸蛋白形成，帮助蛋白质的形成，可以转化营养素快乐的成分，降温着忧虑的感觉有够赞。进行的补充你关掉，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的优化袂阿无，耗尽咱的中杯。只要个人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看到，一个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500，三组加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你要赚5组，通通甲带回家。我爱甲尊贤欢乐哦，当然哦，你买满4000块加收音机。啊，尊贤的产品，咱若赶几组了，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5组，较紧来看到，要几组拢甲尊贤欢乐。哦，准新规到淡薄休困，亲自来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新的七条鱼七种甲做伙哦。三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咱的七号伊轻松的背楼梯 ，Glucosamine UZ2 玻尿酸加倍好用，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免不时啊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有需要甲补充个掉。咱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啊！医生专家建议摄取维他命 D 属于 D3 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栽，苦的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开花，要讲出国铁佗嘛够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疫情啊，咱都讲过真多，说你答。鞋啊、袜啊、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换换新换新开新啊。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西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哦，寒得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
哦，更加轻松，更加快活，更加流利，也就是准成的汽油，伊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那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正确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三唔食饭拍2粒，哦，准成那多激酶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够实在。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安尼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准些那都姊妹关掉，加强培养 Q10、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买不需要帮啊订啊，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讲话之后，数字水桥到站。每个账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块要加收音机，吼、哦、来甲准成本部，啊甲准成定规组的同款，拢加好咧，互你带回家。吼、哦，加其他的产品也可以。5000赚1000，6000赚2000，吼、哦、啊，当然一万你赚3000，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毋通阁再苦几工，毋通阁再顾袂通。准成的酵素你关掉，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水嘛多。准生的价数关掉，一克700，三克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的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妙药的新，准生的准，立阁的阁，哦，新准阁对接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准生都讲过，规套单无休困哦。我、哦、当然亲自给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G186682218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哦，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二幺台，关庙中山的分店幺台，欢迎喜酒啊，明星路来发声。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咱，罗德的庄名，冈山的庄名。哦，离咱海电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中州疗养金、中正路236号单元南边啊，天边药局、内电边药局、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峰、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海边啊协安、小东路国民街口王药局。哦，离咱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合掉。感谢你。

来讲人情留一线，二老公好相看，有早帮巧又好听的歌曲。讲着讲，气象署表示明仔载拜二，方面已经要远离，不过依然有水气哦。中南部持续赶快有地震哦，甚至讲大雨，咱搁再提醒关心条朋友啦吼。拜三开始，咱中南部雨势就减少，赶快有地震哦。哦，其他的所在可能落好天，不过嘛有风讲午后大雨，亲像西北雨啦，嘛是早一雨过哦。啊，气温方面，各地气温会大大回升。拜三开始，甲星期四，哇，天气就足好啊。星期四甲礼拜日，肉粽一连假，就是热天的季节啦。会阁热，啊，天气阁较好，哦，啊，当然是安尼。啊，不过山区嘛要注意哦，有午后雷阵哦。注意安全。东南部地区台东一边，哦，讲安尼也好天，可能各有些分拢烧风就对啦。哦，所以讲台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哦，安尼阁落一两天，看水库是毋是落阁较济水吼，落较甜淡薄，哦，安尼较好啦。哦，提供到遮，感谢一路有你，郭耀生文林这新歌，做来收听。

好，感谢一路你这蔡多多啦，哦，蔡多多就是蔡二条的查囝，甲郭宗耀好听的歌曲。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落，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国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准雄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条腿、纳豆激酶、李华清。保证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准成看家指教，需要咱的产品较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日日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加减落雨，祝我开车开车走路注意安全。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快乐，吃好吃的欢喜，你即将稳到伊。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禅宗》啦。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
0: 而且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来，这个咱的讲吼，咱的拄啊，咱欣赏到一首啊，做客家歌曲啊，做啥
1: 啊？
0: 后生，后生应该就是讲后边，不是后，不是后边是后生，
1: 爱
0: 打拼就是讲咱的后代啦。
1: 后代，
0: 后生后辈就对啦，爱打拼啦，啊有影。即卖囡仔吼，我跟你讲，拍拼嘛有啦，拍拼哩打，拍拼食困，佚佗，啊排负责，哦，这拢因。
1: 人过来嘛，真济啦。
0: 有啦，无咱袂使讲
1: 无啦。你看人社会用少三四十岁啊，拼甲人社会用较拍拼。
0: 啊，我跟你讲吼，是安那我会讲安尼呢？你注意啊看哦，咱台湾是安那外来真遐济，你甲想这点都，唔是台。不是台湾无人哦，是台湾囡仔唔爱做，做济济，啊会用趁钱的，会用要爱钱的，嘛迄、那个占少数啦。咱讲实在的啦，大部分伊我都上班无要紧啦，啊我都五点，吼、哦、你像我即摆讲者，真正实实在在的。咱较早即个我一个朋友吼，咱台中后里有一间专门咧做电器的，足出名的，吼、哦、啊即摆就倒啊，伊啊。这个头家看做人不好，因为你后利嘛，所以伊那咧请员工的时阵啦，伊拢第一个找你散布出来，甲大单大队大因后利区，后利区每一村每一里拢去甲打，打因伊我讲啊，你都布出全台中甲发出去，对我伊讲无爱，伊要爱先家己即区啊。家己乡里乡亲哦，
1: 先请，
0: 好先请来，结果啊来，你敢知安怎来？后来即卖都有人来应征啊，好我阿你讲，爱加班无？
1: 厂房有冷气无？
0: 厂房有冷气无？然后厂房有冷气无？有周休二日无？安尼。
1: 啊，一个月要偌济？
0: 啊，一个月偌济？
1: 要钱，其實要钱多啊！
0: 钱多事少，离家近。
1: 哎，拢是这个，啊，够灵气
0: 的。啊，拢这个习惯啦。伊讲哈，实在做到尾啊吼，是安怎伊会收起来？你敢知影？哦，当然尾啊，因家己较无咧做，拢做日本线，吼、哦，日本的加日本什么新啥、啊，上出名的间叫啥？索尼，唔是索尼哦。
1: 日历，
0: 加一大机，加这个三菱啊，弄那个大工一挂一个小一个家电的用品，
1: 小家电
0: ，哦，伊讲是安那买安尼，你知无？因为当时啊，那卖一款的，属实这个头家的想法是真对啦，因为伊有那哩成功不爱做啊啦，啊，因为
1: 江南二千啦、
0: 啊，第一点哦，啊，伊是安那不爱做。想不爱做，因为工人恶请，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啊，伊不爱收，伊就是讲，我要伊爱尽一个啊社会责任，因为遐老员工拢对足久啊啦。
1: 对。
0: 你要甲即卖甲遣散吗？遣送吗？我来讲要甲遣散吗？钱乎伊唔是问题，日后伊要安那生活，伊无工可以做啊。
1: 啊，要加这年纪来要找头。
0: 对。迄种自少年对咱对甲老啊，你即卖甲讲啊，我工厂要收起来，你卖做啊。不忍心用这个方法叫员工走了，哦啊，怎啊拖到挡袂掉，啊倒就倒啊，无变咯。咱伊嘛唔是无，伊嘛无爱安尼啊。所以讲哦，即卖少年啊，根本咱讲实在啦，恁个囡仔若赚五万六万啊，你唔免欢喜啊。我无骗你，唔免欢喜，赚五六万，唔是你叫伊出去家租厝看有怎生活无？啊！那你台中讲啊，我赚五六万，我到阮阿爸的厝，做好生活。迄个囡仔会安怎买水怎会翘起？安怎讲？伊唔免开到半行，伊无感觉。唔相信你叫搬出去住看卖啊？喏、哦，阮台北阿华因一个，恁咧算表小妹啦吼、
1: 哦欸哦，
0: 表小妹，啊后生娶某啊，嗯，啊翁阿某搞冤家，啊因表。表小妹就讲，恁阿公婆搬出去啦，你莫阿妈，我莫看到常常咧冤家。
1: 啊，厝边隔壁人，大家咧常咧抗议。
0: 对，吼、哦、啊，伊即卖吼，我跟你讲，
1: 哎、欸，冤家拢冤咧，十点以后
0: 的，拢哎，人绝对抗议啊。
1: 公屋处啊。
0: 哦啊，即卖吼叫搬出去，伊讲安怎咧？无，你敢知影无爱原因伫咧呾？伊出嚟枵死， 伊讲伊厝里无在条换这个家庭，
1: 我都生活。
0: 所以讲这是安那，我跟你讲，其实啊，为人讲啊，囡仔家里无内容，其实是时代人教育的方法唔对呀，真正唔对呀，我无骗你啦。何龙人
1: 唔是该伤过神经
0: 啊？囡仔成了伤害呀啦，唔敢处理。即卖某无伫身躯边啊，我跟你讲。这个囡仔有大汉无？无啦，
1: 嘛无大汉，
0: 嘛无大汉。
1: 啊，存钱无？嘛未存钱。
0: 嘛未存钱啦。
1: 啊，只阿爸困阿爸
0: 的。对，啊，就甲挂伊也挂伊也唔走啦。
1: 啊，哈，各位趁遐钱嘛未存啊。
0: 嘿，啊来吼，来你问讲，捌来我遮，啊我请因请阮因表叔妹食饭。
1: 啊，你开讲。
0: 啊，你开讲，啊你甲讲，你甲我问啦，我甲讲吼，伊咧开拖拉库啦，我甲讲阮遮一群少年啦，我即摆讲这吼。恁这个爸母啊，我甲你讲，啥物叫做认真？一群少年啊，整十五栋的拖拉机，日时哦，固定有车载你走，走到五点下班，才会使来做私人的工课。啊，这几天啊，因为我咧搬仓库，阮公司咧搬仓库，啊，仓库要搬，咱无可能忽略搬嘛，做一遍就爱解决啦。你知影迄少年啊，来看看来，哦，这间哟，来，
1: 伊
0: 就甲你讲啊，
1: 哦，嘿，
0: 地上物。除了粪扫以外，你无爱物件以外，剩的我拢甲你搬走，吼、哦，包括战帮啦、一个阿爸等，都只要粪扫伊无搬啦，剩的总甲你搬甲清气淡淡，30,000。你知影偌久的时间无？一点钟，一点钟，伊安怎做？你敢知影？人迄吼、哦，三台拖拉机拢15吨啊！即卖因也搁咧上班哦，因来看了，因就联络一挂咧上班的。少年啊，迄少年咧上班哦，五点下班，都一群少年啊来啊，骑机车来，迄毋是咧赛车，迄是工厂咧上班咧，来到阮的仓库啊，来站帮铺咧，所有的货拢贴起站帮了，用迄啊做保鲜膜，
1: 保鲜膜，
0: 拢好好的哦，拢一帮一帮哦，等下遐拖拉机遐司机啊，已经嘛下班啊，因的车拢互工厂绑咧，你听无？就是爱搬到五点钟。因的会爱送到完成嘛，送完了会六点才来，会五点半就到位啊，来就开始啊，用拢用的啥？
1: 主动的
0: 迄个拖车啊，迄吼，
1: 诶，
0: 吐物件，给你伊15吨啊，内底，给你，我来讲，一点钟30,000块就赚起啊，但是我甲问来，伊讲啊，都车偌济，人工偌济，请这些少年啊，拢公鸡毛就对啦，我来讲。迄少年啊，你甲问，伊讲我安尼做吼，一个月啦，无济啦，加40,000啊，走袂去啦。下班时间来做哦、喔。
1: 你看你有拍拼无？
0: 加40,000啊，走袂去。我讲你是爱拍拼干呢，紧拼一间啊厝吼，啊钱甲存起来，啊咱若有钱。
1: 人拢是讲趁少年，
0: 对，趁少年拼一阵嘛。啊，若有钱哦、喔，连工啊爱佚佗就来佚佗，对无？拜六礼拜有工课，照做不误。哦，你甲想，哎、啊，阮迄因咧表叔，迄个囡仔来，我甲讲，我讲恁若袂，我介绍一阵互你熟悉。少年人咧拼，才有前途，唔免惊艰苦。30几岁囡仔搞因安怎，你知无？嗯，我晒拖拉机晒到已经有职业病啊，迄脚打裤拉机脚无啥力。我第二句话我无爱阁讲啊，我都无爱阁讲啊啦。我一个朋友75啦，才退休啦，晒啥物晒？伊来做客运啦，晒到75岁，国家规定未晒啊。后来退休，晒到75，伊个脚太唔去打苦拉子打袂落。自少年开到老啦，我人要拼较唔拼呀，对不？啊，一个月若赚60,000的囡仔，我会当甲你讲，唔通晓
1: 办。你啦，靠！你外口要出去税处啊，是讲你家己要有贷款的吼。
0: 当然，
1: 要个税处，
0: 当然，
1: 收费是。
0: 当然有当时啊。当然有当时啊，讲这个话，人会讲阿峰，你操蛋，60,000无造成我。我跟你讲啊，
1: 无你会当啊。
0: 这爸母啊，你若不相信啦，你老囝甲你讲，伊要搬出去，你讲你搬出去。你卖，你甲讲。
1: 老伙仔拢卖。
0: 老伙仔卖甲插无，卖甲插，你搬出去，老造成我，我才输你。卖讲饲几个啦，红阿婆佫一个囡仔头，60,000要生活啥？
1: 你啊，你
0: 食较歹咧。
1: 啊，要睡厝啦吼，啊，卖讲睡厝无。
0: 就算讲，互你贷款。立储款啊，你都无造无造成我啦。
1: 你立储款啦吼，搁收费搁囡仔啦，你后我咧
0: 对
1: 啊，啊你若讲吼搁红那 UA 啊，你红错啊，迄个要几万块啊。
0: 我一个朋友囡仔，伊就算我听，伊讲一个月赚60,000啦， 伊讲伊捌甲算啦，搬出去吼，里里阔阔的钱加起来真正。迄、那个某爱是翁咧还钱的人，爱逐个月，我即个囡仔偌济，牛奶粉钱偌济，啊！你同人中间囡仔破病，你开钱哦。虽然有劳保有健保，迄拢足贵啦，卖甲我骗啦。
1: 啊！你大人阁未使辛苦病定休困者，我来休困
0: 的
1: 哈。
0: 对。
1: 啊，人拢无可能讲，因为拢逐项拢较顺利
0: 啦。来，啊，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吼。啊，我咧讲吼，听一拍咯。今仔汤老师要甲你讲一项足好嘅物件。啊，台湾啊，进目前咱国内也无人像安尼做咧。来，咱来欣赏这首吼，这个家人好啦，好来。

0: 来，这首叫做《家人户》啦吼。来，这个汤老师要讲进前，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项，您注意听好嘿。我会当甲你大型看挂保证，台湾也无人安尼做。后来，这是干那陈博士甲花文堂这边有查安尼做样啦。来，咱一个，咱我先讲这个案例啦吼。一个六十三岁，伊六十三岁啊，那即卖六十三岁算壮年咯、喔，唔是老哦。好，那较早六十三岁算老人啊。哦，
1: 即卖人的身体，
0: 安尼算足少年的。后来，这个啊。这个啊，捌做过立委，吼、哦，捌做过立委哈。伊啊，咱卖讲讲名啦吼。伊、哦、这报纸你甲看吼，伊、哦、啊，你啊知影得啥物病死？腰椎癌，腰椎恁知吼、哦？听好势吼，腰椎癌。这个伊啊，定去安怎？伊咱讲在做这拢爱啉嘛，爱啉爱交际应酬。吼、哦，来，伊我阿你讲吼。哦发生问题进前，伊来闹，拢伊来闹屎就对啦。啊，去检查的时阵啊，已经腰椎癌第三期啊。来，我咧讲，这是大拿主治病院血液中肿瘤科的主治医师啊，李淑金，你讲腰椎癌是影响咱大厦所有作者病患的出现啥闹屎，出现食袂落啊，人会一直散吼、哦。所以讲啊，这个。大家拢未去注意到的物件，过来腰椎癌，恁注意听哦，是一种无法度治的癌。好、哦，腰椎癌是一种无法度治的癌。对，啊，佫足歹发觉，是安那足歹发觉。来，咱顶天有一个大哥啊，哦，一个大哥住咱台中，伊讲哦，伊规世人拢迄、那个胃安尼闷闷啊疼啦，哦，常都咧闷闷啊疼。啊！那药啊，食落就好，药啊，食落就好，安尼就好啊嘛。结果啊，去检查，伊我甲讲哦，你迄唔是胃你疼啦，你迄是腰椎你疼。是安那腰椎你疼？因为咱的胃里头前中是腰椎，后壁是脚趾片。我甲讲你胃你疼，疼到脚趾片会疼无？伊讲会啊。我讲你唔免阁讲啊。我虽然唔是医生，你先去看医生，你拢唔免甲我买任何物件，先去看医生。检查你的腰椎，我来讲检查了，随卡电话甲我讲，阿峰你真正有内行，我唔是内行，目久就知啦，目久就知讲即款是啥物问题啦。所以啊，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有即个问题，你爱注意啊，腰椎已经开始你家你看啊，大部分啊，即个问汤老师啊，
2: 你腰椎你家你抗议啊啦，
0: 你家你抗议啊啦，
2: 是安那腰椎吼要听，要发觉作歹，
0: 哦，作歹发觉的。
2: 因为伊多伫唱伫位，甲咱后壁脚趾片的中遐，啊，伊差不多15公分，细细机啊呢。
0: 对，
2: 啊，佮来，伊这个腰椎就是胰脏啦吼，胰脏周围神经的，
0: 足
2: 少的，所以咱作歹发觉。迄个苹果电脑的总裁贾博士，
0: 啊，伊就是啊，
2: 伊就是腰椎癌，伊腰椎癌翘起的时阵。所有的科学家也不知道腰椎癌什么东西，你看那恐怖
0: 吗？我跟你说，腰椎癌的人，你注意听，你家就算说你是世界首富，全地球你最好的，你不超第一期，你不超活超过5年
2: 了。对，好来，而且腰椎癌如果对，除了歹发觉，除了歹治疗以外，伊个是全部规身躯上后远端转移的癌症。什么叫远端转移？一个足简单嘞啊，转移去啥？去肺脏，转去肝脏，转去胃，就是安尼。所以腰椎癌所有要医生要治腰椎癌，干那看到你的腰椎发炎，一个头壳冒咧烧啊啦，因为啥啦？做歹治疗嘛，做歹好，你食药啊啦，注射啦，迄种
1: 帮
2: 人控制。
1: 啊，无人会使讲腰椎就是癌王。
2: 真诶，就是癌王。这是千真万确哦。伊
1: 当算讲无啥会发。就怕你
2: 好，对，过来
1: 就是一旦发觉，就是
2: 袂赴，绝对拢袂赴。啊，腰椎吼，腰椎的重要，我甲大家教育一下，甲大家爸爸妈妈甲恁教一下，腰椎伊啥重要？啊，咱拢会去顾肝脏、顾胃、顾心脏。哎，啊，腰椎咱袂去顾，啊，腰椎伊嘛是。
1: 有人讲
2: 啊，顾腰椎呢？哎，讲啊，顾腰椎，哎，对，真诶。伊
1: 认知就是
2: 我甲你讲，所有的器官、所有的五脏六腑拢足重要。 啊，尤其要求伊常常去用忽略，常常去用放袂记啊。
1: 啊，又唱起来，哎，
2: 真嘞，
1: 太紧张。
2: 啊，要求吼，
1: 伊咧直接讲要增加要求。
2: 伊是有内分泌加外分泌。啊，我是我讲一个案例吼，有足侪爸爸妈妈，你若发觉你的大号厕所的时阵，那有开始有噗一烟油出来，你该注意哦。有可能，当然啦，你可能正常食香油，即个讲食香油哦。啊，你若无食香油的情况下，你的排泄物、你的大便顶管啊，噗一烟油出来，个表示讲一天、两天、第三天，你个一定要注意哦，一定要去病院看医生，表示讲你的尿臭开始出问题，因为尿臭也外分泌，什么叫外分泌？也分泌足侪迄个啥，迄个酵素、淀粉酶、脂肪酶、胰蛋白酶，伊就是要分解咱淀粉、脂肪甲蛋白质的。啊，是安奈奇怪，我的大便奈油油哦，因为安奈，因为伊无法度去分解这个脂肪酶造出来，去分解讲你食落来油起来分解，所以伊就是对你的大便、对你的排泄物造出来，这是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大家拢听过，迄叫做糖尿病。
0: 糖尿病。
2: 糖尿病是上伤的啦。
0: 对，糖尿病，因为恁即摆听好，你有糖尿病，你糖分已经足悬的人，你敢知道？你去予医生看，你敢问医生绝对甲你讲一句话，你这叫做啥？叫做胰岛素阻抗啦。啊，胰岛素对倒来，对腰椎啦。
2: 啊，尤其台湾甲全世界得糖尿病，拢是第二型的上侪。第二型就是习惯歹，
0: 饮
2: 食歹，所以。在台湾呐、啊，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的罹患率啊，差不多要到20%。20%，你讲哎呦，20%尔还好吧？不是还好尔，迄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因为糖尿病是一种全身躯的血管病变。你想看卖上简单的一个道理，糖尿病就敢那你身躯流的血，滴内底拢甜的啦。你想看卖，你全身躯拢泡伫糖水内底，你敢会艰苦？就算你袂艰苦，你的器官足艰苦的啦，尤其是腰椎这个物件，因为伊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就是要干啥，把这糖分转化入去肝脏内底叫做肝糖。问题你要想哦，伊无多把你转化的这个动作无多顺利，表示你的腰椎出问题，你的胰岛素阻抗。阿峰讲的胰岛素阻抗的意思就是安尼，伊走袂出来嘛，啊，佮有你一定要有去。这个身体检查，你脑去身体检查，一定要检查一项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对，
2: 什么叫糖化血色素？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者，糖化血色素即马是判断糖尿病上准的、上科学的一个数据。糖化血色素基本上吼，伊正常的数值应该是伫5.5至5左右。你那糖化血色素那开始关起来6。甚至是6.5，表示讲糖尿病的前期啊。啊，你的糖化血色素那走起来7-10，安尼我跟你讲，
0: 你就正讲糖尿病。
2: 糖尿病候选人就是你，吼、哦、啊，糖尿病严控制哦，会刚刚控制尔，啊，我都还可以安尼根治无，无法度。全世界的医生，包括日本、包括美国的医生、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拢对糖尿病歹势，刚刚控制尔，食药啊控制。啊，若控制到无好，安尼无要紧。啊，来1-35-2-4-6，
0: 嘿，
2: 你的药剂就开去啊。所以你看，你的药效爱顾无？你的药效一定爱顾，一定爱顾。啊，药效爱顾，即马上新的一项物件，即中研院讲的，即中研院去发掘出来。
0: 即中研院你看的，
2: 有一款物件叫做咸丰草萃取。
0: 含蜂草啦。
2: 含蜂草，佮叫做鬼针草。嘿，赤查某，鬼针草啦，赤查某，伊内底有一个专利的成分，我甲大家讲者，甲大家教育一下，伊叫做聚多桂糖苷。迄个桂吼，是一个火，佮一个缺点的缺，吼、哦、聚多桂糖苷，伊会使保护咱腰鞘的细胞袂死亡，而且腰鞘要分泌啥胰岛素嘛。也让胰岛素的分泌会使正常，让你身躯的细胞会去收到胰岛素发出来的讯号，伊个会甲糖分转入去肝脏变成肝糖，会让你的血内底伊袂有糖分伫内底，你身躯的血糖正常，你的糖化血色素个正常，糖化血色素正常，你身躯就袂发炎，这是上新的技术。

食面嘛好啦，食包啊馒头嘛好啦，这拢是淀粉，这拢是这个啥？迄个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就是会互咱的身躯的糖分马上升悬，马上升悬，你的糖化血色素会悬。糖化血色素管个表示讲，你的要求爱分泌更加侪啥胰岛素出来。啊，你想看卖哦？你的要求那开始出问题啊！你胰岛素要分泌，分泌袂出来啦！你规身躯拢糖水，啊，你个身躯规拢泡伫糖水内底安尼，吼、哦！所以白肾豆萃取是足重要的一个淀粉杀手的一个成分。啊，过来，我甲你讲，金针菇，大家拢想袂到金针菇原来是遮厉害。金针菇萃取，伊是控糖，伊就是控制糖分的，伊会使控制咱糖分会用袂伤高，而且伊针对啥糖化血色素，你糖化血色素呐超过6以上，你爱注意哦。即爸爸妈妈，你若有身体检查，糖化血色素你若超过6以上，你绝对爱注意。医生一定会甲你讲，哦，你这可能饮食爱开始控制哦，爱运动哦。好，啊你若不爱运动，你还佫歪控制，安尼歹势。糖化血色素一个月、两个月了，绝对清管了。你看，绝对到七，绝对到八，就是安尼。啊，搁啥？啊，搁啥？山苦瓜，山苦瓜顶前我嘛常常甲大家分享过。山苦瓜就是植物性的胰岛素，啊，咱就是胰岛素开始未分泌啊，咱的腰椎开始有问题啊，胰岛素未分泌，所以咱爱靠啥？山苦瓜。所以你外口若看到山苦瓜，基本上拢是糖尿病咧食，糖尿病咧控制，因为伊会使调节血糖。啊，搁上尾两项，肉桂，肉桂大家有听过啦吼，肉桂应该大家有听过，肉桂叫做心努力，伊会使降糖，降糖素，伊有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肉桂降糖素，伊个是会使针对类型的糖尿病去控制，控制啥，控制伊的啥，伊的胰岛素会使分泌会使正常，啊搁啥，各酵母，拉勒曼各酵母，伊这嘛是控制血糖的。以上头都我讲的这些物件，拢是目前上新的，尤其是啥？尤其是爸爸妈妈，

0: AM 1071，
1: 我的迄个啥，迄个脚趾片啊开始会疼。我跟你讲，迄拢是一个警告的讯号，尤其是啊，你的腰椎呐开始咧疼的时阵，你的胰脏开始咧疼的时阵，你绝对困袂好。你规个人会揪起来，
2: 会揪起
1: 来。来，一只啥，一只虾啊。
2: 来，我即卖汤老师讲完吼，话阿峰甲这爸母啊讲吼。拄啊，咱我咧讲诶，咱营总一个陈医师啊，拢有咧听咱诶节目，伊今仔礼拜休困，拄啊敲电话入来，讲即叫我一定爱甲遮诶爸母啊讲，恁听详细哦，这是医生入来交代，倒来恁注意听，伊讲腰椎其实所有诶人拢毋知你腰椎出问题啦，啊，其实足简单诶，伊讲你若有注意即几点，以后你就会注意啊，来，你若胃你疼，互你听详细哦，胃若你疼。你感觉是胃你疼，但是咱的胃你疼，脚只偏未疼。因为胃的中隔一个腰椎伫咧。后来胃哪里疼，会牵对你脚只偏的两骨，你的盆丝骨才会疼，会安尼酸。来，伊讲这唔免过，这拢唔免过去问神托卜啦，唔免去卜杯啦，这都是腰椎的发炎嘛。后来腰椎发炎嘛，你拢甲当作啥？我甲你讲。拄啊，陈医师，你甲我讲吼，伊讲十个啊，十个就拢当作为你艰苦，为善就三日来吃，伊来吃，吃到有一天啊，挡袂住啊，开始咧闹屎啊，伊嘛也未感觉，甲讲我可能食歹肉倒来是胃歹啦，所以啊，就开始食胃药啊，到尾啊检查落拢上万啊，后来这是第一点嘛，恁注意听详细哦，记得哦，过来，你的胃哪里疼，这个足重要哦。胃哪里疼？咱的胃你疼，我讲你甲徛直直，胃嘛同款你疼，啊嘛同款胃你疼。但是你若胃你疼，你若啊起来，亲像虾啊撒起来会揪起来，你爱安尼困，爱安尼正困一窝，都感觉袂疼。你就感觉安尼那虾啊搞起来安尼有无？啊，你就感觉你胃袂疼，这唔是胃你疼，这是要求你甲你讲，我已经你发炎嘛。好，过来第三项。第三项，你注意听好嘿，就是你做个闹屎，做个闹屎，人一来散落，你的面开始有亲像囡仔人，你讲黄疸有无黄疸？哦，你注意听，嘿，就是你。

0: 个药效已经差不多啊啦。你去检查绝对是安那，拄啊陈医师你讲讲，绝对是癌啊啦。哦，所以讲你来注意，唔当急啊那癌癌，定定为你听，迄、那个药效你发炎，你甲当作
1: 为你听。
0: 过来是安那老塞，你老叫你爱注意，有你老落来老油啊，你都爱注意啊、哦。迄就是安那药效你发炎、嗯，因为咱食落的物件要分解。药草，你食物件类，你的药草会感觉你已经食物件，药草会分解一下物件，叫做消，那叫做啥？
1: 脂肪分解酶。
0: 嘿，脂肪的分解酶出来，给你分解遐油。
1: 脂肪。
0: 你无在了分解，嗯、你的药草你跟你讲啊。
1: 对。
0: 药草有重要无？我来讲，卖丢掉便罢，丢掉你个钱，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的钱，你跟医生讲，你跟医生讲。这个药草癌，伊就是作小白，安那讲你较侪钱来买换你的身体健康，伊都唔啦。安尼你听下无？
2: 伊
0: 算上高级的癌啦。
2: 就所在是。
0: 哦，伊无你，你好嘅，我比你佫较好嘅啦。安尼你听下无？
2: 就所在是讲啦，一般啦，讲小块有滴毛病，伊尿尿嘅不多听，也不多听。哎，伊当你当作胃疼还是不多听？啊，想要找
0: 病。你爱分啦，
2: 哈。哎，要找病所找无，尿尿要找一个
0: 点，找病所
2: 找无。
0: 巴肚疼，巴肚疼不是下腹部哦，嗯、是咱胃的上腹部哦。
2: 对，
0: 好、
2: 啊，胃人拢动作又不多疼，拍不到啊，要去找诊所啊，啊，找无啊，啊，当个要啊，那个是爱注意的，
0: 要。啊，你今麦搁注意听后嘿，这拢甲恁讲的，恁拢爱注意，因为今麦足济人唔知讲腰椎遮重啊。
2: 伊足歹个，
0: 腰椎那顾无好啦，你啊，食啥物都无好。哦、啊！你会记腰椎啦，你发炎，去发炎咪爱赶紧医。腰椎啦，你发炎，你绝对唔能食物件，绝对袂使食物件，因为你只要食物件，你的腰椎啊，就开始要分解，要释放迄个组，迄、那个组黄酚酶出来，会愈来愈严重。
2: 你造成腰负担啊！
0: 造成腰负担，啊，你知无、嗯？啊，腰椎要好，我跟你讲，腰椎啦，顾会好势，糖分绝对无裂分，尿塞。胃啊，这有诶无毛病，拢全部列分。到底药草对咱人身体无重要，无啥人咧注意啦。但是一旦你甲互医生甲你判断讲啊，惨啦，你药草癌嘛，你药草癌嘛，我甲你讲，药草癌是含你提啥，你去甲乌西都无效啦。你讲诶，我钱遮济，我互你药草癌做你世界上好个人，伊甲你讲，你你这钱对我来讲无啥物作用啦。安尼你听下无？所以你爱注意，但是进国内啊，有做这个研究的非常的少啦。你有人讲啊，吃查某草啊，凊彩退嘛有？你我来讲，足侪人咧抽，你食看卖啊咧？你食看卖？咱我等下再佫讲一个案例哦，恁听。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以上是咱所做的健康常识来。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今仔日你一定要听好势，买有搞买，无搞买拢无要紧。但是阿峰甲你讲一句上实在，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啥，你的要求。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这个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啊，拄啊一个咱高雄一个阿公啦，吼，打电话来，伊的孙啊八岁，伊这遗传的糖尿病。八岁开始咧做啥？做啥？伊都是哦。甲我讲，顶回打电话来甲咱买的时候，伊讲阿峰八岁啊啦，要做甲当时啦，要做甲当时啦。我甲讲哦，这个阿公啊，因为囝新妇爱食头路嘛，伊算退休啊，到带囡仔。伊讲哦，实在看到心足疼，一个八岁囡仔，逐工爱拄一支蛇，要拄甲当时啦。啊！我甲讲，你敢听我的？相信我的话。伊讲无要紧，只要唔是药啊、保养品的，伊拢肯我这个孙子啦。我甲讲安尼啦，这囡仔人呀，咱这几包嘛，一包做两公只啦。哦，一包做两公只已经食超八个月啊。伊甲我讲安那，你知唔？拄啊打电话来，哦，我咧等你这个物件讨食啦，我咧等你讨食。我这未使我白讲一路嘿，已经啊偌久啊，你敢知影？只卖啊，医生甲讲，嗯啊，看啦，这个囡仔有咧运动哦，汗流较济，还是代谢较紧，只卖胰岛素唔免注啊。哦，人医生是讲代谢较紧啊，啊，胰岛素已经有咧流啊，你款的啊，恢复啊，唔免阁注胰岛素啊。安尼你听有无？来，我只卖甲这个，咱等下将来讲啦吼，因为这足长的，这里个。伫个新闻报纸刊呢吼，一个迄款的吼，有手癌的患者讲的话，来，唐老师啊，大家拢知啦吼，咱这组物件已经推出几啊遍啦。
1: 对，啊嘛，足侪爸爸妈妈在等。
0: 你若有糖尿病人，我教你安怎吃。你就是每，你若足严重，已经拢7.58糖化血色素哦，拢是7.58以上的，你就中昼顿食饭饱，2点钟来食一包，暗时嘛同款。食饭饱2点钟来食一包，好安尼来食，好来食来来，互你的药顾你的药效。过来，你拢爱注意听，你足啊胃疼，拢食胃药啊胃散的，但是你疼，拢疼到尾会牵甲脚趾片会疼，歹势哈。你拢会阿峰甲你讲，你若脚趾片会疼，你去检查看卖啊咧，绝对唔是胃疼啦，迄绝对药效发炎，药效发炎，我即卖讲者互你听。咱台中清水一位胡大哥，伊就是安怎，就是我咧讲安尼，伊赶紧去检查，药效发炎，医生讲啊，你赶紧，好，你这作严重啊，已经开始咧老啊。医生讲你唔好食，煮葡萄糖嘢啦，唔敢食，安尼你恢复真系紧。打电话来，我甲讲你一天一包，有那中昼饭食饭饱来食，好来过。医生啊，本来甲讲你差不多爱食药啊，食一阵啊啦。人伊偌久，只10天尔，医生甲检查，好啊、才开始正常，开始食饭。即摆逐工伊讲听，哎呦，一边都惊死啊！真正一边都惊死啊！因为有个人啊，即摆咱你讲的时候，伊会上网络看，你听无？哎呦，真正腰手癌是癌王呢，对不？啊，你若有糖尿病人，拢唔免烧钱啦。你叫医生甲你看。只要你有糖分，医生一定讲你啥胰岛素阻抗。只要胰岛素阻抗，那不是分泌伤多，就是分泌不够。啊，胰岛素对对来对药效，对药效啦。有人甲我讲，啊，某人呢用卡布西露的做迄个含红草，我咧讲，你敢知道要顾你的药效？含红草丢出来，这个胰脏快胆肝，一盖爱食偌济量，爱食一克啦。
1: 一千米尼，加五号哦，
0: 拄啊好20，那个上少啊，卡布西鲁两粒啦，一粒500米尼嘛，两粒哦，内底拢未使得别项物件哦，就是加含红草的萃取物，爱两粒甜哦，咱这内底加含红草哦，就1000米尼啊，哦，一千米尼，绝对坑个足个啦！来，唐老师啊，因为咱广告时间已完啦吼，来，咱的今仔推出的叫做何以豪，何以豪，来，咱一盒吼，就是优惠2300啦，哦，恁外口店面你买， 咱无法度含店面比啦，
1: 店面是三千八啦，哦，啊，咱今仔优惠一盒两千三，
0: 对，啊，两盒是毋是四千啦？
1: 两盒，安尼啦，我
0: 我来讲，我来讲，张老师啊，两盒四千三嘛，来就是一定要优惠嘛，
1: 对，哎，一句话啦，我嘛袂啰嗦，我优惠四千五百块啦。
0: 张老师，你嘛要整个做，
1: 哎，你卖大概拢安尼，四要过价要
0: 两盒四千三，你优惠四千五，就一个一百块。
1: 无咧，这原价是三千八咧，你安尼算
0: 啦？
1: 三千八，两盒个七千六，我今仔优惠四千五，哦，我甲你讲，我这个头若细了，我去阮头家没事啊。因为呐，恁拢只顾只东北市大，你敢知内底成分偌贵？迄金针菇，迄是贵甲袂懵哩，迄真咧。啊，搁来啥？含红草，你感觉含红草都俗个吗？含红草伫外口拢有啊，凊彩拢有。
0: 但是抽真正爱功夫啦，
1: 真的拢爱用水萃的技术去抽
0: 出，
1: 抽伊内底上珍贵的成分。
0: 来，我来讲啦，
1: 四千五啦，
0: 卖啦，我来讲啦，安尼啦，一句话啦，吼，因为咱讲在，这每一人都爱食的啦，啊，足侪人唔知爱顾这粒油草啦，这保养油草是算上好的物件。来，我来讲，卖讲三四千五啦，来，我来讲啦，一句话啦。同款维持着顶回安尼，两盒吧，四千啦，优惠你三千八百块啦，三千八啊，三千八，互恁挑。
1: 成本足贵呢。
0: 我知啦，啊，
1: 优惠两盒三千八百块。
0: 嘿啦，三千八，啊，你都知，我都无你送当丁啊嘛，无你送回啊。
1: 安尼我无必送。
0: 卖啦，送一个啦。
1: 我
0: 对不？
1: 我做嘛？
0: 一抓来啊！哎，紧嘞，紧嘞！
1: 你要搞照顾。安尼啦，我本来是想要送的啦。
0: 哎、欸，
1: 你甲我熬到安尼啊，我实在是嘛送袂落。
0: 哎对，
1: 我今仔安尼啦，电话若敲通，我送十包啦。
0: 笑死啦！我送十包，
1: 我是安那要讲送十包，爸爸妈妈听好哦，十包绝对乎你有效果，十包绝对乎你碳化血色素，绝对乎你恢复正常。我甲你讲，你脱尿袂无你的份啦，啊个啥你？大便你嘛未铺油啦，迄差足济。
0: 对啦，有时爱顾好些，无唔对。我爱讲卖啦，卖啦。其实啦，送一盒啦，送一盒啦。哎呦，这爸母啊，大家当你等这样物件，你看下早偌济人来你问，家听你讲呀，足济人都来你问
1: 啊。三医生打电话来讲，咱这东西要做啥物优惠啊？我个先甲讲啊。对啊，来，
0: 我来讲，送一盒啦，送一盒啦，好，较紧嘞，无时间啦，好来。
1: 足贵呢？
0: 足贵对啦，我知影足贵啦，但是我爱讲。照顾姐姐这些爸母啊，咱甲当作咱家己的四大人，你甲想是唔是爱好好甲人照顾？对不来？
1: 好来啦！
0: 嘿，
1: 爸爸妈妈恁听好哦，同款哦。问题是，你即马若卡电话卡会通的，等下卡电话卡会通的，你即马要卡嘛无要紧，卡会通的前20桌，20个人客，20个爸爸妈妈，我送食吧啦。
0: 好来，
1: 我送食吧啦。
0: 我跟你讲吼，买两粒。原价四千六，因为你三千八，你电话若较有通的啊，汤老师拢加送一盒无，拢加送一盒来，你注意听。咱的好以后内底一包是拄啊好几克，我看卖
1: 五克，
0: 哦五克，加含芒草就一克啊，后下就一千米呢啊。来每一盒内底30包，一工只要中昼饭食饱，两点钟来食一包就好啊。好来买两盒，因为三千八，搁加送一盒。好、哦，加送一盒无？你若细组，咱即卖开始，你送咱东山的正港的，咱阮家己饲的，会芳生产的营养花蜜，完全无透甲半物件，都是纯的营养花蜜。细组的送你一罐，三盒，因为你380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以后啊。卡椒爱咩哦嘿，卡椒爱咩？因为咱的租数无济，
1: 来，我上次机会无济，
0: 嘿，无济来。啊，你啊大租的咧，三盒3800，六盒偌济？六盒卖7500，7600块。我来讲，我甲你，佮甲你优惠100，迄100块阿红吸收下。六盒优惠你7500块，阮等下佮加送两盒给你，收到拄啊好8盒的好以后，8盒的好以后。因为你7500块，佮送两罐盘蜜，这盘蜜啊送完就无啊，嘿，这盘蜜啊送完就无啊，吼、哦，做只春节送完尔来，买卡手爱咩？0800-318-009，我跟你讲，要顾身体，真正爱食这個，你要求甲顾好， 我来讲糖分绝对无你的份。
1: 对，
0: 我来讲腰椎甲顾好，你免惊大，不是你感觉胃你疼，迄胃你疼拢是假，真正你疼是你的腰椎。
1: 来，
0: 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来。咱这爸母啊，卡手爱骂哦。
1: 你足侪糖分也悬的啦，你脑去身体检查，糖化血色素超过六以上，六个表示讲你已经开始。
0: 开始啊，你就
1: 开始糖分悬的边缘啊。啊不啥，你平常时呐，第三顿拢咧食拢食外口的，啊，佮你有遗传的，遗传的糖尿病绝对爱控制，
0: 绝对爱控制，
1: 绝对爱食。尤其啊，好多开始我佮讲啊，咱糖尿病哩，台湾的盛行率啊，20几%。是逐年拢咧，拢咧增加哦。
0: 最主要，最主要，我讲你听啦，真侪人家咧糖尿病都唔
1: 知。拢唔知，你拢唔知。嘿，你若有去检查过，也是讲头先阿芳咧讲的，你若有大号的时阵，你若铺一盐油出来，迄绝对唔是讲你漏屎尿，你爱注意，你爱开始爱注意。啊，佮暗时你若咧困，也是讲你若感觉讲常常拢胃咧疼，啊，常常漏屎迄种的，你爱注意，有可能唔是你胃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你腰椎的问题。
0: 来，
1: 腰椎，好，
0: 来，电话紧下卡哈，来，听歌。

0: 啦。来，这是话做出盘啦，这梁山所唱的啦。好，来，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阿峰哥甲你讲一遍，你若真正拢未唔捌的，真正爱注意。你不是为你疼，为你救紧，为你艰苦的，你拢甲当作啥？你拢甲当你安尼疼，上腹部就是咱的胃迄个所在，你疼。啊，你疼中间会救紧，啊疼到脚趾片会疼，疼到你的脚趾片会牵筋骨来疼。这不是为你疼、哦，这不是为你疼、哦，这是腰椎已经出问题啊！迄就是腰椎，你发炎，你爱下晡时吃饭饱甲吃一包。哦，来，哦，你注意听，这下晡时吃饭饱甲吃一包，两点吃饱两点钟来吃一包。来，过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糖化血色素检查已经足悬了，拢总降袂落来，啥物药啊，一来你食拢食袂落来。你注意听好嘿，你注意听，你就是爱赶紧食，赶紧中昼暗顿食，啊饭食较少咧。你要讲的机会足大个大啦，后来啊，这个要求你，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真甲恁讲啦，几个人知你要求你出问题，吼、哦，几个知拢无人知啦，等到出问题啊，去甲医生啊，遐已经拢总上万啊，啊要告你的要求，我甲你讲，到目前为止啊，我所在啊，除了吃查某草啊，萃取的这个。以这块糖干以外，剩的拢总无法多啦。哦，过来量一定要够哦，一边爱食偌济，爱食一千米呢，一边一定爱一千米呢。好来，所以讲这个爸母啊，爱顾无？来，你等头有一天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你是世界首富，你世界上好囝，你卖钓，你去甲医生讲，医生嘛甲你讲哦，唔免阁讲啊啦，这拢上万啊啦。癌啥？癌王。
1: 癌王。
0: 真正癌王，你也使问医生，
1: 看袂啊，无影。啊，你规身躯的现金，规身躯的黄金，
0: 啊，你的面前拢用金啊怕就无啦。
1: 要来甲药厂换，你讲换袂起。
0: 过来，你若胃你疼，胃你疼，啊疼甲你拢爱用球的，像个虾安尼球，啊就袂疼。迄毋是胃你疼，迄是药厂出问题啊。你爱赶紧食，你爱赶紧食。咱人啊，做个老塞。做个食了就放，做食了放，啊！你甲看哦，放完了，足侪人都是拢这个歹习惯。放完了，袂当冲嘞，准拄啊好，啊！就闹屎呀！我来食一下胃散啊，食一下止闹的，安尼倒啊，迄安尼是错误的啊！安尼是你危害你的生命，会记哩。你若足够闹的人，闹完你一定爱看，看讲你闹落来的物件顶头铺一层油哦。那铺一层油，就代表你油槽出问题啊！因为我来讲，你已经无在了分泌啥？这个消，那个脂肪，
1: 脂肪分解酶，
0: 分解酶，那个物件你无在了，无
1: 在
0: 了分解啊。
1: 所以油在，对你的排泄物造出来，
0: 啊油都无分解，直接就放出来了嘛。所以你要注意，你要赶紧去检查。等到有一天啊，你讲啊无啥啦，我来食止劳咧，都无代志，无代志还好。等到有一天痛到腰脊骨，痛到那个脚趾片，痛到动袂掉，去检查，医生就跟你讲啊。你即卖变红啊啦，
1: 变
0: 红啊吼，啊你著准备啊啦，嘿，我咧讲初期钓五年的生活，迄个存活率啦，初期哦，居民检查就钓的，五年会当活到五年啊，你要活几年？我咧讲人上好是卖带钓的，有再要过，绝对要赶紧过。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去。进目前我所在啊，无人藏安尼啦，吼，干那咱尔啦。好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09来，咱来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一年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爸母啊、阿公阿嬷、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亲啊，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今日呢，赶快呢，每一天呢，吼，拢非常的快乐。阿妈非常荣幸，会当吼伫只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吼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啊，咱的足侪长辈时代来甲我们拍波啊、打卡起赞啦。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哇、啊，阮咧节目一开始就那咧电话乒乓球安尼接落来着。阿妈感谢咱长辈时代吼，每一工暗时的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咱产品唔知咩如何使用，咱为透早九点以后啦，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啊，当然啦，恁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咱节目进行的同时，你随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开讲。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哦，诶，有闲都会使敲电话起来啦。
1: 啊，啊感谢所有咱专工吼，啊，即个长辈时代啊，一路行来甲将士吼，啊，有缘逐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仔吼啊，来为咱全国的乡亲长辈时代啊做陪伴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今年气候特别较无同吼，因为今年闰月啊寒了有较慢，
0: 是
1: 啊，但是日时伤热，暗时伤寒，即个时间上容易引起咱所有。啊，真侪镜头吼，尤其你亲像今年这个流感啊嘛真严重，啊爸爸妈妈咱要预防流感无啥物撇步啦吼，老实讲啊，家己提升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啊，然后啊爱啊勤洗手啊，公共场所尽量啊较卖去的吼，嘴暗暗的啊，对方将士吼啊有一个叫做梅将军。啊，那钓的人拢扫架要扫死，
0: 足恐怖的。
1: 哎呀、有的人我也捌听朋友讲扫三个月、扫四个月吼。啊，伫这个社会文明病真济，但是有缘也是一挂老镜头啊。伫气候变迁，有缘会压起来。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劳力啊，用苦力，用血汗去咧换钱啊，大家拢打打地当。啊，大家拢会感觉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课像个牛咧啦吼，啊，做暝做日，讲实在，敢若惊客无钱，倒来照顾家庭咧啊。啊，因为较早的人啊，较未晓节约，拢生较济，
0: 是啊，
1: 啊，生愈济负担就愈大，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拢非常的辛苦啊。阮三个过一个，伫遮啊，拢非常的当感受啊，爸爸妈妈。自少年拍拼趁钱，啊，最后换来一身的啥老骨头啦。
0: 对，
1: 哎呀，啊，这尤其家宏上会当体会吼。我顶礼拜我妈妈啊，较甲我讲吼，讲干那阮庄的啦吼，超过八十岁，还佫300几个。
0: 哦，还佫300几个哦。我咧算我中秋的一个传这庄头呢。
1: 啊，阮庄头500多个人呢。啊，这嘛佫有一个现象啦吼。少年的拢出外去咧拍拼趁食，啊，即卖有诶拢啊慢慢啊咧回乡，经济属实无好，啊，然后恁换来一身诶老骨头，啊，你甲看吼，装卡 我讲装卡什么人上济？老人甲外劳上济。
0: 啊，对啦。哎呀，
1: 愈装卡愈偏僻。啊，因为啥啦？拢外劳咧照顾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拢少年打拼袂行的啦，中风的啦，吼、哦，啊是半身不遂的啦，吼、哦，啊主要啊，真济就是拢恁较早打打地当袂晓保养，啊，一挂骨头毛啊拢叫地变去，啊，然后骨头含烧怕讲。哦，大家什么镜头都有，五十斤啦、啊，啊，筋膜粘连啦，吼，啊，五路交来，啊，气路、骨路、血路、神经路，啊，各项都拢总带着。啊，我讲今日啊，我有一人产品啊，嘛是因为阿伟啊，这边暗时吼啊，都拢由阿伟、阿发、阿仔啊，因咧服务咱空中的时段较济，啊，我当然是做节目。挂服务啦，吼、哦嗯，啊，这嘛是我的要职之一。啊，但是吼，啊，因这边的听友啊，嘛是我介意的，嘛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有一直咧甲因欢迎，因为这边的电话拢因咧接听较济，啊，一直咧讨我第一个后生啦，吼、嗯嗯，啊，我第一个后生吼，啊，下做古乐基党，啊，我先啊讲，伊是我的第一个后生。啊、我当时靠我这个产品，甲咱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两档啦吼。啊，这两档来一直开发未出来迄个剂型，啊，然后好不容易叫我开发出来，啊，我含着生物科技厂，含着康百氏药厂，做伙共同来研发，做出第一名的产品。
0: 是。
1: 伫电视台，我先来讲是我第一个生的后生，啊，因为我。当时要甲卖予人，我非常的唔甘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先来讲，这是我人生打拼啊的生物科技，敢要听？这听看卖下来了吼，来为你个新朋友吼。
3: 喂，
1: 妈妈。
3: 啊，我来做来点，给你点一条歌
1: 无？会哦，欢迎啊。你要点什么歌？
3: 我要上人枕头。
1: 上人枕头。
0: 妈妈，咱大户人到位。
3: 啊。
0: 咱大户人到位。
3: 你讲
1: 嘛？你大婚林到位啊？
3: 我到六了。
0: 哦，到六去哦。
1: 哦。
3: 嘿。
1: 到六啊，到六。
3: 我今麦当面都拢咧听你的节目了。
1: 多谢，感谢你啊！你温情比天高，比海深吼、哦，特别甲你感谢啊！早暗衫裤爱穿啊，妈妈，啊，你变哪穿哦？
3: 你硬讲阿爸会丢。
1: 硬暗下啦。
3: 嘿。
1: 啊，变哪甲你穿哦？
3: 我身高。
0: 高哦，嘿啊、哦。
3: 嗯。
0: 好、哦、好。
3: 叫我阿祖就好啦。
0: 我阿祖，你几岁？
3: 哈？
0: 你几岁？你即马几岁？
3: 我哦。
0: 嘿。
3: 我六十啊，六十出来。
1: 六十出来少年的啦，叫妈妈呢。你比我老母，叫我老母二十外岁嘞。
0: 系啊。
3: 你讲你敢教人吗？
1: 我教人本人。
3: 哦。
1: 系啊。啊，你也做教妈。
3: 我开相机查查去。
1: 安尼吼，教妈妈啦吼。
3: 你应该唔当。甲我报看下
1: 着无？好啦，好，我尽量。
3: 但是我是甲你订奖品，我这边。拜
1: 托
3: 叫你
1: 给我寄好啦，尽量我给你安排，
3: 好不好？
1: 好，啊，我尽量给你安排，今日若无报名啊，在啦哈。
3: 啊，以后以后我有咧做爱困尿啊，安尼黑是变哪只？
1: 不要紧，来你电话行咧，我变给你服务哈。啊，来，喂，你好，小桃妈，小桃妈妈，
4: 你
1: 家好？嘿，我家人本人。
4: 哎，我要给点一首歌来塞不？
1: 哎呦，欢迎。
4: 我只代理，诶，我只要点一支红的红，迄落你唱的迄落温暖的山色。
1: 好，温暖的山色。好，只甲你做时间安排，今若无今日就明仔载，吼。
4: 哦，好。
1: 嘿啊，多谢啊，祝身体健康啊，早唔衫裤爱穿吼。
4: 哦。
1: 嘿啊，好，
0: 谢谢啊，好，拜拜哈。哦，啊，今日吼，妈妈，咱感谢咱
1: 做老人的啦，吼。
0: 嘿啊，
1: 啊，这场愈济人卡愈旺，
0: 是
1: 啊，嘛愈济人收听，大家。啊，人讲三甲市啦，吼、
0: 嗯，
1: 啊，阮是无一定爱做生意。啊，我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吼，啊，因为当时我开发这个产品开有够侪钱，啊，开发出来伫市面上热卖大卖，啊，卖到拢无货，做卖付通卖，啊，尾啊去互电视台甲我买去，去互阮头家甲我卖，我是安尼用要甲扯干胶，
0: 唔敢丢丢，
1: 哎呀，啊，我唔甘诶，唔是钱诶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的产品，竟然会当伫电视啊，受到超越的妈妈甲黄世田大哥的肯定吼。
0: 是啊。
1: 啊，因两个拢是互因妈妈 啊，巧药给妈妈吃了好，啊，然后免费给我代言。
0: 嗯，
1: 啊，过来第二就是黄西田大哥，啊，伊招聘全台湾365个乡镇做啊行行出状元，
0: 做草
1: 地状元，做23年的节目，上山落海靠啥？靠家宏的骨碌激荡。啊，这个物件。在电视台，每天都搞尽拢还搁咧广告吼。
0: 是。
1: 全国的电视台广告上长寿的产品，咱算排其中之一。
0: 好对。
1: 所以讲，这是家宏本身个人一种骄傲。这有诶，互足侪人，几啊千人，甚至数万人啦吼。我刚安尼大声甲恁讲，要换软骨诶无换，卖爬楼梯诶爬楼梯，卖旧咧洗衫诶卖，迄个。啊，
0: 背袂起来，
1: 对，吼、嗯哦，啊，我就讲啊，
0: 在了穿不烂只啊，
1: 对，压三卡鸡，压四卡伊啊，干那为着安尼购物箱行李加做好诶，
0: 吓、嗯嗯、
1: 啊，拢总互因摕去啊，迄、那个购物箱单调袂调诶，有够侪、啊，所以讲伫遮啊，今日啊，为着讲一直足侪人咧讨这个产品啦，
0: 对啊，
1: 啊，所以讲我就特别啊，甲电视台争取。因为阮种权利已经袂予别人啦吼，
0: 哎
1: 呀、啊，来啊，来小慧妈妈，
0: 喂喂，
1: 啊这边拍这边
0: 打卡，拍卡，
1: 啊以后咱卖这个打卡吼，这安尼嘛真
0: 麻烦吼，
1: 无
0: 啦，因为两声就好啦，
1: 吼、啊、你若讲两声，我三声才接完咧，
0: 系啦，
1: 这算较复杂啦，吼，哎呀，因为这有讲两声要接，讲三声唔接的，啊，这到底唔知要安怎，哎呀，那卖要偷牛零分钱的，
0: 来
1: 拢总会使接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恁认真听，啊，家宏绝对给恁一个啊，恁喜欢的物件，啊，你到哪有骨头酸痛、酸骨轮、拆骨折、风湿性关节炎、腱酸、酸骨轮、腱痛、拆骨折。要换人工观察的，家宏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哈，物件会吃一个，咱爱用吃的，吃无效的，咱再来用煮的，煮无效，再考虑开刀，
0: 再用换。
1: 哦，系啊，因为吃了生出来物件，才是永远咱家己的。即我要奉劝所有的长辈时代，啊阿伟吼，啊咱去点一首歌，啊咱就。啊，可以先来演唱一下啦，吼、嗯！啊，阿伟未来将来若有机会，啊，公司则甲安排来出唱片，哎呀、啊，但是迄间公司若甲出唱片，可能会无啥当得到啊。
0: 在地可在地可能啊，非常的上一路啦，上好就话。
1: 讲双节，我阿伟唱歌真好听嘛，真深受爸爸妈妈的喜欢啦，吼！啊，而且在此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听小阿伟、听小阿发。听小阿仔，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的支持甲收听啦吼。再次甲恁感谢，啊，和阿秀一，哎呦，阿伟唱一首歌，嗯、咱再个等下节目的现场啦。
0: 后来这首歌是杨哲上新的歌曲，叫做《喜呀、温呀、明呀》，来邀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这首歌叫做《喜呀、温呀、明呀、飞我苏宁呀》，后边这句我改记啦。
1: 我向阳当作杨哲来的，哎呀，无夹头起来看，
0: 哎呀，
1: 夹头起来看，才看到阿伟，
0: 哎呀，差伤济，
1: 一声啊大声差济，不啦，真好听，
0: 我
1: 是讲破声啦，哎呀，啊，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今日这个产品。啊，真正伫专攻吼，消山消海。
0: 哦、真
1: 啊，恁老咧看三流、看明视、看 TVBS， 包括看超市、台视、非凡啊，拢总有咧报上吼。啊，一个古乐机档。啊，我讲过去古板甲乐港吼，五千年来的历史啊，我就讲啊，经济无好的人无在条食。
0: 是
1: 啊，那会当食到古板乐港。孙六角啦吼，啊，少年六角，一处六角，啊，然后啊，古板爱用金针菇，吼、哦，这每一项物件啊有作用无同吼。我讲总共啊，全世界有六十一种的菇种，啊，咱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悬。啊，我和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菇啊，拢脚头乌。本来要去换人工关节，无换，过来啊、一个是要换大骨轮头啊，嘛、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嘛无换，
0: 过、
1: 来第三，我当时想要要开发这个产品，我有讲过吼，我家己双脚啊，拢人工骨头，我拢去做过修补，啊，迄个时阵我就深深自做囡仔，看到爸爸啊咧讲酸痛，妈妈咧讲酸痛。较早拢欠饭店靠咧无钱啦吼，欠饭店靠咧啊排骨扛两块麦当骨啦吼，扛两块做药引啊青草啊，伫咧啉人讲嘿，当治好骨头酸痛。实在讲诶，啊，咱咧做囡仔，咱咧家境实在困苦，爸爸妈妈啊去共做土水做小工啊，请养六个囡仔大汉，世间根本有比这较伟大诶爸爸妈妈。所以讲，我一世人啊，对爸爸。对妈妈啊，永远拢是抱着感恩的心。我讲，如果人生啦吼啊，若有机会啊，后世人愿意互我做囝，我讲我前几天啊吼，即卖人拢有咧生脸书啦吼。
0: 嗯，对。
1: 啊，我顶礼拜妈妈来啊，我带去百货公司，我足少咧出门的吼。啊，因为气候咧变迁啊，带去买衫啊，竟然我有法度去买到啊，阮母仔囝。穿同款的一件衫，我讲实在，当下的感动吼，啊，只有无流目屎尔。因为讲真正，我无想过讲，我年过半百，啊，要到将近五十岁，会当含即卖少年的讲遐做母子装啦，
0: 亲子装
1: 啦，吼。啊，我当时伫要开发这个产品进前，啊，我就是先甲咱康百氏药厂啊买古板六角。啊，然后要安怎来还原，做互恁会当唔免泡，啊唔免炖，就会当偷来食。啊，尾啊，西田兄较早就是甲我讲，啊，伊骨头属实硬病啦。
0: 嗯。
1: 西田兄37年厝的吼，
0: 伊
1: 捌上过我日时的节目，啊，伊家己亲身体会，伊讲吼，伊当时足早就要退休啊，啊，迄个时阵阮拄啊开发出来。伊怎啊搞进阁无退休？你看伊最近拍一支啊阿叔个片
0: 吼，
1: 啊那像个少年家咧，拍一支阮个条条通嘛是拢食我个产品啊。西田兄代言吼，几啊百万，你要请伊甲你代言一支产品，几啊百万。过来第二，伊是一个人格者，伊毋是你几啊百万要请伊甲你代言，伊就要甲你代言。伊个物件爱真材实料，爱确实咯，食了有效啊，伊才要甲你代言。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间点，你若去上台咧做啊，讲事实啦吼啊，你应该今日你爱好啊听这个物件的制定啊，甲然后伊的原理是安怎来吼啊？尤其乔月妈妈种差不多四五家的山药园，还是几十家的挂柏兰园，
0: 挂柏兰园，
1: 系啊，因妈妈啊，拢总啊，靠咱这个产品，伊讲啊，会当用迄、那个。
0: 啊，巧用嘛有，
1: 吼、哦，会当用迄、那个、迄、那个 啊，游个蛇啊，吼，咧压水个蛇啊，水缸吼，一届游几啊十米个，
0: 哎呀，一共百几米咧，
1: 哦，百几米吼，哎呀，我无详细甲听，啊，这拢是真实的故事，啊，咱先来甲听这段吼，这是电视消山消海，啊，这段广告，恁伫电视若有听到，恁会感觉真熟悉，啊，我今日恁听会到，绝对赚会到，因为我有甲咱个共同研发的厂商叫来。啊，阮做一个电视台音啦吼，啊，我家己的各项小弟是提供原物料，啊，然后阮来共同研究，做甲正是全国电视销售第一名，嘿啊，请请咧欠会吼，啊，咱来听看因的电视，
0: 妈妈，嘿
1: 啊，安怎广告啦吼，
0: 好来，
2: 哦，你等下啊你，
3: 哎呀，
2: 好啊，你讲啥啦？
3: 这有骨肉重啊，要互你保养的。
4: 我细汉看到阮阿公阿妈，啊来跟阮爸爸妈妈，哦咧做生活足辛苦的。进前阮妈妈佫为着要包山吼，佫为腿顶悬摔落来，足严重的。啊，尤其是若山仔期的时阵啊，恁阮咧爬悬爬低，骨头的方面吼，唔知要安怎来家做照顾。
5: 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是老岁仔人的症头，啊，但是即摆吼，咱伫咧病医咧看诊的时阵吼，那愈来愈侪少年人有这种病症。因为退化不是干那年岁较侪才会发生的病，较大颗有慢性病、姿势无正常、过度的运动吼，拢会造成咱关节的部分吼提早的退化。
6: 新时代新科技，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今麦有一个新的选择，龟鹿行动，就是这包，让你方便早出门，轻松做保养。
7: 喂。妈哦，哦，好啦，好，好啊！对，我来你讲哦，我有搁订两箱迄个骨肉冻哦，这两天会寄到位，你小可注意一下，好，好，拜拜。
8: 你讲的是迄果冻型的龟鹿启动哦？
7: 系啊，你怎知？
8: 因为顶一次的广告我有去拍，我嘛要我妈妈讲，效果真正足好诶呢。
7: 对啊，因为我妈妈吼，就是看到迄个广告内底吼，有一个饲蛤蟆迄个妈妈，伊讲吼，骨肉就是伊的全部，
9: 要顾好跩骨肉。爱先顾好我家己的身体，今日是细买骨碌蛋，予我食，我的身体才会动，才尼啊用。我食有效，才敢介绍予大家食。
7: 因为我妈妈嘛食了足好，啊，我怎啊主动哦，甲这个厂商来家做联络，免费呢要来家做代言，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更加侪人知道这个这么好的物件。
10: 我顾啊，我这吼，大家都爱怎样啊，来爬起爬落啊。爬起来，搁爬了好三四届，啊，逐日来哦，逐日就爱搁加，啊，搁包，拢爱行几啊十回就对啊，以后拢我咧做哦。啊，搁有一届包得特地的时阵，迄三骹腿踩无好吧，啊，怎安尼扭落，啊，这脚怎啊拽落嘛，哦，我疼呢。
11: 二十几年来，多多少少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应该从你扛落，然后要爬开，迄、那个是咪就假烂嘞？这个腰骨拢常常来酸痛。
12: 骨碌医生家吼，伊就是骨板碌骨、人参啊、加枸杞这四种的中药材，做伙加炼、加熬、七日七夜，然后再加冷却变做块状，啊，过来伊个叫搞干。
5: 龟鹿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龟鹿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3: 以我的经验，有吃就有保养，保养就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龟鹿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11: 龟鹿启动，我吃一阵仔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啊，搁我的腰感觉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龟。

0: 因讲好，我要参考看卖啊。
1: 因为这是阮的作业啦，爸爸妈妈的心肝内认为山羊粉是因的全部，但是伫我的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全部，所以为着因的身体呢，我一定爱把因的身体顾好。
2: 无论是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骨下底爬袂起来，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脚骨的点会擦会酸会抽，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来吃咱骨碌冻。会当予你真紧的时间，得来缓解你酸痛疼麻痹的症头。
3: 巧友要甲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碌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痛骨节，要来顾筋骨、顾骨头，拢会当来吃着咱的骨碌冻，予你方便早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4: 龟鹿启动，独特的果冻剂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2: 卫生厅专线：
5: 0800。
6: 好啦，吼、哦，这就是乔佑帮咱做代言的龟鹿启动啦。
2: 哎呀，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再个换来报啊，这个
6: 西边
2: 兄哥，吼、啊，甲一挂爸爸妈妈因吃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这个骨碌冻吼，啊，讲实的，就是互你随吃，当工吃，当工互你见效。啊，你呐要。换人工关节的爸爸妈妈，你暂时爱靠三脚架，爱靠四脚椅啊！甚至你咧坐轮椅，你

0: AM 1071三，拄啊正式就电视卖两年，你敢知影卖两年的精神，爱开我差不多四五年以上。中北时代，迄个时阵啊，我含阿金。阿金提供原物料，阮的团队来甲改变制型，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阿金对古板六角是专家啦，吼！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仕药厂啊的总经理啊，阿金兄来到现场，阿金你好。
1: 高兄、欧兄啊，以及迄个阿仔、阿发吼，各位观众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大家好。
0: 啊，当时咱共同开发这个产品非常的辛苦啦，
1: 吼！
0: 啊，大家安尼真正无眠无日，啊，两年敢那做好做了，制型无好的敢那试的，唔知试几多年啦，吼！讲实在，唔知开了几千万呢，啊，才开发这个产品开发成功，啊，就是为着要让爸爸妈妈方便炸好使用，互你有的唔免阁炖啦，吼！啊，有的就讲啊，古板肉甲得阁炖。啊，有诶，着搁泡汤，吼、哦、啊，无方便。有诶，家己一个伫厝，你讲是要炖一个麦当骨，反正着啉咧几落工，啊，唔免安尼，你着一包一包，啊，甲炸咧，行到底，食到底，喝到底，骨头酸痛诶，过来你脚尾、手尾恁支支，啊，你来甲食这個，因为这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一定爱有阴阳调和啊，才有宇宙的存在。啊，咱人嘛有阴阳，吼、哦，你像讲咱的腰子属阴，肝属阳，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腰子嘛分阴阳呢，一边阴一边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咱必须拢爱去了解。先啊，你骨头的酸痛，人会讲肝主筋，心主骨，这连肝心都甲你顾咧。所以讲，你伫这个气候，你甲食第一袂动火。第二，寒人会乎你脚尾、手尾恁支支。啊，当时阿仁提供的是啥物款的古板甲六角，即五千年的历史。阿仁做古板六角家做将近三十年以上啊啦，吼。
1: 是。
0: 啊，咱互阿仁来甲咱介绍者。
1: 讲遐其实吼，咱即支古六机档吼，即就是咱含过去无同的，就是过去咱传统的做法嘛，对吧？嗯。咱即嘛，即叫做科技归路啦。
0: 是。
1: 吼、哦，咱是用上新的科技，
0: 对，
1: 把骨肉变成上好的有效的产品。
0: 是。
1: 为什么叫做科技骨肉？嗯。因为咱用到咱公司的专利制定，
0: 吼、哦，
1: 把这个六角，吼、哦。伊咧用超低温咧，加即六角内底诶天冬氨酸吼，用加用滴诶，用落吹落滴，用一百迄个低温咧落吹甲滴出来，吼、哦，了来再去加即个骨板有无吼？我们来用低温咧，加骨板咧内底即个角质蛋白来揉出来，
0: 是，
1: 咱要爱是要爱。

0: 这，
1: 是
0: 吼、
1: 哦，
0: 啊，你
1: 是
0: 过去较早人咧传统咧做诶时阵吼，伊无啊多，甲即个两项物件救出来，
1: 是
0: 啊，即两项物件要创啥？
1: 是
0: 天冬氨酸，就是高兄对你拄啊讲诶，就是有啊多水加。水消炎止痛，
1: 是
0: 冬江水消炎止痛，
1: 是
0: 啊，这个水让你脚会肌力会惊，
1: 是
0: 哦，啊，这个骨板内底这个角质蛋白是要创啥？伊就是要，甲咱骨头内底是不拢有，咱其实咯，咱这骨头啊内底拢有网啊肉，你知无？
1: 是
0: 哦，啊，咱这网啊肉就是啥？要甲这个网啊肉佮生较肉嘞，袂输那甲你的骨头内底白较侪铁筋伫内底，甲咱从那起厝。你白铁筋白愈济，你这个啥？你这个厝的愈用，
1: 对，
0: 吼、哦！啊，你骨头内底，你的网啊肉愈肉，吼、哦，愈肉哦！你白啊，哎，讲个有些白啊，人这个，伊、那个白啊年纪，有些是跋倒无代志，唔过咱跋倒，咱就哇，咱就有时啊吼，无咧保养啊退化，伊这个网啊骨肉吼，网啊肉叫洗去，叫洗去的时阵吼，你跋倒吼。有些人民就出代志，
1: 对，
0: 好啊，所以讲，咱这個科技归路，就是要把这两个成分给拖倒出来。
1: 是，
0: 咱用到超低温的，吼、哦，负零下196度，用低温的哦，当然不是用高温的。
1: 是，
0: 啊，这个低温的来吹来滴，滴出精华的骨肉蛋，不是，咱不是用传统的用矿的。
1: 是，
0: 所以讲，伊这无去。无去破坏掉伊鹿角，伊本身的再生分子，所有全世界吼动物性吼，上界厉害的就是鹿角吼，伊的再生因子是上厉害，
1: 哦，
0: 伊包括吼，伊要对咱的人体骨头要再造再生吼，鹿角是上紧的，因为伊有鹿角，你甲想，当然，伊有法度伫短短的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
1: 伊
0: 胃头壳顶拢无的物件，你发出。一过遐过，
1: 要
0: 5-6kg的鹿角，
1: 对，
0: 讲个啊，这啥物？叫做再生啦，
1: 是，
0: 这个叫再生因子，
1: 是，
0: 啊，这个再生因子，伊就是赶快咱人体把这个成分给救出来了，
1: 是，
0: 来服用了咱的人体的时阵，伊咱的人体要再造咱的骨折、骨膜、筋骨，咱一杯一种，
1: 要甲你生骨浆、透骨浆啦，吼，甲你定软骨胶布，
0: 对，
1: 啊，就是爱靠。啊，骨板落加加，
0: 是
1: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落加加加做疼底。你剩的再过来吃别项筋骨路的药啊，啊，来加做搭配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诶卖予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任是股东之一啦吼。啊，伫遮再次甲感谢，今日若无甲拜托啊，阮董事长是无开放互阮卖啦。
2: 嘛，买同意我啦。
1: 系啊，因为阮大概拢讲卖比电视台较俗啦吼。啊，因为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个老母83岁，我甲讲你逐工一定爱食。我妈妈到正时阁会当饲4-5家个蛤蟆。吼、哦，啊，唔是讲我不好爱做工课，是因为伊会惊会走。啊，老实讲，伊若到这个年纪会惊会走，不管你有趁钱无趁钱，咱就讲吼做一个姨娘，吼、哦，安尼身体较袂败害。啊，有诶，真侪看到阮老母偌心酸呢，讲因老母平平83岁，因老母咧坐轮椅，因老母咧举三脚架，咧举四脚椅啊，咧请外劳。阮老母安尼学得歹，徛咧安尼铺悬铺低，吼，讲真正诶，我诶妈妈身体确实真健康。啊，我讲5000年诶历史，古板鹿角加着对啊啦吼。你若食会着，长期加咧甲食，长期有经济通甲食，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绝对无你诶份。啊，所以讲当时咱诶原物料，就是有着全国啊上优良诶吼。暂时我敢甲恁肯定，古板鹿角就对啊，无一间正港是药厂空出来，拄啊敢若康百事啊，这是咱上好的靠山啦吼。啊，所以讲咱对康百事，因咧正有请到药教，会当控古板甲鹿角。啊，咱这个是伫纽西兰放养的鹿角哦，吼，因咧拢是啊，伫原生种，伫空气上好的当中啊，萃取的。啊，咱诶，迄个金针菇啊，你讲伊关顶有一个
0: 巴肚，伊巴肚有一个 那一个那存在古钱金钱，
1: 古钱金钱啦，
0: 你电话甲抽落吼，另外透光一看个，用要看个北来
1: 啊。对，啊，所以讲咱空出来古板六角啊，都是好撇色的，包括咱的古六档啊，嘛是好撇色。金半金黄色的啦，较深金黄色。啊，今日爸爸妈妈，你呐暗时、早暗酸抽疼麻痹，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痛疼，甚至会脚尾、手尾冷叽叽。今日咱的骨碌动，你呐有这个福气买得到，安尼我甲你恭喜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呐买无到，卖生气，电视台。同款有咧卖吼，电视台逐工都有咧广告，你逐工都看会到。你只要咧看三立、明视啊、甲台视、甲 TVBS， 甲即卖恁咧看迄出连续剧啊，即阿杰个超市，恁拢看到超市是超级电视，毋是超市个哦。哎呀，毋是西门迄种超市，你莫走遐要讲买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仁兄都有来啊啦，吼，
0: 是
1: 啊，嘛有甲电视台头家讲好啊。
0: 其实当当下我甲你讲一个算较保险的消息，就是讲吼，虽然这栋有答应你，不过阮咱伫这个通路吼，我咱这古乐堂吼，有来未来咱会签吼，这个日本这个川桥骨科医院，
1: 是
0: 川桥骨科医院，恁去啊查，伊即间是日本骨科第一名，
1: 我知，诶，
0: 一个骨科的病院，
1: 是是是，
0: 伊咱每年
1: 签日本的总代理啦，
0: 每年的总代理，咱亚太线咱就有可能的，伊要来甲咱签掉，
1: 安尼咱的量就阁愈少啊，
0: 咱台湾这边的量会愈少，
1: 嘿嘿嘿，
0: 对对对，所以讲，
1: 啊，就食一包健康哈，爸爸妈妈，你无论你的骨头酸偌久、痛偌久，你甲食一包。啊，足严重诶，食两包。啊，你若迄种软骨磨损诶，医生叫你要开刀诶啦吼。啊，啊是讲软骨烧地，软骨膜啊叫地无伊诶。尤其你骨头甲含烧拍讲诶吼。
0: 是。
1: 啊，轻轻咧骨折啦吼。啊，啊是讲到手咧压袂悬啦吼，筋骨络咧酸痛诶。我讲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好到底。
0: 是。
1: 啊，今日互我一百组。
0: 一百组，
1: 哎、
0: 欸，无啦，讲呀，
1: 啊无咧，
0: 我今仔日都含你讲好啊，都30组，
1: 哎、欸，阮今年经常有够侪台啊，半个台湾以上啊咧，
2: 几台啊咧，
1: 阮只要西半部拢听会着啊咧，
0: 对对，是是是，
1: 阮后个月搁连落就差不多全国连播啦，
0: 哇哇，
1: 啊你真是要我几啊？
0: 哎，讲呀，嘛是，互你先互你30啦，
1: 30，
0: 真个这，
1: 啊好来，30，啊恁个定价咧，
0: 定价2000。
1: 2000，
0: 对，
1: 啊，恁电视优惠偌济？
0: 哦，电视我甲伊讲，电视的部分咱是袂，阮迄边阮有做。
1: 那有做优惠的时阵？
0: 做有特别做优惠的时阵是1600，
1: 1600，
2: 1680啦。
1: 啊，今日那两阿得3300啦。
0: 对对对。
1: 安尼，咱今日得甲算3000啦。哦，你到我30组呢啊？哎呀，啊，你有来啊？你一个头家人啊？啊，你个我的雇佣小弟。
0: 电视台片有交代讲。我来介绍爱卖冤家，
1: 无啦，这听友拢未讲啦，
2: 系啊，
1: 因未确定去甲电视台讲你卖冤
2: 家。因为伊讲约好保守秘密啦，
1: 因为咱要救因的骨头酸痛，因绝对未甲咱泄露出去
0: 啦。是，未安尼哦，哇，2300哦，
1: 系啦，
0: 诶，2300啊，30组得，
1: 30组，
0: 好不？
1: 啊，你做头家人送一啦，
0: 我个送，
1: 互因听几年当的吼，
0: 啊，
1: 当然暗场是。8月份开始啦，
2: 吼，
1: 啊，做到这个时间，这几个月来，啊嘛，旧年尾新年头，啊，或者爸爸妈妈疼惜，明年给因一个平安的、全新的用骨头啦，吼，老骨头，甲恁换少年的骨头啦，剩3000，
0: 剩3000，啊，送一啊，
1: 30组，
0: 嘿，3000，30组，好，安尼食，
1: 安尼一句话啦，吼，啊，来，人阿金都送一啊啦，吼，啊。恁两个咧，
3: 我钱已经领着啊，会使送袂啊，
1: 会使送
2: 啊，你记咧
1: 吼。啊，安尼阿华佫送一下，就买两下，送两下啦吼。
2: 安尼阿华来都送，阿辉也赶快嘛，佫送一下。
1: 安尼送三下，
2: 对，
1: 啊恁拢送啊，高雄若无送，人讲哦，输人输阵，输阵就按尿面啦。高雄赶快送啊，今日买两下，送四下、六下、3000啊。电视台一下卖2000，优惠1680，我今日总共就得啊！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上优惠啊！但是点点啊买，电话空不空空， 0977098，东北许多爸爸妈妈，一包一点钟、两点钟，要让你健脑啊！若无健脑，骨头酸痛，无甲你生软骨，无甲你生骨少吐骨伤，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症，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人电视台会当卖甲烧山烧海一模一样的物件啊！电话0800-0997-0998，今日爸爸妈妈一世人你唔捌食过科技牛肉，这透气就会使食，唔免泡唔免炖啊，一包一包，随时甲炸咧，随时就会使食，食到佫会互你规身躯烧温啊！来，喂你哦，
4: 喂你哦，
1: 来妈妈，来你哦，要牛肉鸡蛋吼，
4: 嘿，来好，
1: 电话下咧吼，啊，这牛肉蛋电视广告有够大诶吼，全国都对啊，牛肉蛋诶广告。拍上大卖上好，因为大家食食咧免去开刀，食食咧免阁去看骨科，食食咧手会举悬，脚会起来，骨会落爬起来。来，喂了。
4: 喂。
1: 安大姐要骨落去动吼。
4: 嘿。
1: 来电话下咧吼。
2: 来
1: 啊。啊，来喂。
2: 无啦。
1: 啊，外口食面吼。啊，感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面满线，30组尔。旧版落甲家人讲太结婚，人民红，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古板六角两个合作的，就是属于名啊！来，
2: 来喂你好，
1: 啊，来喂你好，先听伊无？来喂一撮吼，来等你家咧吼，哎呀，来喂你好，
4: 喂，哎，
1: 好，来等你家咧吼，你这讲话无咱无呢，爱食这骨肉蛋啊，哎呀，这食这个，甲你补气来，来请我来爸爸，来你要骨肉蛋吼，哦，来等你家咧哈，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吼，我都甲你讲啊，骨肉鸡蛋。恩师电超哟，全力甲咱代言，全力甲咱支持的产品啦吼。我家己的妈妈，我就讲啊，83岁，食咱的骨肉鸡蛋，食到连厝边啊，大家都甲问讲，恁囝是咧卖啥？恁囝是咧，互你食啥？你食，你怎样用？就是食我的骨肉鸡蛋啦，免怀疑。吼、哦，用一处六角，少年六角，啊甲啊动物的金鸡骨啦，
2: 吼、哦，
1: 这是拢。有够好诶物件，啊！我你讲，这本钱就对啊！你今日我卖你3000块，你伫电视买无两盒，我今日卖你6盒3000块，中不时代爸爸妈妈，干那一个观念，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酸痛，你偌久无去？你甲恁公妈商量啊！你若放尿，暗时干那要行便所，行未到抓尿啦！来，喂，你好，师姐。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有食过哦？
5: 有啊，当然嘛有。
1: 食了好无？
5: 袂
1: 歹
5: 啊！
1: 即饲鸡自头我卖几落鸡蛋，逐概卖，逐概拢甲我卖有够济啦。
5: 当时要卖拢抢货。
1: 吓啊！啊！着电视台不准阮卖，吓啊！伊无爱服阮。
5: 啊！我先留，帮我留啦。
1: 好，来来，你等下行咧
2: 吼。
1: 吓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吼。
5: 嘿，我。
1: 要几落蛋吼？
5: 嘿。
1: 嘿，来等下行咧吼。
5: 大组诶。
1: 好好，来，
2: 等下要大组诶，
1: 你先写起来，我等下甲阿金讨哈。啊，来，喂，你好，妈妈。哦，妈妈你好，嘿啊！
6: 你搞寄两组来好，
1: 寄一组就好啦。
6: 无啦，啊！我甲你买两组啦，我都有听到你咧卖，赶紧来遐，我安尼先甲你买遐食了有效哦。
1: 嘿，
6: 安尼去到镜头加速软糯的啦。
1: 嘿嘿嘿。
6: 哦，按加速轻松。
1: 好。
6: 安尼我倒来，安尼我倒加食好水。
1: 安尼好。好
6: 啦，
1: 好好，
6: 我今日甲你买两个。
1: 好啦，
2: 好好，阿你等下，阿
1: 你等下，你等下，好好好，
2: 谢谢，
1: 好来，喂，你好，来，小聪妈妈，喂，这小刚的是妈妈，哎，来，你要鼓了动哦，
6: 哎，
1: 来，等下下咧哈，啊，等下0800-0997-0998啦，来，喂，你好，玉龙妈妈，来，要一组吼，来，等下下咧吼，阿你唔能拢咧偷大组的，
2: 哎呀，都要大组的哦，
1: 啊，今日哪里啦，大组的赶快弄我30组啦。哎呀，啊我想安尼啦吼，大组的给我30组，
2: 啊，哦，无啦，咁样，这，
1: 人
2: 拢咧偷大组哩，
1: 连个囝仔变变叫紧的啦，拜托一个啦，
2: 因为
1: 这要救人的命，这下拢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伊拢把咱当作后生仔囝咧疼惜啦。
2: 30组，无啦，我收者，安尼，无咁样。15给你啦，
1: 15组，
2: 啊无吼，
1: 啊15组就是2小组12盒6000块啦吼，
2: 是，
1: 啊，你嘛搁送一啦，
2: 哈，我搁送，
1: 嘿啦，今日来特别大放送的，这来搁来，当挂当当一当的当卖无人知啊，嘿啊，
2: 这你一只介绍甲卖啊俗，
1: 没啦，今日拢无人知，真正啦，无人
7: 在电视台讲啊，
2: 电视台一边，
1: 没保证没讲啦，我保证保证没讲，
2: 唔好啦，
1: 哎呀，不要紧啦，
2: 咁要送
1: 起来啦，
2: 我去送，
1: 系啦，
2: 啊，十外组未完到哦，
1: 好啦，好，
2: 好，未使个啊，佫无去套哦，
1: 好啦，
2: 哦，好，阿你无我去送只，
1: 好，
7: 好，阿你阿你送只，阿伟今晚佫送只，
1: 啊，够嘛，带你送一下，阿你大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三十外下。6000元，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先听音吼。
8: 嘿，
1: 来了要几落单吼？来电来加嘞吼。啊，来回了阿文阿妈妈，来了要几落单吼？
8: 我们睡着。
1: 好，来电来加嘞吼。我讲嘞，今日买着赚的着啦，我今日教恁欠钱，欠骨本在咧欠老本啦。咱唔通以后要去换人工关节，换一届开5万，住一届玻尿酸开5万，住了半冬后3个月爱搁去住，
7: 当
1: 不是大爸爸妈妈，骨头只要生出来，才咱家己的；软骨只要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咱会当活到100岁，用到100岁啦。我著甲你讲，5000年老祖先的智慧，咱甲哥改做啊做科技中药，科技的骨碌蛋，当不是大爸爸妈妈。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翻身，袂平平，平平就酸，就抽，就疼，就麻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旧办落家家，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补两骨，甲你补骨髓，补骨头，拢总补哈。来回了，阿甘大哥。
9: 哎，你好。
1: 嘿，爸爸，来了，要骨碌蛋吼。嘿，来电来行咧吼。嘿，来回了，来割完。
10: 哎。
1: 割完。
10: 嘿，请问
1: 妈妈
10: 要订一组。
1: 好，来骨碌蛋，来你行咧哈，电来行咧，电来行咧，电来行咧，你甲我讲交代吼。来，秀聪啊，秀聪啊，妈妈，来搞大组好，来电来行咧吼。
7: 来啊，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我著讲啊，听家宏的电台，就是会捡到好康的，捡到会当甲你照顾身体啦。爸爸妈妈，骨头药啊，爱食真正好的啦，咱唔通乌白听乌白咧。家宏。阿伟、阿发、阿财、阿金，信用保证哈、啊，来长辈时代，来秀桃阿妈妈，
10: 嘿，
1: 来了，要骨碌蛋吼，
10: 嘿，我问你哦，像我脚头，我拢徛袂久，啊，脚后边筋拢按按安尼，
1: 嘿，按按就是我甲你讲吼，你筋络慢按，你无到骨长，无到骨长才按呐，嘿啊。吼，啊！即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嘿啊！甲你寸筋串骨啊，收筋活血，
2: 三工就甲你改善
1: 啦，
2: 我拢改善啦。
1: 来回了，来四个。
10: 喂，
1: 那会怎
10: 办？我
1: 行
10: 无
1: 回
10: 啊，
1: 进
7: 来。
1: 好好好，
7: 嘿
1: 啊，都拢听袂哩，嘿啊，来你等来行咧。好好好，来回了，来要骨碌蛋。好，来等来行咧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咱的骨碌蛋电视有咧广告，你今日若买无？唔免生气嘛，免烦恼，你的骨头无地球，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我正推荐恁甲电视台买，电视台买好产品，吼、哦！啊，这是阮今日甲电视台播的，这是家宏第一个生出来囝，就是我开发人生第一支骨头救人命的产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会到，我保证你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疼，袂阁麻，袂阁痹啦，旧的落爬起来，来回了。
9: 你好，
1: 来要几多
9: 好，
1: 大组来电来行咧吼。啊，这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人生就是爱听到电台啦。电台若听会到，你就买会到好产品，你就会救到你这用70-80年、用60-70年的老骨头，咱拢甲你换少年骨头。哇！20岁，哪像当初的少年家，哪像当初的阿兵哥，哪像当初咧做糟囡仔的骨头感官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互你食，你寒人袂脚尾手尾冷叽叽，电话0800-0097-0098，黄西电超越推荐的骨碌鸡蛋，就是咱今日咧卖哈，来你耳边华时代，
9: 嘿，
1: 嘿，来你耳边骨碌鸡蛋吼，嘿，来，
9: 伊要交几包哈？
1: 一盒10包。嘿啊，30亩的啊，嘿啊，这吃有够量的，来你电话叫你啊，啊，来为了新听友哦，嘿，来了要几落单哦？
9: 我甲你叫我久啊，哪未来？
1: 来你电话叫你哦，
7: 我来操作哦。
1: 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好啊，爸，啊，干那小组的30组，大组的15组，今日一人1000。 原价2000元，今日甲恁优惠1600元，3300元，甲恁优惠3000元，买2盒送4盒，大组的是12盒送3盒，6000元，小组的3000啦。来电话0800-097-098，
7: 啊，就接挂了，挂了，
1: 挂了，线恁家己赶紧看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着骨头酸痛，前你脚袂拗翘，袂久袂啊，暗时我着讲啊，袂翻身，袂冰冰，干那落眠床要。打出去，迄波轻轻的软脚，轻轻的旧筋呢，打袂到便所就踹着的啦。啊，我就讲旧的便所的旧的落，爬袂起来，袂穿衫，袂冷裤的。长辈时代，所有的骨头酸痛症，食咱的骨碌鸡蛋一定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37年厝的，几岁啊？你甲看伊进了搁咧拍片，人家搁咧趁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食到遮尼好，超越的妈妈60-70岁。也阁种10多家的山啊，甲
7: 芭拉
1: 啦吼，甲因爸爸拢同款，
7: 吼、
1: 哦、啊，我家己的妈妈就好啊，83岁，长辈时代饲4-5家的蛤蟆呢。我的妈妈外用，你知无？就是食咱的好产品。长辈时代家宏来自农村，我知影爸爸妈妈酸抽疼麻痹的痛苦，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旧的落去就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会烧会红，我就甲你讲啊，食咱的骨碌鸡蛋，甲你生骨长吐骨长。伊若有去检查，就讲你有骨质疏松症诶，讲你软骨退化要换人工关节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0800-097-098啦，来回你阿甘大哥。
7: 嘿，你要改大组哦。
11: 啊，我啦。
7: 啊，无你等我者啊，哈。我来0800-097-098，咱哦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变的，尤其你若跍都无在避开，电话赶紧吼，喂你好，
1: 玉珍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家宏，
7: 来好，真来
1: 行，
7: 谢谢
1: 啊，来秀桃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10: 家宏派小我甲问吼，我像你这订的两个拢有
7: 顾着
1: 吼，对，做伙食订两个照顾哈。
10: 啊，请问昨天要
1: 给
10: 我
1: 那
10: 钙粉，
1: 就卖。那钙粉买使吃啦，做伙吃不要紧，钙粉食吃了以后，卖搁买啊，食这倒。系啊，来电话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时间连咪要交予电台工商插播啊哈。一点钟嘛，差不多卖了，就得要煞。啊，先去想一下办法的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去，甲恁讲嘛声音话啦，久袂落，爬袂起来，会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平。只要你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唔免去找骨科啦，唔免去咧食类固醇，唔免去咧食止疼药啊，上肝上个子，食咱的骨碌鸡蛋。电话0800-097-098。
7: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差无线卡服务，0800-097-098。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咱阿公阿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我顶一点钟电话并变叫啊，当然啦，拄只没有着甲你恭喜啊，因为吼，
1: 对个卖生气，
0: 因为吼、哦、真正租数佫无啊，
1: 表面骨啊租，
0: 系
1: 啊，咱嘛欢迎咱的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啦吼，
0: 加入咱的大家庭，
1: 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嗯、啊，加入阮的节目。啊，各位，咱最敬爱的长辈乡亲啊，即个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我家宏啦吼，
0: 我阿伟啦吼，
1: 伫只甲各位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我讲家宏啊，长期来伫播音界啊，卖遮侪种产品吼，我的产品有百几种，
0: 是
1: 啊，这支产品是我第一支耗尽几啊年，阮敢若开发这个制型开发两冬。啊，中途浪费的时间唔知道有几冬啦吼，但是这个产品啊嘛，确实那像我第一个后生啊，未予人去做镜啊，非常的唔甘啊。但是伫电视台，我这个后生无予我闹开，啊，已经报将近要两冬，就是咱黄西电啊，西电大哥啊，以及甲咱乔友啊，山野公主啦吼，芒果公主啊，甲咱代言的啊，拢免费的。啊，谁呐？伊做一个艺人，本来代言唱歌，就是要以赚钱为主。
0: 谁
1: 呐？伊要免费甲咱代言，因为因家己本身，我先互因食，食了真好。啊，然后伊甲咱受肯定。啊，当初都有讲好啊。啊，恁若食好，恁免费甲我代言，啊，我互恁食免钱安尼啦。
0: 系啊系啊。
1: 来话了。
2: 你好，我要一
1: 组大组的骨头汤。要一组大组的进步，你先写药味的，先写起来，我甲阿金讨
0: 哈。大哥，你捌食过无？
1: 你捌食过无？
2: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2: 有啊，哎，食半冬我拢真好。
1: 食半冬我安怎好？
2: 我筋骨拢加做
1: 好哈。哎呀，这都会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哎呀，甲你定软骨照顾啦哈。来，
2: 你
1: 等下。
2: 做
1: 准时。好，来，你等下行咧哈。
0: 好来。
1: 啊，我当时就是和我的母姨啊，也四卡个啊，食甲好去。啊，我的母姑啊，原本啊，要去换人工骨头啊，一个住伫高雄，一个住伫东石五股农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这遮好的产品，当时阮开发制型开有够侪钱，啊，要搁找顶油。做古板落脚的厂商，搁爱找上好的。我讲真侪物件是天安排啦吼，啊，天安排我啊，找着我的故乡小弟，啊，任做古板落脚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0: 是，
1: 咱人爱带阴阳调和，咱才有法度形成一个家庭，过来宇宙才会形成。长辈时代，咱人的器官嘛分阴阳，吼、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才会甲你入肝入心。所以讲，你伫这个天气食，不但骨头酸痛还好，然后你脚尾手尾嘛袂搁再冷叽叽。啊，即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阮开发这个产品，咱等下我先来，因为这个电视广告吼，广告一段时间真大段啦
0: 吼，
1: 啊嘛卖到有够好，啊时不时咧欠费，啊电视一拉是不二价2000块啦吼，然后当时啊做特价是一拉1600-800，啊我今日用啥物介绍卖恁，我头拄有搁再甲阿金参详一挂啦吼，点点钟都卖了了，
0: 系啊，够欠人诶咧，
1: 系啊吼，啊我家己啊搁再厝甲拜托。吼、哦，甲因为电视台有股东啊，有权利，甲因讲一寡，即都家己亲戚朋友要食的。但是恁有买到的，互我千拜托万拜托，恁唔好卡电话去电视台，讲讲你买偌济，
0: 吼、
1: 哦，因为即会违反着啊，阮甲电视台的签约，
0: 会
1: 害家伙去往罚钱，
0: 拍卖行情
1: 啊，啊，即法律不得了啦，吼、
3: 啊哦。啊，有时啊，我真正嘛做为难的。
1: 啊，即个明年阿金他都有讲吼，啊，即明年日本
3: 啊，什么川桥骨科医院，
1: 系啊，日本上大的骨科啦，
3: 上大第一名的骨科。
1: 啊，咱来听讲。啊，黄西田食了安怎好？啊，乔伟妈妈食了安怎好啦？哈，
0: 好来，咱来听哈。
4: 真正较好的龟鹿启动，和你的健康启动，筋骨少病痛，让你活得好，动得好，人不老。和咱台湾的永伯啊、永姐啊，一起天天开心，动动动，耶！
5: 蹦丢。 让咱筋骨愈来愈健康，就是咱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伊特殊的所在，就是让你的筋骨、行动力跟外表看起来愈来愈一种少年款，袂阁参照迄种年岁那高就老的感觉。所以，咱就爱运用这六国杂行专利的龟鹿启动，来把你的老骨头做一个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6: 对啊，所以咱筋骨爱补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那是会使让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有开力，才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走路喘皮皮，规工神叨叨、讲软到到。
7: 对哦。所以呢，注玻尿酸跟咱这龟鹿启动互相比较来讲，等于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互你食偌济，你就补偌济，免讲嘛随食随有感觉。
5: 龟鹿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8: 较早是拢爱搁在规地落去拉，拉甲散了，啊，才用个啉，即下无同啊，即下呢吼，啊你甲挤出来。随时就当食，哎，尤其是放在落地啊啦吼，啊是讲话咱有迄个包包啦，啊来个落嘞，行较地，咱穿较食较地，好食，大人也爱食，囡仔嘛爱食。就像我安尼外景上山下海哦，23年啊，23年来我嘛是拢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个遮啦。啊嘛变老讲，今日时节去烦恼，啊你买当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往西哦，安偌好诶。
9: 咱筋骨吼，若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嘛当家己去看医生，唔免人看，嘛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当了后呢，即摆你甲看，有够流利啦，对无嘛？
10: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啦，跟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拢拨人用咧。啊啦，筋骨无好，食饱是变啊四界行。
9: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佮无法度运动，啊，佮无咧活动，吼，你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即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互你食了真正有效的龟鹿启动。
10: 对。啊，即地了我的园啊，啊做一二十年啊，啊若要放佫唔甘，啊唔到后再有食到这个骨碌重了吼，吼、哦，真正差有够济啦，做拢袂忝啦。有一天我咧做到12点，佫无等我早起，等来找我，佮来别来园找我。讲妈，你还袂要等来？我讲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去上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9点外就要回去啊，就受食这龟鹿启动啊。你敢知我咧游游索啊，拢游百外米哦。迄个看少年啊，看有法度无？啊，佮古人咧割草，迄有哪有偌粗重呢？脚就安尼行咧，行咧，嘛是照常安尼咧割。较早阮早囝讲妈，啊你面头拢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佮较早这个骨碌重啊！真的啦，啊，我可能会当阁加做120担啦。
11: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迄安倒，我食食啊，好快，真阁加食熬做，拢叫我忙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安压力起来，压力起来，我拢也有法度好做，拢唔免阁少年倒，阁用我家己做，拢家用家做，拢也有法度。我真食80外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
12: 人生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就爱会行会走，唔通唔忘行伊孙啊吼，塞咧行啦。这几落冬，我食较正个时吼，身体健壮，80外啊，对咧百分之二几。
13: 今年母亲节，啊，囡仔带客一客啊，即个几落冬转来互我食，结果食两三届啊了，真正改善有够侪。啊，无看有法度像这鱼仔车，一工内要120车，嘛是拢要靠着这腰力，吼，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勾起来到外口，磨重的、揢粗重的，吼，还是磨悬、磨低，拢已经是加足轻松、加足快活。
8: 对，若是要用到这個、真正互你食有效的龟鹿启动啊，你就要认明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补骨配方哦。
5: 请赶紧靠咱主。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这是三立明视 TVBS 台视，啊，佮有即马阿叔超市啊吼，啊，迄期连续剧拢总有咧广告，非凡啊嘛拢有咧广告吼，各大电视台啊烧钱甲阮摕去广告，啊卖了有够赞，我著讲啊，一支产品会当伫电视卖2担，你甲想啦，爸爸妈妈，若无广告费贵33，人早人就无爱卖啊。啊，销售量确实销山销海，吼，逐天都有人来买，买无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今日家宏好不容易啊，受各位长辈这些爸爸妈妈的疼惜，我讲恁的酸痛上上清楚，家宏上了解啦。因为我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自做囡仔就看爸爸、看妈妈用苦力、用努力打拼回来咧饲这个家庭，大天爱酸痛。讲实在，较早讲要食一个孤乐家，半碳无钱通食。暂时咱甲开发到啊，这个孤乐蛋会当互你随透随食，唔免冰，唔免空，唔免炖，透开随一包甲食落，一点钟至两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食一个小组以上啦吼，上少要甲你生骨浆、透骨浆，互你的软骨再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孤乐蛋的好用。啊，我讲啊，你都若卖久卖啊，就是你的内底欠骨浆、欠骨髓，要甲你生骨浆、生骨髓，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的脚麻手臂，你的两骨会歪斜，你的两骨会跌扁去，就是软骨磨损。啊，咱啊骨质疏松，吼、哦，骨头含烧怕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嘿，跌倒唔是咧空生笑。啊！咱今日这个孤乐鸡蛋，伫电视已经卖有够久啊！我相信恁后咧看电视的人，嘛唔免我介绍，有食过的人更加唔免我阁甲恁讲啦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的公妈烧香，偌久无爬楼梯啊？你旧便所爬袂起来，讲真正都欢离欢别。爸爸妈妈，人生辛苦归世人诶，人生打拼归世人诶。人讲顾骨本，着咧顾老本。当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吼、哦，啊小病唔医，大病才要关当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感谢阿金啊，这个古板六角啦，吼、哦。
3: 是。
1: 阿金用到什么古板六角？咱请阿金佮介绍一下。哎呀、啊，这吼伊上了解吼，因为阮不了是提供，啊，这型是阮共同开发的。
3: 对。刚遐咱甲这空中吼，这大哥大姐时代吼。你咧讲即，咱即古板鹿港吼，来自的鹿港，咱就是用着吼生莲鹿吼，生莲鹿就是迄、那个伊第一届发鹿港即件吼，算拢六七度以上的鹿港吼，啊，伊即鹿港生伊第一摆发的，伊是啥物？再生因子是算上悬的，
1: 是
3: 啊，即、這个古板吼，用着咱即个金针菇啦，
1: 是
3: 吼，咱即个金针菇就是麦多边吼。伊有一个金钱，
1: 是
3: 哦，啊，一个古钱啊咧，
1: 是
3: 哦，啊，伊讲个伊这个这，咱过来咱拄啊讲个就讲，咱第一点钟就讲过，即马个补充者，或者系听有听无到。
1: 第二点钟再讲来，
14: 是难听，
3: 是是，咱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
3: 科技的古乐，
1: 哦，
3: 你甲过去。伊个恁咱咧所捌到的古乐是无共，
1: 是，
3: 咱个科技古乐，咱是最主要，咱是用零。冷冻的方法，吼、哦，冷压式的方法，甲伊即个天冬氨酸，即、這个鹿角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天冬氨酸，
1: 吼、哦，
3: 天冬氨酸你甲用冷萃甲摇出来，
1: 是，
3: 啊，伊即你一定要用冷的哦，
1: 是，
3: 你用烧的行哦，
1: 是，
3: 伊甲落遐出加一领，
1: 是，
3: 伊无法度遐出天冬氨酸，
1: 是，
3: 啊，即天冬氨酸食落，有法度互你冬肝就是啊，天然的消炎，
1: 是，
3: 吼、哦，冬肝你咧对咧酸咧痛，
1: 是，
3: 冬肝有法度就我度随酸随止痛止酸，
1: 是，
3: 吼、哦，啊，过来，伊即个骨板，骨板内底有一个角质蛋白吼、
1: 哦，是，
3: 吼、哦，即、這个。是
1: 来喂了，来燕娟妈妈。
15: 喂，阿、啊、迄，你迄是安怎买啊？
1: 过了，当来，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哈、啊。来，你等下啊，因为我还阁还未套着咧，吼、欸，来等下个咧。
3: 哦，刚才我拄啊讲咧，咱这骨板吼，你这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角质蛋白啦。
1: 是。
3: 吼、哦，这个骨板你甲规地甲拆开哦，规地伊是十二地，那骨板你甲规地哦，好好哦，你甲拆开，伊是十二地组成。
1: 是。
3: 啊，为什么这个骨伊有法度安尼？即、这个拆开即个所在，你袂输，搁咱靠古早咱啥物，会咧起厝的方法，咱用拆笋，
1: 是，
3: 咱用拆笋拆到入去，
1: 是，
3: 啊，伊万年、千年、万年啊咧，伊即个袂去互裂开，
1: 是，
3: 伊内底就是有即个角质蛋白，
1: 是，
3: 啊，即、这个角质蛋白就是要用啥，咱零下196度落去负压落去冷萃落去加即个骨肉壳。甲揉出来，变成骨肉蛋，
1: 啊，甲
3: 即个角质蛋白，甲即个天冬氨酸来结合起来，吼，咱要爱即个科技骨肉，有法度吼你冬天食， 当天就会有属于感觉。
1: 是是是
3: 是。
1: 哦，啊，所以讲今日咱这个孤乐鸡蛋啊，伫电视广告甲小山小海，啊，食好数千人。凡是啊，数万人啦，吼啊，咱无法度去统计，但是我敢那知影，逐天出来出袂离啦，吼啊，今日阿林既然来啊啦，吼啊，咱顶点钟啊，三十组、四组的、十五组、大组的，拢卖了了，啊，正敢那外口唔知欠人几组，啊，正欠人的拢总算伫啊顶点钟的啊啦，吼啊，咱这个时间安尼啦，阿林
3: 是
1: 四组的。啊，同款要我五十组啊！是，
3: 因为今日我，
1: 因为我即等下带数
3: 来，我其实我唔知影讲，原来咱第二点钟够
14: 有新的听友啦。
3: 啊，无实在讲诶，我实在无度过互你数数。
1: 无啦，啊，即动
3: 作啊。第二点钟已经，
1: 因为我知影即作为难诶，即已经，即都未输吼。啊，咱物件卖人搁去人抢翻头同款。啊，但是我为着即爸爸妈妈啊，诶骨头酸痛，就为着要免去挨刀啊吧。吼、哦，开刀唔是咧讲生笑，两个去开刀有可能会半身不遂，脚去开刀同款的，像我较早家己退化性，去我家己迄个骨头含烧拍讲，去开开咧变退化性关节炎，这种痛苦家宏拢知影，看我的爸母，佮家己发生伫我的身躯，啊，咱今日安尼啦，
3: 是
1: 大组的、细组的，没有我几啊？
3: 细组的哦，刚刚来到第二点钟无，人工智能麦克存。安尼套啦，
1: 无啦，共阮三十套啦，
14: 系啊，
1: 卖讲家己套五十啦。
14: 有新朋友加入咧。
3: 我实在唔，我想拄下了三十组卖完就好啦。啊，安尼我对电视台这边实在
1: 不要紧啦，因为拢未确定电视台讲啊。
3: 我实在有答应电视台遐讲，三十组好来遮。
1: 无啦，未啦，因未开讲你放心。
14: 无啦，你顶几点钟都拍摄啊，无差这第二届啦，共款啦，因为咱有新朋友
1: 加入。啊，这届就好。哦，咱讲实在。
3: 这个还得好哦，啊，今日我爱甲你抱歉，因为咱实在这支哦，明年已经签哦，迄个全球这个骨科病院，
1: 是是，
3: 系啊，
1: 台湾敢那互因那边总代理啦，啊，台湾同款，
3: 未来
1: 啊是咱电视公司那边啦，
3: 对，未来台湾这边的数量会减少，
1: 是
14: 量会愈欠啦，
1: 对对对，啊，定价2000块。啊，有当时啊促销是1800啦，吼。
3: 对。
1: 啊，咱今日两盒3300，
3: 是。
1: 啊，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拖啊，行共路，算3000啦。
3: 三千。
1: 啊，你同款送一盒啦，吼。
3: 诶，加顶点钟个同款咯。
1: 啦。
3: 我个送。
14: 系啦，系啦，系啦。啊，你
3: 三十
14: 组
3: 得。
14: 系啦。
1: 啊，三十啦。
3: 三十组得。
1: 安尼，阿伟，迄个阿仁买两盒3300啦，吼。啊，阿仁啊，甲你买两盒。送一来啦吼，啊阿伟嘞，
14: 阿伟也赶快给我送。
1: 啊，来准备时段，一点钟就对啦吼。阿发出去咧斗听电话叫闪过吼，我替阮头家送一来，嘉宏送一来，安尼多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来为了。
16: 喂，你好，我是
1: 大组诶。好，来大组诶，大组啊，搁咧讨咧，你等一下哈。啊，你看，人说特别爱大组诶啊啦吼。啊，大组诶，咱两款土啊，行共路。
3: 大组诶，
1: 三十组啊，是15组。三十啦。
3: 无啦，空呀，15你啦。
1: 15。
3: 无，15头。
1: 啊，共款两小组，12啦吼。啊，你共款搁甲送一啦。
3: 大组我搁送吼。
1: 嘿啦，啊，就15组呢，哪有堪这个对无？咱拢大头家人，哪有差呀？
3: 啊，15组得，
1: 系啦，好，15组大组的啦，吼，安尼啊，阿伟嘞，
14: 同款，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12盒2小组，阿金送一盒，阿伟送一盒，嘉宏送一盒，15盒6000块，电视爱卖几啊万的物件，电话0800-0997-0998，
14: 来为了，
17: 喂，我要几组？
1: 好，来电话给你啊，啊，来为了，来妈妈，
14: 来天总大哥，
1: 天总大哥，
18: 四组。
1: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
17: 喂，你好，我刚有
1: 叠
17: 大组，
1: 叠大组的哦，叠大组的阿金敢有我多个？
3: 诶，叠大组的哦，叠大组的无啦，
1: 安尼来，好，不要紧，来，妈妈，你先甲写起来吼，来，叠大组的我家己安尼啦，今日你若要爱叠大组的就对啊，然后表示恁有食过，代表恁对家宏的信任。嘉宏，家己开放10组啊！我家己剩啊，2大组，30盒对无？
14: 对。
1: 12000块，嘉宏家己送你5盒，电话0800-0997-0998， 35万字哦。中北时代，你家己去算啊。电视优惠1600块，我今日卖你35万块。爸爸妈妈，有够本钱无？倒了钱卖恁，为着要救恁这身躯的老骨头，为着要让恁的行会走，为着不让恁举三脚架不举四脚椅啊，为着不让恁坐轮椅。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就对啦。这个机会你爱把握，电视咧卖贵33啦。啊，家伙唔甘恁开这个钱，恁只要电话卡会通，电话0800-097-098，大细组只要你买会到，你骨头酸痛症会好哩哩啊！来，喂了，
14: 妈妈你好，
18: 大
1: 组
18: 的
1: 骨肉
18: 启动，
1: 哦，
14: 你骨肉启动哈。
18: 有啊，
1: 好，
18: 是
1: 食了
18: 下啊，不得卡头乌吼，拢安尼增加。
1: 可能会酸，会袂拗翘的，甲食一定有效。系啊，
18: 好
1: 啊，好啊，吼，
18: 好，继续再甲你买，
1: 好，来等你，
3: 谢谢，
1: 好，等你，好，
14: 谢谢，
1: 来回了，来妈妈，
18: 我要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好，来等你，吓你哈，
14: 好，
1: 来
14: 妈妈，
1: 啊，来回了，来买几落几档吼，系啊，啊，都拢满线，系啊，
18: 我
1: 要
18: 买一组大组的，
1: 好，来等你，吓你哈，
14: 来等我一下
1: 啊，来回了，来起价，
18: 我
1: 要买两组
18: 特大组的，
1: 哦，你买两组特大组的，惊死人，
14: 我十组俩嘞。
18: 我
1: 今天在无货，大家拢爱单买。这真正内行的，真正拢咧欠货啦。啊，大部分是得人卡来咧讨，
18: 系啊。
1: 好啦，好，多谢你的支持哈。来，回了，来，啊，来回了。
18: 喂，我要去找
1: 找找。哦，好，来电来加咧，
14: 好，
1: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电视黄色电超越代言的古乐鸡蛋，食你的酸骨轮，听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到底，痛到底，两点钟互你健好啊！你收到透气就会使随家食啊，好白色的正黄金比例，中白时代爸爸妈妈，洗骨浆破骨髓，医生若叫你要换软骨的，慢吃嘞啊，先甲食一组看麦，食食嘞，你唔免去挨刀啊吧，你唔免换软骨啦啦，来围了玉龙大姐。
19: 哎、
1: 欸，来电来行嘞哈，啊，电来0800-097-098，我就讲啊，我家己的阿姨牙四卡架，本来要换软骨无牙，我家己的母骨大骨轮头，食食嘞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啦，食食嘞全啊唔免换，加上家己退化型的关节炎，我才会极力来研究这个骨肉机动，要让恁方便吃，好使用，唔免头，唔免钉啦。透气就会使食，5000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去一日啊！旧版落脚脚，你若会嚼，食会嚼啦，骨头要酸抽疼都唔食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心啊，甲食，安心啊，甲食。要嚼你骨头用，骨头钉，骨头要嚼你好骨髓，两骨硬啦，熬工熬做工过，佫袂破病。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14: 来喂了，
1: 妹妹。
20: 喂，嘿，我要在大组一组。
1: 在大组，妹妹有吃有吃过哈？
20: 有啊，自较早个拢甲恁买啊，啊拢有继续个吃，啊你个常常欠货安尼。
14: 系啊，啊所以哦，大概你也买来袂有脚温。
1: 这下袂照电视，伊就开始买食进啦。
20: 系。系啊，好，姐姐，我即马拢嘛手加做个啊，脚嘛加做搞起来，啊加做啊。
14: 对啊，尤其你袂。
20: 做工课嘛拢加做流利。
14: 你袂面诶，卡骨拢会变做迄落啊，足底筋膜炎呐。
20: 系啊，我进前个是有足底筋膜炎呐，尾啊食恁诶物件，姐姐诶，个拢改善啊。进我加外搞起来嘛拢袂疼。
1: 安尼吼，好啦，嘛做较少咧吼。
14: 系啊。
1: 好来，等你个咧吼。
20: 好
1: 好好，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啦吼。爸爸妈妈椎间盘突出，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你只要老祖先的智慧，骨肉鸡蛋，你甲买回来吃。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这优惠，电视台我都讲啊，一盒定价2000块，优惠卖1600块，我今日两盒3300，然后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等于两小组，佮加送3盒，15盒6000块，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给送你5盒，卖你12000块。爸爸妈妈，这店有够本钱都无。啊，你若会晓买，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新听友有够多吼。因为阮这几个月来，逐天新的听友拢有够多。啊，大家老听友食过嘛，搁再买， 只要阮买到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阁回转来买，并袂是大。啊，今日这人生你要把握你的骨头、筋骨路，袂阁再酸痛，袂阁酸骨轮，袂阁痛骨折，袂阁袂爬楼梯、袂骨病啊！我著讲啊，脚骨会点、会擦、会软卡，袂翻身、袂冰冰，咧困爱叹气心的就对啊，爸爸妈妈。做你家买古乐鸡蛋转来吃，这古乐蛋全国独一无二的哈，干那阮家有咧卖尔哈，别人咧卖绝对是仿的，吼、哦，只有黄西店介绍，甲嘉宏阿伟介绍是真的，吼、哦，全国就对啊，干那阮有开发这独一的制型哈，今日互你随透随吃随有效，唔免阁等伫啊炖伫啊控。底下泡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寒人食这個，你袂脚尾手尾冷起起，伊会甲你入你的肝心。人讲肝主筋，心主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你若毋捌食过骨碌鸡蛋，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啊，一世人你若食骨碌蛋，你袂搁再酸骨轮痛骨折，你绝对袂去挨刀啊吧！你绝对毋免话人工关节。我就讲啊，你这若脚袂自然无力的筋骨咯。未了零的，你甲食咱的骨肉蛋，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会当甲电视买啊，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咧卖。
14: 来未了？
2: 你好，我咧要去做洗
1: 澡诶。好，来电话行咧哈，即台南永康诶。来未了，妈妈？
2: 你好。嘿。啊，我要爱着大组
1: 诶。要爱着大组诶吼，内行诶吼，即买着大组诶，真正赚有够侪啦。
14: 好，来，
1: 我未甲你骗诶吼。
2: 真好
14: 嘞！系啊，你有
1: 食过啊？
2: 我以前吼，迄骨头啊，拢会伫遐磨啊，会疼啊。
1: 嗯
2: 嗯。去磨顺磨久啊，吼，拢轻快轻快。
1: 对，惊到心酸叫诶。
2: 嘿，我食这了吼，拢无啊。
1: 迄就是软骨磨顺，啊软骨就甲你生出来啊。嘿啊，啊所以讲你着袂甲骨，你骨甲骨袂消磨啊。嘿啊，伫遮在厝甲你感谢哈，聪明诶啦。你真正有智慧诶，即今日着大组诶，搁写花啊、标花啊，甲厝边借钱都爱借来买啦。嘿啊，来电来行咧吼。好，多谢，好，感谢吼。
14: 咱今日介绍咱这骨碌蛋吼是随身包，所以爸爸妈妈你拢免沉免转吼，拢嘛免泡烧滚水，只要拍开就会当食。你若保养一天一包、两包拢可以，甚至讲咱本身已经走路会酸痛，啊，甚至咱走路会脚骨的点点、会麻麻、会擦擦的，你著照三顿来个做保养，拍开就会当吃吼，真简单方便。0800-097-098，喂你好，
1: 喂你好，
21: 哎呀，我要大
1: 组的，要大组的啦吼，来电来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都特别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把握，人生买物件吼，敢若一个机会。啊，要让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开啊，以后去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人工会甲咱砍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到一百岁，要让你的骨头用到一百岁，拢会当行动自如，会当对人来优。

0: 地缘，头拄仔你有听到伊讲无？伊会当二十三栋上山落海，就是靠古板甲鹿角啦。啊，当然，阮这个地形是即马才开发出来的，
1: 是
0: 甲五千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法一模一样。阮只是甲改变，互你唔免用炮的，互你唔免用钉的，会当随时炸出门，方便做使用。长辈时代，行到对，生到对，听到对，食到对，喝到对啦哈。
2: 来，喂，你好。
3: 啊，我要订迄个一组的
0: 骨肉档。来，爸爸，你有吃过无？
3: 有啊，我经常吃。
0: 吃了好无？
3: 食袂了。我骨头诚好。
0: 诚好吼，好，甲你恭喜哦吼，啊，继续吃，继续保养吼。哎呀，来电来牙嘞
2: 吼。
0: 啊，来，喂，你好。
4: 喂，家伙，歹势，我要问你问题。
0: 来。
4: 嘿，阮阿姑讲吼，伊讲叫我甲你问。

0: AM 一零七一，
1: 变坐高铁，嘿啊，速度咻咻叫的，嘿啊，随食随，随食随到，随食随好啦吼。
2: 好啦。
1: 嘿啊，好，来电来家咧。嘿嘿嘿，来电来家咧吼。啊，这孤落单，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买无着，有可能爱等半年、等一年，无一定会买啦吼。因为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哈。
3: 来，喂了。
2: 喂，我是中华大都的哦。
1: 好，来电来家咧吼。啊，你今日若买无着，会记住，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啊，阮的电话今日优惠的专线啦吼，70啊伫电视台买，爱我35啊伫电视台买，爱偌济钱？才大组的啊，爱70000块。
3: 嘿。
1: 哦，啊，我今日卖你。12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了钱，家宏甘愿，因为这我生出来的囝，这我家己一手栽培、一手研究出来，甲阮的医疗团队、甲阮的医生团队、甲阿任做伙共同研究，开发全国第一支孤乐鸡蛋，个就是阮做出来。啊，所有全国的对啊啦吼，将士的农会嘛拢有甲阮做经销，吼、哦、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无爱搁再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吼、哦、要大做好来电话下咧吼，
3: 系啊，
1: 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我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等袂是大爸爸妈妈，电话只要甲沟通，骨头酸痛无你的份啊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的30年的酸抽痛麻痹。吃什么都吃不好，医生要叫你去换人工关节，你稍等一下，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嘛，给家宏一个机会，不用去换啦，换骨头，换人工骨头，换完了你以后要跟换第二，换伊无甲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吃了生出来，为骨头生出来，拢咱家己的啦。
3: 嘿，
1: 来喂你好，来文章时段。
3: 喂，妈妈你好。
2: 好
3: 弟弟。嘿嘿嘿，对，你买骨肉蛋吼。
2: 阿威，我讲你听啦，我更唔捌买，我更唔捌跟你买着这啦
3: 吼。嘿嘿。
2: 我讲你听
1: 啦。来，你等我一下，我等你去弄我爽。
3: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你好，第大组搞夹一组。
1: 好好来，等下你来行呀，你捌吃过呢？
2: 哎呀，我跟恁订几啊届啊啦。
1: 啊，吃了啦。
2: 老会员，哎呀。
1: 吃了啦。
2: 我之前拢订细组的，啊，即摆拢订较第大组啊。
1: 啊，吃了啦。
2: 吃了袂歹啊，筋骨好就济，无之前脚拢较酸软去啊。
1: 好好好好，安尼好赞吼。
3: 后来你准备起来哦，二帮你老汉吼。
1: 哎，来喂你好。
4: 诶，买一座特大厝诶。
1: 特大厝诶吼，有吃过无？
4: 因为在有买新屋家啊，想讲来配这。
1: 哦，一百一条，
3: 气候如何？
1: 哪个男的接得着啊啦？这世人生听无离婚啊，嘿啊，吼，好来等你家咧吼。
3: 谢谢，来等你家吼。
1: 啊，来喂你好。
5: 你好，我要
1: 一个水槽的。好，来电来
3: 吼，啊，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来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酸痛要让你好哩哩，食到底，我就跟你讲啊，你随透早甲收着甲透嘞，两点钟内若无甲你改善就对啊，两点钟内若无甲你收完，你甲物件寄转来现我，人这电视台消山消海，吼，啊，你爱电话观音卡0800-097-098。来喂你好，
6: 喂，
1: 嘿，来
6: 我改特大组诶，
1: 好，来行诶啦吼，啊，我就讲啊，这电视台真正卖到够大诶啦吼，来喂你好，
6: 微路启动，甲我寄一座大组诶来啦，
1: 好，多谢，
3: 好来电话起来吼，
1: 这足惊买无诶，讲啊钱紧紧，嘿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7: 啊，事实，做数，
1: 嘛真正无啊，吼，
3: 对啦，拄只，拄只，阿花路。

0: 你要讲啊，
1: 先
0: 讲迄落大组已经超过五组，啊，第大超过两组啊。
2: 啊，不要紧啊，先下啦，阿姐咪打，阿姐啊，无打我只做咧，还没来甲阮头家
1: 啊，清
2: 负荆请罪，
0: 下报告了。
2: 为着要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少大家，无少一切。你看家宏，家己互你两个第大组，我家己送你五啊。迄拢是我家己落地下的钱，我为着要感谢这些爸爸妈妈对阮长期的疼惜，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一定爱照顾恁的骨头酸痛，互恁的骨头酸痛好哩哩。来，伟了，
0: 来，伟了。
3: 伊要讲二零，
2: 古了古了，记档诶，
0: 诶，
2: 来，好来，
0: 新朋友哈，
2: 诶，新朋友来，这爸爸来，伟了。
4: 欸，我要买大
2: 组诶！要大组好，来电来加咧吼。
0: 好，谢谢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拢来红诶啦！啊，我著讲啊，会晓买赶紧卡，啊，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未晓买，等你若想好，你才卡电话去甲电视台买，我无反对。但是我今日是上用优惠诶，只要我若来就节目，一定是优惠招待先啦。
0: 对，无唔对。
2: 啊，要让大家拢食酸骨轮、听骨杂、风湿症、关节炎。吃好你未搁再酸，未搁再抽，未搁再麻，未搁再疼，会当久啊，会当爬楼梯啊，你会卡来讲家宏啊，我会行呢，家宏我免举四卡椅啊呢，我免举三卡架，我会爬楼梯啊呢，安尼我就爽啊啦。
0: 是，
2: 哦、来维六，
0: 来
5: 来，
0: 维六，
5: 维六，
2: 接唔到线啦，来维六。
4: 大组要
2: 介绍
4: 大组
2: 诶，哦好，内行诶啦
0: 吼，
2: 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啊
2: 最后啦吼，啊枕头卖一直害啦，啊一直讲叫我卖个价啦，
1: 哎呀，做数超过唔好个
2: 价，无啦，不要紧啦，先个接咧，
1: 拜托，
2: 啊，伫只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对阮诶支持甲照顾啦吼，电话0800-097-098，古乐堂、恩西店、甲乔友，甲咱特别推荐诶啊。西电影37年厝的，食甲酒山落海拍片，不如少年家啦，吼、哦，不输少年家。
0: 对哦，
2: 来喂了。
6: 喂，我要一组迄特大组的哦。
2: 吼、哦，要特大组的吼、哦，我要过年，无要来要特大。
6: 哎呀，我进前就是食了袂歹啊。
2: 安那袂歹。
6: 我要甲阮朋友同齐买啦。
0: 哦。
6: 我
0: 进
6: 前暗时困卡拢会酒精。
2: 吼、哦，啊，这食酒精一工就好啊啦。今日食，
6: 手洗头无，这拢会拔啦。
2: 嘿吼吼。
6: 即摆拢袂拔。
2: 啊，这都拔比食拢有效。嘿啊，这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我就讲啊，这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有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爸爸妈妈软骨退化，要让你骨再生就对啊啦，软骨再生，啊，髌骨嘛再生，吼，拢唔免去靠西药的方式。我甲你讲，唔免去做福建啊，你都食咱的骨碌鸡蛋，咱保证的，啊，这随透气、随会食进吼。等于唔免炖，你唔好搁起去炖，唔免搁起去泡咧。
0: 免免啊！
2: 泡开就会食一啦吼。你若伫电视有看到咧广告，恩西电甲乔药，甲咱代言的，就是咱的古乐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再次甲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遮热情的定岗，啊，属实物件会真少，因为阮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吼。啊，讲实在，阮要搁卖恁啊。租数啊有限啦吼，啊，因为一届拢会当啊电视台讨一寡来，互即个长辈时代听习惯的爸爸妈妈，甲恁做优惠，即拢偷偷啊优惠的，吼，即、哦、真正的，即有卖恁有够俗的，迄电视台咧卖上俗优惠1600八，两盒都要3300啊，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佮送四盒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着知影家宏啊阿伟对恁的孝心。啊，我希望恁会当感受啦，吼！来维六，来维六，喂
0: 喂
2: 喂
5: 喂，我刚买归路大组的，
2: 好好好，电话拿着哈，
1: 谢谢、
2: 啊。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啊，对家宏啊，对阿伟阿发阿仔的疼惜啦，吼！啊嘛，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啊，恁听阮的节目，就是会当捡到好康，食好你骨头，未搁再酸，未搁再抽，未搁再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做大优惠啊！最后的介绍，四组的一盒1600八优惠啦，电视咧优惠的时阵啦，吼。啊，旧年尾新年头，两盒33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6000块，12盒加送3盒，特大组的就是12000块，30盒佫加送5盒， 35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食咧拄啊好，唔免去开刀，食食咧拄啊好，骨头拢生出来，软骨嘛生出来，来喂你。
6: 喂，你好，
2: 哎、
6: 欸，我要
2: 跟
6: 我订三
2: 组
6: 的大
2: 组的，
6: 好
2: 无？无，哦，你订啊三组大组的，你甲外口门口有租
0: 数无
2: 啦？系 啊，你这三组大组的。
6: 对啦，阮甲阮同事要同齐买。
2: 啊，有食过呢啦。
6: 就是食过袂歹啦。
2: 哦吼。嘿、
6: 哦、啊。
2: 安怎袂歹？
6: 啊，进前就是去检查骨质疏松啦。
2: 啊，骨质疏松食这正版的，哦
1: 欸、
2: 这上好诶。
6: 对。去骨质密度有较好哦。
2: 哦，
6: 好
2: 好好。好
6: 好
2: 了好，来你就定来吃嘞哈，为着你娱乐做嘴暖功德，好，来，
0: 来娱乐，
2: 来请我啦，
0: 哎，
2: 爸爸，
0: 爸爸，
2: 好，来定来吃嘞，
1: 谢谢，
0: 娱乐哈，
2: 来娱乐，娱
4: 乐，
2: 哎，
4: 是我那只古老当大作的呢，
2: 那古老当大作好，来定来吃嘞哈，
1: 谢谢，
2: 好，来定来吃嘞哈，
0: 好，谢谢哈，
2: 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定来空吧空空。0997098，寒冷的冬天，阮送出温暖的产品，照顾爸爸妈妈的骨头生态症。电话0800-097-098，听歌啦，阿仁干那底下一直背，
0: 哎呀、
2: 啊，哦、啊，一直讲叫我好个袂啊，一首歌写完，
1: 写完就无啊。
2: 阿仁，你想一下办法来啦，
0: 吼、
2: 哦，先将一首歌参详一下，再搁讲啦吼。来，电话0800-097-098，古乐堂啊，红色电超我介绍的。无论你生过人，跳过山，生到底，跳到底，要让你食到底，喝到底，袂久袂阿袂徛袂白，袂白啦，吼、哦，啊袂爬楼梯的，袂洗身躯的，袂穿衫的，我咧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便所，无在条咱裤的，电话做你甲敲来，0800-097-098，
0: 来为了。
4: 哎，
2: 一个
4: 大，特别大
2: 组的
4: 两
2: 组来啊。两
0: 组
2: 的
0: 吼，
2: 好来
0: 电
2: 话
0: 吼。
2: 哦，这大家拢买两组。
0: 这真正无，听一下歌袂使啦。
2: 听歌听歌。
0: 系啦。
1: 唔系啊，
0: 好来，来听歌吼。这种不是大爸爸妈妈当者做事。
2: 阿姐，你够开的啦。
0: 哎，0800-097-098。

0: 系你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你嘛？阿阮外口电话变变，叫阮外口助理都唔敢接电话呢。
1: 经过一番的参详吼，啊，我用乡亲的心感动阿金啦吼。啊，我讲阿金家己嘛为庄卡来自嘉义县布袋镇过高，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我农村的囡啊，啊，所以讲我讲话真实在，老母甲我教的吼，趁头就落头，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要做一个顾名声的产品，啊，咱一定爱防嚼效，啊，这个吼，我就电视第一个产品，啊，受尽全国这的听友，啊，甲所有的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肯定，因讲唔捌食过骨头药啊，这么好诶，过去有诶，防骗甲会惊。我食到家宏的产品，大家拢肯定我，啊，这就是我电台会当伫全国，我敢安尼讲吼，啊，全国电台将是啊，那收入买上济，啊，要讲买比我更加济，爱惊人啊，吼，嗯哦，所以讲我的节目啊，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十二点，遍及全国，啊，就是拢介绍好产品。啊，这物件就是安尼，食好人就会烧饱烧落，像今日这个骨碌鸡蛋。啊，食甲我家己妈妈都会爱食，因为伊的口感好，过来第二效果赞。吼，哦，我就讲，我的早囝几公分，你知无？我的早囝国小五年140几公分啦。上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细汉我都食骨碌蛋，嘿啊，伊自国小的我就开始拢了食。吼，哦，啊，我就讲啊，这当家你生骨浆、吐骨肠。老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来先来甲练甲熬，然后再搁来做动静的，互恁随透随会当食。长辈时代，今日让恁写到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煞啊。
0: 来，来，位了。0000970098。
2: 哎，你个我个一撮特大组诶。
1: 我要搁一撮特大组诶，你有食过啊？
2: 有啊，啊！着朋友看食了袂歹，讲伊也要买啊。
1: 哦，这大家拢会烧报呢，啊！这着甲电视台买嘛有，你甲恁朋友讲，若食了好，甲电视台买嘛有，只是阮袂较熟电视台啊。
2: 哎呀，我知啊。
0: 哎
1: 呀，电视台算合理的介绍啦。哎呀，吼，好来电话下咧吼，啊，好哥拢同款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来回了最后五分钟啊，来回了。
3: 你好。
1: 嘿，来于小姐。
3: 好，你
1: 好。要过路启动哦。好，来电来行咧吼，
0: 好，电来电来电来3000吼，来你好，
1: 你好来。
3: 你好，我要买一
1: 组
3: 迄特大
1: 哦。好，特大来电来行咧吼，来最后五分钟，长辈时段，我甲恁介绍一下哈，一盒原价的原本是2000块，电视奖是优惠1600白两盒3300，优惠长辈时段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佮加送三盒，特大组的。家宏家己处理啊，绿大组的就是30盒，加上5盒，拢总家宏家己吸收12000，互你骨头酸痛好哩哩，行路皮皮白白，细细甩甩，袂爬楼梯，脚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袂行。长辈时代连中风者都有效哈，中风者手若翘，手筋若翘，伊会当甲你收筋活血、撑筋转骨、生骨长、透骨长，互你。吃了好利益啦！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哪位你好？
3: 喂，我要去做迄大组的哦。
1: 来电来讲咧吼，哎呀，啊，我就讲啊，像我吼太济人，几啊千人，几啊万人，吃骨头酸痛，吃好伊，吃甲唔免去开刀，吼，哦，我就讲啊，我要讲的咧太济咧，讲袂完啦。足济妈妈本来拢医生交代讲要安排要换人工关节啦，食咱的骨碌蛋，食咧脚头乌拢无去开刀，大骨轮头嘛无去开刀，有诶连骨刺嘛无去开刀，有诶我阿你讲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甲袂痛，食甲酸痛痛麻痹拢好伊啦，来回了，
3: 喂，
1: 嘿来了妈妈，
0: 你好，
1: 好，来等一下咧吼，
4: 谢谢，啊，
1: 来回了。
5: 你好，
1: 要一个制作组的。好，来电来
0: 行咧哈。谢谢，
1: 大哥嘛拢长期来咱支持哦。啊，我来讲啊，这5000年老祖先的智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也有咧食。家宏，我来讲啊，我两支大骨轮退骨退化性关节炎，啊骨头药啊，那找家宏买绝对无唔对啊。哎呀，家宏对骨头药啊一杯一重的啦，来买咧啊，妈妈。
3: 哎，我借问一下哦。 我食天麻咧，下一款的迄咯。
0: 哦，来，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4: 我要买特大组诶。
1: 好，来，
0: 谢谢
1: 哈。好，来行的，来行的，即个要买特大，一定有买过啦哈。
0: 嘿，好来，
1: 有买过哈，啊，一个哪？
4: 食了真好，脚拢较会挤啦，爬楼梯拢袂酸痛。
1: 对，就是袂挤，就是无骨伤、无骨伤，软骨磨损来电来夹咧哈。哎呀，
0: 好来哦，哈，
1: 来回了，来。
3: 喂，我要叠大两组
1: 哦。来，要叠大两组哦，啊，
0: 大家拢要买叠大
1: 两组。
3: 特大
0: 组
3: 会讲订两组啊？
1: 你捌买过呢？
3: 嘿，我感觉我进前就是脚床头遐有无？
1: 嘿，
3: 脚床头拢足酸诶。
1: 嘿。啊，即卖咧，
3: 食好，我拢
1: 在食
3: 保养。
1: 哦，即若食腰骨酸软的啦，软脚的啦，有够好用的，嘿啊，好，
3: 就用的。
1: 好，好，来，等下，来，等下，来，吼。啊，最后你看开放这五分钟中陪许多爸爸妈妈，啊，最后剩三分尔哈。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写袂着，卖生气啦，吼。中陪许多爸爸妈妈，人讲物件就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啊，为着感谢长辈时代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甲电视台的物件一盒1600块，你看起来才卖恁偌济啦，吼，卖恁遮尼优惠，吼，小组的2盒3000块，买2盒送4盒，大组的12盒加送3盒，啊，那特大组的30盒加送5盒，3000、6000、1000，长辈时代开1000，吼，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好利利啦。今日就靠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今日我是咧教恁欠钱啊，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你唔好到时食老咧未行咧未无在条行动咧请外劳，吼、哦、啊咧举三脚架咧坐轮椅咧举四脚架，才知影讲啊较早那听教红下就好啦，互我这骨头未受伤，软骨会再生。安尼，我就唔免今日咧坐轮椅咧夹拐啊咧请外劳。我甲你讲，人生就对啊啦，骨头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板、肋骨、肋骨连做啊，这个骨肉蛋，吼，安尼一杯一重来回。你古城大哥，
5: 你是
1: 嘉宏
5: ，嘉宏哦，嘉宏，我是做细组啊，
1: 吼、哦，你是做细组啊，哈、
5: 哦，我讲哦，那个我拜二主持啊。
1: 哦好，来你讲，你先
5: 讲，
1: 好，你先讲广告讲，
0: 你
1: 先讲广告讲哈。
0: 哎
1: 呀，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两分钟，爸爸妈妈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啦哈。啊，咱的节目组数今日也超过有够多，
0: 是啊，
1: 本来干那要卖60-70组，卖啊几百组的呀
0: 吼。
1: 啊，已经写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愈多啦。来，燕娟妈妈，来，你要买迄个骨肉蛋哦。好，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今日会晓买，就像安尼加买一撮啊，这才是聪明的啦。人讲哦，啊，戆的顾家伙，啊，聪明的顾身体啦，吼、哦。啊，钱留伫厝内，寄伫银行无人看，脚行勇行，用心命，人看会到，会惊会走，才是健康。来源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像超越妈妈讲啊，带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丁兄讲的，会当上山落海23担，靠啥物？靠骨肉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电视广告有够大，电视嘛卖了有够好，大家食了效果有够赞，才会当卖2担啦。吼、哦，已经卖2担的产品，你看伫电视销售量偌大。会当卖2年，吼、哦！啊，这古板六角是愈去愈贵，吼、哦！啊，讲实在，电视买恁嘛合理的介绍，啊，只是阮伫电台嘛，爸爸妈妈遮尼疼惜我，甲阿伟、甲阿发、阿财，拢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啊，阮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爸母，啊，咧甲阮疼惜，啊，阮用上少的介绍买恁，
0: 互
1: 恁大家袂骨头酸痛。电话0800-0098。每个在做气象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这个机会啊！细组的买2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12盒送3盒6000，就大组的30盒送5盒1200块。电话0800-0098，骨头酸痛症，只要你甲食2点钟就好啊！时间啊，听2点钟的已经到站，啊，若阁有后2点钟的，继续听啦吼！ 啊，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直接再次感谢各位，明仔。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多谢。啊，这个雪莲山安尼落雨落遮济天，真济人已经落个烦啦。啊，好哩！家在明仔载去，雨水都较无遐密，较无遐高，较无遐急。因为明仔载雨水都较收敛一些，哦。明仔载去各地的这个好天的时间比落雨的时间较济。这几天啊，是拢一直落雨啊，啊，落雨的时间比停雨的时间较久。啊，明仔载去落雨的时间，就比停雨的时间较，这个好天的时间比落雨的时间较侪啊！吼、哦，来，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这部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文祖兄讲叫咱甲找一条歌，叫做《跟着溪流走》。结果阮找无啊，这个文祖兄讲嘛，紧找无就算啦，可能因为啊，叫足侪人找嘛是找无啊啦吼。啊，伊讲来解阿霞上希望，我讲阿霞上希望就一定无问题吼。咱这个文祖兄叫咱公司叫天宝好正人大官呢，交代点宝贝收听歌叫做阿霞。想希望。那么在咱的原地明星路南顶桥前50公尺，三个当华兴的叫各位田伯何正元、田伯郭南元、林太太。台湾市场前，台湾又叫各位田伯何正元、田伯清义、明木元，咱的王大哥，最后来听一首《阿霞想希望》。

好听的歌叫做《阿哈想西梦》。这个昨暝落雨当地，彰化市中山路啊，有一个桥倒歹，唔知安怎样无无过，徛伫个路林汹汹啊，规台车团乌白转，规台车团拼出来。叫拼出来了后，这个查甫人当跌倒倒伫涂骹，袂鸟。消防员来到现场，赶紧将着伊啊，啊来甲伊包包好势，裹裹好势，当甲送药到病院啊。可你家知，敢若骹手啊着伤尔尔啦。事后甲看，涂骹一个窟啦，一窟无偌大窟啊，啊了倒摆当注视到着迄个窟啦。啊！结果人啊，挂车单失控跌倒，好你家财无生命危险，甲酒测无食酒嘛，无食毒。迄路人迄个窟啊吼，才是上界大的罪魁祸首。台东车头来发生着一阵外籍的义工伫个车头相拍，这两阵外籍的义工规阵伫个台东车头的所在伫遐食酒。酒吃落去，端开始起火，然后端烧肉烧拍，然后有人拿酒干啊出来卡。台中市警局啊，啊随时调个监视器，扩大侦办，将着这个嫌犯来抓回来，主嫌犯这个姓白，这个李高会，总共八个查甫，三个查某的，伫迄个所在烧拍。那么其中有六个人是失联的义工，一个人啊是过期留伫台湾的啊。这些人全部拢甲抓到，依照着自从到澳的罪名，将因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另外，那个讲到苗栗，这个苗栗某人来投资啊，啊诈骗集团伫网络顶面乌龙蛇刀，啊讲吼，迄、那个要来交往。这个姓王的查甫人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七啊，迄、那个七啊吼，讲要甲伊永远相熟相会，要来永远斗阵，要甲伊建立着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个姓王的吼，听着对方讲要甲伊建立着美满的家庭，规心肝都飞出去，讲要永远甲伊相熟相会。最后，这个查囡仔开始乌龙蛇刀，叫伊投资趁钱，为着将来咱两个人的幸福。你一定爱给你认真赚钱，安尼咱两个人将来较有可能会幸福美满甲快乐。即卖即个代志一个讲了后啊，啊、哦，即、这个姓吴的拄啊相信着对方即个查某讲的话啊，刷落去啊，伊拄啊将着20万退咧，啊来到诈骗集团所指定的所在，将钱交予迄个车手。迄、那个车手一个领钱了后啊，单将钱领咧，甲交予诈骗集团的顶头啦。即卖警方啊，将着即个去领钱的即个啊，哦，甲抓到了后啊，依照着诈欺的罪名，将伊送法办啦。因为骗钱毋是骗的，贪嘛毋是贪的，结果伊去共领即条钱啊。去法官甲判刑一年七个月，佮罚金30000块，堪惊哩！非得我感觉全世界上好歹的，就是做车手的，趁一顿时，啊，打一本机，戆生，伊无头壳啊！你得到的吼，敢若一丝丝仔小利润尔，但是你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两个租金啊，啊，坐计程车。来到着台南的黄金海岸，两个人啊，一个落车了后，当行海墘啊去的。迄个时阵啊，雨安尼落，啊海涌安尼真大，两个查囡仔当直直行，直直行，拢总无停啊。哦，这个水灵车啊，这个计程车，一个看到这两个查囡仔一直行，当大声喊救人啊。结果大声喊救人的时啊，这两个查囡仔。安尼愈行愈远，其中有一个查某会当喊救人，刷落去，这个消防员来到现场，将这两个查某甲救起来。
第一个行落去，这个姓区的查某的当场会死，送到病院急救无不治。第二个姓张的查囡仔恢复意识，送到病院治疗了。落海原因正在有着警方的调查当中。这两个人安怎要行落去海面，唔知啊。飞机伊就是要行落去啦，你无伊的皮条啊，哦。另外，你甲讲到这个高阳传出有十二间学校啊。小林刷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这个诈骗集团哦，甲因讲，讲恁学校啊有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哦捡了五块啊，啊交来警察局，啊为着要甲这个囡仔表扬啊，所以哦叫学校将因的口罩给伊啦，因要捐一万块入去口罩内底，这个学校就开始半信半疑啊。同我打电话问警察，警察讲无哦。啊，结果即卖即个学校啊，佮佮查，即间校内底嘛无即个囡仔的名。所以哦，即卖即阵的案件，学校同我报警啊。警方一个佮查，伊所讲的即个人无啦。啊，甚物规律管理委员会主委吴小姐，迄嘛拢无啦。啊，什么五块嘛，迄种骗人的啦，对啦，全部拢骗人的啦。迄请学校提供账号，迄嘛拢骗人的。所以哦，即阵的案件，警方出来呼吁的，任何可疑的代志，拢唔通一开始就答应，爱随时通过警方的165反诈骗专线，啊，来甲查证，查证了后再来做决定啦。哦，险险啊，学校。诶，口罩都叫诈骗集团使用伊，迄口罩茫乌白红知影哈，莫啊无无告公布着你的口罩啊，你茫啊戆生。另外，甲讲到台中清水一间叶红啊机店呢，这个叶红啊机店吼，伊将着因的红啊放伫叶红啊机台顶面。你若是叶红啊叶偌济新，啊，就会当兑换顶冠一身红啊。伊若叶要爆红啊，叶偌济？你就当换顶冠摆伫机台顶面的这个红啊，这身红啊12000几，爱就是摆伫迄个所在吸引加这身红啊的人，啊来遐捡布红啊，啊捡哪济，捡捡豆豆的吼，量偌大，就会当来换这身，换这身因所迄个要换人的这身啊，价值12000几啊，的红啊。那么这身12000几的红啊，放伫个叶红啊机台顶面啊。就有贼仔甲抢伊，机台头家一个看到伊身红仔无伊尔，赶紧报警啊！警来到地，一个甲吊啊监视器，结果啊，偷摕这个贼仔，为着要闪避着警方的追踪啊，将着伊的车牌号码用布啊甲掩起来，掩起来了后，警方顺线追踪啊，查到这个姓王的。伊虽然甲伊个奥多麦车牌用保安的，但是烧伤，有哪叫警察抓到？那么警方一个知影讲，这个姓王的随时都要向着检察官申请搜索票，来到姓王的徛家所在啊。一个来到地，姓王的硬正正无，警方伫大个所在啊，甲看到身人啊，随时将着这姓王的甲抓起来，伊叫七道罪来甲移送台湾台中地方院啊，来审理啊，哦。另外，你讲到嘉义市啊，市警分队的分队长啊，涉嫌贪污。这个台南啊，这个嘉义啊，歹势。嘉义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姓何分队长，讲甲电动警的业者啊来串通。所以，若是因的警局有专案呐、啊，有啥物款的状况，拢会提透过这个姓何的分队长。来甲伊套牢，或者电动警。这个电动警内底吼，会拨胶带啊。一般迄、那个违法的拨胶带啊，是袂当互因啊，啊来伫个店内底藏的。即款拨胶带啊，藏伫店内底啊，这是袂通的。哦，一般这种电动警拢有合法的机台啊。啊，其实这款所有的拨缴台啊，你若无互伊换钱，嘛无什么足大要紧啊。大多数电动警的出问题，拢是因为换钱的问题。换钱才会出问题，
无换钱袂出问题啊。哦，那么这个电动警因伫迄个所在换钱，拢是偷偷嗯嗯叶叶偷偷换。啊，为着闪避警方的查缉，因为警方嘛是会查，伊嘛是会派人去电动警的所在啊，明查暗访啊。明查就是会去厝前厝后的所在四界巡啊，暗访就是派迄个青分的无熟悉新来的少年啊，去电动警的所在啊救。虽然迄、那个赌博罪罪是无重啊。但是伊认为讲，即款赌博罪啊是危害社会，真侪人好个家庭拢是因为遐跋筊，啊钱一直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家伙输了了。所以啊，迄、那个警方伊为着无爱互人弄假散体，所以会去强力来查缉着即个跋筊的电动警。那么跋筊的电动警，你只要若是赢筊，就会当摕你的点数去换钱啊。那换钱当然是真压贴的所在，较好当换，无可能伫店内光明正大有你换，哦。啊，当然有当时啊，迄、那个明查暗访，你若无人秃头，伊嘛唔知嘛。啊，所以就有人秃头讲，某人啊，恁店最近较细利的吼，茫往我边换钱啊，有派迄个便衣的，入去恁店内底啊，啊，你若看到咧青。身边的青分人啊，你唔问我换钱啊？我即卖甲提醒就知影，也是甲讲哦，迄个某时某日倒一工，若要临检嘛，我、你爱注意啊，还是全台湾拢同一时间扩大临检，什么种种，我电动警的专案，即拢会甲提醒。那么这个盛和分队长因为有牵涉着甲迄、那个业者挂钩，会讲讲伊当时要去做专案，还是当时要来即、這个啊电动警的所在临检，或者是有派人去迄个所在啊来做暗访的情形，拢会甲因讲。所以电动警拢有固定一个月摕偌济钱，互即个盛和分队长。即、這个盛和讲无啊，哪有？那么即卖检方咧讲讲，你无啥，你的口袋内底有一条1200万的钱，你无法通解释钱的来源。这啊，上界大的问题就出在遮，即个的财产来源不明确，不明确啊。啊，即、这个盛和分队长就是无法通解释这条1200万的财产安怎来，所以迄、那个检方该申请收啊。啊，即卖申请收啊，法院有裁准啊。但是这个律师啊，伊就提出控告，伊认为讲恁无相当的证据，袂使互别人收啊。那么即卖因为收啊这个部分，检察官提起收啊，法官有同意嘛，所以提起控告，到底控告的行为唔知啊。不过因应该是有掌握部分的证据，伊才会敢来收啊，无袂无无过收啊。哦，当然，这个掌握的证据就无一定是真的，我有讲过啊，收啊无一定代表有罪啦。哦，讲一句粗嘴的，连三审定谳都有可能会犯案啊！讲，哦，所以我讲咧，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哦，你就是今仔日，和你什么证据啊那样，都只要那是有部分的证据是对迄个被告有利的，安尼伊就会当犯案的机会了。哦，好，即卖即阵的案件无什么确实的证据，单干那即个财产来源不明的即个部分尔。啊，这个部分是1200万呐，1200几啦。那么这1200几万的钱安对来的？为什么有这条钱？现在目前啊，迄、那个盛和分队长是一直讲未出来，就是讲未出来，所以才会该收啊。我、到底这条钱是什么所在来的？到底是不是业者交予伊的？我、伊到底是甲几间电动警的业者有挂钩？这啊，得爱查开知影吼。0525-0525-0525，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好听歌曲，掏心。这伫咱的屏东区啊，啊电信局边啊，信安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啊，咱的苏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
伫咱个平阳太有有叫过要填报好正源，填报过南源，咱个吴大哥啊，盐埔新庄啊，又叫坐对面丰台药局啊，过要填报过南源，中地嘛有一间丰台啦吼。啊，咱个好朋友拢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掏心，多谢。

0: 公哥，
1: 走啊人，有哪讲对你食这個，有哪有好呢？
2: 哦，啊你食，厝边啊来食，
1: 有啊，哦。
2: 啊你，你若无，你我问你吼，你若阿未欢迎的时阵，平常时全部好做饭食落去，效果安那？
1: 真正
2: 欢迎卖讲啊，吼，欢迎到你到这样家家吃，欢迎卖讲到今卖。

0: 做饭吃了呢？
1: 我吃了是有这家伙是有力，未酸软，但是走路在那脚头。

0: AM 一点七一。
1: 哦，你声调好起啊！你小可平平薄薄的，无要紧啊。
2: 好啦，
1: 哦，啊，用两万个，你行哈、啊，哦，三。
3: 像阮的天宝好正丸，治疗酸痛症就好。咱人若到年纪啊吼，无迄个拢总袂安怎呀？到一个年纪了后，我就讲过啊，你若是酸痛症、筋络病，食好去，啊，咱来食一个保养。哦，啊，咱人吼袂当挂无输牌啦，随时都拢总有可能。啊，你著讲较一个较无输赢的。到你那迄个较初冬，做较初冬就衰，你著搁压起来酸痛啊，迄正常啦、啊，吼、哦。所以好朋友老顾客，有了筋络病、骨头酸痛症，咱的天补好酸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因骨老倒，久久卡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比如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到，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肉血也未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个走个听，旧年长期个走个听，走个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未集中呢。阿咱个天宝过脑丸，你敢要转来食？哦，头个听，头个戆个天宝过脑丸，耳口个咧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暗下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过脑丸。啊，若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接料接袂掉。天宝用两丸，要放放无放，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寒汗水，水进对家去，放料白料起泡臭味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有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你当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专门乎你精神好诶。哦，你当那精神歹，这天宝丽金配。啊，你若是啊，生活熬夜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迄、那个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无通困的天宝丽金配，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喂，你好。
4: 喂。
3: 嘿，是。
4: 喂，欸、
3: 你好，你好，嘿。
4: 喂。
3: 嘿啦，我问记得啦。
4: 你问记得
3: 你。有对对对。
4: 我要甲你寄啊。
3: 好来，买啥？
4: 目镜啊。
3: 啊，树叶，一罐哦，
4: 一罐。
3: 啊，你有夹过吼？
4: 有啦。
3: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4: 我是叶，
3: 叶
4: 金花。
3: 叶金花啦吼。
4: 嗯。
3: 好好哈。
4: 啊，我要夹歌。
3: 好好，来要什么歌？
4: 就乡车路口。
3: 乡车路口啦吼。
4: 嗯。
3: 乡车路口。
4: 呀、
3: 啊，差不多几点要报啊？
4: 10点半报，会不会？
3: 今仔日未报啊啦，今仔未有啊，今仔日。
4: 好啦，不，明仔。今仔日未有得，明仔啦。
3: 明仔你要听几点？
4: 现在啦。
3: 10点半。
4: 对。
3: 啊，无咱排在10点第一嘞，咁咯。
4: 好啦。
3: 明仔阴暗10点第一条啦，哈。
4: 好啦。
3: 好啊。
4: 好。
3: 好，金花姐啊，谢谢哦，哈。
4: 嗯。
3: 好，多谢，谢谢，好，再见。喂，你好。
5: 哎。
3: 哎，你好。
5: 等等。
3: 哎，是哦。
5: 我买买一罐吼，
3: 食
5: 够闹的啦，我感觉都无记一个啦。
3: 哎，头拄着甲我讲了呀，你唔。

0: 啦。
1: 啊，做完话你等于讲了啊。
0: 啊，你当
1: 时。你拢甲报了，你迄兼地址啊，啥话拢报了，你阁输袂记哩哦。
0: 哎，来来来。
1: 地址啦，电话啦，名拢报了，啊，个人隐私权的拢讲好啊呢。
0: 我甲你讲啊
1: 哦。有啊，分两者，我你记住出来呢。
0: 哼、
1: 嗯，
0: 这
1: 么
0: 是
1: 做歹，
0: 我唔
1: 敢
0: 讲
1: 无食
0: 就
1: 使。哦，安尼即，你讲你讲，我就是我甲你讲，你
0: 煮
1: 饭啊，你甲想。哦，有啦，我
0: 你
1: 讲
0: 无，
1: 电话地址、姓名，挨了这要叫什么药，我来写好啦，吼、哦。有啊，
0: 细管的几粒针。
1: 细管的都三百粒针啊。
0: 三百
1: 的，有你头拄好拢有问过
0: 啊，
1: 我来电工一届，三百的针，一届食八粒，照三两食
0: 文
1: 八只。
0: 无无较紧食，会害个，无贪食。
1: 我阿问你咧，头拄啊，即个话拢讲过一届咧。好啦，这下多啦啦啊！
0: 好啦，好啦，
1: 谢谢啊，好未啊，未啊，未，拜你讲，拜你讲，辛苦啦啊！哈，
0: 较紧食来，我食啦。
1: 对啊，啊，开玩笑，蛮俗气咯啊，这。
0: 没啦，讲笑讲笑，我就笑钱啦。
1: 好啦，
0: 你做人都好，恁阿婆都好。
1: 够啦，够啦，够啦，够啦，谢谢啊。
0: 有啦，恁太太外口讲话的。
1: 无啦，我未讲啊，你我未讲话。好啦，感谢你，谢谢。无太太啊，妈我未讲吼。好来，我这具体卖执行的这，差不多全部话拢问一届啊呢。包含药啊，要哪吃，几粒，一罐偌济，拢问两问好啊。姓名、电话、住址拢讲了呢。哦，啊，这好佳哉，我有甲讲，无你着去订卡一届，着去订叫一届。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这司机大哥。司机大哥，这条歌曲这是咱的江小姐，伫咱的新兴路、金华路、甲新龙安桥，叫我要填报好志愿，甲恁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玉制中正的土瓜壳破坏动摇，叫各位填报好证完。林生，听这首《司机大哥》的声。

0: 来，好听的歌曲，首歌叫做《司机大哥》。啊，这日本歌曲所改的日本歌曲叫做《日本列岛女阿》啦，《日本列岛女阿》。啊，迄、那个台语歌有改做《司机大哥》，甲改做《加倍照顾你》吼。来，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台中一个姓罗的司机啊，走计程车呀，啊，伫个北屯啊，载着一个酒醉的人客。这个人客今年56岁，姓张，这个吼兄弟人身躯为零为风。叫做酒驾了，起嘎嘎。司机在走车的时阵，为后边暗棍甲吹咧，了棍头要杀咧，为个边边的精，精甲这个细路的警察司机棍拢未起了对啦，无当棍量啊。那么最后因为木架的头壳脑震动啦，赶紧呢，单甲报案，警方将着这个。这个人客姓张呀，甲抓到了，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名来甲依上法办。那因为吼、伊这食酒醉的人客吼足济，关键佮嘛咧在走客人车，那是酒醉的人客，伊都无爱载啊。到醉驾呢足严重诶，足食驾迄种迄都卖载啊，困扰了，哦。迄位食酒醉吼，我上车了，当伫车顶我困去，甲问看因到底对倒，佫袂晓讲。最后再去警察局，看到有食力来无食力，惨甲无不能想象。即摆已经将着即个姓张的，伊叫杀人未遂罪啊，来甲移送法办。一个阿伯啊，坐公车，一个查某囡仔上车了后啊，伊的雨伞。去揢着这个阿伯啊，这个阿伯要甲这个查囡仔要求200块的赔偿。这个查囡仔讲，我也无甲你揢着啦。这个阿伯讲有啊，调监视器就知啊。这个查囡仔含这个阿伯两个人聊，哦，叫这个阿伯拢开始大声起来，边啊人客拢讲你较细声，敢无？该人较细声，这个阿伯愈大声，伊都恨不得佮边啊人啊看伊袂爽，甲争个啊，佮人加讲一寡钱。这个阿伯就靠安尼出来咧转嫁对啊，吼、哦，伊就恨不得讲，今日我咧大声时，你过来甲我摸，安尼啊。啊，所以朋友，那像这条狗，伊要抓你受气，甲你，伊来抓你要甲摸下种的，你绝对拢茫甲动哦，你甲动着吼，伊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割啊就对啦，伊要甲你讲钱啊啦。结果这个昨天啊，就要落车的时候，这个阿伯甲冻掉的啊，讲无要落车，讲一定要赔200。其他人客甲讲哦，啊，你人咧要落车，你讲安尼，你会妨害自由哦。你会当强制罪哦，会甲你办哦。这阿伯讲办啥？办啥？我咧电话监视器啦，伊有甲用着啦，我要叫伊甲赔我洗衫的钱啊。人家讲，其他人家讲，你那衫，你那衫就价值无200个。结果人硬要揩油就对了。啊，这实在有够恶气的啊！一个最后啊，这个阿伯啊，200块摕过手，这个查囡仔甲落车，这无报啊，所以你无法通甲办呐。我讲真诶啦，你无法通甲办呐。你这个报警来，警方嘛毋知要安怎处理，真诶啊。你搁报警，你嘛毋知警察来要安怎处理啦。我讲实在啦，伊就甲你讲，你衫甲我割垃圾去啊，我要洗衫，但洗衫200块是有够恶气啦，洗一件衫差不多50。哦，你若摕50块，讲洗衫了50，安尼啊？哦，洗衫你着讲要洗衫的钱。你若讲我要赔你这件衫200，我用200你衫加摊开。啊，你到尾也无报警，啊，这哦，拢全一挂只出来咧告的啊，啊，景气歹啦，出头了了啊。2525000，台湾的电话外关系控到新卡，哎。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再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是讲，你 真正你若敢食来吼，
2: 哎，
1: 要吹拢来，我特别过来换目睭药啊，我。
2: 啊，目睭药都袂当换钱，啊，无要紧，你听我讲吼。
1: 目睭药袂换钱。
2: 袂换钱。啊，你啊，你讲你目睭你是安那食好？
1: 我目睭哦。
2: 哎。
1: 不能唔困呐。
2: 啊。
1: 唔困呐。
2: 目睭唔困。
1: 系啦，啊，较早顶只唔出干食吼。
2: 吼。
1: 当一支同我搞木眼镜头，大起啊，同我搞固定康诶。啊，我阮囝带我去洗吼，讲啊，你目睭健康，明仔载我低头也么食，有哪过去食，做甘食。啊，即摆吼，那气候歹啊，歹天落雨，不拢点拢目睭拢落落啊。
2: 干枯。
1: 啊，老人白啊，有迄个对来讲，甲我开刀，我都唔愿开刀啊。
2: 好好好。
1: 我坐一日吼，真正足金啦。
2: 安尼哦。
1: 你垃圾也不吞吼，公园拢无看呢。啊，即摆你甲刷管刷机吼，一砍一砍到底。变到啊，看到遐拢怪足明。
2: 安尼哦。吓，
1: 目睭药也袂换钱吼。
2: 哎。
1: 啊，当拄我即个爱困药，我阁换3000块呢。
2: 无要紧，你着看要换啥，还阁来讲。
1: 特别换钱，我再另外换。
2: 好好。
1: 目睭药一定我要过就对啦。
2: 对，你无过袂啥，你即马过了遐好，你着甲我倒小杯哈。
1: 对啊。
2: 好，好，谢谢。
1: 我那家都家店拢唔换钱，拢我头尾呢。
2: 安尼哦。
1: 我那电台药袂好，我阁那我听你的节目吼，我听甲会担心。
2: 哎，
1: 听你讲句啊，讲新闻，讲管，讲局，哦，我听甲足欢喜，对不对？
2: 安尼哦，好啦，谢谢。
1: 啊，两分钟困啦，啊，唔困，我唔得，甲你叫去管3000，我叫过管。
2: 过哪晚啦？吼。
1: 对啊，啊，我一阵未开卡吼，有那叫过卡，过两叫过管。
2: 安尼，啊，你即马，你即马目睭也食好，你无甲恁后生查某囝囝婿讲啊？
1: 哎，唔，迄个，我只，我咧食甲规杯吼。
2: 哎。
1: 我足了解。
2: 你就
1: 知道說，啊，你就真正，我就是這樣吼，你莫去去目睭科，說我對來講會使開啊，哦，啊，即摆即款，你也食袂完的，伊日仔阮囝帶我去看感冒，去是说有时间光吼看，佮看你目睭，有幾好哩呢？哦，我就聽阮媳婦來講，我家己嘛了解啊，了解講我提起你來了。啊！你出到队，出到队拢看无啊！啊！就我被出听到你的声，就停住那里咧。你卖哦，你出，连一家管家的哦，出去的无个出出来，我拢看。
2: 安尼哦。呀，
1: 真正有够胆。
2: 好，阿哥给我倒小杯哈。
1: 好，
2: 谢谢。
0: 吃好，都要给你倒小杯，你的小杯较好，我的广告啦，吼！你讲一句，考验我的广告来十句。这天宝青衣明目丸，伊是专门咧过眼底治疗目睭症。啊，这个阿嬷伊是暗时啊困未起，买阮的天宝过眼丸咧食，即卖嘛足好困。天宝青衣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这个阿嬷本来讲目睭啊，叫医生伫要手术的。医生讲哦，你来过阵嘛，较严重的时阵，佮来手术。结果吃阮的天宝清胃明目丸，吃3个月经过，叫医生佮再检查，医生讲，哎呦，啊，你的目睭好真济啊，安尼免手术啦。你来看，本来啊，看哪样数字拢看无，啊，今麦看较清清楚楚。天宝清胃明目丸，过眼底治好目睭症，目睭的模糊生涩。哦，看袂清，看袂明，是你检体做够老目油，天宝清已明目丸。天宝过哪丸，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呐。啊，头壳安尼狂车车，胸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啊，头壳安尼乌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红啊滚滚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固哪丸。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脚头无力，腰脊骨熬酸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走路脚会勃勃叫酸酸叫的，吃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用两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揣着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天宝用两丸。 啊，那天宝益生菌呢、啊？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当然，那是过来刚解苦本素，苦一解每一解苦本素拢苦就无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个敢买2克，阮算你3500。这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先卡。那么伫咱的咖喱菜市内面，请下开安音药局，各位天宝好正源陈大哥，听一首《女人》。呀，有帮。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狗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别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这个门啊，在拜二啊，环境的水气同款真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嘛，也阁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嘛，拢总也阁有局部短暂阵雨，表示明仔载有缘也是落雨天。明仔载啦，中南部明仔载落雨的几率比北部落雨的几率较济。这吼、哦、已经落到即阵啊来啊，大家人拢小可有淡薄仔咧烦啦。但是你敢有想讲，好天偌久拢无落雨啊？你敢知影讲咱即卖水库明年啊，不是，歹势，今年第二季要灌溉的水啊无够的呢？民生的用水嘛，干那到30%呢？所以好朋友，你想着安尼，咱都有够呀。歹势，水库内底水犹阁无咧，尤其南部地区，你要了解咧。南部地区的水是见底啊，较拄着落雨呢。这天公伯啊，同情可怜南部人呢。无然我水库是剩9%的水尔，9%。就刚刚落到即卖38%，好运诶！迄天公伯有同情南部人，啊那无啊？免偌久，搁差不多2礼拜无落雨，咱就打屁啊！就差不多迄个什么啊，轮流旱水啊！所以好朋友，唔茫烦啊！即雨水会当拯救着真济，迄咱的水库吼，迄咱的加真济水出来啊，对咱来讲是足好个啦。哦，啊，梦想讲落安尼足济啊，歹势，咱的迄个第二期的雕筑，到即摆水啊阁无够个哈。台南市有分6区啊，第二期的雕筑，台南市是分6区，即摆干咱2区有够水能灌溉呢，剩下4区也无够个。也够4区无够水个啦，安尼有食啦无？哦，所以好朋友，佮加热2天也无要紧啦。哦，根据中央气象局咧讲，啊，对气象署咧讲是讲差不多落到拜四啊。哦，啊，当然啦、啊，迄、那个若是安尼热咧停咧，热咧停咧，安尼是还佫热爱晒啊。哦，即、这个温度方面，各地暗时甲透早低温差不多20到26度，你当时高温头29至31度啊。离岛天气偏乌，乌阴侪，云低渐阵雨，也是雷公雨，25至28度啦。金门乌阴低渐阵雨，25到28度；马祖乌阴低渐阵雨，23到27度。那么拜三的天气吼，啊，太平洋高压安西平气啊，西南风渐渐偏北，中南部以南啊，啊，济云嘛是个短暂落雨的天气啊，哦，啊，拜四嘛小声哦，拜四嘛是个短暂落雨的天气，哈、哦，一直爱到拜五雨水开始少啦，啊，拄啊，五日节即天才开始好天啊，安尼啊，五日节即天才会开始好天。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边国润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又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听歌。安排着这首歌叫做《桃花过度》，
新娘第一次到情商顶卡单又叫过要填报何正元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咸水林孙又叫过要填报何正元填报郭南元吴大哥，啊，伫咱个新区啊，何武山科对面警方又叫过要填报何正元填报郭南元填报情义名媛邓女士，做我来听一首《桃花过多》。

0: 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来甲进行新闻消息的报送。新北市消防局三重埔分队啊，出动着三名的人员，因为这吼、三重埔中孝里里长刘祖旭啊，因这个新妇啊，啊顺过时间到要生，结果提早。乙三期提早，啊！即摆乙三期提早的时阵，羊水都已经破，啊！因这个，因这个大家赶紧打电话，哎，因这个祖囝，不是大，歹势，不是大家，因祖囝有心都已经顺过啊，到羊水已经破，你就当赶紧打电话啊，啊来叫救护车，救护车派三名。诶，人员到底啊！啊，一个姓朱啊，做朱忠达；一个姓林啊，做林义行。啊，高级的救护人员，这个叫做林立优啊。三个人来到地，准备要抢救，因这个查囝甲送去病院生囝，结果哇，系啦，来啊！囡仔头都痛出来啊！你啊，系啦，啊，这无但救护车顶悬生袂动啊！三个人啊，啊，单伫迄个救护车顶悬。把这个囡仔啊接生，结果一个接生了后，囡仔顺利生落来，佮兼佮登载登登的了后，把这个囡仔交予李长因祖囝，李长因祖囝母囝平安，这实在是非常欢喜的代志啦吼！平安顺遂，囡仔生落来，赶紧同我佮送伊到病院的所在。啊，这个中孝里的李长李老主席。甲因这个竞赛啊，哇，真感恩，真感谢，讲这个消防队的队员，咱的三个人，啊，都顺利甲因祖囝接生成功，真感恩，吼、哦。因为毕竟这个里长甲消防局啊，拢真好啊，事交嘛真好，所以吼、哦，当甲这个囡仔接生，伫呢手内伫救护车顶悬啊，啊，甲伊接生啊。确实真正，迄个是一种足欢喜的代志。好比有听生囝两字，像迄足简单哦。生囝是一个足可怕的代志。你那生出来平安顺遂、欢喜无要紧哦，但你要了解哦，生有过是加酒芳，啊生无过是四地芳哦。哦，你敢知影偌济迄个妈妈？囡仔生落来了后，妈妈好势，足济；生囝了变坏，袂止的，足济啦。所以吼、哦，平安就是福啦。一个囡仔伫咧有新的过程当中，啊，去到病院安尼检查甲完全拢检查甲足舒适，结果生出来无舒适的嘛有。妈妈伫有生的这段过程当中啊，安尼各方面拢照顾啊，足好势，结果生了无舒适嘛有。所以咱这做人的囡仔是生吼，对老母一定爱加倍好。当然老爸你嘛爱友好，但是老母啊，伊怀胎十个月，甲恁生得来啊。我今仔日吼。为着肉粽的代志，甲阮老母讲话有较大声一撮，我就随甲背回啊。这代志是安尼啦，五日节唔得爱用着肉粽爱拜拜，我想讲啊，五日节敢要拜拜，我着五月初四，揢着肉粽就会使啊。即卖熊熊啊，粽啊，加工，迄、那个吼、哦。初四就要拜啊！初四就要拜门口，叫我肉粽，爱初三就要摕回来。我讲，迄肉粽不是咱家己包的呢？迄人的肉粽是迄落，迄落人的专门的包肉粽的人，迄那有固定量的，一天几啊百粒在包的。你要人改，你个人改，你你乌白来。那无法度啊！阿母阿讲啊，我来敲电话，歹势去甲订肉粽的讲。结果迄个顶肉粽诶，甲我讲，不要紧啦，不要紧啦，该初三不要紧啦。 因为今仔早啊，佮甲讲，迄落吼，恁阿舅遐爱掼十个肉粽去伊，车里就爱摕，吼、哦，我就规个团，我控制袂调，我同我讲，你是要甲我改几改啦？人个卖肉粽个，毋是干呐靠恁，拢恁咧决定要哪得啊哪呢？结果公公个了后，家己嘛感觉歹势歹势，我就讲，阮母嘛是想讲迄个临时想到个，嘛毋是随时讲要安哪得安哪个。啊，我来头壳皮叫个丁丁，佮敲电话改个肉粽，讲开窗开车哩。迄、那个肉粽个头家嘛，足无奈嘛，甲讲好啊，不要紧啦，无问题啦。敢若为着一个肉粽，三十粒肉粽安尼，甲我改两三摆安尼。我本来是按算讲，我若初五要用着，吼，初五肉粽这要用着，初四较摕转来就好啊。讲初四就爱拜门口啊。啊，要收个晚母啊，讲我歹势啊，今日就话迄个。讲话吼，较急一刷，较大声一刷，哦，啊，唔通藏伫个心肝内，啊，我嘛甲你处理好啊，该找你，我嘛甲你该找你啊，哦，啊，林刚啊，若要安怎，提早甲我讲一下，所以哦，较早差不多二十几当前的时阵啊，那我老婆咧讲话，我是一句来一句去的啦，但吼，我即摆一直感觉讲，太。年纪愈来愈侪，阮老母各方面的条件愈来愈歹，所以我拢一直认为讲哦，爱把握会当甲伊相处的每一工。好，话讲到遮，反头倒转来，甲咱遮的好朋友，空中的遮的咱做囡仔事实，那假设你今好温度有听到我的节目啦，会当出世做母囝，迄是爱偌大的迄个福气。啊！你来看，伫巴肚内底怀胎十个月，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甲你生的呢。啊！即卖经过十个月后，要生落来，迄个嘛得爱冒着偌大诶生命危险，才会当甲你生落来呢。哦，啊！你来看，迄、那个生落来了，得去烦恼你头烧耳冷诶，得去甲你耳塞六六诶，安尼硬硬甲你捏。哎，但系咱个你了解很大汉，哦，啊，迄、那个一手囡仔足济人，老爸老母两个人，都我都甲恁一手囡仔饲甲大汉。即摆换恁只个囡仔，大家大汉啊，老爸老母拢无在了，你甲摕几身钱啊，摕几块囡仔，然后互因做收费。所以哦，大家人拢爱检讨啦。平常时啊，你得爱按起来，一个月要客偌济，互恁四大人做收费，爱按，爱按呐，袂使安尼吼，单放点点啦，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四大人嘛要买一个啥物，啊，忙安尼甲细细点，啊，甲阻止。你还袂到伊年纪，你唔知影讲人咧艰苦，人咧无爽快，迄起码就是偌歹，哦。另外，来讲到一个姓罗的，这姓罗是卖厝公司的布洛格，这个钱我卖厝了。啊，因为卖厝公司的布洛格吼，伊看伊咧卖厝都那赚袂少钱，啊，边仔人看伊有赚钱，就甲伊讲，哎、欸，我老好康在报捷呢，结果这罗的同我讲，会使啊。我即摆若有买倒一间厝要投资，恁会当来甲我合租啊？啊，若赚的时阵买卖偌济钱，我才甲恁讲啊。或者是你买钱要来甲我投资，啊，当我干那负责生利息就好啊，看恁啊。我真侪人听咧讲，因为这些人咧做业务的嘛，做到乌龙蛇刀嘛，做到为虎迄落嘛，吼、哦。结果，到身躯边周遭的亲朋好友，包含着伊的老师哦，伊好介找老师哦，啊咧，互伊乌龙蛇刀，去互伊拐2亿5千几万，2亿5千几万， 你敢知影讲伊甲外口面的人讲伊迄落利息会当发偌济？迄投资投资一百万，25天会当赚45万呢。你也看卖啊，这款诈骗的手段，偌济人上心呢？投资一百万，25天会当摕45万回来啊！迄大家人拢会上心，结果啊，真济人哦，拢去互牵咧戆戆说。好朋友，咱台湾哦合法的最高利息，一月日是16%啦，16%对100万、16万相关的啦，相关的利息。哦，一单哦，100万是16万啦，等于一个月是10000块啦。哎呀，啊，结果吼、哦，迄、那个利息拢也没领到，啊，这个生落来就走路啊，吼、哦，啊，即卖吼已经有着警方啊，啊，把这个生落来领到，领到了后，将伊依照诈欺罪来甲依上法办啦，犯罪所得只有3000几万，全部拢没收啊。未当没收，而且是无执行的，拢总追征到伊相关的钱啊。喂，你好。
1: 喂，阿弟呀。
0: 我文杰呢？
1: 哦，你文杰啦。
0: 对是。
1: 啊，他如果讲你唔晓做阿斌啦、
0: 啊。阿斌对是。
1: 是哦。
0: 对。
1: 那无啦，我早早有较聪明啦。
0: 好安尼哦。
1: 伊讲你爱去找文杰啦。
0: 对。
1: 我讲话，伊拢讲伊。伊甲讲你是姓林啦，
0: 嘿，阿林啊，对，
1: 我是讲这个阿斌拢我拢听阿斌的啦，
0: 安尼吼，有阿林哪里找阿斌来登门啊仔啊呢，阿姐，
1: 门啊仔，阿姐是阿妹拢叫我10点，
0: 阿因为暗时啊10点咧直播一起做录音咩啦，
1: 啊，
0: 对啊，所以无法断找着本人，拢暗时啊10点是我咧主持的，是的。
1: 好
0: 好好，安尼阿德，你若要找阿兵兵人来问阿仔，即个八点哦。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我要甲你问啦。
0: 是。
1: 迄目睭有啊时间呐。
0: 全部生意平无完啊，即款全部咧顾目睭呀。
1: 啊，有效啊，无效。
0: 哎呦，阿姐啊，阮卖60几年呢，阮老伯做啊啦。
1: 唔捌食着呢。
0: 有啊，阮公司最有名，天宝最有名，死死你较唔知影呢，无听着。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好好好。
0: 阮公司老伯做啊。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各位听报好政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破主主行药局吼，有哪会当买着咱公司的产品？2525000，台南的电话外关机，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广告。
1: 大婚姻观关照，啊！你即马打个电话听偌久啊？
2: 刚才我听三十多年，要到四十年啊！
1: 吼、哦，啊，三四十单哦。
2: 哎、欸、呀、啊，我拢食药水啊，迟到我啉过半年水。
1: 好安尼啊！
2: 系啊，你为啥咱啉四五罐？
1: 啊，不也食罐的过那晚就对啦。
2: 哎、欸、呀，即马较无哩，较袂啉嘛，较无哩啉嘛哩。
1: 哦，
2: 啊，即有效哩。
1: 药水也起码较无哩食。
2: 哎哎
1: 哎！哇，你对啦，无你来药水愈食愈害。
2: 哎呀，啊，大讲我食药水害啦。
1: 啊，愈
2: 食愈。啊，我上电台咧。我是正也是毋捌听啦，
1: 哦哦、
2: 啊，起码有顺耳听啦。
1: 哦哦、
2: 我想你啊，生理阁看袂歹，我是想也无叫你叫来，我食过卖咧。
1: 哦，
2: 啊，阁食阁是有效啦。
1: 我讲过，你食过哪丸就对啦。
2: 哎、欸，食过哪丸过头壳咧。
1: 哦，你食了足好啊。
2: 系啊，这样吃了个四十年啊，三十多年啊。
1: 安尼哦，安尼，安尼，我是讲啊，你有甲我介绍无？
2: 有啊，啊，我甲讲句话，阿弟买个，伊话食头壳确实有效
1: 啊。安尼，啊，你即卖吼，你叫我甲伊叫好食丸多关联啦吼。
2: 哎哎，啊，但是头壳底也有啦。
1: 好好，我来行哈。
2: 哎，啊，好更完的料啦。
1: 好好我来行
2: 好好你要再陪同你就给他行来
1: 好好好
2: 所以我现在你们要玩我用这个大盐水喝喔啊先开始吃你这个哪玩我都不知道
1: 啊不然你晚上都戆戆嘿
2: 晚上会戆戆啊都这个大盐水喝晚上你不上叫医生啊啊这出病头尾啊啊我们孩子大小都出外去打拼啊啊都这个大盐水喝啊现在正吃这个哪玩都不知道确实你灌个哪玩确实有人会吃的
1: 诶，足好诶
2: 啊！确实真好啦，
1: 系啊系啊，
2: 确实咱前面讲有影就有影啦。
1: 对啊，咱好都好好讲好啊。
2: 我嘛甲伊劝啊吼，讲伊嘛咧讲，伊讲是嘛拢要保持调咧，安就对啦。
1: 对啦，
2: 阮两个拢要保持调咧啦。啊，而且确实讲咱还确实有影好啦。
1: 啊，你好。
2: 嗯，确实有影好啦。
1: 谢谢。
2: 啊，我阿是拢计，那我计讲哦，拢爱啉来饮水啉着。
1: 啊，你好。
2: 即地里也无拢讲，只只像咧像咱咧地当安尼摇安尼。
1: 啊！你食好都爱搞倒手盘呢？
2: 哎呀，有啦，我嘛是拢你咧讲讲，啊，人也无欠用，人都无买啊。
1: 无要紧啊，咱就敢补。
2: 对啦，系啦，系啦。
1: 对啊，谢谢啊。
2: 系啦，系啦。
1: 哦，
0: 食阮的天宝果那丸，食个效果真好。听众朋友，天宝公司的产品好歹，咱唔免顾虑啦。咱就敢若讲，每个来谈天宝公司这三十几年，我一直拢有吃阮的天宝公司的产品，吃三十几单，无休困啦。所以好朋友，你到哪位款哦？迄、那个长期有习惯性的头壳疼，啊头壳晕、乌暗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你甲买天宝果那丸当来食，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甲食天宝果那丸，暗时也袂困着，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歹困歹落眠，天宝果那丸。啊，你若是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啊，妈赶紧的按硬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买天宝果那丸当来食。足好用，我、哦、阿、啊、你那是迄款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的天宝果那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两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这款天宝好正丸。啊，那迄个天宝好正丸，你当那迄个囡仔是谁生中疼？啊，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时咧酸疼。啊！迄、那个过去，迄、那个故乡老爸母不三时都压起来听。有哩，咱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今年叫骨质疏松，这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

0: 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平补丸，这款专门来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睛、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都啊粘着白白金，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天宝清热平补丸，这款专门来治疗目睭睛的。哦，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只营养素是咱目睭所需要的。啊，有诶真侪你外口面食袂着，要治好目睭症，天宝清热明目丸。欣赏完结了，咱诶节目则搁倒转个咱诶现场，要问个甲咱寄产品，咱诶现场诶电话，你甲伊记起来，用笔甲写诶抄伫纸哩，安尼你甲袂叫记唔着去吼。有诶朋友讲我毋捌字咧，你若毋捌字，换伊哭啊，吼、哦。因为阮诶电话啦吼，阮诶电话，迄、那个头前空六嘛吼，你若台南诶就免加空六啊，外地就加空六嘛。啊，落你就画画落个伊口啊，就落啊，你就知影这落啊。哦，上个起码你应该捌阿拉伯数字吧？哦，迄数字应该知影。电话顶管嘛有数字啊。我、哦、着控六起做情，啊，着25 25 500，头前连续两个25啦，后边500，安尼，啊，你应该着做好记啊吧？25 25 500，啊是你要念25 25 500，安尼买单啊！我虽然你好朋友，你要用纸甲笔甲记起来，啊甲写起来，你较袂叫卡唔掉去安尼吼。好来，安排首这歌曲，首歌曲做《讲什么山明海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桂太太。来到着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叫各位天宝好子们，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喂，你好，喂，你好，是，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天宝你了上，过头卡
0: 嘞，哎，天宝过哪晚？
1: 天宝过哪晚呐？吼，
0: 哎，
1: 啊，我你，之前讲你天宝过哪晚，啊，你搁有迄种。
0: 好正丸，嘿，天宝好正丸。
1: 啊，你也食迄食迄边那食？
0: 哦，啊，天宝好正丸，你也未食饭进前食。过开啊！过开，你也未食饭进前食。啊，过那话，即款食饭百只，啊，拢一概食八粒安尼。
1: 过那话，食饭食百只。
0: 嘿，对。啊，过经过嘞，即款迄个食饭进前食安尼。
1: 啊，那让我过。
0: 啊，就让吃饭的时间啊！你吃饭的时间就让好半点钟去啊！吼，你吃一个饭的时间，敢无半点钟？
1: 这时啊，大部分拢吃啊，无泡半天尔。
0: 有啦，你就无紧啊，你就反正你就啊未吃饭之前，你就吃迄个固筋骨的啦。啊，吃饭饱，吃迄个头壳的，安尼就好啊！哦，甲分安尼吃就会使啊。
1: 要吃剩渣，蛮硬啊。
0: 照三顿啊！照三顿吃。
1: 照三顿，安尼袂伤强哦。
0: 我已经卖60几年，拢照安尼食，大家拢安尼食，拢做正常安尼食，嘿对。我已经卖60几档啊，拢安尼食，拢照三顿，60几档来拢食呢。大家人拢做饿了的，哟！你叫我跟你讲安尼食哈，吼阿姐，饿多谢啊，谢谢。啊来，安排这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

0: 来，甲咱即个阿姐啊，歹势一个，我毋知影讲你有要叫药啊，我当做你敢若免问尔，歹势啊，哟，啊，因为迄广告打讲煞，你随接电话来，我惊咱个讲上久拢算伫广告内，安尼袂使啦，哈、啊，所以才会赶紧甲你挂电话，歹势啊，姐，有咱遮听众朋友吼，你爱谅解阮家人吼。因为阮咧广告有迄个一定的固定时间，袂使讲过头伊个，迄讲过头伊迄会翻呢，吼、哦。啊，因为我呾广告了吼，我阁甲你讲伤久啊，惊向发着你，吼、哦，所以歹势哈。即、这个屏东县一个老爸，有一个后生阿袂大济，啊，即、这个老爸啊脾气真歹，因即个阿袂大济后生啊。那好啦，是安那样啦？哦，啊，这个老爸咧就鬼拍掉咧，共款啦。啊，甲这个囡仔咧拍咧塞啦，甲这个囡仔拍甲脑膜出血，落来出血啦。哦，腰椎骨。这个囡仔老母看到这个囡仔安尼规个头壳肿起来，赶紧拿来陪予医生看。医生讲，哦，啊，这个囡仔落来出血这严重啊！一查，老爸拍的。因为这个老母从迄个老母送病院啊，经医生就甲伊报警啊，警方就来到地就问啊，因这个老母讲啊，老爸拍的啦。即摆警方同啊，将着即个姓杜的，即、这个做杜伯啊，叫警方甲抓起来，依照着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名，将即个杜伯啊，甲判刑两档。即摆二审甲三审认为讲一审的判决啊，无啥物问题，同啊维持原判，三审确定啊。即个官员，即个官员，所以哦，即个囡仔咱家己个啦，啊你若袂用坏钱，就莫生；你若袂用坏钱，莫生啊！莫个囡仔啦，小可一个卡袂当着，你着要去要拍，哦，要生一个囝嘛，无简单。25250，25250，咱即是带咱个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声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反甲你寄一摆，后一摆要赶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对。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来报，咱来甲听一则啦，听一则啦，广告。
1: 喂，食两罐哦，食食的吼。
2: 哦。
1: 咁啊，有去阮，因为我是新老姐吼，新老就是讲，迄药剂无大细了，我知啊。
2: 好。
1: 啊，咁啊吼，我是讲，迄人无。算讲真，迄若买一百罐啊，安尼算讲，真是啊，食一顿安尼敢会使？
2: 我跟你讲吼、哦，其实你药剂捌萎缩去吼、哦，啊，即马食用的话，你用食啊好起啊嘛，啊好起了后吼，上好是安尼啦吼，你甲食两顿啊，食六粒啦，
1: 两顿啊，食六粒
2: 哦，嘿，啊食六粒，啊你早。
1: 我是拢我拢较常咧去问你看哪只啊？
2: 哦，
1: 嘿啦，
2: 啊你倒去啊，你食早唔倒啊，食六粒。
1: 食六粒
2: 嘛
1: 吼，
2: 迄
1: 阵吼，我拢结束工的呢。
2: 啊，迄
1: 阵结束工的，迄阵吼，喊甲规身躯硬甲落去呢。
2: 规身躯拢红着对啦。
1: 嘿啊，迄个气囊手拢抬头不着一目深呢。
2: 嘿。
1: 啊，迄阵哦吼，迄阵阮早间做
2: 好
1: 算嘛吼。
2: 吼。
1: 啊，我若要迄个念甲要死因嘛。
2: 好，天不用念完。
1: 嘿啊，哎，我着不然若转来，我拢关一层。
2: 安尼啊。啊，你即摆无甲因早起讲，啊，讲我阿母啊，咱食即个药啊吼，人这天不有笑的吼。
1: 我一个小做一人来食呢，
2: 安尼啊，
1: 啊做一人食哦呀，
2: 有
1: 呀，
2: 啊
1: 那对，啊那小话咧问讲，啊你那边那多安尼看得含含嘛，即马看咧结实了，我多食点不一样的碗咯，
2: 嘿嘿嘿，
1: 我啊一帮伊关怀，啊一个咧卖土豆腐吼，啊伊讲伊个手袂假啦，
2: 嘿，
1: 即马吼，
2: 哦，
1: 讲啊我讲你去买关你咯，先不好做碗来食哦，
2: 嘿，
1: 食食去到地，我搁起个，哎那阵人我吼，你搞不食伊个食食，我拢我手都好伊安尼，我迄食好伊那只贵呢啦。
2: 对，无因为咱这家己药厂做这药啊，介实在
1: 啊，
2: 安呐，对哦，啊你若是讲哦，安尼食无效，外销嘛无效。
1: 哎呀，啊我是食来食去吼，我拄好食食，拄好，即阵我迄阵一支脚拢袂行，我迄阵我有较常咧去问咧，我迄阵一支脚拄好干那伫个，迄脚撇起来，佮一点嘛，一点毛拢那行，拢你袂早动，拢着去医院坐啊。
2: 哎，
1: 啊结果坐下的时阵吼，都那用啊，都坐用都坐安尼啊。结果我同我食天不有两罐，同我继续再买食两罐啊，食三罐
2: 咯。
1: 嘿，啊，同我好去，佮怎啊都好三四单啊。
2: 对啊，你啊看你萎缩去啊，你食较好，安尼看偌好。
3: 啊，对牛吼，
2: 嘿，
3: 我今啊会使讲好差 加济啦，
4: 加加济哦，啊无你本来要食排饭哦，系
3: 啦，
4: 哦，
3: 嘛袂遐济啊，
4: 安尼哦，
3: 对哦，啊你讲拍家枪，啊就错叫做实在物啊哩，
4: 袂啊哩，
0: 食阮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足济迄个囝儿时势啊，那时大人咧食即个啊介绍的药啊，就讲哦，啊这药啊安怎都安怎。好朋友，卫生福利部是药事跟检验合格。阮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啊，那是有啥物问题，阮早就收起来，无人留较紧。所以好朋友也当放心啊，来甲使用。那咱的天宝用用完，你到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出了头闪着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着。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着捏袂掉。天宝用用完，啊那伊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天宝用用完。啊那是咱的天宝过哪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火也袂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拍到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的，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转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救救较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去啊！啊，骨长骨长细生无起来，迄、那个骨伤老爸母不三时在咧牙酸疼。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三时在咧疼。因啊时势生长的生长疼。啊，湖南朋友三两位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都只要你若酸疼，你甲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啊，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心面色生顺顺，嘴唇好绿绿，心肝胆也心神袂定，做后搞乒乓。忙东忙西，忙我忙鱼，东鱼西搞多鱼，天宝养心丸。啊，天宝年纪大完啊，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舌头我袂臭头烂耳，哦，嘴大那灌着都袂嘴大，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春面面泡生龟面的，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舌头我袂臭头烂耳，天宝年解毒丸。因此我叫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感谢，谢谢。

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黄，大家好，
0: 真感谢咱家的长辈世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逐天无三气闲嘛，啊，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哈蛮囡仔阿峰，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首先啦，咱感谢咱家长辈世代的信任啦，哈，长。咱推出的这个歌谣唱的这啊，原本咱讲实在，阮是按算真正两工的份啦。哦，阮全是全两工的份，而且阮早量的真济，结果嘛是无够啦。吼、哦，昨一工都拢无啊。吼、哦，昨一甲今仔日所有节目做煞，即卖迄个雨以后啊，迄拢无啊。吼、哦，所以今仔日咱就无阁做这个广告，因为无物件甲恁讲嘛无效啦。吼、哦，啊，真感。最主要吼，足侪人昨来新朋友啦，啊，咱即个照顾阿峰阿华，即个长辈时代对咱的信任吼，食了大家拢学了。啊，听到安尼，咱就记得啦啦吼。我讲台北，吼、哦、台北林大哥，伊讲啊，伊过去啊，其实伊讲伊较早唔捌咧注意这啦，因为我嘛坦白甲讲，伊着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啦，无人会去顾要求。无人会去顾药酒，大家拢咧顾啥？顾药剂啦。吼、哦，啊，真侪人有一个混乱的感觉。啊，药剂甲药酒毋是共款，迄天差咧地啦。吼、哦，这林大哥啊，伊讲伊差不多六年毋捌做工过，拢是安怎？了了啊，都胃咧疼，了了啊，都胃咧疼。啊，去找医生啊！医生拢甲讲啊，你这个胃溃疡啦，胃啥？哎，奇怪呢！我有当时啊，感觉咱有当时啊吼，我嘛感觉真奇怪。像我有当时啊，若去看医生，你甲讲啥？医生嘛是啊，甲照看嘛遐咧。啊，你这都安怎？其实吼、哦，我甲你讲啦吼，以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啦，不管你啥物咧艰苦，你无咧艰苦。唔是咧器官咧艰苦生，但是引发起来会疼，就是感觉迄个器官咧疼。你去检查，医生嘛是甲伊讲嘿，啊，你这都安怎？因为咱人体内啊，你若唔捌咧保养的人啊，体内拢会发炎，哦，拢会发炎。咱体内发炎，我问你，你姜黄捌咧食无？有人姜黄规世人嘛唔捌咧食，对无？姜黄嘛是咧抗发炎啊，吼、哦。有人讲一句话歹听咧，那医生嘛定咧讲米。B1、B2、B6、B9、B15，这B7的物件，每一样都爱补充，哦，每一样都爱补充，嘛有人去天气当个做，无你食的呢，哦，所以啊，真侪人拢无了解着讲保健食品的重要啦，吼、哦，这个米啊，是安那一定爱食，你人啊，米食落，讲你袂食一啦。哦，医生来讲啊，你这超过者啊，代表你肝出问题啊，因为你无早去安怎去消化遐物件，哦，你来注意啊。啊，我甲你讲一句足实在啊。哦，我一个朋友伫做医生，我捌甲问，伊讲哦，你若体内家己米钱本身的超累积超过伤济啦，代表你的身体足歹，绝对有器官出问题。是安那讲，你敢知影？因为米啊本身食落体内是流袂掉的物件，无可能超过这。迄，甲你讲超过这，迄拢迄除非你身体有问题。吼、哦，因为米啊本身你食落了，你就开始排泄。吼、哦，你若捌食过米钱的人，就知米钱食落就放尿，会安尼黄黄皮皮嘛。吼、哦，含咱咧啉维他乳 P 同款嘛。吼、哦。啊，迄是安内超过，无可能的物件嘛，袂累积在咱的体内，一旦会累积在你的体内，代表你的肝出问题啊。好、哦，这是我一个医生朋友甲我讲的啦。伊讲啊，迄位医生啊，好、哦，咱讲啥？医生好嘛足济，无道德嘛足济啦。哦，我无骗你，哦，唔是大家医生，好、哦、你食菜人话讲，伊食菜心理，我食菜人，我心存慈悲啊。我讲十个一个，找看一个真正慈悲的无啦。哦，咱袂使讲食菜难歹啦，食菜难嘛袂歹。啊，嘴大家都拢会讲好个，所以会记这点。哦，这是阿峰，离我一个朋友专，伊这是专科的迄个手术，我来讲手术癌的医生。哦，你甲我讲哦，其实 你会记一个重点，米芹啊，米芹，即全世界工人一定拢爱食的物件，因为米芹会当修复咱的细胞，会当修复咱的神经系统，会当修复着咱规身躯的各种器官细胞内底不应该存在发炎的指数，伊拢我都修复。一旦你食落，吼，那医生甲你讲啊，你即袂使食米芹啊，你米芹袂使食米的物件，就是维他命 B 啦，吼，维他命你袂使食，是安那袂使食？因为你体内伤过侪啊，啥也伤过侪，因为你无在了排泄，对出问题，肝，百病是肝出问题，哦，这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建议，跟我讲的啦，我是咱是唔知啦，吼、哦，这是咱你讲的，啊，我咧讲到这就是，昨咱这个台北林大哥啊，伊讲伊就是，拢当作为你听，所以已经六年无法度做工课啊，吼、哦、啊，听到我咧讲的时阵。伊只讲是阿峰，你咧讲是咩啊？伊几廿年前就开始食咱这支产品啊。我甲问，啊你即卖咧？伊讲伊即卖有去甲因囝斗做工课啊，因为咱伊较早是开工厂的嘛，啊工厂教因囝身体无好嘛，吼、哦、身体无好，规教因工因囝已经六年啊，自旧年开始就去咧做工课啊。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伊讲真正有影，尾仔去检查啦，后彻底去检查，真正腰椎出问题啦。啊，咱大我讲啊，是安那哩拖啊久？伊讲其实啊，大家拢一个通病啦，胃，亲像咱咧讲啊，讲胃食道逆流啦，胃那流啊闷闷啊疼啦，胃那流啊无解，伊看咱台湾人足奇怪，对胃的问题拢会去便利我哩食呀，无啥会去甲，无啥会去甲讲特别来检查。啊！伊讲伊妈妈去检查胃啦，医生讲啊，你这敢那胃流啊咧溃疡啊，靠药啊，啊都药草你发炎，你听无？甲当作胃药啊，你食，一来你食，开始食咱的好以后，伊坦白讲一句话，讲吃了四五个月过，感觉未疼咧，迄、那个疼无感觉。我尾仔正甲讲，你这是长期药草你发炎对。伊讲阿翁真正有影，我听你的节目了，开始去检查，医生甲我讲，我长期腰椎你发炎。我讲阿姐若无注意是袂生，会患做腰椎癌。伊讲医生嘛咧甲讲啊，吼、哦，开始食咱的好以后，开始食，我来讲食了四五个月了，人开始去跟到因囝工厂到做工过啊，你看偌好用。后来，过来咱这个台中。哦，大清水，哦，大清水，咱一个李阿伯，伊甲我讲，伊糖尿病四十年啦，糖化血色素拢保持咧7.5到8，有人时啊甚至去较侪啦。以前药啊安尼食，啥物安尼食，啥物苦瓜生态，逐项伊都食，结果干袂落来，干袂落来啦。我讲啊，你这绝对，伊长卡了，才咧甲我讲，伊讲。嘛有人甲讲是腰椎的问题啦，哦，尾仔伊开始食好以后，伊拢中昼顿饭后，暗顿饭后，伊讲做过来食，一天拢绝对两包，哦，早暗，伊毋是早暗啦，中昼甲暗顿拢一包安尼食，安尼食了，一阵仔过去检查，三个月检查一遍嘛，哦，头啊，那头啊头底边只三个月去检查，七。第二届佫去佫检查，佫切，后迄届伊就捌敲电话甲我讲阿峰啊，电话落来佮切，但是这边食遮济啊嘛是还佫切呢。我甲讲，即袂遐快啦。迄对你遐久啊，7.5到10，你讲你上悬撑到11个，对无？尾仔伊嘛是耐心安尼甲食啦。昨来买，伊讲因某嘛要食，我讲药草真正会顾，药草若会用。除非你是遗传的糖尿病，
1: 嗯
0: 对啊、你家己顾无好势、嗯，我阿你讲腰椎哪样啊？你要得二型的糖尿病困难啦、啊，哦，哎呀，做胰岛阻抗嘛，哎、啊，腰椎都害呀嘛。
1: 胰岛阻抗
0: 就
1: 是腰椎，
0: 就是对，就是这就让你这就伤这，无就是无搞安尼啦。
1: 这胰岛素就是出问题，哦、啊，胰岛素若这就无搞，你吞过来啊。
0: 所以人伊啊开始食到即卖，甲我讲人咧，阿红我阿你讲。 我顶你阿未，因为咱这已经浪三四个月无出促销啊嘛。伊讲伊顶期去检查的时阵，拢保持伫个6.5、6.5、6.5、6.5、6.5，安尼你甲看嘛？伊讲好，系安尼，伊话要惊死哦。伊讲要是迄阵啊上，阿要飙到8.5到10载。伊讲啊，医生嘛，甲讲你难过，好者，到尾来洗腰子哦，吼，伊甲惊落死啊！伊讲钱赚较济嘛无啊，啊，若去洗腰子，一世人存较济钱嘛无啊，啊，有影啊，腰子若洗落，遐袂使食啊，遐袂使食
1: 啊，刀也袂使，刀也袂使。
0: 我阿你讲，拢
1: 无方便啦、啊。
0: 未洗腰子的时阵，遐袂使食，遐袂使食，这也袂使食啦。
1: 啊，
0: 洗腰子就讲遐食，遐食，遐食。但是都无效，食只营养粉都还袂吸收的，美国来个，如果要来洗掉伊啊，所以人生实在是吼，哦，我咱讲在长来，甲咱讲的人足济啦，吼、哦，甲咱讲人足济，啊，我甲讲感谢恁啦，真正好物件，
1: 阿芳姐，甲你，吼，是真正好的啦，
0: 啊，我甲你讲，咱这做这個工厂拢是 ISO 认证的，世界国际水准的工厂来做的啦。哦，真感谢啦！原本要做两工，无法度，因为长一工就真正无够啊。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哦，咱的中医诊所的顾问，哦，家准备来给咱做。要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我相信这物件足侪人等啊，等偌久啊？我看卖咧
1: 吼，
0: 等超5个月啊，
1: 等那久啊？
0: 我先甲你讲了，这回做咧，阿回有人做，无人做，我唔敢甲你保证，因为我咧讲，这拢要起价。啊，恁若真正有摕到幸运粉的，真正阿芳甲你讲实在足容易，后面无法多做啊，迄起足悬，
1: 起足悬。
0: 啊！有人甲我讲哦，阿翁啊，人一罐啊，600公克，才卖偌济啊？你也遐贵，我讲你若要买迄、那個，你会使去甲买。
1: 哎，哦，迄较
0: 俗，哦，你会迄较俗。啊，我这无多，因为我这有南型、北型、八合，我这是纯正型人类做的。我
1: 真正无多。哦，
0: 我就甲你讲，伊嘛，你甲你讲，迄个家主嘛，你甲你讲，咱专业嘛，甲你讲。咱内底所淋的是芳料，唔是芳精。阮也芳芳，但是阮有放一点仔芳料咧，唔是芳精，是对咱的北气去口型内底抽出来，啊，才淋落，哦，拢顺的。哦，啊，所以我甲恁讲的哦，其实我顶回这边促促销时就要甲恁讲啊啦，啊像阿华讲免啦，反正会做就做，啊无法度就无法度。结果厂商甲我讲，这边最后一边，后边起价介绍足悬的悬。我啊，人别人，我嘛赚袂啊，我嘛知啊。恁去外口买鞋，买足俗个啊。
1: 哦，
0: 我甲讲，啊，人别人都有在卖，甲一斤才偌济钱，咱太遐贵。伊讲哎，无多，咱也是顺个啊。哎，若要爱遐俗个，你就爱去找，恁就去买啊。
1: 你看咱的人客，咱、的人客进前有买咱的遮贵，啊，咱的毋是拢足久甲落对
0: 无？
1: 伊讲这段时间无敢只讲听别人个去买，其他小工去买，食食讲。哎、欸，比较起来讲，哎、欸，恁个价真好食。我讲对啊，伊讲啊，不过有价平较贵。我讲
0: 哎，来，我来其实较贵啦，
1: 吼。无同款
0: 嘞，我嘛知啦，啊，真正差足济啦，吼、哦。来，咱来欣赏客店啊，唱个歌，男性一声哭三遍来。

0: 咱现场邀请到啊，咱这爸母啊，大家上佳的，家尊来咱现场，要甲咱爸母啊讲吼，唔通下早时啊，清清菜菜食食咧啦。咱食就是爱食有营养，营养分爱吸收，过来就是安怎，你知唔知？爱食食迄个啥？
1: 食咱较济种的。
0: 哦，咱一般的人，你看老的，我等阮山来甲看哦。一般的人啊，拢下早是一点半会煮咧吼。
1: 啊，一个酱菜，
0: 对啦，啊，就加暗面啊。后来，无怪你身体未健康啦。后来，咱会邀请家尊啦，家尊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啊，各位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好啊。
2: 他说阿峰讲迄，我就有感觉的呢。你讲迄痴呆症嘛，对不？
0: 痴呆。
2: 我会甲爸爸妈妈讲一个故事，你知道？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医生跟我讲啊，伊讲因为伊有一个病患呐、啊，就是咱台北的一个医生，因为伊个病患就是拢固定伫遐看医生，哦，一个慢性病啦，啊血糖嘛比较较悬了呢，但是呢就是差不多去年啦，去年过年开始啊，发现伊有淡薄老年痴呆，结果伊个家里是谁哦，除了出来看医生以外，伫厝个请一个外劳甲顾。啊，甲高嘞！你像老年痴呆到什么程度嘞？伊特别都是拄食饱，伊就开始吵讲我无食，
0: 无食，
2: 啊无食就开始甲迄外劳讲我要搁食，我要搁食。
0: 对，
1: 啊叫外唔知饱，
2: 对，啊外劳拄开始唔知影，如果啊要食就好食，要食就好食。结果嘞，血糖怎啊变悬？
0: 对，
2: 啊变悬，啊结果一种因囝怎啊紧张讲，啊你是安那个母的，奈血糖变只悬。吼，因为头壳开始戆嘛，啊，人开始用提遐袂顶袂当安尼，叫外老家个讲，无啊，啊伊都要食，啊我都好食，啊你知影我也无好食吼，伊冰箱开了迄脏哦，煮个啥物猪脚啥哦，摕起来就
0: 加。大好食嘿。
2: 我讲安尼会使好食，无你安尼啦，你都伊啊巴肚枵吼，你就煮一点糜伫遐，枵都好食，枵都好食，啊结果咧。
0: 安尼个还佫较食力。
2: 我跟你讲，本来只是慢性病牙关嘛吼，啊，等于去有医生看呢。结果嘞，我也是啊，有一天一等于看伊妈妈吼，底下发烧啊，外头你甲讲讲，唔知影啥人讲，太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也安尼一直烧起来安尼。结果嘞，讲奇怪，啊，我都要吊伤，伊讲那一天吼，脚去撞到，脚去弄掉，叫弄掉怎啊，发红，你知道？叫伊就一个看掀起来哇！正卡比倒卡强要大一倍，迄规个
0: 拢行起来。
2: 所以上去个病院，挨个医生看了，医生讲：“啊，夭壽啊，你是安那母的啊？”伊讲无啊，我妈妈就是老年痴呆，一直讲伊无食，啊，一天哦，看了物件就要食，看了物件要食。我就甲外劳交代讲哦，啊，佮煮一点糜，因为糜就较袂，什么热量不会这么高啦。啊，就再去佮煮一点，伊夭壽好食，夭壽好食。伊讲哦，你妈妈有你害死，迄规支卡强要戒掉。伊讲那安尼，我敢那食糜尔啊。你知影迄个糜啊？你一直腾过，一直腾过，一直
0: 腾过，愈来愈甜。
2: 伊内底糖分会一直压悬，你妈妈这糖分已经憋到遐悬啊！你还搁在要食？叫我讲，那是不要怎啊？我都因为伊迄是真空主科的工程师嘛。
0: 对对。
2: 因两阿婆足无用，真正无法度顾。啊，因为外劳搁是咱国外例外，伊嘛无了解。
0: 对啦，咱的风俗伊无了解。
2: 无了解，就是讲啊、哎、啊，老阿妈要食，你都好不好食呢？叫做物价呢，伊讲吼。安尼我跟你讲，你吼伊也巴肚枵，你去买迄落较健康的，比如讲五蔬果，伊本来叫迄个外劳去熬啥物五蔬果，
0: 啊、对对，
2: 哦切十几种菜，啊甲切豆丁，啊甲空一空，
0: 但是你空到尾也是拢甜啊，
2: 对
0: 对不？
2: 啊又讲啊你空嘛袂使啊，啊你空你都是再去食阁会使，甲尾啊嘛又个甜分又个变牙
0: 关啦，对对对，
2: 啊尾啊唔只讲哦，不你安尼，你去咱楼卡那个健康超市啊，去买一种养春粥，哎，啊去好食，啊食慢慢啊，甲因妈妈迄个血糖哦降落，降落无大紧哦，参迄个三高伊迄个血脂啥，数字拢降落来，啊只怎讲吼，这吼食着物件是足重要，
0: 足重要，
2: 还乱因妈妈的名声叫背起。
0: 其实你甲算啦，只准你讲这毛样，你甲看，咱人就是营养分嘛，
2: 对，
0: 啊一般的老的啊，拢是一个习惯，
2: 对。
0: 下早时吼，不管我甲看，不管是都市还是山内，餐桌拢同款啦。一碗糜煮嘞，就是要食甲暗嘛。
1: 对啊，因为在时煮也是讲一个人煮啊，暗暝到到都要煮
0: 啊。造成你甲看，你甲看糖尿病人来愈多，造成啥物营养分无够，造成老人迄个失智的人愈来愈多。吼、哦，当然你讲，失智有啥物一定绝对有哪有问题，其实唔。 当然是安尼，无唔对。不过营养分上重要，
1: 其实营养分占上大部。
2: 对，其实讲实在，老年痴呆吼，其实是提早预防的。就像头拄啊主持人分享的，就是你爱互一寡时段，佮包括时段咱家己啦。咱啊吼，有通听人讲话，加讲话。你若加听加讲话，这是训练你的头壳有力有出。哦，啊，佮有呢，咱若讲手啊，会使叮当，比如讲拍白啦、露头卡啦，哦，啊算。背一挂手工，这东西会使予咱吼增加咱的脑部运动，
0: 啊，加咱的活动力。
2: 对，咱所有的吼，就是手机在叮当哦，其实咱脑部是在叮当。
0: 但是你叮当，脑在叮当，上界重要一项啊，还有能源啊，就是
2: 食物件最重要，
0: 爱食营养啊，
1: 对不？
2: 因为其实吼，有真侪营养素，包括吼咱现代。成大医院啦，哈，现代一个营养师啊，咱个赖营养师啊，都讲啊，其实哦，针对即卖现代人哦，三高的问题哦，已经唔是时代的权利哦，即卖连咧幼囡仔都开始哦，三高就开始牙冠哦，包括血糖，血糖即卖哦，35岁以下血糖牙冠嘛，足侪，即卖现代人出一个问题，就是食无食足通食，但是呢，均衡营养，均衡啊，即个代志哦，大家拢做袂到。我请问妈妈啦，咱一顿来讲啦，人讲营养师交代啊，你一天同无一顿啦，同无爱食着五个色水的种蔬菜水果，你有无？
0: 天天有蔬果嘛？
2: 无嘛，五色你我都食着，
0: 食袂着啦。
2: 吼，啊，佮有咱咧食的过程当中，咱食的物件内底有一挂无应该添加无？你敢知？哦，无，然后你卖你三顿的人，无可能去甲你讲我来得加啥，
0: 对啦，
2: 对无？你敢那讲目睭看会到的物件，你相信？但伊头壳内底咱唔知，所以但金马公真正要食安全哦，是安那？是爱医生看过，医生交代，医生建议，你才感觉讲哦，这物件会食的。但是，
0: 时
2: 段你有去看，时段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叫你真正有出门的去看医生，才有法度拄到医生甲你交代啊。啊，咱平常伫你厝，哪会知呀？
0: 对啦，拄啊，家尊讲一个重点，医生啊，你若无去学看吼，拢无代志。你若去学看，拢叫你外口物件卖乌白买，卖乌白食。来，我即摆讲一个医生，即权威的医生哦，啊，算含我好朋友。啊，有当时啊，我拢伊咧看真的心啦，我会去伊遐。啊，你啊，你咱加减啊，罔听罔学。吼，啊，咱当然啦，伊是叫咱住边啊，你罔听看卖啊。吼，啊，伊是一种癌的权威的医生。伊讲起啊，
1: 对，
0: 有够济济啦！啊，我离啊，我就该看。哎，
1: 咱
0: 伊的规定做迄款嘞。你我哩，因为咱医生哩讲真哦，顶头网络啥电脑顶头拢英文字啦，咱看唔捌啦。好，伊讲这款嘞拢无要紧，因为咱做这袂使去看人。

0: 代志就亲像啥，你敢知影？去拄着风台雨，迄个山已经咧崩啊，佮拄着风台雨来变土石流啊啦。嗯。哦，安尼，
1: 你流失佫较紧。
0: 你流失会足恐怖。伊甲你讲哦，你等下吼，去啊做对。去因的大金病来，这拢药局嘛。
2: 对。
0: 你等下去啊吼，买啥？买啊做啥物 ？D 三。
1: D 三。
0: 一天爱补充2000米呢。
2: 对。
0: 联盟酸钙。一天爱1500米呢，安尼来补，你甲想，伊嘛是叫你爱食这個啦，啊，但是你若无毛病时，你去甲讲医生，我敢当食这個，伊就甲你讲唔好食，医生足奇怪，啊，若拄着啊，伊就叫你食，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咧食这個产品，其实足侪人拢认为讲吼，咱
1: 你讲哦，你讲哦，这柠檬酸钙敢想着，吼，啊，咱个有人问啊。讲除了这种以外，感觉别项会使，钙了，伊讲会使啊。
0: 上好的就是叫做鱼鳞钙啦。
1: 对啊。
0: 哦，鳞有内底有鳞的啦。哦。
1: 内底有鳞钙。
0: 啊，今仔家阵你甲恁讲，因为咱看有到的，真侪是大人，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嘛。
2: 这袂使啦。
0: 对无啊？即摆吼，拢安怎？拢家像你讲，讲家常讲一点糜。嗯。多食几工。
2: 对啊。
0: 对无？
2: 其实讲实在，阮在甲这医生开讲讨论的时阵，我嘛感觉真奇怪啊。咱人吼、哦、头壳内底底的常识啊，其实时代吼比咱这少年啊搁较
0: 侪。搁较侪。
2: 啊，你嘛明知影讲吼，咱就是爱物件爱加食，爱食足侪种的，啊，才有法度吼完整去摄取这营养。但是谁那咱拢知影安尼假事实啊？咱家己煞无法度食，我嘛在讨论这个问题。结果有一个医生甲我讲一个真重要的原因，你知道？因为爸爸妈妈吼普遍来讲啊，咱的喙齿无好。
0: 对。对啦，这点足重要。
2: 比如讲啦，青椒咱知影嘛？青椒对咱来讲哦，是营养真好。
0: 对。
2: 问题是青椒吼，这项物件，咱少年有通有法度补，时代其实无通好再调补。
0: 无法度啦，你看安尼，但是切，
2: 伊轮
0: 太补啦。
2: 对啊，比如讲吼，咱嘛知影讲有一寡，比如讲盐酸啦、青菜啦，这项物件呢，其实伊的营养的成分真济。
0: 对。
2: 但是问题是啥啦？咱吼全国啊，佫有真济人是根本都无法度鼻这个味，唔敢食的人也是有。
0: 哦，嘿，尤其盐水的味。
2: 对，啊，真济人的话呢，好，啊来，那种红萝卜也好啦，红萝卜这项物件维生素 A 对咱的目睭就好，对咱的视力就重要呀。问题是，请教爸爸妈妈，是不是咱即马大部分拢无法度补伊？
0: 无法度，
2: 补袂落去嘛。所以买啊，就是变作是咱干那去经常经常有法度补的，甚至是啦用吞的。
0: 对啊，啊，用吞的都无在吸收到。
2: 啊，用吞的都是接个巴肚底嘛，啊，肚的肠啊内底嘛，所以
1: 闭
2: 结的人心就侪。
1: 不管你安尼会有人聊个闭结，
0: 对，
2: 因为物件咱补袂落，啊，用吞的硬吞，啊，吞的个咱肠啊怎啊脱掉的？
1: 所以个胃膜啦，啊，
2: 对啊，
1: 同透未同透？
2: 你看，营养也无吃到啦，哦，啊，胃互你补歹啦，肠啊互你补甲脱掉啦。你身体是愈来愈崩了，
0: 对，
2: 哦，这都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上好是安那，像那个即马吼，伊病院下卡唔是弄一挂药局，伊会去卖一挂健康的食品哦，哦是食品哦，都是因为讲吼，针对你真正有毛病啊，来个看医生啊，伊发现你的问题了，一进来我都去给你配一挂吼食疗的方式，是用食疗的哦，妈妈咱也知啊。食疗才是有影会使顾咱的身体，咱真正行到去食药啊，还是已经出问题啊？你知哦？少年啊出问题，真好挽救；时代出问题，有当时啊吼是跟人硬动命的尔，你知哦？上好是事先，咱就有一挂好的迄种调养的方式，该食的物件吼食有着。比如讲啦，你一天有法度食25种的蔬菜水果无？
0: 卖啦！
2: 咱也有法度，我跟你讲。你的身体绝对比你同年诶啊，同年纪的人啊吼，搁较好。
0: 绝对歹啦。
1: 嗯，
0: 你食哈侪种，
2: 困难，
1: 卖讲哈侪种啦，三五种搁食袂
0: 食完啊啦。
2: 啊，你嘛唔甘吼，真正去开讲啊，我就算我有钱啦，吼，我去开这25种摕来煮，不但吞袂落，啊，无就是安那，你嘛唔甘安尼买，因为咱吼传统的爸爸妈妈吼较欠。
0: 对，
2: 哦，较唔甘去做这代志。
0: 我来讲，你叫伊讲卖讲25种啊！你甲讲妈妈，你逐天哦爱五种蔬菜吼，你煮来吃。我来讲哦，绝对无可能。
1: 一定讲，
2: 无
1: 一定讲，
0: 只要一半拢偷家己啦。
1: 无啦，一定讲，阿妹呐，我凊彩食食个，啊，所以老伙仔人个是安尼，营养分不够。
2: 你知道我捌交代一个妈妈，我讲哦。妈妈，你吼，迄目睭无啥好哦。你是我糖丝仔菜，你爱加番食。伊讲无啦，即马吼，风太多贵，糖丝仔菜偌贵。

0: 对，嘿，不爱吃，不爱吃，
1: 不爱吃啦，哎啦。
0: 啊，所以有真侪贵侪，无就是吼天然的灾害以后啊，哦，足侪水果蔬菜啊贵起来吼，爸爸妈妈拢不爱买，阿妈不爱吃。
1: 甘愿啊，
2: 哎，
1: 是啊，我来讲，是啊，那老实的，
2: 会
1: 安怎呢？嗯，我都讲过啊，吼，不是无人啊吃，是唔爱吃。
0: 对。
1: 哦，真正唔爱吃，较早的人是趁无人啊吃，即卖人是食甲唔敢吃。
0: 对。
1: 哦啊，是安那安尼，其实啊，咱一般拢老的家己哩带啦。
0: 对。
1: 啊，家己哩带，伊就是拢是讲，啊，我著凊彩咸煮一下吼，啊，即个饭煮咧，啊，就是透早食甲暗，身体愈食愈歹。你甲离开一囡仔出外一阵啊，等下拢感觉家己是大人。
0: 嗯。
1: 唔是甜粉罐啦。无就闭结啦，无就骨质疏松啦，无就人已经咧退化啦，问题啦出来，总一个源头就是啥，欠营养，食无够营养，
0: 真正
1: 食无够营养。
0: 啊，比如讲吼，咱食迄种食米啦，
1: 对，
0: 吼啊，食米来讲吼，平常时爸爸妈妈恁食几种米，一种吧，
1: 一种
0: 白米饭嘛，
1: 白米啊，
0: 真正管你用糙米来煮饭的有
1: 几个啦，
0: 无几个恁煲袂落嘛，
1: 系啦，
0: 啊无就是爱煮足久的，你搁惊讲电池开真济啦，
1: 对啦，
0: 有影就是安尼啊，对不？但是呢，咱若讲今日你去病院问医生，医生我敢若食白米敢有够？医生吼、哦、90%甲你讲，当然嘛无够，你爱加吸摄取一寡别项物件，比如讲糙米啦、燕麦啦、小麦、大麦啦，吼、啊迄种欧洲米啦，
1: 对，
0: 吼、啊无就是小米、大米，吼甚至是胚芽米。你敢有可能平常时都摕起来食？
1: 绝对无你食，
0: 无嘛。
1: 欸、
0: 你若讲今日，只要甲你讲，你也有法度甲这米吼拢食有够。啊，蔬菜、水果吼，一天同无食十种以上，你绝对无啥物诶，啥物破病吼，你糖尿病你就对人在流行
1: 啦。你营养分有够啊？
0: 对，啊无就是安那，人家讲吼，钙质缺乏的时候，你嘛袂拄着这个问题。
1: 对，
0: 甚至啥血糖你嘛袂去牙关，但是问题即马现代人做袂到啊。
1: 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啦。
0: 嗯，
1: 哦。但是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是每一个人特工爱摄取的物件，偏偏啊，你讲叫你食糙米，卖讲恁啦，我嘛无啥爱食，煮起来煮饭起来甜酷酷啦，啊软薄薄啦，吼、哦、你袂爱食啦，对不？啊你讲小麦、荞麦这类物件，有的人含食都唔爱食啦，
0: 唔爱食啦，
2: 吼、哦、
1: 啊其实这个物件就是咱身体所欠的营养分，所以我常咧甲这个爸母啊讲，咱人身体。欠的不是药啊呢，是营养的。
0: 对啊，偏
2: 偏啊，你嘛，有人讲会去变啊，我拢无去食白米，我拢食迄落，结果你食食有无？
1: 好啦，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今仔咱的健康常识先讲到这，后点钟啊，咱阁请家俊甲恁讲个较详细的。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哦，看咱身躯所欠的什么款的物件吼，等下再过来讲个详细啦。
2: 好
1: 来，
2: 对，你营养分补充有够
1: 无？对，来，咱先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先来进一下广告哈。嗯，来，嘉尊啊，咱今仔就是已经来，这哦已经推出了第三遍了。
1: 第三遍
0: 叫做28种的营养元素的高纤维的营养糜啦。
1: 对，这营养糜哦，我先跟爸爸妈妈讲哦，大家了解到底你有法度吃到几种物件啦？
0: 燕
1: 麦、粟米，
0: 哦，都吃不到
1: 啦。对啊，大麦、小麦、荞麦、小麦胚芽、黑糯米，哦啊，小米、大米、胚芽米。白菜、高丽菜、胡萝卜粒，我跟你讲，我真正念不完。啊，佮有香菇、豆腐角啊、绿豆、芋头啊，吼、哦，甚至啥，甚至有白馍啊，吼、哦，啊，就一挂算讲盐盐，内底拢有，你知道？爸爸妈妈，这内底吼，除了我头拄所讲的28种的营养素以外，伊还佮加啥？爽口粿的脆醋。
0: 对。
1: 啊，爽口粿的脆醋是为着啥？
0: 为着
1: 爸爸妈妈哦，你的迄种糖分卖掉关呐，吼。过、哦、来，伊还佮有铬。美心，这嘛是真济时段吼，因为咱吼嘴无通补的时阵啊，无法度摄取的物件，为了要够
0: 啦，
1: 对，甲你规个拢补充掉。所以咱不管是家己一个人吼伫厝的，啊无就是吼甲饲食啊，咱拢有法度吼利用这个营养素来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
0: 对，
1: 无人替你顾啦，你一定要家己顾家己啦。
0: 你就下早时即泡一包啊吼，啊就烧茶甲冲的超三分钟，你就会使食。内底有十几种的咱的。五谷杂粮，
1: 对，
0: 啊，佮有咱哩食的，咱的海带上介重要的，
1: 是，
0: 佮包括咱的青菜，食的豆啊类，内底拢总甲你放哩内底，唯一一项就是讲，咱无南瓜啊精啦，啊都麦芽糊精有无？恁有当时啊一碗麦，恁敢买一碗麦辣辣的，高高高，哦，你会感觉内底足济物件，其实你拢牵根啦，咱无牵根啊，
1: 完全无，
0: 阮拢无会。是其他的坑家的物件，
1: 你就是用食谷家己吼，安尼去甲空出来。
0: 对，
1: 中华姜啊内底都是28种营养元素，
0: 28种的营养元素，
1: 对，
0: 加咱的五谷杂粮，就11种还是12种啊？
1: 是，
0: 啊，佮十几种的青菜，含这营养元素，甲你囥做伙，要安怎？我来讲高纤维较袂闭根嘛。
1: 对，
0: 好，大家嘛知，高钙补充你的钙嘛。
1: 对，
0: 好，这内底有高钙嘛？迄、那个钙嘛，做含量足悬嘞，过来个嘛，来甲你放落啊。
1: 对。
0: 来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哈、啊，来。

是为不如意，你就以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咱这这也做陈立农所唱的阿龙阿龙啦吼。来，我来讲哦，咱这爸母啊，恁若袂卡住外面哦，因为我拄啊，阮这咧讲个啊吼，这毛工厂摕啥物海产糜啦，啥物有诶无诶糜啦，吼有够济啦。但是我先甲你讲个吼，咱就是做这行个，吼我自头到尾我就是干那做这行个，吼阮公司就是因为阮遮会合。你看嘛，人退来，来卡烧，卡烧，内底藏的盐是海盐，我就无爱。
1: 口味嘛，
0: 我
1: 讲，
0: 啊，口味嘛拢无共
1: 啦，吼。
0: 啊，所以咱要食，一定爱食上好的。你甲想，咱拄啊，咱一个这个大台南，咱这个徐大姐啊，伊讲阿红你无卖几箱，无阿多啦，这即卖拢无阿多，佫卖几箱的啦，因为起价已经起价价安尼啊。啊，我相信恁啊，你食就知啦。因后生讲叫伊讲，伊摸摸几箱，看然后摸两箱啊，无。
1: 真济，这是真济人伫忙，因为几箱啊，真济人伫忙啦。
0: 足济人拢食安怎？拢食个果啊，个啊无物件，要过来叫都无啊。你甲算，我甲算看卖，这边拄啊，
1: 这
0: 边拄啊5个月啦。
1: 5个月
0: 啦，
1: 有较久啊。
0: 我讲啊，你是要安怎买遐济？伊讲要是阮遐囡仔吼。大家接到，大家拢搞提几条，规安尼一条哇吼，啊，全爱提去放恁公司。下早时啦，困晚要上班，对不对？拢唔免去路边乌白买。你糖尿病是安遐严重？你最，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咱这爸母啊，你若唔相信阿翁的话，你去两个所在甲徛咧，你就知讲咱的囡仔是安怎得糖尿病。30多岁，20多岁得糖尿病。拢是嘴大来，拢叫做二型的糖尿。你去两间下，我阿你讲，你去一间一个小写一个字的，啊，佫一间啥物？哎呀，做啥？
1: 啊，无就是叶叶叶皮啦。哎呀，
0: 做啥物？啊，叶出叶皮啦，佫一种写几度 C 遐。你甲看咱的囡仔拢去买啥？凊彩两蛋糕、咖啡，俗到要死，也买一杯送一杯，啊，退咧，紧来去工厂食。透早拢咧食粪扫物件，你身体变哪会好？
1: 你本来透早你的毛根甲有开开啊，你搁食一种物件，吸收落去哇。
0: 话人拢讲啊是安那，迄袂食住。我来讲，你若相信我的话啦，咱的囡仔若食迄，拢会带着上明显会带着两种，第一种叫做糖尿，第二种叫做啥？你敢知？叫做脂肪肝。
1: 哦。
0: 叫做脂肪肝啊！你唔能讲啊，脂肪肝袂哪？脂肪肝迄报纸刊的吼。你下当去问肝癌的肝脏的医生，你甲问讲啊，只用肝要用肝，伊那用无好样啦，同款的肝癌话专做肝癌嘛。哦，囡仔卖给我食这啦，你看人家大姊讲啊，无你甲我送四大组来，我甲讲卖啦，这边来吃，过来后边吼，过来后边，唔知当时够有我唔知啦。哦，啊，这物件已经起价到这个程度，阮当嘛讲。这边搁做咧，后边要搁推出是可能较困难啦。啊，我会当甲你讲，你外口若当提这個，你提来卖我。哦，我来讲实在，用岩边岩落来做诶。哦，这因为我这内底写拢爱写较足详细，过来这个内底无坑防腐剂，因为阮这顶头有。你摕到的时候，你甲看啊边啊上边边，你甲看哦，还有甲写阮的产品内底防腐剂。人工的色素拢无验出来啊，代表咱这拢天然的，哦，咱无放迄类物件。爱当放偌久？我跟你讲，这边原本无爱卖啊，迄是我硬讲的，因为足济我欠人足济，安那欠人足济，人拢事先预定。阿凤若来，你甲我寄两大组，寄一大组，唔免甲我问，直接寄来。欠人足济，所以我这边阮是硬做的，无这边算算的是无赚钱啊。我这会当放偌久？因为这做出来工厂吼。工厂包装较好，日子长落偌久？18个月。啊，这退转去，拄啊会当互你放18个月啦，哈，会当互你放18个月。来，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尤其咱老伙仔人，阿方佫甲你讲一遍，下早时唔通煮恁兜迄落糜来你食。我甲你讲多一遍啦，糜会当卖食，哦，咱咧煮迄青糜迄啊，番薯糜啦，迄款的啊。尽量买，因为你食的拢是，迄拢食到带糖尿病。你要食的像我呢，五谷杂粮，啊，无恁兜人五谷杂粮，你做一遍，做对煮来煮糜来食，真正袂歹。好、哦、啊，你会记哩， 你若煮糜，你嘛有哪配蛋配迄配迄，对不对？有哪配，这唔免啊，这拢甲你配好势啊，拢营养拢甲你算出来啊。好啊，你啊糖分的人，下早时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甲拿一杯啊，坐来食，泡三分钟，泡三分钟就会使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看这个物件无加遐讲，头啊来咱家卖时，一盒内底因哩便宜，你卖九百八讲，买啊起价1300八讲，即马起价1600八讲。
1: 哇！
0: 啊，你讲贵吗？其实嘛无贵啦。因为我来讲，伊今仔日像我甲问全人咧全因咧工厂，你讲如果我今仔日啦来菜市啊来扫迄落啥南埔啊下个菜啦吼，
1: 菜头菜尾，
0: 菜头菜尾，有哪几粒的高丽菜，我嘛该买几粒的
1: 啊，
0: 红菜头我嘛买几粒的啊，因啊用迄成本降差不多，伊甲我讲降超要一半以上啦，
1: 哦，
0: 降超一半以上，但是伊用的是含人客做的，
1: 含人客做
0: 的。就是不管你种起来偌歹的菜，我拢爱甲你收倒来，收倒来。啊，用那是因这工厂有这个坚持呢。啊，因为咱爱是这个物件，所以我跟你讲，我这种这啦重金属衫，我拢严格的物件，你做良心。来，阿妹，电话起来，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那尽量啦，家己要吃，咱老伙仔家己要吃。哎，为人为妈妈客气，我讲十个来买，真正订有六个以上，拢搞讲弄嘞。啊，阮的囡仔都爱吃，唔是囡仔，我爱
1: 讲，连阮孙个就爱
0: 吃。我咧讲哦，唔是咱的囡仔爱吃，是你外公方便。
1: 对
0: 我要来上班，唔免安尼种，啊，唔免逐工食迄甜的物件来哩。来，你制造咱的观众的负担，你听无？这比咱自家己煮的糜佫较营养。过来，
1: 吼、哦，
0: 来，我即摆讲一个，你听
1: 啊。
0: 我即摆讲一个，吼、哦，拄啊一个妈妈来要来讲啊，吼、哦，带咱台北，林妈妈，伊讲因囝食甲去检查，伊较早唔捌咧食这吼、個，拢外口乌白白上班乌白白乌白食，食甲去检查安怎？检查身体。糖分已经要到啊，超过啊！医生讲你若无注意，你会带糖尿病，啊无法度啊。厝里煮的伊无爱食啊，迄囡仔你煮青糜绝对唔食啦。
1: 对啊。
0: 好、哦、啊，大家拢是安那，上困到晚晚，紧来爬起水洗好，好啊，车开咧，啊机车起来要来上班啊。啊外口啊，豆奶、米奶啊，迄、那個、甜的物件啦，啊咧咖啡啦、奶茶啦，遐粪扫食物安尼食食规大堆，食甲用要带糖尿病。听到这了，伊人这林妈妈讲，我买当啊，我甲因囝讲，啊叫因囝拿一包，拿一杯啊，看会介意食无？拿介意食，摕去办公室，摕去上班的所在泡来食。因囝食这食到即卖，过去健康检查，因为即卖真侪工厂，几年你一定爱健康检查一遍，替员工和员工去健康检查。伊讲即边去检查，糖迄、那个甜分都拢降落来正常啊。伊讲好佳哉。啊，无食药啊，食了带糖尿病啊！来，咱这个高阳啊，高阳苏大姐，你讲的，讲因后生啊，食到脂肪肝，都兼带糖分，吼、哦，迄、那个糖分拢白啊，拢白啊，迄种要爱食药啊，开始伊讲你卖阁食这个有诶无诶啦，吼、哦，卖阁食这有诶，你提这個，因为因老母，迄个苏妈妈家己有咧头，苏大姐有咧头，有咧泡这個，爱着泡一杯互因后生甲新妇食。两个食了鹅肉，鹅肉，但是苏妈妈甲讲吼，但是歹势恁也袂用，爱用买，啊我买来互恁，啊恁钱爱摕互我，安尼，因为咱
1: 讲着，
0: 唔好定啦，做互囡仔甲你用特殊的方法，甲你老伙仔年金歪了了啦，安尼你听无？囡仔有咧趁钱也是无差啦。后来真侪人拢是买大组一组两组安尼摕，拢是安那，拢是为着要互囡仔食，啊这囡仔食绝对会合。少年啊，食绝对会合，因为内底有菜嘛，有咸鲜嘛。你讲无咸鲜，我来讲，若无咸鲜，莫讲恁无爱食，含我食两工啊，你都无爱食啊，我无骗你。来，
1: 连阮家的孙儿讲少食，好好喝，又很香哦。
0: 哎，棒啦，阮这做了袂歹啦。嗯，对。好、哦，来买电话囝仔卡号的，我先甲你讲了哦嘿。这栋，这栋了后边，那准备买会足贵啦。
1: 这个介绍，系啦，
0: 这个介绍是最即个样，啊，唔是我，阿芳甲你讲，唔是我爱起价，真正起过那边
1: 啊。对啊。
0: 你看，你看，恁顶我这栋推出这行情啊，迄是我半年前就甲搞阮头家讲，你爱甲落单，啊叫做看当时要难，即摆出出来了，电话就随到位啊，后边啊要卖，你有人讲阿芳啊，恁这都贵噶。我无法度，真正我咧讲无法度。我若要用迄行人过迄教你食吼，较俗我就做互你，但是你无法度，贵价呢？买啊报来介绍，拄啊好吼，价钱一半以上，我安尼都卖做啊。哦，这边卖卖倒啊，无法度做啊。啊，若无，你若爱要俗，我就是来提迄行人过做的迄啊，毛行人味啊，
1: 哦，啊个
0: 米，对，我用迄来卖，啊，迄款的我无爱啦。好、哦，我真正无爱啦。啊，咱这爸母啊，今仔推出来啊，你有听到？不要紧哦，嘿，不要紧。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你这边啊提不到，阿芳跟你讲实在，吼，你等讲后边要过爱吼，后边要过爱，唔是讲。唔是等五个月啊，凡是等一年，等一年你都等袂到，因为阿讲起价，哦，起太悬嘞。
1: 来，是即卖物件拢不
0: 动起啦，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来，阿妹紧啊，阿王甲你讲干呢。哦，啊电话遮济啦，管他啊，别玩就好啊。来，来去后山啊，带恁来去后山佚佗嘿。

0: 这个家尊啊，拄啊一个妈妈咧问啦吼、因为伊听无介详细啦，
1: 是，
0: 哦，伊听你讲，哈，含囡仔食，我甲你讲吼、我才甲讲哦，这个物件买转去，拢是大人咧买啦，
1: 对，
0: 啊，像阮厝迄个啊做台北一个李妈妈哦，头啊买转去哦，买两大组转去，拢伊讲因两个老咧食，结果因囝甲念甲臭头的，啊，你去无代无钱去电台买这個，你唔知安怎拄安怎。伊讲你甲看卖啊嘞啦，人这物件内底泡起安怎？啊，你甲看啊，这内底标示标甲遐清楚着，咱敢有啥物通好惊？啊嘛无，遮优惠着，因这个妈妈捌去病院买着啦。伊讲人这遮优惠着，你是你共嫌安怎？啊，就泡两个老料咧啉，啊，你囝就无甲捧起啉一嘴啊，惨啦！
1: 调
0: 调啊，怎啊安怎嘞？因为我讲一般的少年啊吼，下早时爬起来，你讲叫伊食早顿真少啦。大家拢我困到晚晚才起来，
1: 无时间啦。啊，不是欧贝汉堡贝有食。
0: 是啊，脂肪肝遐悬，是啊，是啊，胃溃疡的遐济，胃病的遐济，因为拢凊彩欧贝煎，烧的冷的欧贝煎啦。啊，无法度啊，无时间啦、啊。你无哪开车，哪路啊，哪食，袂使啊。咁是啊呢？即卖去吼，跟老母啊，无跟老母讲。他提两三包去啊做啥？进公司上班的时阵啊泡咧，啉了。
2: 上班啊，哪啉？
0: 伊讲，等下家母啊讲，母啊，你啊搁有无？因为母啊拢收起来，惊人骂嘛，惊人骂讲你开遮济钱买遮大堆要创啥？家母啊问讲哎有无？伊母啊讲有啊，要创啊？伊惊去用惊骂你听无？伊讲你提一条，提一盒包给我啦。伊甲讲哦，啊你要创啊？我提来。提来我上班遐吼，那巴肚枵通我泡，啊真正好食。因囝讲了一个重点啦，这个物件泡泡，亲像你啉牛奶安尼样啦。虽然内底有颗粒，互你看到菜，看到海带，看到一寡这杂粮对无？
1: 哦，
0: 你内底你食着佫较安心。因囝安心对点，你知无？咱无看见。
1: 对。
0: 伊讲无看见，就代表无啥物。无迄个
1: 做加制，
0: 过来无加工制作啦。我甲讲，阮这足简单嘞，但是足有营养的啦。大家有咯。
1: 我也要甲爸爸妈妈讲，因为吼、这项物件哦，咱这个算养生粥嘛，
0: 迄
1: 是真济吼，各大病院的医生啊，针对因为伊的病患真济拢是时多，就是针对这时多吼来看病了，发现讲，大家唔是三高牙关，就是糖分牙关啦，啊无就是安那。嘴齿无通补的时阵，食物件吼，拢食无营养。啊，尾也毋只讲吼，来营养师来设计写这个菜单，甲做出来。啊，而且要做这时阵真正无简单，因为外口太济，包括啥物进口拢共款啦，内底全高压精。啊，食起来啊，糖分牙悬，营养煞无完整。啊，尾也毋只这个配方落去煮，落去做的时阵吼，交代吼这个食品厂，这个咱的 GMP 的食品厂嘛。这个食品厂的头家讲。医生啊，营养师啊，你给我这个菜单有外歹煮，你知哦？因为内底吼25种的蔬果啊，佮加上山苦瓜，啊佮加上果、莓，啊佮咱的迄种心，拢爱甲囥到顶。你想看卖啊啦？干那只五色的蔬菜、水果，迄边啊煮来煮个会使好安尼时段，就算无吹气，也有法度去甲你去甲摄取。即你知影偌困难？你干那伊迄个机器吼，都爱开偌侪钱去设计？
0: 对啦。
1: 啊，佮有。伊内底所有的蔬菜水果是爱看啥？爱看季节嘞，不是每一个季节拢有这物件嘞。啊，一定爱伊全部拢提较高，伊才甘愿提落空。
0: 对。
1: 啊，你知哦？刚才这个开这个时间，开这一种菜单设计，开偌济时间嘞？
0: 所以我咧感觉讲这组哦，这个产品啊，唔定较老的啊，含少年的大家都有够介意的啦。啊是安那？因为第一点，全方全方位的营养。
1: 对。
0: 你吃落，你免惊营养分无够，吼、你人，话人讲我着钙质无够，即内底高钙食物，吼、钙质足悬的。你讲你足够闭结，足够闭结，医生嘛甲你讲啊，你爱较食要食纤维的啊，对无？爱有高纤维的物件。后、来，过来咱普遍咱台湾人啊，即、这个十年哇，拢食无够啦。
1: 对，
0: 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甲看。大家拢知影讲臭米做好，规个咧食臭米。
1: 嗯，
0: 过来，华人甚至啊，日本人即马咧奉行一种叫做
1: 荞麦。
0: 荞麦。
1: 对。
0: 你看有你吃
1: 啊，美国人爱吃燕麦，
0: 对，你看有你吃嘛无啊，对不？啊是啊，那吃燕麦、荞麦这，大家嘛知道。会有关的，三生甘油脂关的，大固醇关的，就是爱这
1: 嘛。爱吃这個，对吧？啊，包括咱个原住民，原住民拢吃啥？小米。
0: 小米。
1: 你无看伊在山底安尼走，安尼走，开了外百呢？
0: 吃小米，
1: 伊内底嘛有。
0: 这叫做全方位啊！你大行都吃得到。啊，过来啊，因为迄煮起来，咱讲知啦。咱拄仔咧讲荞麦这物件，小米这物件煮起来无好吃，顶个个。尤其是你茫看小米细细粒吧呢，迄煮起来是足硬的呢。
1: 是。
0: 对。啊，所以咱煮完了，咱阁用咱的技术，吼、哦，唔是甲你抹用凊彩抹抹咧哦，迄未使伤，
1: 未使
0: 伤硬哦，迄内底营养温，你甲伤高温，甲硬会阁破坏掉。所以咱拢用低温豆豆啊，甲你做起来物件，
1: 过来迄，
0: 过来迄蔬菜，这个蔬菜真是厉害，吼、哦，你去工厂甲看了知，你敢知影蔬菜未使超过45度？啊，蔬菜你食啥？医生大嘛，甲你讲，你等下过来食蔬菜，蔬菜活性的加素啦，内底即个微量元素是
1: 维生素，
0: 对，哦、是上盖管的，
1: 啊，够高纤维，
0: 对，啊，咱台湾人拢安怎，咱嘛知，爱先健康，爱擦大火，爱有烧烧烧，擦起来色香味才会好食，结果啊，起来啥，
1: 拄啊春食，
0: 拄啊春食啥，食这个甜啦，
1: 欸
0: 那个啥，
1: 食到迄个油啦，
0: 食到迄个油啦，剩咧只微量元素、活性的酵素，拢总无半项啊。
1: 对，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0: 对啊，
1: 咱来知影讲吼，这是营养素下起来配合，为着咱的时段吼，照顾咱的身体，好咱吼，我都列出一届哦，一届的话都列出啦，25种的蔬菜水果，包括啥五色食材。你知五色食材，咱要做一届食，爸爸妈妈，咱煮食煮几世人。你无法度讲真真正正每一顿我都穿五色的蔬菜在桌面啦。
0: 对啦。
1: 吼、哦、啊，咱讲实在，之前唔是有一个妈妈马卡电话来啊，伊买回去了啊，爱就家己在遐食，叫因囝看，因囝吼，迄算工程师了嘛是会讲会较黏嘛。
0: 对。
1: 伊拢乌白白物件，伊妈妈甲讲，我无乌白白，我甲你讲，这伫病院的迄种地下室药局啊，
0: 拢有卖啦。
1: 啊，因囝唔信啊，因囝就甲规阿摕去哦，走去病院哦，咱台北足大间个病院哦，落去看，欸，有影有呢。结果伊问迄个种药剂师讲，哎，偌济？叫伊一问，伊讲妈妈，你真正有够巧，你买的介绍既然比药局个较优惠。啊，结果唔是干阿妈妈食，即马连工，你连工程师拢坐遐。
0: 对，
1: 坐遐你啊，基宏光因当年哦，我甲你讲，遐、那個、科技公司吼、哦、对员工袂歹。每年都有健康检查，
0: 对啦，
1: 但是80%拢脂肪肝，
0: 对，这作严重。
1: 30几岁就脂肪肝呢？叫伊妈妈甲讲哦，你今日有信任我买这物件吧？伊讲有，你知影我买的物件哦有优惠吧？我有，你知道医生嘛建议爱食这個，你要对妈妈来吃。结果因囝带来吃，另外做迄个咱推出个金嘛，
0: 才吃几。大概都无够位啦。
1: 对，吃个金嘛，因诶数字规拢降落。
0: 我跟你讲，
1: 少年那都降落呢。
0: 一个妈妈去住院啦，伊讲我伫病院哦，逐工哦，卡食到迄个糜啦，卡食唔知买甲唔知要食啥啦。你听无？你讲病院下底有人咧煮糜啦，番薯糜、啥物糜，不管你一定要蜜糖要配嘛。人咧艰苦拢无胃口啦。
1: 对。
0: 去买这，伊拄好买这吼。才交代因新妇讲，你后抓尾来，我厝对搭有创啥，创这个营，遐做啥
1: 养生粥，
0: 你甲我退来，哦，你甲我退来，结果啊，医生本来甲讲你差不多爱待咧10外天啊，我甲讲人的营养分足重要，营养分来会到，你的足济种毛病，自然得伊就无法度入来啦，你甲想，等开始哦，你讲去阿娘国食了这個。开始吃，一天拢泡2-3包，营养一个有够，含医生来甲巡房啊，都甲阿老讲阿桑，你的精神真正有够好，伊讲我食下落，我食下落，营养分自然够，身体你复原就加足紧啦。所以这里病院啊是消山消海呢。后来，所以讲这爸母啊，你若无了解，想要进一步了解，你甲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

0: 落来之后，之后因这间工厂会固
1: 定。你叫迄有诶肥、欸、化学肥卖啦。
0: 对，啊，所有当然物件做做拢高因嘛。
1: 对。
0: 咱就是安全伫个遮啦。
1: 嗯。
0: 无毒诶栽培物件，只有做带一包内底啦。
1: 对。
0: 无你免惊去食到遐有诶无诶啦。
1: 无，伊也无无做无毒栽植啊，无法度入去病宜。
0: 无法度，无法度。
1: 哦，病宜内底嘛是有真侪迄种时段。但遐大嘞，
0: 啊，
1: 干那看吼，伊逐工吼，因提互伊食都是白梅啦，配一挂番薯啦，因挡袂掉啦。伊讲干那食这個，其实医生嘛知影讲你食这营养都无够啊。但是问题是，要安怎？咱要食啥？
0: 电话要满线哦，你卡机外卖哦嘿，到时若提无到，我先甲你讲了。
1: 阿红，歹势。我头拄啊吼，袂记得甲大家先报告者，因为本来是要起价，无起
0: 价。對對對
1: 啊，既然啊，照原地原地介绍吼，啊数量吼卖完都无啊，我算算的吼，照恁头拄仔恁连迄大草恁也得卖。
0: 无大啊，你无安尼卖晒啊，因为我爱讲你拄好看吼，后人来买五大组的啦。
1: 嘿，因为买有买有囡仔食啦。
0: 最主要囡仔要食，啊，我甲你讲，这含少年啊食着都好咯。安那讲营养粉，大家看就知啊。
1: 而且即马少年哦，加大颗就可以啦，加大颗，
0: 黑暗
1: 加黑暗加。咱今日予伊食这個不但袂大好，颠倒哦，伊维持身材无大忌，伊个身体颠倒变好。
0: 我咧讲，你讲这大遐，你食这类物件，像家阵你讲，啊，这唔是我咧乌白眼下哦，台湾真正83%脂肪肝哦，
1: 这足悬的啦。
0: 你拢食啥？你拢食啥？大家拢唔免烧钱啦。迄位中老长刀。外口炸鸡买来吃一个，啊就好啊！你敢知？
2: 啊啊，对，你唔知安尼。
0: 你敢知我朋友啊？我朋友刚饲鸡一年，赚过来的。
1: 嗯。
0: 迄鸡饲几工？你敢知啊？有人知无？
1: 嗯。
0: 迄鸡饲倒接，紧嘞，楼顶甲倒接一下，无接袂起啊！我来讲，迄鸡饲22天啊。
1: 22天是你敢知敢食啦？
0: 无法度啊！啊，唔敢食你嘛？
1: 敢食？
0: 即卖少年啊，无法度啊，
1: 嗯、
0: 对不？所以阿峰甲你讲，你若今仔提到爱紧哦嘿，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啦。啊，以上健康常识。

0: 先来进一下广告啦，因为这个家尊啦，我来讲电话你有看啦，
1: 我知道，
0: 哦，最主要我来讲，只要是咱的老客哦，咱的老朋友，咱这的爸母啊，捌接过，来就是拢安那，就是拢两组三组哩睇。
1: 其实真侪爸爸妈妈食到咱这哦，咱这是高纤营养粥。就讲奇怪，恁那拢啊卖安尼高高嘞？我外口买，有诶进口拢高高。爸爸妈妈，我爱甲大家讲，高高迄唔通食，因为伊内底迄高啊精吼，迄白血糖足紧嘞，我怕唔通去食迄。啊，像那咱这吼食起来是安尼清清，敢那真正吼真正很足诶糜，就是因为咱是慢慢啊空，啊，搁有咱内底唔是敢那白米。好像南地有燕麦，有小米，有大米，
0: 所以袂看见啦。
1: 哎，啊，有荞麦，所以这物件呢，以前呐，伊是安尼看看一条一条硬嘞，硬完了再来控，而且哦，佫袂再佮控伤久，因为控伤久内底蔬菜水果会歹去啊，吼。所以伊是爱分阶级，比如第一批先控五谷，啊，佫来呢，五谷拢控好了后，再慢慢啊，佮咱的蔬菜，佮只个种水果粒啊，佮控入去。吼，啊，这物件还是哎，伊有分阶级控的。吼，哦，啊！而且呢，我甲大家讲，因为内底有真济蔬菜，唔是同一个季节，啊，伊个有要求，一定爱无毒栽植，你知道？
0: 最主要
1: 无毒栽植这块吼，
0: 无毒栽培。
1: 我这头家就讲啊，伊讲哦，知影去年啊，拍掉偌济送回来，你知道？一送来，因为伊拢爱抽检检查，你知道？迄检查一看数字唔对，检查一看哇，这研究单位甲你讲，你有添加什么物件，啊，佮有甚物残留，
2: 拢无。
1: 所以想那吼，咱特别来一遍都要阁计较久，因为吼，咱做的吼，拢是爱交病院，病院的医生无你青菜交物件，你知哦？所以报告拢爱写较高呢。啊，所以爸爸妈妈恁食着，就是家你即马去台北病院，迄地下室内底毋是一挂药局，药剂师甲你建议食的好的物件。哎，营养，哎，种营养的营养粥都是这类，
0: 拢总你的食，
1: 哦，都是这类，
0: 来你注意听。咱这就是二十八种营养元素，高纤维的营养丸，内底有高高钙、高纤维。嗯，再来我咧讲哦，甜粉的人来吃，内底有高高苦瓜、
1: 酸苦瓜。
0: 恁咧吃苦瓜生态，就是对酸苦瓜抽的。咱内底有苦瓜。再来，恁捌听讲啦，西药食济爱食啥？食盐水。嗯。哎，有人讲，哎呦，听闻到味我啦，
1: 食
0: 我都唔敢食，你免惊，咱这无迄个味啊。内底嘛拢总有，这真正甲你顾甲焦掉啊啦！来，家尊啊，我甲你讲哦，因为即卖嘛存只，诶，
1: 我甲大家讲一声歹势，因为本来今日爱起价，
0: 对，
1: 咱便宜即卖已经只阿是1680块啊，
0: 对，哦，
1: 但是咱佮用旧年的价效来卖，所以
0: 啊无多啦，
1: 头拄啊吼，我已经甲头家报告啊，头家讲就干阿即边，但是
0: 下
1: 一摆当时来唔知，
0: 对，
1: 啊我算算诶，即卖存差不多20位。
0: 20组啦，
1: 20位结束都没有啊，
0: 都无啊。
1: 嘿，后一届唔知当时我无多挂保证。
0: 啊，你平拢无多对高，
1: 完全没有办法。
0: 你看这个电话变哪有高？
1: 不，完全没有办法，因为阮即马所有摕到的量拢入去便宜啊。
0: 安尼哦，
1: 来个家我即马算算的，剩20位，20位也无多啊。
0: 哦，照旧年的阮给予你的剩20组，
1: 对。
0: 啊，20组完了，当时买有寡过来促销，唔知啊，但是后边促销无可有可能。就是爱起价啊，对吧？
1: 对，因为我甲爸爸妈妈讲，咱今日提到的这28种，谁那连病院的医生都建议你吃，因为伊内底有燕麦、糙米嘛，小麦、大麦、荞麦，啊，佮有小麦胚芽、欧足米、小米、大米，啊，佮有胚芽米，这唔是白米呢？
0: 这唔是白米哦，
1: 这唔是白米哦。
0: 我先来做，这唔是白米哦，这你平常是根本食袂到的物件。
1: 啊，白菜、高丽菜啊，个胡萝卜、白萝卜，这物件讲实在，爸爸妈妈有真济吼，咱喙齿无在条波，根本都唔捌去食这营养。但是今日所有咱需要，咱一工所需要营养，伊拢甲放来
0: 底。
1: 五色的蔬菜来底有，对不？包括吼，对咱身体真好，对咱的迄种肠啊真好诶，即一种食谷、五谷，伊拢甲你放来底。所以你纤维吸收够有够，油分都袂吸收伤济。
0: 对啦。
1: 咱排便唔只会顺。啊，咱来食这啊！而且哦，今麦唔是干阿是多在食呢，今麦参吼一挂迄少年啊，脂肪肝较悬的啊，拢是买断的是少年啊，加是多斗阵食呢。
0: 我来讲哦，这边是安那消得较紧，这来两多抓两组大组的三组大组人都济，今麦大家买断唔是干老爸老母你食呀啦，唔是老伙仔你食呀，含少年啊拢摕去办公室啦，摕去啊创啊当做早顿啦，中昼顿啦。泡一包啊，都拢有够啊啦！ 好、哦、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嘿。咱一盒一盒内底十二包，一包是三十克，哦，一包三十克，咱优惠价就是980元。即卖病已经拢下一个福利社已经拢卖到1600元啊，咱优惠你980，三包2940，咱优惠你2500，安尼就甲你俗超500元啊哦。今仔日啦，你电话啦靠通，买三盒搁送三盒嘛，拄好六盒，六盒优惠你偌济？2500元，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啊，你注意听下，你若买小组的是六盒嘛，啊，你若买大组的十二盒是毋是拄好5000？你若买5000的，你注意听下，买5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互你啊，收到拄好14盒的营养麦，14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5000元，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注意听嘿，足济大陆迄边的朋友卡来你问啊，你已经卡来你问啊。含咱大陆，大家都用唱的。来，你注意听，大陆厦门沿海，你若要爱，你甲卡0592899688777，
2: 0592899688777。
0: 今日电话接袂起啊，倒接者。来，我甲你讲吼，即支你找大陆阿俊啊哈，0592899688777，你甲找阿俊啊，咱厦门啊、漳州啦、泉州。沿海你若要爱，你拢找阿俊啊！哦，啊，你甲卡0592899688777找伊啊！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因为人家阵嘛做辛苦啦，做生意啊，这一般吼、哦，来要起价就是要起价啦。
1: 剩15位哦。
0: 剩15位啊！
1: 剩15位对。哇！你算算看，你看卖啊！你今日安尼一箱14盒呢，
0: 啊
1: 14盒你一包泡药偌济？无到30元。
0: 无到
1: 30。爸爸妈妈，你食一顿无到30元，但是你食到28种的营养
0: 素，食对安心。
1: 无到30元
0: 呢。安心。好、哦，我来讲，是安那安心，这个物件，这拢经过呼啦检查检验，才做出来一种营养丸。啊，这咱人啊，我都甲伊讲过，营养补充我够。我来讲啦，无啥物。病毒、啊、要找你就困难啦。好、啊，安尼知无？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电话记下卡，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电话叫讲一时候的，啊，无够人手，卡手无够，哦，即摆电话拢满线。来，我跟你讲，即个爸母啊，唔能够迄个想法，想啥物法？我咧煮一鼎就要讲，要食到暗的，迄唔能够食啦。下早时甲泡一包咯。恁家啊，我咧讲，恁老买着咱进前个营养素啊，你甲偷食看卖啊咧，你会学到甲得志。
1: 好食，搁营养有够。
0: 来，剩安尼剩10组尔咧。哇，剩10组尔，你卡手啦，无咩无啦。
1: 袂使中哦，真正袂使中，因为无回复大家哦。
0: 对，我知，因为拄啊，家阵你来交代，你唔好接超过一组，伊就无法度咱。因为即卖啊，因分开，人医生啊，病院有些因病院，有些因的品牌含咱的无同。哦，所以这爸母啊，你若有要爱，卡手爱咩？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啊，你若大陆厦门沿海要爱哈，你甲卡哩。
3: 来，那不要紧哦，那不要紧，因为我甲你讲吼。咱这个产品啊，我先跟你讲嘞吼，剩这届做完后边，佫有人啊卖，无人啊卖，我唔知啦吼。啊，所以咱这个长辈时段，电话机啊，给警察卡吼，电话机啊，给警察卡。好，来0800318009。好来，啊，我跟你讲吼，你买着就是。四组的就是六盒啦，吼、哦，买三盒送三盒嘛，一盒内底有12包，一包30克，吼、哦，一包30公克，安尼四组的2500六盒，啊，你啊大组的就是12盒爱5000嘛，对不对？佮加送两盒，你多14盒5000元，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2: 喂，你好。

0: 迄、那个西电啊所唱的迄个小姑娘啦，好来，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哦，我先甲你讲咧吼，阿峰，你这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我这个今仔所推出这个麦啊，来唔是一输啦，仓库顶了一半，两工都绝对无货，哦，绝对无货啦。啊，是安那我会鼓舞恁买，你知无？其实其他的物件，你讲啊，我平常时恁哩卖保养品，我也无啥哩，因为阮较无哩，为人对这個较无爱吼。啊，当然啦，咱身体要顾，一定爱食会饱，营养一定爱顾够。这款的啊，是关系到咱身体健康上个重要一点。我甲你讲，你若胃口歹，食袂落，你甲下早时泡一包这個，三分钟，小茶冲落。泡只200cc 至250cc 的小茶，甲冲落，挂甲盖咧，无盖嘛无要紧，只要三分钟，你就会使食。哦，你就会使食。来，我阁甲你讲过，食啥物上健康？内底无含果啊，内底拢无果啊精，所以你拉起来，你啉，唔免阁牙糖丝啊来。安那讲，因为我内底无果啊精，你拉咧袂亲像含根安尼啦，何袂亲像含根安尼？迄唔只叫你咧食天然咧，你若甜分的人，你若食了牵根的物件，你血糖就飙起来。哦，唔重视你会使甲试看下无影。所以阮拢试过，所以我这无牵根，哦，拢无牵根。你泡只要250cc 了，啊，甲拉拉咧，放只要三分钟，内底菜吼，你嘛看会到。啊，当然，阮会留一寡较粗的啦，啊啦。米这方面呢，阮大部分拢甲你加加油油油啊！啊，阮的米哦，阮内底有燕麦、荞麦、小麦，吼、哦、啊，这个啥物呢？嘿，乌糯米啦，乌米啦，吼、哦、啊，这个小麦胚芽啦，啊，大麦、小麦啦，拢薏仁啦，内底大米啦，拢小米拢总有。啊，我甲你讲，阮这遐内底只十年啊。唔是用磅的哦，唔是用磅的，那用磅的你接到，你会感觉嘴大喉宽，受过暑。阮这用蒸汽来煮熟了，佮用热的火砍，用大迄个啥，用蒸汽煮好熟了，佮用冷冻迄个砍熟了后，才来加粉放喺内底。啊，菜一定会加一寡粗粗的在内底，互你较有口感的。过来，你食到咸咸对无？来，你注意听哦。你食到迄个咸啊，迄、那个咸唔是咱咧食，咱咧炒菜你用迄个盐哦。哦，我先甲你讲啊，我唔是用迄个盐哦，你食，甲用迄个盐哦，你食熟甲熟加加。我这是用盐饼，恁拢捌听诶？盐盐啦，哦，就是盐饼盐啦。哦，这内底有。规二三四十，我会记敢那唔系三四十种，啊七十几种的矿物质，伫这个盐内底，所以食起来迄个咸鲜，迄个咸啊，含恁咧食，恁兜咧炒菜咧盐的味无同啦，哦无同，好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跟你讲哦，这边妈妈你也买回去哦。家己食啦，哦，因为我来讲，这就拄啊食啊，这讲啊，阮囝要爱两大组，下面囝甲因新妇要买啦。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咱年岁济人哦，下早时起莫乌白煮乌白食，吼，这甲拉落倒，这甲拉落倒，你就食会饱啦。迄内底有果啦，有营养素，咱人所需要营养素，所有营养的物件拢伫内底。你有在？你大天，我问你，你捌你大天有在食侪遐侪种啥物荞麦、小麦、大米、薏米，这你有在食吗？无可能，这内底拢甲你藏落啊！好来，内底青菜、干青菜，我看几种啊？青菜一、两、三、四、五、六、七，哦，青菜嘛十几种啦，哦嘛十几种，啊，佫藏元素里个内底，所以你食到的是全方位的营养麦，哦，营养麦。啊，做高纤维的营养麦，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阿弟，我来讲哦，咱这限量限时，哦，今仔日 我甲你讲，我来量足济，拢两工就无啊。好来，所以你等于你若买，你即摆有听到你电话叫起来紧甲卡。下早时你有糖分的人袂使学白食，阿宏拜托你，食这个无唔对啊。你有甜分的人做你甲食，因为我内底有山苦瓜，佮咸南果梨内底，哦，佮咸南果梨果梨内底来来，林晨先我遐，来你要大做小做。
1: 我是有买一组大组啊！啊，我想讲恁讲遐久才买个月，安尼咁。
0: 后来我跟你讲，迄爱过五六个月才有去买，啊，未可能会起价哦。
1: 哦，迄是我紧。
0: 来啊，你买个爱吗？
1: 后来无够买一组大组啦。
0: 好，后来，好来，好啊，赶快拜三号你洗碗啊！哦，
1: 好，
0: 来，这里边。林大林陈富也要给一组大组的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我这拉起来清清啊啦，哦清清啊，有人讲啊清清，我讲你真正爱食这啦，你若要男，你就砍起高高的，我嘛我足侪人提高我无爱，因为内底拢高啊精。拢有麦啊，拢有精啦，哦，拢有精较济。啊，高啊精有一部麦，啊，有的人较天良的用啥？用咱这个糯米有无？糯米粉甲你淋落，啊，糯米粉淋落拉咧，是咪牵像牵鸡安尼？迄只个血糖拢是啥个标起來？来，电话是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你家阿宏
2: 阿华
0: 就咱家爸母啊，长辈是。

老炸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逐工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欢迎大家拢总打电话吼。啊，包括要来点歌，一礼拜新的开始吼，要点播就家己爱听的歌曲，拢总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甲咱电话记起来，欢迎大家拢总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段长辈吼，拢总会记哈。啊，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落雨，大家爱细里下，爱小心吼。哎呦，真正吼，讲雨安尼落个早昏啊，甲阴暗，诶，甲今日下早，也过安尼吼，一股啊嘛过雨无大，但是也过持续伫咧落雨当中吼。大家拢总特别爱注意着吼，啊，咱安全的问题，包括一股啊，伫咱工课场做工课，包括一股啊伫外口开车、骑倒摆跩好朋友，恁也记得讲安全上重要嘿，谢谢。来，这里哦。
1: 你好，我站。
0: 哎，牛炸。
1: 牛炸。
0: 啊，恁遐无落雨吼？
1: 有哦，拖甲淡薄落。
0: 我那有落吼。
1: 有
0: 啊。
1: 哦。真
0: 真诶。落嘿啊，就是安尼讲咩？也过会落呢。
1: 有，然后就甲冬至哦。
0: 哎，甲五一节。
1: 五一节哦。哎，
0: 拜五就五一节，正紧呢。
1: 我
0: 著
1: 甲
0: 五
1: 月
0: 节十几工
1: 啊呢，无啦，剩无
0: 十几工啦，无
1: 啦吼，无落十几工啦。
0: 哦，嘿，那安尼拄啊落十几工就对咩？
1: 呀，拜四日顶礼拜拜四日落啊。
0: 哦，安尼落啊落袂停吼。
1: 呀。
0: 啊，水库拢有水了啦。
1: 呀，我要来点歌啦。
0: 我来讲。
1: 流浪到台北啦。
0: 流浪到台北哦。
1: 有。
0: 哦，好，好，来台北佚佗哦。
1: 我后生来到台北。
0: 哦，恁后生就拍拼到台北啦。
1: 有
0: 啊，
1: 有啊，带就带遐样。
0: 哦，带台北某哟。
1: 有啊。
0: 哦，好咯。
1: 桥啦。
0: 啊。
1: 板桥。
0: 哦，板桥的哟。
1: 有。
0: 好咯，好。
1: 有啊，嘛拢带遐。
0: 啊，安尼哦。
1: 有啊。
0: 好咯，好，谢谢哦，嘿。
1: 嗯，谢谢。
0: 喂，你好，来坐。
2: 喂。
0: 哎，牛早。
2: 哎，我想问问讲，哦，啊，你讲拜月兄要来哪无？
0: 今仔日甲你去。
2: 啊。
0: 今仔日啦。
2: 哦，你才
0: 讲拜一个。哦，拍摄，今仔日吼。
2: 哦，我大。
0: 你是倒位？
2: 我太平啊。
0: 太平什么大名啊？
2: 我太平蔡厝啊。
0: 哦，蔡大姐吼。
2: 系啦。
0: 好，安尼我甲讲嘿。
2: 哦，诶，我是讲我拄拄在
0: 讲。好，我今甲讲嘿。
2: 哦，啊，今日我今仔古啊，你会甲我报一条嘿，叫做市政会嘿。
0: 市政会好咯。
2: 哦。
0: 哦，好。
2: 我是讲问看卖，那也无在嘞。我
0: 好，我讲嘿。
2: 等下几日
0: 点？好。
2: 好。好啦，好，拜拜。
0: 谢谢，好，谢谢哦。
2: 嗯。
0: 哦，来，拢总紧叫紧，甲你送吼。无问题，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喂，你好，来者。
3: 哎，你好，五三，你好，我会播心，老黄会给你点一首歌，用心看世界。
0: 想唱的。
3: 乔耀。
0: 哦，来车嘿。
3: 哦，谢谢，
0: 谢谢，好。流浪到台北市政会，用心看世界吼，无问题吼，拢总吼啊，电话拢总吼啊，恁卡啊，恁交代反馈歌曲，拢总陆续会甲恁做安排。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号做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在收听，隆重邀请您。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来，流浪到台北，听众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会记得点歌，就是2:00到3:30哦。

谢谢吼，这个香吼，上这五块钱吼，大家揢到五块钱，哎呦，啊安怎用？我讲这吼，啊，就是吼，这个电梯化刷吼，啊，招财集财吼，辟邪保平安吼，这拢总上盖好用。这经过永川老师为大家吼，啊，念香祈求吼，啊，遵照科技加持过吼，啊，拢总吼，啊，侪侪咱跩好朋友吼，你包括要甲吊伫咱啊临门的大门口吼。啊，来来去去的人真多，将党内外来要离开咱厝内面的跩啊，剥刷刷去吼，啊，包括咱放伫咱啊办公的办公桌啊顶悬吼，会当帮助咱洪小林提升事业运甲贵人运吼，啊，咱做生意生意场吼，放伫收银机吼啊内底吼，会当帮助着咱洪子小林提升到事业运甲贵人运吼，互你生意拢总强强滚吼，拢总 OK 吼。另外，你若随身带伫你的包包、皮夹内底，啊，皮包内底吼，啊，提升个人的运势，随时随地会当招财吼，啊，吊伫车底吼，当然会当庇佑行车平安。另外，咱的五雷电煞符吼，五雷电煞符，这才是好用吼。咱都吼厝前后壁家内未啥呢吼，啊，感觉呢吼平顺吼，啊，你就会记讲吼，对天啊来加吼，啊祈求吼。啊，烧金纸、化金纸作为甲化掉吼，爱记吼，要祈求家内大大小小平平安安吼。我三昧福禄寿净心香五丛吼，啊点五丛嘿，唔是三丛吼，爱五丛嘿，谢谢。啊，同款伫遮吼，节目开始，我先甲咱好朋友讲吼，总共反正不管，恁就是香吼一斤千二，两斤两千吼，啊买吼五千块七斤。今仔日最后一天吼，佮大家讲一下吼，本来唔是讲礼拜对。但是今日最后一天吼，拢总会去吼，七斤五千块吼，恁有听到就是近百机会吼。咱的这个大公香吼，一盒就是三十张，一盒会当点的，一点一张会当点的六点钟至八点钟吼。安尼拢总吼，一盒三十张，两千块，三盒五千块。咱的香款吼，咱的香款是碎捆的，小盘香吼，小盘香碎捆的，这吼捆会当点三点钟至四点钟吼。同款吼，啊，就是吼，三盒五千块加两盒，五盒五千块吼。啊，咱呢，精心的这吼，供香瓦吼，供香瓦吼，这一盒嘛是两千，三盒五千加两盒五盒五千。但又台拢总，今仔日最后一天，唔是明仔载，是今仔日咯嘿。恁要注文的就紧敲电话，紧登记吼。即马注文，五类电梯服，甲大家结连。咱呢五块钱送予咱好朋友，甲大家结连吼。拢总最后嘿。啊，当然，我有叫永川老师搁做咱的，各位大家来吼，啊，加持这个吼，啊，五块钱甲五雷电梯服吼，这五三拢总已经吼，有叫已经搁准备吼，啊，恁要爱咱的香吼，一斤千二啦，恁家去算吼，买两斤两千，啊，买五千块嘞，上最吼了不起五斤好不好？今嘛就是七斤吼。最后优待吼，咱的香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吼，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唔免惊点落去吼，啊目睭干吼，目油拖咧视线流，唔免惊香点落去，安尼规工安尼头壳戆车车吼，啊这拢总吼，咱的香拢总无添加化学的芳精，唔免惊讲厝内面规间天棚壁倒安尼吼，装潢安尼吼。分家咧乌噜噜又惨惨吼，啊黏贴贴吼，咱这拢总卖吼。五三的福禄寿净心香，每顿点吼，大家称赞，大家都乌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千块七斤，点数搁照加，点数要搁照加，互恁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香款大公香甲香抹，香款大公香甲香抹吼，这三项你会当夹夹做伙，斗斗做伙。大公香就是看你要几盒，反正要甲香款，要甲咱的静心香抹拢会当夹，就是本来三盒五千块。今仔日最后一天注文，拢总有加两盒吼，五盒五千块。啊，咱的香款是细捆的，啊，都吼，咱包括平常时泡茶啦吼，人来客去吼，点一捆落去吼，迄贵的吼，气场磁场好。啊，人来客去的季节，咱慢慢惊有歹的气场，而且咱会留伫咱的厝内底吼，拢总会记的吼。五三福禄寿净心的香瓦，五三福禄寿净心的啊小盘香吼。
有买还不过注文呢，把握到今仔日最后一天吼。反正我都讲过，以为讲哎，唔是还阁有，因为还阁有量，我就甲恁讲，啊，卖阁问讲啊，存几组吼，存无几组咯。反正恁的注文呢吼，我都答应恁今仔日注文呢，拢总照优待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蔡大姐点播吼，市政会拢总是听这，比如今仔日恁点吼，今仔日点，今仔日播吼，3:30以前点播，我拢总甲恁做安排。哇，今仔较早点吼，流浪到台北安排完咯。市政会用心看世界，够咱啊这个杜马雕吼，拢总 OK， 谢谢，感谢。

0: 拜五就是五一节了吼，当然了吼，乡里们注文的吼，今仔日注文，今仔日寄吼，明仔载就收到吼。唔管你住倒位，包括花莲的吼，包括新竹县、新竹市吼，啊，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咱拢总会寄吼。电话做恁来上线吼，啊，要甲咱注文反付的拢总敲电话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唔管你是要爱笑三，也是笑人的两种吼，拢总你买当到做伙吼。啊，你要单独买五千一万，拢总随在恁吼。啊，就是干那今仔日的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甲咱电话记号清楚吼，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来加入去。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对着咱所介绍的产品，恁若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唔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香吼要点，唔是凊彩点，唔是夹香地摆。大家嘛爱知影讲吼，点好香材，好香料吼。唔好讲吼，啊乌白点啊点到安尼头壳戆车车，啊拢总吼会记哈，要甲咱注文呢，趁优待最后吼，恁要交关注文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啊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吼，啊唔好听着佫无注文，啊即马吼啊买大优待吼，啊咱所有好朋友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这个吼，啊，保险的这个大姐啊吼。应该是用心用爱看世界才对啦吼。你敢若讲吼，啊用心看世界是唔对的吼，爱用心用爱看世界吼，才是吼啊这首歌吼无唔对吼，你爱记的嘿，这先甲你讲者吼。我来找看有无吼，唔知到底用心用爱看世界啦吼，来找看卖啦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我了。电话卡通爱出声嘿，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喂，你好来者，电话通唔得出声。
1: 我怎么样？你用慢一点啊，
0: 慢
1: 一声，慢一数啊，较到位啦。
0: 无啊，慢一数啊，到位，恁就是拢，恁就是听
1: 电。唔就你诶，
0: 恁听电话筒，唔免，唔是听收音机。
1: 无啊，我听收迄个电话筒啊。
0: 电话筒袂啦，我咧甲你修咯，你个。
1: 我只会呢。
0: 大家拢
1: 拢安呢？
0: 唔慢唔。
1: 讲个慢一丝啊！
0: 你着听收音机，唔则会感觉慢一丝啊！你着爱听电话筒啦，吼。
1: 我嘛是听电话筒啊。
0: 无啊，你着是搁咧听，你着
1: 啊，是心机后底听安嘛？
0: 啊，都，你都听心机，都，你就是听心机，但我出声，你才不出声咩？
1: 好安
0: 喏。哎呐。
1: 好啊，歹势。
0: 袂。
1: 那来点一条乌托克的曲式。
0: 哎，想唱诶。
1: 我嘛唔知呢。
0: 啊，无你就知影歌名。
1: 啊，我够捌听到人在播啊。
0: 我来找看卖嘿。
1: 啊，若无较。报一条老做二四的，
0: 无，我来找，是、okay. 我来找，我来找着哈，好，谢谢。
1: 好啊，你啊，谢谢。
0: 我又来这。
2: 我三嘛。
0: 啊，是你好。
2: 我请教你哈。
0: 哦好。
2: 那个目睭药啊，会使一天吃三摆无？
0: 吃两摆就好啦，免吃到三摆啦。
2: 啊，我足点足艰苦。
0: 嘛，都无迄多点艰苦，都毋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打打就好啦，吼。
2: 哦，安尼。
0: 两摆对，两摆对，嘿。
2: 哦，袂使食到三届。无，
0: 两届对啦，免到三届啦，吼。
2: 好，
0: 谢谢。好，来，谢谢吼。来，拢总会记吼。还有这用心用爱看世界才对啦，嘿，谢谢，感谢。

谢，感谢，多谢吼，拢总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这个咱的这个南州的这个李大哥有咧讲吼，手机拢慢慢过了秒咧，无唔对吼，这拢总没有错。啊，就是爱记讲吼，啊，咱就是先把手机禁掉啊。

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只谢谢吼，感谢太平吼，咱的这个周妈妈讲，我哪拢无听到，我讲你都困去，要哪有听到吼？香吼听到紧，甲咱注文吼，伊讲吼一组要笑六个，全部七斤拢笑六个，另外一组要爱吼笑六个两斤，笑三五斤吼，这无问题吼，恁会记吼。电话反复吼，要交关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香就是甲今仔日的尔吼，咱的香唔是吼。无同款，咱的拢总有吼，特别的这個成分，咱家己特有的这個成分吼，免惊讲点落去头壳戆车车，免惊讲咱的厝内面壁倒天棚装潢安尼乌噜噜油惨惨吼，通通不会。咱这有烟呢，但是袂像安尼一般安尼吼点落去，规间厝内面安尼熏甲安尼烟蓬蓬吼。好朋友恁会记，包括恁有点过吼，要来甲咱见证，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点好香。予咱出好子孙，点好香；予咱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点好香，予咱磁场气场拢总会顺。五三的福禄寿正心香吼，一斤笑笑三笑六拢共款，一斤1200块，买5000块，今仔日最后就是7斤5000块。听到当然你就是紧把握吼，有听到拢总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看你要偌济，拢总会使吼。一届甲买起来，过来要邮袋，有哦，可能会邮袋，但是吼，爱等甲年底过年咯嘿，爱等甲过年才有个邮袋吼。另外咱的这五袋钱吼，拢总会记吼。你有注文的吼，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要甲大家结缘吼。五三的特别吼，拢总争取了这五袋钱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哈。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5000块七斤，点数的照价，点数照价。咱的这个吼，不管笑三笑六，你会当投以外，包括咱的大公香、香圈、香袜，本来3盒5000块，今仔日也阁有，就是5盒5000块，5盒5000块吼。这个英哥吼，咱这个王大姐吼，这拢总有注文吼。小盘箱已经给你送到位了吼，谢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多马雕会。

0: 好欠的。您别跟对照尔的，我对照尔的。
1: 来，谢谢哈，隆重感谢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迄、那个树林的苏大姐啦吼。对啦，你敢若甲阮讲，你住树林细所，啊要填什么歌地赛吼？对，九月台后点真久会甲你报吼。啊，咱爱听歌就是拢像安尼敲电话起来，甲咱讲你住倒位细啥吼？啊，收音机禁掉，甲吴三讲完，看你要请七偌大声要听，拢嘛随在你吼。现场只要你收听，拢总会记吼。啊，这个吼。伫永靖吼，永靖中华永靖，即拢总伫永靖街啊吼，金毛堂药房遮，咱遮都拢总有吼，直接去啊去会使吼，5000块就是七斤吼。啊，那伫即个吼啊草屯分行遮吼，草屯分行吼，咱拢总直接拢总吼叫啊即个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因为有代干啊，甲今仔日，恁听到就是爱专工做文咯，恁听到就是爱专工。咱有点香，有夹香，唔是凊彩乌白夹香对白。对着香材香料，咱特别来讲究吼，咱拢总会去吼。天然的气味无添加化香精，台湾的手工香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要做文呢，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同款，咱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后点钟佫有同款，完了，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

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整，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三点加你的好朋友，欢迎您哦。我是吴三吼，咱后手点歌也够有这个吼啊，三十分钟久也够有三十分钟久吼，拢总会甲您啊点播歌，计甲您做安排吼。这个啊。高暖会啊，還有咱这地高月台吼，拢总较等的吼，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吼，方便恁卡拿手机啊嘛卡会通哦嘿。拿手机啊，我那拢总无恁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咱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拢总会记得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包括咱日常工作场、生活上拄到一挂唔捌、未晓的问题，恁咪当打电话起来呢，也可以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只要你肯问问，拢总有真多吼，各行各业大家拢有专精的吼，啊，咱唔捌的，就是爱问人吼，啊，唔只按唔捌变会晓对无吼，慢慢吼，人嘛同款啊吼，啊，有啥物物件咯嘛是按本来的生疏对无吼，啊，甲即马你甲看卖吼，慢慢变做专家，就是看你愿意甲无愿意尔，肯要学也是无愿意要学尔吼，拢总会记吼，诶、欸。最最，咱跩好朋友吼，欢迎恁啊！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咱家己主观的意识来当吼，先甲放伫边啊，你就会当吼，搁较精进，愿意听别人吼，愿意吼啊，人讲的咱加减听吼，啊来做参考吼，放下自我。并不是讲叫你放弃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放下就是放下过去的一挂啊形成的吼，咱原本吼家己咱心目中所有的家己的这個想法吼，啊先听别人的声音吼，啊了解别人的声音，再过来综合了后对无吼，咱就比别人更加精进、更加进步吼。这个泸州吼，啊这個、黄兰芝妈妈点播《高兰花做花》，欣赏收听嘿。

谢谢哈，感谢哈。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哈，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甲您接无到，麻烦再搁拨再搁卡者哈，歹势哈。啊，电话若卡通，爱出声啦嘿，爱出声哈。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上米饲百样人，有人吼啊，拢总拼死命伫咧走撞，有个人吼规工困伫厝内底，淡仔困啊，困眠困日，有个人心怀感恩，有个人规工哀哀杂杂，怨天怨地吼啊，有目标困袂去吼，啊无目标吼，拢总困袂醒吼。咱若无倒咧赢即个命吼，咱就会记讲徛起来，认真拍拼走撞吼。如果家己无努力、无拍拼，什么人嘛无法度互你想要爱的生活吼。同款拢总是咸鱼啊，是安怎别人咸鱼的翻身，啊，咱总总我急定念定吼，咱拢总会家己去思考、家己去想吼。那卖吼，啊，当当囡仔时岁需要你的时阵吼，除了见效以外，什么拢总无。唔好吼，啊，当当咱爸爸妈妈需要咱的时阵，除了目屎流目屎滴，什么拢总无。啊，咱卖讲吼，家己伫咧吼，啊来甲回想着过去的时阵吼，除了浪费，啊，着宝贵的青春以外，嘛，啥物拢总无吼。所以认真拍拼的理由真简单，咱就是吼，啊，过着想要爱啥物日子，着靠家去走闯，靠家去拍拼，这才有法度吼，得到你家己想要得到的吼。天家买无一种白食的午餐吼，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唔好干阿拢总要想要用你家己来影响别人，唔好干阿拢想要叫别人干阿配合你，也唔免想要去改变别人吼。尊重，这就是上界人甲人之间的基本吼。下来咱就珍惜，啊那啊无阿多做伙，咱就分开迄无啥吼。拢总照家己的步调甲节奏吼，这是上界轻松的相处之道吼。啊，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吼，将心比心吼，尊重，这才是会当久久长长的。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也阁有点歌，也阁有二十分哦。今日我真认真播吼，拢总吼，阁存这个《地久月台》这首歌吼，苏林吼，啊，咱的这个吼，苏大姐甲咱点播。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多谢吼，拢总吼都点歌吼，啊，才剩十五分钟久的时间吼，今日哦，我真认真播歌呢吼，足认真播吼，播遮侪首吼，拢总会记得看恁要听什么歌曲，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这个伫咱这个淡水吼，咱的这个陈大哥，谢谢啦吼，伊讲啊拢点惯习，我拢点笑力的吼。五千块就是七斤哦，嘿，干那甲今仔日一季尔尔吼，啊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五三好了收正心香，明仔载一斤就是千二，两斤两千吼。恁要吩咐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紧卡吼。过来公司嘛公布啊，多搁五斤加上一斤哦吼。啊，即届特别清楚的拢总紧八吼。喂，你好嘞，这。
1: 喂，你好。
0: 哎，高赞。
1: 喂，高赞。我要给你买那个果冻啊，来吃的。
0: 哦，好，一盒千五。
1: 好。
0: 好，啊，今天要吃吗？两盒。
1: 啊，两盒多少？
0: 两盒三千啊。
1: 哦，我先买吃吧。
0: 啊，好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好好。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嘿，五三。
0: 嘿，高赞。
2: 嘿，高赞。我带一辆鸡蛋糕，再饮。
0: 嘿。
2: 嘿，我那时候，我先烧一斤三分钟。
0: 啊，你这点贵了，你等于白了点贵了。
2: 嘿啊，我是喜欢吃那个。
0: 无啦，迄个唔都无，大家拢点同一首。
2: 好啦，我今日只个报了，我嘛想，我什么首啦？
0: 你多三分钟啦。
2: 哦哦，好，好。
0: 哦，啊，无迄个只，你只拜六只报了呢。
2: 唔啦唔啦。
0: 拜六不点的，你是咧？
2: 我未记啊。
0: 好好好好，谢谢吼、哦。因为你看，拜六点啊，今日搁点吼，今日拜二呢吼，袂使大概拢点同一首啦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顺顺啊当便秘闭结的吼，拢总会记哈。便秘吼，这吼放屎你放袂出来吼。即马咱在好朋友讲，哎呦，有影好用吼，拢总会记吼。一盒十五条，一盒就是1500块吼。咱的顺顺啊当吼，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这个台中市东区林大哥点播，热度三分钟吼，后手还够十三分钟，够点歌的时间嘿，谢谢。

0: 做好做歹吼，到规尾拢总会倒来家己身躯顶。人爱心存善念，天公伯也看现现。人若吼恶毒吼做啊亏心事吼，天公伯也嘛会甲你处罚吼。这拢总会记吼，做歹事毋是有做，去讲才是做歹事吼。按这个吼起心动念吼，对拢总袂使有这吼啊，这个歹的这吼啊想法，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1: 我问你吼，
0: 我互你问来。
1: 把粽起来，夹落来。
0: 无，迄夹你内面肠仔跩物件清清掉吼，拢清清掉，过来你就会顺吼。啊，你肠仔内底跩垃圾的无清掉会作怪吼。啊，食掉过来，你若食啦，放甲清气了，你嘛会当一盖食半条吼。
1: 哦。
0: 安尼足好用的，你看，啊，甲你漏漏掉，肠仔跩垃圾的拢甲你清清掉。嘿，啊，茶加啉一挂嘿。哎、欸，对对对，啊，剩的甲冰起来吼。
1: 对
0: 对，红线甲你送去，无唔对吼。
1: 啊，
0: 好，谢谢。
1: 送六几下盖。
0: 好，安尼好好好，谢谢哦嘿。好，你甲看，甲咱肠仔跩垃圾的清清掉，当然咯吼。人唔只会清爽吼，人唔只会爽快吼，顺顺啊动，顺顺啊动吼，咱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诶、欸，听众朋友，但是讲啊，人都要听什么歌咧？不听我唔是啦吼。讲一首歌吼，这礼拜嘛点一首，下礼拜嘛点一首吼，唔是我歹播，恁要来点歌，我拢嘛足欢喜的吼。就是卖拢点同款啊无吼，你听咱节目久长咧听，我三日较播就播一几条歌吼。咱要点歌拢总好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啊，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做唔对代志，就是爱家己爱认定、爱改变吼，啊，无虾米理由，唔对就是唔对吼，啊，免讲有虾米理由好去讲诶，骗天骗地吼，到最后你就是先骗你家己了尔吼，要讲好笑、讲白差，你甲看，拢总先骗诶，就是咱家己吼，人我都讲过吼，啊，咱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咱诶良心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所收听诶节目是现场诶播出，我是五三吼，这个棒球吼。棒球的这个郑太太吼，你要爱咱的大公乡吼，要爱四阿吼，阿一阿要小盘香吼，伊讲大公乡拢嘛有，大概嘛甲你买吼，阿、啊、这个吼宽阿乡吼，阿客家阿等下点看卖吼，看气味有影真妖道无吼，咱这拢天然的气味吼，唔是咧芳讲讲的，所有咱都是吼，完全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吼，这个咱的。郑妈妈吼，这个棒球，这拢总阮林先生去甲恁送吼。啊，放假吼，桂林街吼，要爱顺顺啊当吼，陈太太，这才叫阮林先生甲恁送吼。OK 嘿，五三福禄寿正心香，老朋友恁会记吼，要甲咱注文的恁紧卡电话吼。一斤清理5000块，今仔日最后。最好最好了吼，无过犹待了，无过犹待了吼，要过犹待，等下拜就过到年底去吼。啊，恁会记听到紧欢呼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嘉南地区包括大桃园地区吼，咱拢总直接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去吼，拢总会去甲您服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吼。啊，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直接甲您寄到位吼。啊，电话接无到，较歹势。因为节目只有我三自己一个人吼，啊，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恁有当时啊卡电话，恁就是爱。那拢会通，啊，就听我三咧讲话，啊，电话佫卡会通，啊，即咱电话有七线连跳咧吼，电话七线连跳吼，所以吼，拢总会记吼，啊，咱做你电话若卡通，唔好挂断吼，拢总都吼一线接完，啊，咱拢总吼一线就佫紧甲你吼，啊，接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若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天气要透风，要落雨，啊，包括要出日头，咱无法度去改变甲选择。但是咱就是啥，逐天吼，目睭闭紧，咱会当改变家己的心情。生活当中嘛是处处拢总充满了选择吼。逐天你拢总会当选择，啊，咱吼，咱要过什么款的日子吼，也是讲啊，要快乐，要忧愁吼，拢总介在你吼，啊，这个吼。啊，家己的心态呢，吼，凡事想开看开，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人本来活的就无必要吼，逐项代志要去争到你死我活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厝内面就是吼，啊是吼爱的所在吼。厝内面是温暖的所在吼，万免为着小代志安争家呢吼，啊暗滚滚大大条吼，有当时啊争啊争输争啊，你就亲情无了啦吼。啊朋友之间万免去争吼，有当时啊争啊朋友交情嘛拢总无吼，争的是你啦，输的是情啦吼，啊受伤的拢总是家己啦吼。乌就是乌，白就是白吼，时间最后拢总会个当去证明吼，啊嘛爱去放下家己吼。足够级的这個，啊，够级的这吼，啊，家己的这吼境界吼，人吼开阔的心情来对待人吼，啊，认真拍拼做代志，规个人生吼，咱有当时啊吼，互相之间加一份的和平平和吼，啊，加一点点的温暖吼，生活当中你个看，逐天嘛真向阳吼，所以我们前阵嘛讲过吼，你要钱钱未完吼，要钱钱未了吼，啊，咱做人吼，无可能大家拢总理解你吼，你做了更加好，嘛一定。有人介意，有人讨厌吼。你做了够多吼，嘛无一定啊，就大家拢总讲你好吼。啊，同款的嘴，啊边边安尼吼，无同款的讲法，同款的目睭，啊看到嘛无同款吼。啊，同款的心，无同款的想法。什么人背后无咧用讲的，大家嘛拢总背后人咧甲你讲甲吼，无一块好嘛拢总有吼。做代志吼，无可能大家拢理解，咱尽心尽力吼。啊，无可能吼，互大家拢喜欢甲欢喜吼，对你去天地良心，做好咱家己吼，其他的交代吼时间安尼就可以吼。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6月16，今仔是吼五月初二咯嘿。日子还可以哈，下到计穿祭俗做灶啊，包括着咱吼厝前后壁小款整顿者吼，禁忌就是开市吼，冲着上土52岁煞当兵吼啊，今仔吉时日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吼，喜神的西南平，灾神的正当兵，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6月17，拜三，旧历是5月初3吼。啊，日子就我那真水吼，啊，适合就嫁娶、拿菜、祭祖、祈福、出会上娘、安床立柱、安香开市、交车立联、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动土，冲着上梁的51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在正南平，灾神嘛在正南平吼，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敲会通，啊点歌咱就记了嘿，点歌咱就记了吼，啊咱会记得讲吼，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则甲恁接无到，即句爱较好卡啦吼。拢总因为减掉点歌时，好朋友吼，要咨询产品、要问产品、要烦恼产品的，拢总会加紧敲电话吼，0800-88-9953。

谢谢洪山区的董大哥，哎呦，两点去骑 T 马哦，哇，但是爱注意安全啦吼，哇，真好，骑 T 马这吼，我那真好的运动吼。你看，我都无法度啊，我拢用行路啦，那我拢用行路的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你要互咱留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洪山这同款，董大哥今日行拢要笑三的吼，无问题的。笑三笑六拢同款，就是七斤五千块吼，五三的福禄修正心香。今仔日就是只有今天，干那今仔日呢？过来，你要买一斤，就是拢千二块吼，一斤拢总千二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人伫咧讲人吼，拄着即世人啥物上贵，就是欠人的情上介贵吼。人生上介贵的即吼，利息就是人情吼。生活当中吼，咱不管吼安怎认真啊，安怎拍拼，尽量也是吼，互咱的生活较简单就较好吼。啊，咱有当时啊，你来看，拢总是离袂开着吼，啊，即个人情所编织的迄个网啊吼，拄着困难的时阵。啊，第一个想到就是啥，咱的至亲、亲戚、好朋友吼，啊，咱的吼，走东、走东、走西，拢全部拜托人帮助吼，啊，帮助你是免费的，但是这个情吼是上介贵的吼，那欠钱阁好行，啊，那欠钱真正吼，有当时啊一世人都行不完吼，人情钱吼，啊，比利息贵真多吼，你有代志找人斗三工，别人愿意跟你斗三工是情分。别人若无甲你斗三工，这你万免想啥，这就是本分吼。啊，咱欠的人情，拢总爱行吼。每一笔的人情，啊，拢总吼，啊，咱爱藏伫心肝底吼。啊，欠钱阁行会刁呢吼。但是信任，啊，这个情分吼，啊，一世人要行，你真正有但是也行未完吼。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吼，来来去去，拢总是人吼，爱学也运用，但是吼，袂使定定吼，啊，照有着吼，啊，这个。人甲人之间的感情吼，啊，人总吼，啊，伫咧吼，用三托四咧拜托人吼，拢总会记吼，互相尊重，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人拢总会记吼，啊，稻米饲瘟啦吼，大米饲兽啦吼，人情这所带来吼，啊，这吼，所有后壁后事吼，只有当时你家己爱我都处理好吼，家己会当用钱解决的吼，尽量免去用人情。真正聪明的人拢知影，会当用钱解决的吼，咱免去用三托四吼，这才是上界要紧的。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拢总上线吼，啊谢谢吼，恁主文的吼，啊五三的福禄修正心啊，拄只谢谢下头吼，张处哟，张处川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同款叫应征金合同有。

房的，给您送到位吼。要注文，要反付，您就是打电话吼。产品吃法用法不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伫咱这个代理吼，咱的这个吼。啊，牛刷手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去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笑三笑六，拢总同款吼，笑三笑六，拢总会当吼，啊，到做伙7斤5000块吼。啊，咱的这个五帝钱吼，甲咱大家结连吼，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吼，恁要欢呼，恁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去安排好听的国语歌曲吼，天真活泼又美丽。

0: 谢谢吼，啊那伫河尾新港线西车吼，要买肉粽去水尾菜市啊来补助这下车吼，啊真正会记哈，吼、哦、这吼、哦、这肉粽大家都学了吼，今年吼啊叫到吼一粒90块，大大粒炒两粒大吼，咱这吼、哦。啊，这个五一节到了吼，啊，包括你要拜拜嘛会使啦吼，包括着吼，啊，咱家己要食拢种真有道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我是53吼，点歌就是按2点到3点半无唔对吼，安尼就是游戏规则，咱拢总甲定出来吼，啊，一礼拜大家点一首。安尼嘛上公平吼，啊恁都爱听什么歌拢总会使，但是卖吼，诶、欸，真侪听这边吼，我都爱听这首歌，逐礼拜拢点共首的，安尼唔好，吼、哦，安尼唔好吼，爱换一下无同款的吼，看你吼，啊爱听的歌曲吼，当然咱知影，我都干那要听这首歌，袂使逐礼拜拢播共首的吼，先甲咱好朋友讲者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香吼要注文呢，就是爱记吼，啊，碳油袋吼，一斤拢总1200块，恁家己算，家己读吼，即马5000块，5000块七斤吼，安尼一斤存710几块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5000块七斤，拄啊一斤存714块，啊，所以讲，您要和咱吼，啊，优待最后紧把握机会，最后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看你是要笑啥，也是要叫。要笑哪个拢总会使吼，两行拢总会当倒去。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1: 我说、
0: 欸，我就是啊，牛仔。
1: 牛仔，啊，我点到歌。
0: 点歌时间过了啦，3点半以前我才讲了呢。
1: 哦。
0: 点歌你会记得，就是3点半以前来点拢会使。
1: 哦。
0: 啊，即句我都3点，我要50咯。
1: 哦。
0: 吼、哦，歹势啦，嘿。
1: 拜拜。
0: 啊好。谢谢，然后点歌就是3点半以前吼，这拢总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吼。啊，恁会记吼，要找我啥物吼，紧把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恁用寄。啊，那分林的吼，所有啊，独家这个吼，啊，分林原奖吼。原奖这拢总阮后生会去送吼，恁只要有吩咐有交代，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谢谢。

好来，谢谢哦，拢总真正你老听到就是金主文吼，杨梅大姐吼，没关系，今天就会收到了吼，今仔就收到吼，拢总 OK 吼，啊，伫咱杨梅吼，家就甲你寄吼，今仔就收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爱问哦，清楚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啊，包括台中市诶东区，即拢总叫东新药房送，即无毋对吼。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诶，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吼。啊，咱的香拢总无添加化学的香精，台湾制造手工香吼，啊香则是袂使乌白买乌白点吼，啊那无当然有咯，凊彩金纸店嘛有吼，啊你都会记吼，迄一束嘛，迄30、50、100吼，咱这吼无同款吼，台湾制造手工香绝对无添加任何化学的香精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吼，不管在倒位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接无到，即久啊紧把握机会吼。六港包括伫咱即个复兴家吼，永吉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通宵万里，包括伫苗栗市头屋吼，包括伫斯坦乡吼，啊，公馆东路，即拢总。啊，春安药房的去送吼，春安药房的去给您送到位吼。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现场电话恁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把握着吼。今仔日吼，只有今天，干那今仔日吼，咱的香吼，5000块就是7斤，5000块7斤吼，一斤存714块呢吼，拢我来甲恁算甲真清楚了吼。啊，点数5张要照加，点数拢总会照加给恁吼。啊，恁要吩咐的，拢总紧敲电话吼，0800-88-9953-88-88-9953空间一部康健一部的养生奶粉吼，一罐清一，一罐清一，买两罐2000粒吼，买两罐2000粒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全部吼，啊，紧把吼，甲恁寄到位送到位去吼。主源的牙膏德阳的齿膏吼，一条就是250块，两条500块。恁后买其他的产品吼，咱拢总吼。会当阿甲吼，拢总会当阿甲去，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88-88-9953吼，2点到4点好评要甲您讲再见了吼，啊，咱甲5点好评啊，搁1点真久，同款会记继续锁定收听，啊，咱2点到4点好朋友，你电话会当卡到6点，我拢会接到6点吼，0800-88-9953-88-88-9953吼，谢谢感谢，优待无等人吼，要互咱优待就是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咱的乡也无免惊讲安尼用碰碰啦。
1: 无来这边啦，我咧当足几年咧。
0: 遮侪年啊嘛免惊讲壁倒天崩乌噜噜。
1: 无，
0: 都好用就是遮咩。
1: 嘿嘿，对。
0: 啊，唔是像人咧芳讲讲的啦。
1: 我嘛无平个。
0: 咱这天然的气味啦。
1: 天然的啦，嘛是讲。几类啦，无讲安尼呛呛鼻啊，是啥？
0: 不会呛鼻啦，啊，目睭嘛袂干。
1: 对啦。
0: 系啊。
1: 嘿嘿。
0: 好啦，啊，拢装要笑啥啦吼？
1: 拢装笑啥？
0: 好好，谢谢哦嘿。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喂，你好来者。喂，你好来者。
2: 二五三诶。
0: 张大哥，你搞啥？
2: 哦，台湾滚滚咯。
0: 哎，谢谢谢谢。
2: 一公得无量啦。
0: 谢谢谢谢。
2: 诶，台台出的好家孙，多谢真辛苦。
0: 多谢张大哥，啊，你尿尿好无？
2: 我也在录嘞，
0: 你录较细滴个嘿。
2: 没啦，我想讲录好，我等到开就好了。
0: 录好较袂遐热啦。
2: 嘿呀，我无做好，都安快都免震动就流汗。
0: 啊，都规身骨冻汗了，嘿呀。
2: 对啊，啊，生活都吼，迄个你好录哦。
0: 哎，有啊，
2: 有哦。哎
0: 呀，
2: 啊来来吃来吃啊。
0: 哦，谢谢啦，谢谢啦。
2: 都人家好笑啊嘛，看到你。帅哥的真面目呢！
0: 连讲有机会再来去德加找你。
2: 无啊，就是吼，我都啊，都希望甲你吼，因你是大神呢，你知道
0: 嗎？啊，无啦，唔敢咧讲，咱就尽量做啦。
2: 咪真正，咱咧人形就对啦，所作所为真正天拢咧看。
0: 对。
2: 嘿嘿，袂使乌白，一句话唔对，你就是爱改正。
0: 对啦。
2: 然后神又神，佛又佛，尊道嘿。
0: 哎，对。
2: 哎，我该订两斤的香啦，笑啦。
0: 哦，要笑人个吼，
2: 嘿，
0: 哦，两斤两千啦，嘿，
2: 好，目镜，
0: 哦，啊，今仔行吼，
2: 好啊，
0: 好，
2: 干面啦，我可能食一寡乌药你食，
0: 啊，莫啦，迄个来起来买啦，
2: 目镜没，我说吼，迄个我做物件拢送人食，我都欢喜就好啊，
0: 好，谢谢啦，吼，
2: 有必要我不送你，我真正我开，
0: 啊，无啦，莫咧迄台买啦，
2: 呀，买，目镜，
0: 啊，今年计小好无？
2: 我给你介绍真好，
0: 安尼恭喜，
2: 哎，
0: 好，
2: 啊，有时间来接客，
0: 好，
2: 来吃林吉，无吃过再来吃林吉，
0: 好啦，谢谢啦，哈，
2: 拜林吉吼，都错你啊，
0: 好啦，好，谢谢，
2: 好啦，你在在滚滚的，家来平安大汉子，
0: 好，香吉来给你寄，好，谢谢，
2: 好啦，好，谢谢你，感恩，好。
0: 后来一斤就是千二，两斤两千吼。啊，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哦，清楚嘿。我是五三吼，当然听到拢种福气吼。拄只谈主吼，陈大姐讲啊，拄好困困啊听，甲今仔日结束无唔着，就是到今天最后一天结束吼。啊，听到大家拢种福气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我是五三吼，时间四点过三分吼，开放式的节目，邀请恁欢迎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大公乡同款，本来一盒两千，三盒五千。你今仔日卡电话同款，就是五盒五千，这下啊使用的吼，大家拢总吼买大公乡来去吼啊庙的拜拜，添油香，就直接大公乡坑的，安尼就大家吼正人点，咱福报福气拢总用得着。咱这个吼生理场吼，咱都吼。啊，宽阿香甲点者吼，小盘香甲点者吼，精心旺气吼，啊，互咱气场顺吼，气场好，啊，好诶吼，老条歹唔敢来侵犯吼，咱诶五三福禄寿诶香款小盘香吼，啊，咱包括人来客去啊，泡茶吼，啊，伫咧泡茶当中点一款阿落去吼，啊，偏吼，迄个吼气场嘛拢装好吼，啊，修心养性吼，拢装会记哈，今仔日最后一工吼，今仔日最后一工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有要助文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我都讲过，恁伫倒位唔知影， 恁有咧听，我嘛唔知。恁老卡电话，我就了解吼。要甲咱欢呼，无咱注文呢，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都听到就专工敲电话，因为敢若犹太甲今仔日尔吼，彰化市吼，啊这无问题吼，金马路这拢总叫红星药房来甲你送吼，拢总要爱手拿个吼，手拿个七斤5000块，安尼一斤存偌济？一斤拢总存714块呢尔，无咧犹太一斤要买就是拢总1200块，无咧犹太要买一斤就是拢总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吼，这个在咱无风接龙中东新楼房上吼，无问题。你讲要拜三吼，明仔载啦吼，明仔载给你上，拢中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中欢迎您吼。听到就是干那今仔日吼，就是只有今天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中欢迎您，有在收听拢中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中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中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的福禄寿净心香，唔是今日才讲过了吼，30几档伫电台介绍吼，咱拢总持续的推荐好香，予大家点吼，五三的福禄寿净心香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凡夫产品、高官产品，您就是交代就可以吼。喂，你好来者。
1: 我讲。
0: 哎呦呦，哎呀呀，我你啊，你的蔡文志啊。
1: 哎呀，伊就爱心。
0: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八粒，你因为6粒是3顿，啊，你食早暗食8粒，啊，就会使食2顿。
1: 青青
0: 食一摆尔啦吼。青青吼，过关敢若食一早时
1: 着。啊，我爱讲啊，恁阿娇伊阿咧问讲啊，你新纪元毋捌去到吼？
0: 有带吼。
1: 系啊。
0: 大家嘛咧讲，敢敢若阿娇伊阿咧讲，大家嘛咧讲啊，敢买有带。
1: 对啊，你买
0: 油菜
1: 是阿
0: 娇伊要
1: 搁
0: 买啊。好啦，我公司看卖，我开会再甲你讲啦。
1: 好啦。
0: 你甲阿娇伊啊问好诶。
1: 好啦，你较大只甲问来伫边啊。
0: 阿娇伊啊，你好。
1: 系啊。
0: 阿娇伊啊，无甲因者。
1: 啊都哦，食了真好，而且要搁买爱食较久咧。
0: 好啦好啦，先去完我再甲公司讲啦嘿。
1: 好啦，啊我搁甲你切个我哩叫好
0: 者。好啦好啦吼。啊！恁两个拢辛苦了嘿。
1: 好，啊！我来讲，你电台甲讲啊大声，恁阿娇伊也是伫
0: 边。有哦，我响甲大声，大家嘛听到了。
1: 对啊，好啦。
0: 好，谢谢。好，你甲看卖吼。好物件就是安尼吼。这新起源有，唔是干那阿娇伊咧讲，大家嘛讲，迄一盒60粒呢吼，2000粒吼，啊，食半个月，大家嘛讲，啊，看会当优待无吼？拢总会记吼，啊，我再来甲公司建议啦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直接优待吼，当然啦吼，咱的产品直接优待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要开讲、要洽谈，拢欢迎您。喂，你好，来者。
1: 我讲你哦，你去鼓吹新起源，哪会当油台？我嘛要买啦。
0: 好啦，好啦，哦、好啦，好啦，我尽量看会当较大油台袂嘿。
1: 好啦，好啦。
0: 哦，好谢谢。这拢总袂好笑，放尿、拍卡像酷酷扫地一力，迄真正闪尿、窜尿呢。嘿，那咧做工课，你看，伫咧工课场啊，尿尿啊，闪尿、窜尿，看你要哪做工课，包括着吼，接接棒，倒伫眠床吼，你甲看，都包括这个时间，恁咧听我节目个，看你一暗起来便所走几抓咯，新气完吼，这都吼，真侪好朋友头啊，拢嘛体验，我买接接看嘛，哎呦，真好用吼，都安尼吼，规暗便所咧走袂停，倒伫眠床吼，啊尿就紧，啊正经有当时啊尿紧吼，袂赴呢。甲咱脚未盘来到面前脚，要去便所门也未到便所呢，就闪尿就窜出来，足多吼。甲咱膀胱够用有力吼，互你禁会调缩会调，啊，过来放尿过会清过会大补吼。食咱的肾气丸吼，买当食买当顾吼。咱今仔日拄啊开会，我再来 问看卖啦吼。但是吼，爱看公司有遐侪量无，无量嘛无通优待侪工吼。啊，这当然拢总吼，啊恁有咧讲，我拢总吼，照恁大家有听到拢总照恁大家的意思吼，我着拢总来问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但是今仔日恁听到香，就要紧注文咯，嘿，都有咧夜香拜拜吼，点一盏好香。点一盏好香吼，拢总会记啊！五三福禄寿净心香，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斤就是千二。今仔日最后一天买5000块，买5000块有七斤吼，买5000块有七斤吼。恁要注文呢，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哈，溪州春喜啊，大姐哈，多谢啦哈，各认真啦哈，学习啦，甲大家学哈。啊，恁会记哈，笑三一斤，笑六个哈，啊，要爱六斤哈，无问题哈。五三的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的福禄寿静心香，就是干那今仔日恁听到拢总敲电话哈，啊，溪州拢总叫。啊，这个金河东药房会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泡茶的人就知影吼，茶米爱泡会开，唔只会知影讲即泡茶好啉啊，歹啉。人吼爱斗阵久，才知影讲到底是真心实情，也是虚情假意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有当时啊吼，爱经过时间啦吼。拄只熟识的时阵吼，大家嘛拢总安尼真客气吼，表现间呢吼真有礼貌吼，看袂出你的深浅。人伫咧讲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经历时间的这交陪吼，啊，咱才知影讲吼，什么人到底是真心的，什么人拢总处处用心机吼。这吼，时间就当证明所有一切吼。所有好朋友我定来讲过吼，啊，所以处事待人吼，人拢总吼，啊，分分秒秒吼，拢总伫咧甲你拍分数。啊，咱家己做好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别人的代志咱监管吼，啊，咱吼对家己吼约束家己吼，人甲人之间吼，拢总爱有一个限度吼，凡事适可而止吼，啊，关系才会当吼，啊，较大家相处会当吼，啊，斗阵会当较好做伙吼，什么代志拢想要共插，什么代志拢想要共干涉，什么代志你嘛想要参心，啊，操心过度的操心。过度的关心吼，会变作干涉着别人的生活吼，拢总会记的吼。等到有当时啊吼，你的好意变作为人引起着反感吼，有当时啊吼，适当就好吼，把咱精神、把咱体力，放伫家己的身躯顶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吼，啊，人甲人之间保持着一个距离感吼，啊，用欣赏的角度吼。啊，咱拢总会记哈，爱用同理心、将心比心吼，做伙才会孤孤单单吼。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乡吼，恁拢有咧听，恁住倒位我唔知，唔好阁等到明仔载讲五三，阁又带我，无就是无咯吼。就是甲今仔日尔吼，就是干那甲今仔日尔吼，0800-88-99-53，笑三笑六拢同款。七斤五千块，七斤五千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来谢谢哈、哦，这个何大姐超准哈、哦，这叫万寿同友帮来给你送哈、哦。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哈，无、哦、清楚拢总会加问哦，清楚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哈、哦。五三福禄寿正心香。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听到拢总会记，啊，都唔捌点过，当然咯，一斤千二，两斤两千，你买当去点看卖吼，你买当去点看卖，无你俄罗斯得志吼。要注文呢，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干那今仔日就是干那今仔日，即马时间4:28了吼。听到就是进注文进欢呼吼，明仔载无了吼，啊恁所建议的有，我拢总会记起来吼。产品的优待吼，嘛有人咧讲上安心爱优待吼，即粒果碰脯啊这吼，大家都娱乐吼。都只嘛咧讲吼，果油脂的新起源爱优待吼，啊嘛有人咧讲吼，哎呦，咱的牛奶粉拢无优待，我讲牛奶粉要都要起价咯，一摆伫咧起价，原物料起价嘛无法度啦吼。即马牛奶粉一罐就是1000元吼，买两罐吼，两罐拢总2000二，就会甲恁寄、甲恁送吼。啊，一罐啊，就是1100块吼，看你要几罐拢会使。啊，起膏吼，即真物一条250块，买两条就是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哎，这嘛是老歌正正，我那时时拢有人咧点吼，不如讲我那真有啊好听的一首歌曲吼。啊，拄只电话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来谢谢哈，都加今仔日吼，都干那今仔日吼，啊，唔过讲安五三嘛，过来当时要优待，过来当干年底了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记吼，机会大家平等，啊，就是有登记、有欢呼、有尊崇吼。平和吼，啊，咱的这吼林大姐吼，无问题，第一摆甲咱助文吼，伊讲我拢总点笑三的关系吼，啊，笑三的同款五千块七斤吼，就是七斤五千块的0800-8899530800-889953助文欢呼拢总教恁的时间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三你好。
0: 哎，搞早。
1: 我要甲你叫迄、那个。食酒卡丁。
0: 哦，补骨精水。
1: 嗯。
0: 一盒三千。
1: 好。
0: 要几盒？
1: 一盒三千。
0: 哎，对。
1: 啊，买两盒啊。
0: 哦，好，啊，你住倒位？
1: 中和。啊，我要搁甲你买迄、那个啥物啊？顺顺啊当。
0: 哦，顺顺啊当一盒千五。
1: 好。
0: 要几盒？
1: 我那两盒就好。
0: 好，安尼九千嘿。
1: 好。
0: 好，啊，你住址有偌济？
1: 中和。
0: 中和。
1: 连城路，
0: 连城路，
1: 一百二十号，
0: 连城路哈，啊，什么大名？哦，李大姐哈，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好，
0: 好，谢谢，
1: 好好，安尼偌济，
0: 安尼九千嘿，
1: 好好好，
0: 谢谢好，我、哦、来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哈，无清楚问我清楚哈，究竟呢补骨精水一盒就是。三千块，啊，咱这闭结便秘吼，无你大号放着顺顺顺的，就是咱的啊，这个吼顺顺啊，当一盒就是吼，拢总千五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凡付产品、交关产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的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吼，就是卡电话有准算，隆重卡电话恁留待，较慢伊讲拄只，啊，咱这春雨啊妈妈讲，啊，我五月这阵过几工，五月做这食了吼，啊，五月这阵食了，五月这过了再送，隆重无问题吼。照恁讲的时间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这个吼，台南这个同款今仔日寄吼，今仔日寄明仔载收到吼，今仔日寄明仔载收到吼，家己嘛隆重用寄吼，隆重的寄哈，邮袋就是干那今天的尔吼，您听到就是近八，时间是4:40吼。啊，明仔载当然咱就无优待了吼。啊，所有产品恁要吩咐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咱的解糖茶、解糖茶吼，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有啊，拢总吼30包，一盒就是30包吼。有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啊，糖解解糖茶吼，恁若规组买一组就是3500块吼。上安心，甲咱这粒胖脯啊拢总顾好，胸坎八八十，前开咧倒袂着后开吼，喘平平平平喘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啊上安心吼，暗时要困你甲减三粒，随身倒伫身躯边吼，那咧喘袂过吼，你着甲减三粒啊，数时叮当吼。要注文的拢总会记，这一罐90粒吼，一罐就是3000块，一罐就是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去，安排好听的歌曲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心在江花。这个吼、哦，上明甲着甘美卓合唱的歌曲吼、哦，啊，咱所有好朋友吼、哦，伫中寮吼、哦，中寮家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甲恁送去，中寮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哦。五三福禄寿静心香，最后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

谢谢谢谢哇！秀水吼，秀水的林妈妈要爱小盘香，拢总要小盘香要爱一万吼。当然你讲啊，平常时咧买三五千都伫咧点咯，即马才又带五盒五千加两盒出来吼，所以买一万吼，拢总无问题吼。现场恁只要进打电话有登记，拢就是有准绳吼。今仔注文差真多哩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在哪位都总欢迎您，不管在哪位都总邀请您，不管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宜兰的吼，都总直接同款的叫头城红星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反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点一张好香啊，看下你拜怎样。点一张好香，予咱福运加永久。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听到就是紧，大家福气吼，啊有福则得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笑三笑六拢同款，五千块就是七斤吼。咱的大公香本来三盒五千，今仔日注文同款就是吼五盒五千块，今仔日注文同款就是五盒五千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谢谢感谢。有要注文呢，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吼，多谢咱这个吼啊，德家这个吼钟大哥啦吼，拍摄，安尼食你的物件食真多吼，啊，这下早时起床起来吼，咱像阮啊，隆重大家爱食这早顿，有的爱食锅渣味的吼，啊，有的就爱食啥新较新的这吼欧式早餐，啊，不管如何我拢讲过吼，爱食加会着吼，像那咱。啊，早顿我咧讲过，咱这吼保阳的顺泽宫吼，顺泽宫这吼，那去刻到关公帽，我就知影吼。啊，你老去啊吼，啊拜拜吼，啊你对结讲吼，那下早时吼，啊这个时间要去吃着拢总有咯吼。伫咱这个吼，啊顺泽宫行倒出来吃吼，啊要来到江水路边啊吃吼，啊咱这台湾遐素食吼，哇，这一大料，大项都足好吃。我拢食大面，一个综合汤吼。大料，大项我拢讲，我大项拢要爱。伊讲啊，你食袂完啦，怕算我讲会啦，我叫拢嘛食个空空吼，啊，都最主要好食吼。啊，这个伫咱这个吼新港，中华新港吼，啊，水尾菜市啊来吼，要肉粽吼，补足这也加肉粽吼，恁知影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的记哈。时间已经到站了吼，啊，拄只歹势电话作对通接无到的吼，麻烦恁再过啊卡电话者吼，较等下节目五点煞。时大长辈拢知影，我拢会搁直接接电话，会听甲六点嘞吼。啊，咱驻门优待的，就是干那甲今仔日咱的乡乡权乡外大公乡吼，恁要驻门的拢总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婚礼的吼，包括伫咱这个西丽吼。啊，气动吼，轮背吼，啊，包括脱裤好买吼，啊，包括伫岛南岛人拿来，恁同款主文，即拢从阮后生会去甲恁送，会去甲恁服务送到位吼。爱敲电话着影，一定爱主文爱吩咐吼。啊，恁吼建议的优待，我拢总会敲电话，会开会拢总会吼，啊，摕出来吼，拢总吼啊建议拢会摕出来开会吼讨论吼，啊，讨大家来争取吼，这无问题吼。啊，如何搭地出门就较顺利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吼，伫只五三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咯，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只五三要甲大家讲再见咯，祝大家拢总啊顺心如意吼，大家拢总身体健康吼。啊，五点节目煞有要找五三的，乡的优待，干那甲今仔日的尔吼，要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时间到了，再见，拜拜。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哦。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民国39年真实的代志。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民国39年的时阵，金门有一对姓王的夫妻。有一天，这对姓王的夫妻因去野外做工课，黄昏暗的时阵，因看到日头得要落山，农村人拢是日头也未出就出门，啊日头若落山才有入门。这对真有来的翁仔某，因共出共进，同甘共苦。正在因两个人经过一条真偏僻的小路的时阵，因看到一个真细汉的囡仔坐伫路边在哭。这个囡仔大约才两三岁尔。这对翁仔某看到四边拢总无大人，天也遐尼暗啊，所以就将迄个囡仔甲捡转去厝里。因正小心在照顾迄个囡仔，甲囡仔洗身躯，佫特别去街啊，甲买新衫新鞋，给囡仔穿。隔天讲，这对翁仔某一世界打字条，看啥物人碰见囡仔，可是拢无人来找这个囡仔。这对姓王的翁仔某，就安尼将迄个囡仔，甲当作是家己的亲生囝，小心地照顾。迄个时阵，金门是战地，共产党时常出军伫扰乱金门，时常拍大炮攻击金门这个所在，可是拢攻不入，拢互咱金门的国军家拍退。在民国40年的时阵，这对姓王的翁仔某，因想讲金门是战地，归去搬来去台北住。就安尼将囡仔带咧，一家三口搬来台北做小生意。有一天，两个翁仔某因在困的时阵，伫半暝啊，两翁仔某拢雄雄惊醒起来。伊看伊，啊伊嘛看伊。王先生伊讲牵手的，我拄只梦到一个真奇怪的梦。王太太伊嘛讲，啊我嘛是梦到一个真奇怪的面梦。王太太伊讲，你大声讲给我听。王先生伊讲，我拄只梦到一个军官，伊讲伊是姓杨，伫金门小镇的时阵来见死去。伊讲咱捡到迄个囡仔是伊的囝，伊对咱是真感谢，希望咱会当甲当作是亲生囝，甲伊养育大汉。伊阁讲伊伫台北市中山北路某一栋某一号，伊有一个好朋友，伊的好朋友的名叫做李志伯。伊有一卡皮箱来寄伫迄个所在，皮箱的内中有四束的西装，有美金100元，另外人30元，希望咱会当去甲伊赶转来，算是对咱饲因囝的报答。王太太伊听了后讲，啊，太遐尼拄好，啊，我嘛是梦到这个梦，但是两翁仔某拢还阁半信半疑，唔敢相信这个梦是属实的。阁再经过一礼拜，有一个姓平的朋友来拜访王先生，王先生伊就将做梦的代志讲予平先生听。平先生伊讲做梦是人人拢总会，有的是因为脑神经衰弱、空虚、梦想过头来引起的；有的是因为身体虚、心火大、心火不足来致成的。不过恁所做的梦，梦到有地址，佮梦出皮箱的内中有四束的西装。有100元的美金，有30个零啊银，梦到遐尼逼真，果是两翁仔某共同拢迷茫着，这有可能是属实的代志。我即阵建议你去印证一下，来完成死者的心愿。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平先生，伊建议王先生去印证一下，可是王先生伊惊互人笑，那毋是事实的代志，会互人讲伊是财迷心窍，是有神经病。但是经过一个月了后，有一天王太太，伊忽然间心思不宁，伊好亲像要主动去中山北路找李志伯这个人，提回迄卡的皮箱。可是伊阁三心两意，伊极力伫压制。伊若是想无爱去的时阵，就感觉真艰苦。王太太，伊到尾啊，家己坐车去印证啊。伊看到中山北路某龙某巷，真正有李志伯这个人。王太太伊感觉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代志还阁伫后面。伫这个时阵，有一个人出来啊。迄个人正正是李志伯李先生。李先生看到王太太，伊讲：“你是毋是王太太？”王太太伊听到安尼是安尼，感觉莫名其妙。伊讲是啊。李先生伊正好咧讲，赶紧入来去内面坐，我听候你真久啊。李先生伊赶紧赶出杨公馆在生的时阵所寄的皮箱。李先生伊讲。我迄个朋友，伊是一个尽忠阁兼尽职的军官，因为共产党侵入金门的时阵，在炮火之下，伊来殉职。伊的囝恁即阵家母养，伊非常的感激。伊甲我托梦，已经托几落遍啊。昨暝伊过来托梦讲王太太你会来，所以我唔敢走，一直伫门口等你。王太太伊听到安尼，更加着惊。天下间的代志真是遐尼奥妙。王太太伊讲，皮箱的内中共有四束的西装，还有100块的美金，阁有30个零啊银。咱当场甲伊拍开，甲看有影无？李先生伊讲，这我都唔知影。杨军官是我的好朋友，伊将皮箱寄伫我家，我一直拢唔捌甲伊拍开，我只是甲伊保管而已。两个人参详的结果。两个人拢真有好奇心，拍开一个看，真实有四束的西装，100块的美金，30个零啊银，甲一挂证件。李先生甲王太太拢喘一个大气，讲世间确实是有影有鬼神啊！李先生讲，我这个朋友，伊因为伊的囝，互恁捡去饲，恁将囡仔甲当作是亲生囝，伊为着要完成感恩的心愿，伊再三来得托梦。希望恁翁仔某好好啊培养这个囡仔。王太太伊讲，这是一定的。就是杨先生伊无在托梦来讲，阮同款会疼惜这个囡仔。王太太伊将伊个皮箱赶转去啊。王先生看到安尼，感觉这个世间是真微妙、真玄、真令人不可思议。王先生伊到尾啊，伫台北事业本来做了真好，伊时常在做善事。伊时常将这件代志讲予人听，伊劝人都爱做好。人若是问伊讲世间是毋是有鬼，还是有神，伊一定讲有，伊一定将这件代志讲予人听。伊即阵是一个真信诚的佛教徒。

钓鱼网这种鸟啊，时常伫溪堤啊边，也是溪啊边出现。伊个毛真金骨，真水，青金啊，青金，人人拢会喜爱这种鸟啊。这种鸟啊，伊掠鱼个功夫是真好。伊常常冲入去水面，搁在翻头个时阵，伊个嘴里已经夹一尾鱼啊。有一天伫一条个溪啊边，飞来一只钓鱼网，甲一只乌鸦。两种鸟啊，形体用尾甲同款，只是乌鸦较大只，毛是乌色的。迄只乌鸦伊看到钓鱼网冲落水面，真容易就夹一尾鱼啊伫嘴里。乌鸦伊想讲，这真简单，伊有哪会晓？乌鸦伊同款有哪冲落水里，打一声海啊，冲下落煞爬袂起来。迄只乌鸦煞活活来淹死。空中的好朋友，这段小故事。劝咱人唔通癫疯神，做啥物代志爱大声，称咱家己的能力，看咱的能力是毋是做会到。若是做袂到的，也是唔通强买落去做，安尼才袂去吃亏，才袂损失。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草酸、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食。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732899。

退休，阁会当逼出所有的风邪甲热邪。那是治好治疗后，想要让这个囡仔身体会当用起来，让这个囡仔有抵抗力。这个时阵，就要补气、兼顾胃肠，安尼身体就会一日一日一直用起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那伫半暝啊，无张无地来发烧，伫这个时阵，厝里阁无退烧药啊，找医生阁无方便，那安尼是要安怎？上介好的方法，就是赶紧找看有姜还是葱啊，将姜甲切落一片一片，将葱啊尾甲伊切掉，只剩葱啊白，安尼就会使啊。赶紧落下姜葱汤落啉，滚水加啉一撮啦，尽量甲憋互流汗，安尼烧就有来退掉。

福建人那是生理期，月事来洗的时阵，上盖好是唔通洗头壳，安尼才袂去滴着头风。尤其是生产月来的人，这个原则一定要遵守。那是头壳都真脏，无洗都真艰苦。在这个时阵，那是要洗头，一定要用滚水，甲放互卡冷一束啦，才来洗头。洗好了后，要赶紧甲吹好打，安尼食老的时阵，才袂去滴着头风。来地鼠家头壳疼，千万爱会记得，因为生产这是大月来，啊生理期这是小月来，这个时阵头壳上盖无抵抗力，上盖惊清水甲冷风，这拢是有医理的根据，这是正的经验谈，千万唔通提起，才袂去滴着头风了后来得后悔，因为头风唔是简单就会当医好起的，要医好头风，就爱补气。形容兼酷风，爱阁注意一个人的体质，来加引经药。论一个真学问是真深。你甲看过去有真侪人去治着头风，有的是一直食止疼药啊，食到尾啊胃拢来害去；有的是钱开真侪，为着一个头风

天南地北一直在找名医，可是都来失望。空中好朋友，俗语讲治未病唔通治己病，治未乱唔通治己乱。即句的意思就是劝人伫平常时爱照顾身体，人讲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即个意思。

食饱啉茶，这会当帮助消化。但是要啉茶，我们爱选择。若是高血压、火气真大、思想会闭结的人，上介好是啉青茶。若是胃肠无好人，都爱啉熟茶。若是胃肠虚寒、思想漏塞的人，上介好是啉粉红茶。茶有那有清脑提神的作用，茶有那有利水促进新陈代谢的药效，茶嘛会当做药啊，是清脑治疗头壳疼的引经药。伫外科方面，茶米茶是消炎杀菌的一种药水。较早的人拢用茶米茶伫消毒空嘴，有时嘛用茶米茶伫洗目睭。即阵时代已经进步啊，医学有那加正发达。所以一挂老方法，有那渐渐来退化掉去啊。不过老方法有那有伊的好处，都是真方便，随时都会当运用到。所以即阵顺续介绍给大家做参考。

囡仔饲袂肥，饲袂水，这是士大人上个关心的一件大代志。囡仔伊无爱食麦饭，这都是脾土无开，胃肠的消化机能无好。囡仔伊无抵抗力，时常的咳咳嗽，这都是囡仔气管烂，毛根腔未收缩。囡仔会时常漏屎，这是囡仔胃肠过敏，胃肠过头虚寒。若是要饲囝，饲甲肥肥肥、水水水，一定爱让囡仔鼻吐会开，胃肠会养。胃肠若是养，鼻吐若是开，气管自然就会好完全，都袂咳咳嗽。若是时常感冒咳咳嗽，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正分光、通天草、猪背、鲜渣，用这四味药啊，来夹浓缩的药粉三顿吃。唔免外久，这个囡仔就会变成肥白可爱，身体就会加正勇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的人较巧，也是即阵的人较聪明，这讲起来是各有千秋。较早的人有讲一句话，讲一嘴嘴烂是四面佛。即句话的意思，要提醒人唔通乌白配嘴烂，乌白配嘴烂会接到家己的血收。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一段真情真节佮真好的故事。这段故事甲乌白配嘴烂有连带关系。是一段真有意义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啊，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较早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宋大戆，好名叫做大戆，无戆济，有那会戆少。宋大戆，伊戆是戆，但是伊对待许多人是真友好，伊对人有那真忠实。人讲戆人佫娶水某，伊个某娘是真水，生做花容月貌，对大家大官有若真友好，对翁婿是真体贴，真有情。宋大戆家庭虽然是真善恰，但是伊真骨力伫做工课，伊有种真济菜，靠卖菜伫维持家庭。伊个某娘是有若真贤惠，拢会倒满菜。和伊个翁宋大戆搬出去卖，一家的生活是过得真快乐、真和谐。有一天，宋大戆个某娘是同款，搁伫菜园啊伫挽菜，正拄好城内状元个大少爷陈浩江，拄啊好对迄个所在经过。陈浩江伊忽然间看到大戆个某娘是生做花容月貌，惊咯，好亲像伫离婚过月同款。敢若生理下凡嘞，人讲食不迷人，人自迷。陈浩江这个状元的大少爷，已经去爱着宋大戆的某娘时啊，这是真不幸的代志。陈浩江伊未食未困的啦，伊日夜在思念娘时，所以就请人探听，探听娘时的下落。人讲红颜多薄命，水的女人人拢会设计要甲伊得到手。陈浩江伊去爱着宋大戆的某娘时，这款代志根本娘时甲宋大戆有哪拢唔知影。有一天，大戆啊，伊担菜出去卖，厝里敢那剩大戆啊相亲甲娘时伫厝里尔。迄一天拄好落大雨，忽然间陈浩江身躯甲放好，阿甲澹漉漉， 才入去大王的厝，借口买米糊。当然，庄稼人拢真好咧，人买米糊，他会讲唔肯咧。大王的老爸老母，就有那真好咧，甲因招待、烹茶、提椅啊，互人客坐。真孝敬，有那结甲真斯文，真有礼貌。真孝敬，伊就甲大王的老爸开讲。真孝敬，伊讲阿伯，啊，你有几个后生？这个时阵，大王的老爸讲：“我干那一个后生尔，虽然是小可戆戆，不过真骨力，佫真有效。家庭虽然无真好过来讲，但是多三顿，我那也佫多一百。”真孝敬伊讲：“我即阵家中有欠一个长工，阿伯，你若是无小气焰，你会使叫玲珑来去我遐做长工，一个月有四两银。”大王的老爸听听了讲。是四尖钱还是四两银？那是四两银，这半暝我嘛叫大王啊去做。大王啊，伊卖菜倒转来，听伊个老爸讲做长工一个月有四两银，佮大生摕月头钱。天下间敢真正有遐尼好个代志？当即阵伊菜无爱卖啊，过明仔载伊就真正去晋王个厝找晋少爷要做长工。晋少爷伊有那不动声色，对大王啊是真好。根本都拢无做到什么工课，人讲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大王啊，伊来请假已经是一个外月啊。大王啊，伊一礼拜会当返去一次，一个月会当赚四两银，家庭当然是过真好过，爸仔囝、翁仔某拢真欢喜。大王啊，伊继续做长工，过经过一礼拜，大王啊，伊拢无看到尽孝呀。敢若看到晋少爷的家丁，不时捧一块鳌啊，捧出捧入。大王啊，伊就问家丁讲：“啊，这几日啊，他拢无看到晋少爷。”家丁讲：“晋少爷都去治着一个怪病，讲都要食人的嘴烂，人才变会起来，才有元气。你甲看，我一世界去甲人买嘴烂，一鳌啊嘴烂是一两银。”大王啊，伊听到嘴烂一鳌啊一两银，大王啊，伊就讲。遐尼好谈，唔都互我谈。人讲好命大王啊，无王者有哪爱王者？为着要赚一两银，大王啊，伊个嘴烂是安尼一直呸。才经过一礼拜尔，面色都拢焦变啊，变甲呢黄皮皮。佮经过一个外月，大王啊，伊煞应命来归西，这是晋少爷伊害死人个计策。根本伊都无破病，伊太敢食人个嘴烂。晋少爷伊真厉害，大王啊，伊死了后，伊真功夫，搁再摕二十两银来安慰大王啊，是大人。大王啊，老爸老母是感谢甲五体投地，认为伊是一个大好人。搁再经过无偌久，晋少爷伊就叫人来甲大王啊，老爸老母讲，大王啊，死都已经死啊，伊个母娘是还搁遐尼少年，人讲低调无水，养鱼是袂掉。阮少爷，伊即阵也未娶家后，阮少爷伊有讲，恁若是肯将新妇甲嫁予伊，伊买五十两银，互恁两个老的养老。大公的老爸老母听到安尼，想来想去，有那真有道理。后生甲新妇也无生囡仔，新妇也阁遐尼少年，就叫伊来酒馆。人讲池中无水，养鱼是袂钓。遮尼少年就来酒馆，这讲起来嘛是真可怜。再佫讲晋少爷，伊个人是遐尼好，佫是好野人。新妇若是来嫁予伊，有若袂艰苦着？自安尼，就叫伊个新妇来参详。伊个新妇娘是真贤惠、真友好。伊个新妇讲：“阿爹、阿娘，恁若是爱我佫改嫁，我唔敢无顺从。不过希望阿爹、阿娘恁到时唔通讲我欺贫重富。”无法度忍受着艰苦，才会过来改革。晋少爷计划真顺利，一步一步拢会做成功啊！大美人娘氏真是许个得到手啊！娘氏伊过来晋家两年了后，有那甲晋少爷生一个囡仔，家庭有那真美满。但是娘氏伊暗中拢会想伊进前的戆翁。伫八月十五暗，晋少爷。晋孝敬甲伊个某娘氏伫溪底啊边底生活，忽然间有一只水鸡，有人讲四脚，有人讲青腰啊。这只水鸡腹肚枵， 伫溪底啊跳起来要食柳树叶，跳一次食袂到，跳两次我那是也袂到，但是跳第三次都食到柳树叶啊。这个时阵，锦少爷伊就是啉甲醉醉醉，看到这款的情形，煞哈哈大笑。牛氏伊看到翁婿在笑，是安尼莫名其妙，伊就问讲相公，啊你是在笑安怎？锦少爷伊讲，我过去就参像这只水鸡。第三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阵，我是一见钟情，我心魂颠倒，所以我扬衫托事探听你的下落。我用心计较，今仔日我都有那得到你啊！牛氏一听到安尼，知影伊即阵的红色是虾米，浓心高兴。过去伊的戆翁都是安尼去互伊害死的，为着要得到伊来害死伊进前的戆翁。牛氏伊知影这件代志了后是非常的受气。虽然伊即阵是嫁予锦少爷，伊食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蓬丝。可是伊是一个机女子，伊唔知影这件代志便罢。即阵知影，伊的前翁就是许即阵的翁婿，用买嘴的方法来害死的。伊隔天光，伊来到官爷结果要申冤。伊甲官老爷讲，我要告我的翁婿。牛氏伊讲，我的前翁有情，啊后翁无义。真好讲，伊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我，害死我的前翁。但是官老爷伊调锦少爷来问，锦少爷伊讲死嘛无爱承认，无证无据。牛氏伊一个完整无阿多通个洗清，伊转去了后，伊甲锦少爷讲：虽然这三年来你对我有那真好，我一只有那食好穿好，我的情人虽然是戆戆，虽然是真善恰，但是伊确实真忠实，伊真有情，佮真有义。迄一暝。牛氏伊磕头自尽啊！伊尽情尽责，搁尽合。锦少爷到这个时阵，有那真后悔。伊受到良心上的折磨，虽然国法无证无据，无法度甲伊制裁，但是伊时常看到宋大王甲牛氏来徛伫伊面头前。到尾啊，锦少爷伊煞气笑。人讲歹代志绝对唔通做，作恶多端，到尾啊拢有报应。一个人上界艰苦的，都是受到良心上的曲折，良心上的折磨，这是上界艰苦。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甲麝香。但是即阵麝香这味药啊已经禁用，虽然即马若是有得了肝病，也只好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台。牛黄五宝丹。

0: 各位乡亲士大，进攻阁楼。
1: 人咧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海，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养。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安尼，咱的身体都靠抗体。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呐脚惊手惊，然后流行病伫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票。

即阵的医学虽然是真发达，但是嘛还阁有真侪奇奇怪怪的病症，参像人面疮，即有那是怪病之一。人面疮拢生伫脚头乌林，会红肿痛，非常非常的痛苦。好名人面疮，真正即粒疮都有鼻、有嘴、有目睭。自我行医以来，即款病症我还阁唔捌看过。那经过外科症状这本书记载，人面疮是记载加真现，不但有嘴，那加藏肉油啊，伫个空嘴里，阁会竖肉油啊。那按照本册必要记载，人面疮敢那用接背擂鼓会当医好去尔。但是我有一个老师伊讲，这是一种的顽疾病，要治疗人面疮，讲爱大声加念水忏经。甲解毒完结，然后再来过这八分，安尼就会当医好去。即阵我讲出来，予大家做参考。明日啊，若是有拄到人有即款病症，恁就会使甲伊斗相报，做一寡好事。

咱中医的医理讲，肝脏分是脏病，肝虚魂不归经，会产生一种离魂症。离魂症甲一般空等消乱是无同款，甲失神、精神分裂症有哪有差别？过去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正港的离魂症。离魂症的特点，就是伊在甲人讲话会临时临摇，讲一挂正奇怪的话，现现边啊都拢总无人，伊嘛讲甲非常的逼真，有时看伊。会乌白点头，乌白打招呼，显显都拢无人。伊打招呼嘛，拍架呢，亲像有人同款。这款镜头大部分的人拢是会去问神较济。你若是暗时啊，伫甲伊做伙，伫甲伊讲话，你会起鸡毛皮。伊袂拍人，有来骂骂人，敢若会临时临腰，正平甲人讲话，倒平甲人讲话。事实上，正平倒平拢无人。这款镜头叫做离魂症，那是遇到这款的病症，爱用肝火，这就是肝虚魂不归经。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逍遥散来加丹参、麝香来治疗，安尼就当医好去。所以要做一个中医师，爱多方面的研究，这就是中医师无好做的所在。干那要通过特种考试，都爱十八般的武艺练到行行皆灵，甲较早。诶，中医师是无同款。

0: 记得，只有米酒头啊，灌一罐，嗦嗦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解消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舞出来，
0: 刷落去，双脚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下甲舞出来，免惊最风台了。

0: 人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分酒倒发到汤盖，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 pass， 看破唔通爱。

0: 咱家己四两银仔先拄起来，来讲也会使。以前别乱是大大不应该。
1: 为钱为义，随时情变歹。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中华最上老东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最上老东又老西。
2: 王永庆先生，伊是咱台湾的大企业家之一，有那是人人欣赏的事业大成功者。伊的成功不是侥幸得来，伊的财产不是时代人留予伊的，嘛不是天拨落来予伊的。伊自细汉都是艰苦人出身的，伊知影钱的可贵。起头伊卖米做小生意，伊第一真勤，第二真俭，第三伊以诚待人。伊知影勤甲俭会变成小富，以诚待人，生意才做会久，才做会大，客户才会当愈来愈多。虽然起头是趁少钱来讲，不过积水会成河，积山是会成山。伊做头路有计划，一步一步来。伊在做雪茄的时阵，起头嘛是无介好，所以伊去请教日本一个大事业家，迄个大企业家。向伊讲，无论做啥物代志，无论出产产品是重质不重量，伫用人个方面是处在甲处修养，知影是好个干部，一定爱重用。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从迄个时阵开始，王永庆先生伊悟出事业成功个秘诀，伊尽量以科技要求品质，品质好个产品才有底底。有信用。有一次，王永庆先生伊招考重要的干部来报考，应考的人是真多。经过复试了后，只剩一百名尔，过来就是要考试啊。王永庆先生伊亲身主持考试，考试的时间甲安排伫中昼十二点。考试安排伫中昼十二点，这是予人料想未到的代志。一般公司行号。也是公家机关，中昼时十二点，就拢要开始休中昼啊。原来王永庆先生，伊请大家食中昼饭，伊真简单，一个人分一个便当，便当一个食完了后，王永庆先生伊讲考试已经完毕，请大家回去等好消息。原来王永庆先生，伊利用人食饭的时阵在取人才，有规矩甲无规矩。有修养甲无修养，伫食饭的时阵，都拢看出来啊。有修养的人，食饭的姿势一定真斯文、真端正；有规矩的人，饭粒啊、肉骨一定是袂乌白弹。便当若是食完了后，家己的便当盒啊、甲碟一定是囥甲真好势，桌顶一定家己拭甲真清气。空中的好朋友，你若要处好的职员，也是要处好囝婿、好媳妇。对食饭的小动作，有若看会出来，因为愈细的动作，愈会当看出一个人的修养甲人格。小所在都时时刻刻伫注意的人，大所在伊更加是小心，更加会提防。莫怪王永庆先生，伊的事业会愈做愈大。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佫有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介意的吼，咱这个单总的，来，单总你好。
2: 哎，刷电的这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哎，我呢感觉，我来这快乐的心情，可能会比今嘛刷电爸爸妈妈较侪。
1: 快乐。
0: 你感觉讲来讲这吼，我看阮这做温度的。
2: 唔是，我来有好唱歌，佮好啉。你看，我甲我买这個奶茶、绿茶，佮个露娜来这甲陪伴。来这是当作来。
1: 今日温露娜念你念调调呢。
2: 今日来这当作来咧小客呢，啊，但这佮真侪爸爸妈妈来搞我哎。嘿，就我那侬来跟咱问候啥呢？你等下要看，佮唔够，这这也够懂的啥？大家拢来嘿。
0: 对，
2: 我某拢讲你到底是来遮是咧创啥？
0: 来遮交朋友啊，除了吼来介绍一寡好的物件以外，我就讲啊，咱的节目是真正有温度的哦。
2: 嘿，
0: 会当互咱这爸母讲遮，咱的互动是真好的哦。
2: 是
0: 讲对着第一个当然是对咱的信任啦。哦，过来就是讲伊能介绍好嘅物件，啊，第一个互因食了感觉袂歹，啊，佮佮因身体顾啊好，哦，啊，这是重大嘅重点嘛。
2: 阿元，你讲到这吼，我也是在厝甲爸爸妈妈讲，我讲电视购物台啦吼，咱做保健，包括我伫优生制药药厂安尼，总共安尼28年嘅这个时间，我有机会伫短短这两年嘅中间，你看这两年。只要会使你摕到有名诶，啊有得奖诶，啊个比如讲电视看有诶，广告有诶，咱拢想办法甲伊捏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咱曾经有拥有过哦。啊，我爸爸妈妈讲哦，啊我会使免去药房，啊我会使免去电视啊呢，哦安尼咱都值得啦。
0: 啊，主要是哪里啊？边边电视上咧介绍物件。咱这边哦，特别有台安尼啦，
2: 啊个国际化，啥物？后马来西亚，后泰国的吼，美国的，日本，哦，这些我讲个拢有影，拢确实的呢吼。而且爸爸妈妈若有啥物顾虑啊啥，我讲，咱随时我有讲过，咱如果检验后报告后得奖的，佫足用心的，也因为咱爸爸妈妈，人就会开始感觉每一个伫个这个快乐向前行，这爸爸妈妈。对选定物件的标准就会越来越高，
0: 对不对？
2: 爱像单总讲的这标准同款。
0: 主要你看咱有当，咱搁定定讲，请一挂医生来嘛，吼。
2: 是。
0: 啊，恁请医生不是用嘴讲的呢？这是真正医生呢。
2: 是。啊，我伫家吼。
0: 你讲
1: 医生都好亲切。
2: 咱讲到这哦，
0: 医生足亲切的哦。
2: 我甲爸爸妈妈先讲就，我讲哦，我有牙手就抓，我讲我来接阿元姐，我无摕一块银的通告费用。敢有啦？刚刚都贪着啉这的饮料，哦啊，有当阵啊，各个可以去买水煎包。我无提通告费用，刚刚实在咱今天无提通告费用。
0: 是啊是啊，
2: 真正无。
0: 所以吼、哦，第一点吼、哦，我感觉吼、哦，咱单总的吼、哦，第一点伊的服务真好。
1: 对他服务很好。
0: 服务做的咯，但是吼、
1: 哦，
0: 但是我嘛烦恼啊，哪里知道？因为今嘛吼，我一来，我今日来叫，我唔是叫陈经理啦，我叫陈超人啦。哦，跟他超人赶快哦，跟他做。
1: 你是拢免困吗？
0: 拢未忝，真厉害。
1: 我咧问你，你是拢免困？
0: 我足烦恼吼，我讲真个嘿，伊个单壮吼。
2: 有。
0: 伊过去我听讲你嘛足大块的嘛。
2: 对。上大块到97公斤。
0: 真大块嘛，阿妈。
1: 97的。
2: 嘿，97。
0: 酒嘛啉啦。
2: 对。
0: 阿荤嘛食啦。
2: 是。
0: 哦，阿槟榔有包无？
2: 无包。槟榔倒是无包。
0: 但是高者应酬足济啦。
2: 嘿，做高台去整啊。
0: 你拢未烦恼讲你？你的那副 A 膏，那副管出问题吼。我讲真啊，咱这爸母吼，有当时我早时啊，因为早时做早做直播嘛吼。我早时啊6点啊传讯息哦，咱
1: 他就堵了，他也回了，
0: 伊就马上回啊，
1: 很快啊。
0: 啊，不管当时呢，
1: 暗时就晚，
0: 就晚， 陈老师伊嘛回啦，
1: 对，
0: 包括咱听众朋友有问题哦，还是讲咱产品无够哦，伊嘛亲力亲为去帮咱载，
1: 对，
0: 啊，去到现场帮咱的听众朋友帮咱做解说，
1: 很解答。
0: 吼、哦，我感觉讲，
1: 服务真的很好。
0: 啊，娘为啊，你是都免困的，啊，你拢未忝安尼哦。
2: 今年我58岁，
0: 嗯，
2: 但是我自50岁开始哦，才知影通好顾家己的身体，真正真
1: 正。啊，可是你伫购物台，你那为什么50岁才开始？
2: 因为50岁进前吼，咱讲实在，咱伫个生理流上，咱讲实在有成功，有赚到钱啦。
0: 嗯，
2: 啊，赚到钱，当然相对你就对身体你就较费
1: 力。
2: 啊，一直开始感觉讲，哎呦，我那感觉目睭开始蒙蒙雾雾的时
0: 阵，落落安尼啊。嘿，
2: 啊对，我那感觉目睭小啊，黄酸黄酸的时阵，也是下脚出问题，啊是感觉哇，那胸卡嘛开始会疼的时阵，这时开始去找医生啊。啊，找医生的时阵，我讲有病，我那拢一直在讲无吼，妈妈、爸爸。有病，咱拢爱先去有医生，
0: 当然，当然，
2: 医生透过精密的这个
0: 仪器
2: 给你检查。我讲药啊，当然西药吃起来，尤其咱体内是三分毒，但是你一定爱先做一个正常的治疗了后，
0: 你嘛是爱好先药，该吃药嘛是爱吃药啊。
2: 正常的治疗了后，先过来都要靠啥？靠咱带咱这个
0: 调理，
2: 调理，调理是啥？五红的，
0: 嗯，
2: 五红的保健。平常时的养生，
0: 吼，
2: 变来养生，啊，佮啥，咱的中医也好，西医的其他的保健的这种养生，平常时的养生是上要紧的。
0: 人讲过去真正即句老实讲啊，第一早我听无啥对啦，
2: 是
0: 预防胜于治疗啦。
2: 一定你一定要相信，啊，无是来讲的吼。
0: 我意思讲，即五句当初的时吼，我常听你讲的时阵吼，我少年人我听袂对啊。为什么？你讲要预，我是要预防啥？我身体才用着我。食薰我嘛无，我那会咧一工一工食两包薰，我迄当阵哦，
2: 两包薰是40支啊，
0: 迄当阵一工只好食两包薰啦、哦，啊我是无啉酒无食无薄槟榔啦，
2: 是，
0: 但是我薰咧食，但是食到后壁时阵吼，我感觉讲我吼喘气喘了未顺啦，
2: 未大白，未愈来愈喘，
0: 嘿啊，啊你像阮的朋友是阮同学吼，不但是食薰以外，拼酒啦，
2: 对，
0: 阮有几个同学吼。拢差不多，阮当阵专科毕业，无偌久的时间，同学会嘛，后壁同学拢伫度拄着呢，
2: 伫
0: 迄个告别式啊。
2: 哎呦，
0: 为啥物？足济嘛，就是为着拼事业，所以我一直烦恼讲，伊就是拼事业，拼到啦，叫拼酒，拼到变做肝歹去，
2: 是
0: 肝癌啦，
2: 是
0: 肝硬化啦，
2: 是
0: 啊，结果阮后壁大家招招同学会。就是你告别式才拄着，无普通说你讲要做同学会，足困难的嘛。所以我唔敢讲单种你，安尼拼，你去检查，你肝肝拢无问题。
2: 伫个7-8年前吼，爸爸妈讲我确实有问题，伊当初嘛拄好大考对吧吼？啊，大考起先啊，咱去我去照个超音波无？照起来吼，肝遐就光金细细。
0: 哦，金足水的吗？
2: 会翻光，唔是，迄就是肝外口吼。包一层锂能，脂肪甲包掉咧，
0: 油就对啦。
2: 对，啊，咱的维护包拢规定，就是咱的轻度的吼，诶，这个脂肪肝有无吼？基本上医生拢无开药啊，互你食较济啦。就是讲啊，你爱加运动，啊无就是叫你讲啊，爱加食一寡较清火的物件，问题是。到底有迄个效果无？咱唔知道。所以讲我的运气比别人较好，原因是啥？因为我做20几年做保健。哎，你也知道啊？原因刚才即马中医，咱讲3000年为本草，刚我开始是我中医啊，包括咱台湾、中国有真济国宝的中药草啥物件了，我就开始啥去调理家己的
0: 身，调理身体，
2: 家己调理身体。我讲这是确实的代志。爸爸妈妈，我今年58岁。咱有机会啦，吼，咱希望有看有机会，一年一届，我来拜托阿元姐来办一个咱这的快乐向前行同乐会，吼，大家我都面对面拄着。我讲，我今年58岁，你看我头毛我无染呢？
0: 对，
2: 我有白，但是足少的。
0: 对，
2: 要60万呢。
0: 嗯，
2: 我了后都要58岁。但是就是讲，你要安怎去调理，天下无难事啦。所以你讲啊，我都要退休啊，是讲啊，无我卖退休，我都搁加做几工，搁加做加赚。我讲。趁到落尾，你赚的人拢开伫个，食咧心，就是爱开足侪钱去看医生去用身体。我讲，咱身体有
0: 真变无菜无意义啊啦。
2: 咱身体五脏六腑真侪是下狗也袂讲话啦。
1: 对啦。
2: 啊，袂讲话，你等下吼， 无你感觉的时阵，好、啊，袂赴啊。
0: 等甲伊若讲话的时阵啦、
2: 啊，真正袂赴啊。
0: 尤其咱台湾吼，我讲真啊，因咱台湾真正是一个足庆祝的一个国家，
2: 是、嗯、是
0: 民族国家，你知哦？安怎讲的？伊我讲过去足济，尤其是做新妇的啦。你古早时代，卖讲古早，就过去农业时代时阵哦，拢敢那骨力来做，啊吼，唔敢要，唔敢讲话，
2: 真做了。
0: 就敢那讲咱即摆讲的下高新妇洗衫机嘛，以前的新妇就敢那下高啊呢，真正新妇是敢那下高那嘞，敢那唔敢连一句话都唔敢讲，
1: 哎呀，
0: 敢那吼打鸡啦，讲话啊去哦，什么哦去。饭的米洗洗的啦，菜捡捡的啦，衫洗洗的啦，汤啊溜溜溜的，看那工硬做硬做做做做，一直做一直做，嘴紧干，人个那疲劳安那忝嘛，赶快过来做啦。我即卖讲这個，我相信咱这爸母，尤其是头七十岁人，从较有感受；六七十岁人，从较有感受。过去因就是安尼，干那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嘛唔敢讲话啊，做较忝，人甚至患病嘛唔敢叫医生看啊。
2: 是，
0: 对不对？啊，做到后边呢，就做到来后边的话，大家吼会搞。本来做 A 高新妇啦，后壁迄个 A 高未讲的迄个器官吼，开始变歹啊！唔敢咱台湾肝病一大堆啊，
2: 是啊，
0: 肝癌一大堆啊，
2: 真正有影。
0: 迄就是硬做做干啦，你无休困嘛。
2: 过
0: 来咱身躯，咱食食当中、饮食当中、空气当中，吼、哦，拢有迄个毒素滴个。
2: 对。
0: 啊，迄个毒拢经过着，经过咱这肝嘛。
1: 对啦。
0: 啊，你肝你无解毒，你毒无甲解脱的时阵，你干啦一直
1: 一囤积。
0: 愈积愈济嘛，即个后壁你肝挡袂牢，本来伊袂讲话啊，等甲伊有反应会讲话时，等甲伊真正要静起来，对着边仔会听的时阵，
2: 是
0: 其实人已经袂赴啊咧。
2: 对，啊有的是安尼，有的爸爸妈妈是讲啊有啦，啊我都有感觉有诶目睭啦，嗯啊培养的是，其实我嘛有去食一寡讲较清肺啥物件，爸妈。你可能有照顾你身体，但是你的用法甲方向唔对，
0: 嘿，唔
2: 对。咱就无论哪讲，你肝到哪阵一个水塔来讲，咱水塔哪咧垃圾的时阵，你拢干哪咧清理的水管，啊，你水塔内底迄有生锈的，你无为水塔甲清个清气的时阵、你管佫干哪清气的时阵，伊嘛是随时佫脱掉咧。
0: 对啊，
2: 所以。调迄方向爱调，这是一个上基本的。
0: 对啦吼、哦，所以啦，恁这爸母吼，我相信哦，其实哦，即卖足侪人嘛同款啦，暗时啊困啦吼，无正常的啦，
2: 对，
0: 晚困的啦，哦，啊，即卖讲的嘴拢臭臭的啦，其实啊，无就目睭黄这样，其实这拢是吼、哦，咱这个 A 高啊支付啊，咧帮你，咧给你拍一个信号给你啊，
2: 是，
0: 已经咧给你讲啊吼，哎、欸。你爱我休困啊，还是讲我内底已经垃圾卡伤济啊？哦，哦，你无紧我清醒的连讲我，我若甲你逼出来的时阵吼，你是未付交代的哦。
2: 对
0: 哦
2: 对，我甲妈妈分，我甲爸爸妈妈分享一件代志哦，顶礼拜代志尔。
0: 嗯，
2: 我妈妈84岁。
0: 嗯，
2: 啊，我妈妈就是处理一项一工，我就是一礼拜拢有几工伫个南口才陪我妈妈了我妈妈讲，阿姨雄雄奈，感觉伊就是拢感觉目睭拢雾雾，啊，看电视无啥会清楚。伊讲迄就是老花，我甲妈讲啥？我讲你唔好干那几年，这就是老的老花。妈，爸爸妈妈你听好哦，我随叫阮妈妈吼去中科，阮妈妈伫南口遐嘛，去中科啊，去
1: 怎？
2: 第一去抽血，第一去照超音波，看迄个未讲话下高啊，即关心啥问题？结果啥呢？阮妈妈变中度脂肪肝，
0: 啊，所以伊
1: 会影响到眼睛。
0: 普通时也无注意啦，无，应该是讲。嘛，无什么竞争啦。
2: 对
1: 啊，因为他不会有症状、啊，
2: 我想
1: 就会被忽略、啊。
2: 对，我想来诶，甲爸爸妈妈，咱第一说定甲恁讲者，老大人真侪拢认为，啊，都目睭都是老啊老花
0: 啊。我就食过目睭，结果呢，食过目睭诶，那无尴尬。
1: 啊，还佫挂迄个过目睭。
2: 我你讲，目睭看无有两种哦。你的肝啦，我讲中度脂肪肝，你就是讲代谢啦愈歹时阵对嘛吼。除了塌掉咱大条血管以外，咱目睭嘛是微血管，
0: 是啊，
1: 很细，很细。
2: 肝脏啊出大问题时，目睭嘛足盲足雾。所以讲这往往你一个想法甲方向唔对的时阵，你甲当作无要无紧的时阵。
0: 啊，后壁变大代志
2: 啊！所以尾啊，就是以前就讲中度，就是爱食药啊嘛。
0: 嗯，
2: 食完了去，我唔知甲妈妈讲，我讲吼，有当阵啊，你就甲阿囝加想一挂，莫拢干那看电视，人唱歌唱唱，讲妈妈甲你叫两挂，你就去买一挂食目睭的。唔对，咱先了解，
0: 了解都会出问题、啊。
2: 所以我都讲嘛，
1: 还好妈妈有去检查。
2: 啊，我就叫啊，所以我妈妈讲，我妈妈。 你是咪安尼就是
1: 差，对，
2: 安尼嘛较安心，
1: 查出原因啦，
2: 啊，较安心，你嘛免看免让阿囝烦恼，
3: 嗯，
2: 哦，赶快这个意思，所以我在拢讲，来家甲大家，即爸爸妈妈互相来讲，即因为我要讲的是要恁早啥有正确一个观念，提醒你讲咱身体闹啥物有啥问题的时阵。有可能咱就先来去看一下医生，来照一下超音波嘛，好。
3: 哦，啊，从好是无嘛，啊，无咱无要紧，咱有这个症状。
2: 无要紧啊，一抓落去。
3: 对，咱来保养一下嘛。
2: 对，保养的
3: 都对。
2: 对
3: 啦，啊，另外呢，咱这保护，我相信有足侪人吼，其实吼，其实吼，人拢食疲劳、亚神啦，啊，目睭落落啊，其实种，这跟咱辛苦、辛苦、A 高啊吼，有足大关系啊。
2: 足重点的关系啦。
3: 好啦，无要紧啦，咱今日吼，既然单壮也有来吼，
2: 嗯。
3: 既然哦，伊来就是表示要甲咱这爸母解决着这问题嘛吼。当然，咱再好啊，看有啥物好物件来甲咱这爸母做介绍啦吼。

0: 好啦，咱这保姆吼，我相信哦，其实吼，即马足侪人来去检查，其实吼，你有 A 九啊，迄副啊吼，其实吼，大部分的人，即马才十个人、八个人吼，拢走到拢带油滴啦，带
1: 机油啊啦，
0: 拢新挂包油、新包油的一堆啦。
2: 是，
0: 好来，以下的广告，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因为今咱陈总员在的这个专门就是要来解决咱这个问题吼。好来，电话上员记者哦，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0800-288-066-0800-288-066

0: 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邓总哈，
1: 是，
0: 来今讲要炸咱就咱台湾的国宝啦，
1: 这国宝，这妈爸爸妈前几间有听到吼，这是我家的好朋友田总，
2: 嘿嘿嘿
1: 哦，田家伦田总，因为伊出国去啊、
2: 嗯嗯，
1: 所以特别，我讲我都讲到田总诶，这个一日一笑相片，所以代表啥，我会使庆财赏。
2: 哦，
1: 使安那加码拢不要紧
2: 啦，
1: 但是这个物件确实上特殊，台湾的国宝，
2: 嗯嗯，
1: 牛樟芝、牛樟菇、
0: 牛樟芝，
1: 我讲哦，特别是紫石体的牛樟，妈妈，紫石体起码跟人工的饲的是无同款的哦，紫石体拢爱沙当沙泥，爱沙泥哦，爱沙。对，野生的三年，等于什么两年至三年的时间，野生的啊，你那一般咱讲的菌丝体，这都是三缸，我都培养出来，
0: 无同款，所以内底伊
2: 种成分无，内
0: 底伊的成分无同款。
1: 对，第一是成分无同款，第二，互你上无同款的。妈妈，恁看过啥？牛酒恁看过有看过帝王的，有做过卡布西鲁的，有做过粉的。
0: 对，
1: 你捌看过无沾着一滴水用发加出来？
0: 用发酵
1: 诶，用发加出来，什么叫
0: 一滴水拢无加？
2: 一滴水都不加啦。
1: 一滴拢无加，而且代表啥物意思？伊做发加出来，用液体安尼，互你高高，互你啉无加一分水诶哦。即分子上细，吸收上介紧，吸收啥物件？三铁、皂苷、多糖体，即吸收上济。
2: 加赞。
1: 对对，啊，我你讲吼，咱一般牛樟菇。你做的诶，这个工法都无吼，第一，像牛樟菇伫国外无多生长，一定爱伫山顶，你特别就是咱原住民800公顷至2000公顷以上，国外有潮湿的山顶才有多生出来。
2: 啊、是吧？
1: 所以讲一般来讲，你看原住民采条料就是切一片一片，有落用水来行，
0: 对，
1: 用水来行真苦，但是伊吸收效果无甲真好。第二种就是用咱妈妈大家拢知用酒萃，酒萃啥物？您一般人吃过这个地丸了吧？
2: 哈、嗯，
1: 牛樟地丸真好，这物件真好，但是你吃到是紫石体还是菌石体？
0: 哦，
1: 咱不一定会知咯。哦，我讲个地丸
0: 是。但是咱今日的牛樟酵素是紫石体的啦。
1: 紫石体以前上观看的，什么意思？伊用这个发酵的，啊，什么叫咱发酵？你知道？咱都有讲过，咱辛苦的这个矮高啊囝吼。未害，未
0: 厉害，
1: 但是伊来底在伊，咱每一工伊咧甲咱解毒，每一工咧甲咱排帖，你食荤食酒那啥物件时阵，
0: 拢会经过咱支付啦。
1: 对，拢会经过支付。啊，经过支付的时候，你甲咱清，你讲啊，咱这个一搞起去有油包掉的时阵，
2: 对，
1: 你就讲啊，我就食一寡这里我咧降火油的啥？
0: 胆固醇的啦。
1: 我问你，你清水缸无清水塔？
2: 源头无整理啊！
1: 到底是爱先清水塔，还是先清水缸？
2: 当然清水塔，
1: 所以效果会袂好嘛。
0: 所以咱今这牛樟啊，酵素液就是内底完全无加水的，
1: 对，
2: 不加一滴水哦。
0: 主要就是要来先帮助咱，甲咱这个几乎 A 高几乎的水塔，
2: 该
0: 内底甲清哦，清起卖回内底掉垃圾，
2: 卖打垃圾啦，
0: 卖打。了，我有诶无粪扫、废物、毒素伫内底，咱就伊就袂甲咱幺八叉嘛。
1: 而且吼，正宗台湾吼，台南一日一笑工厂制造诶，着八大发明专利，啥物专利？伊先甲你加200+种诶水果，王来心用葡萄，即种诶水果加数甲你发加了后，啥物要为啥物要甲你内底肠啊都先甲你清哦清气，清气要怎啊？吸收嘛，
0: 对，
1: 你讲牛樟一般来讲牛樟好物件，但是会吸收甲未吸收才是上重点的观点。所以讲，咱这罐内底无加着一罐水，无加着一滴水，750cc 内底有200+种的水果加水，又啊，佮加着牛樟果伫内底。
0: 所以咱这保护，你若讲你发现讲你目睭啊拢老老啦，
1: 是，
0: 吼，也是讲人个疲劳亚身啦。
2: 对，
0: 其实这就是
1: 老化呢。
0: 这就是咱即摆吼，咱其实咱政府下到政府其实开始疲劳啊。内底垃圾卡伤济啊，咱即马都爱靠咱这牛樟的酵素液，原汁原液，
2: 原汁原液啊，不加滴水哦，
0: 内底甲清清洗洗，
2: 迄
0: 个可能洗清洁，该减轻着哦，伊帮助咱做一寡吼，改一寡垃圾的这个功能嘛，好减轻伊的负担嘛，咱才袂造成讲以后咱变丁啦，变癌啦，你就麻烦啦啦，所以咱哦预防爱先做一头前嘛，来，咱这个吼，咱这个单壮吼，今日这么好，这完全无加一滴水的，
1: 无加一滴水。
0: 专门要来照顾着咱政府 A 九啊政府的啊，来，今日恁在外口拢阿边？
1: 这外口吼，大家拢查牛酒真的无俗的哦，
0: 足贵啊！
1: 这一罐我无加一滴水，750cc 哦，750cc 这一罐哦，都要3500块啊！
0: 3500啊，今日来
1: 这里，这是台湾的专利啊！我老讲过，田总人无伫遮，我代表田总，我敢就主要讲，这罐内底然后就一滴水吼，我一罐玻璃100万啦。
0: 了解，
1: 无加水哦吼，
2: 一
1: 罐是3500块，啊，田总今日无提你听哦。3500块唔免，一日一效的吼，一罐咱算2200块多啊！
2: 哇，一罐2000，哇，
0: 我
1: 看到这折扣咧，
0: 750cc 哦。啊，但是你来遮，大家拢知讲你来遮，
2: 都要给你补干呢。
0: 系啊，啊，若无送，
2: 个个补一直补，
0: 还佫加送一个啊！
1: 田总无伫遮，
2: 对啊，
1: 顶间我咧卖榴莲，同款啥咧乌白送。我你讲哦，妈妈你听哦，嘿，就像较早，诶，就像拄只。点歌用药同款哦，每一罐是750cc， 爱拢用一个抓客，用迄抓客啊，
2: 为你勒
1: 压，用一个勒压甲你戴起来吼。这一日一效，你拢查有诶，这工厂伫台南，全世界有名诶吼。2200块买一罐，我搁送你一罐啦。
2: 买一罐，搁送一罐。
1: 买一送一啊，你听好不？买一送一哦，哦，买一送一。
2: 总共是两罐嘛？
1: 两罐。啊！但是呢，吼，我讲真正田总无得30左右啊，我30左右，
2: 哎，今日买着赚着啊！
1: 30万，
0: 我来讲哈，我来讲哈，你个电力干嘛人批的亚神的啦？
2: 对，
0: 这免怀疑啊！嘴大嘴阔嘴臭，这嘛免怀疑啊！
2: 是啦，
0: 赶紧给咱政府 A 告，紧给清哦清去，
2: 嘿，还有脂肪肝的人都可以喝
0: 啊！等下发生啊，再来告，其实是
2: 拢没有啊啦！
1: 我来讲牛上高呢，
0: 来上
1: 高呢，
0: 对，要来增强咱的抗体。好、哦、来，今日咱这个牛酒效益哦，吼，今日每一罐上一罐，特别有得你2200块，
2: 2200块，
0: 只有30张，
2: 只有30张哦，你还无加一滴水的哦，
0: 你若要来，即马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咱这白母吼来哦，咱今日吼，咱这吼，真正咱一定要甲咱政府赶紧甲顾啊好。
2: 对哦。
0: 吼，因为咱过去，咱空气当中空气毒嘛，薰有薰毒嘛，
2: 是啦。
0: 饮料食食有食的食物毒嘛，
2: 有毒啊。
0: 哦，啊，过来又要有毒嘛。这物件这毒素其实拢会走去咱政府 A 高政府家。
1: 真妈妈，咱今嘛真济爸爸妈妈拢一挂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来讲，你有你食糖尿病降血糖的药啊无？还是降血药药啊？其实你咧食这西药贵。当中拢爱透过这个 A 高啊，加咧家咧分解一寡
0: 药素。
2: 对啊，
1: 你有当会感觉我吃这药啊，那吃了无啥物感觉，迄其实都是你的 A 高啊，未啥物咧家咧叮当啊，你讲
0: 在家咧做工课
1: 啊，你做工课啊，你讲顶个石头你嘛唔知。
2: 是啦是啦。
1: 像我拄只所讲，我妈妈伫厝内底，有当目睭蒙蒙雾雾，是当作老花，其实唔是，其实迄都是理能加。A 膏包起来，
0: 就是咱
2: 清水油啊啦，
0: 清水油啊啦。
1: 看今嘛外口那边加工的，这个牛肠拢足贵的，你敢知？
0: 是，嘿，来呀，嘿，小邓哈。所以咱这爸母哦，我来讲下哦，咱今日哦爱来过关，
1: 对，
0: 莫来过山。
1: 是，
0: 等到你过要过的时阵，已经来不及啊。
1: 是，
0: 我讲这讲的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其实咱今嘛吼，咱人吼，人大家吼，拢爱接触就足济毒素伫身躯的啦。
1: 对，
0: 啊，这物件拢经过着咱政府 A 高的家。
1: 是，
0: 你若无家处理也好，我讲这样，等到你要处理的时阵吼，来你好。你就像咱昨个人田总的讲啥，你就安怎嘞？你就吼、哦、可能爱交代啊啦。我讲这样，
1: 我讲的真啊，确实的代志哦。
0: 所以呢，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啊，咱人吼、哦、一定我来讲，伊袂讲话，伊永远袂讲话。等到伊讲话的时阵，已经吼、哦，我来讲已经算重大发生啊啦。
1: 是。
0: 啊，咱今日我来讲啊，今日咱政府会搞啊，你麻烦你甲顾好，别哪顾。靠着咱即马台湾的国宝，咱这个牛樟菇，赶紧甲顾下好，逐工进去内底，甲洗洗清清的，卖互垃圾毒素掉内底。
1: 台湾即马吼，坦白讲，台湾即马牛樟芝已经一工比一工较少啊。咱今仔日一日一效所掉的这个牛樟芝，拢是子实体，什么叫子实体？一定拢爱甲两年720天的发酵。
0: 对。
1: 差不多出来子实体，咱唔是用菌丝体，所以伊的总三铁率高达了45.7%，
0: 是
1: 遮尼啊悬的三铁率。平常时你只要啉者30滴，即无加水的哦。
0: 嗯，
1: 即啉起嘛袂口干哦，伊就酸开啊酸开啊咧，因为咱内底佫加着水果的酵素。
0: 一定也就先啉乌梅汁的啦。
2: 是啊，
0: 所以你爸爸，你这一天啉几 CC？
1: 一天啉30CC 就可以。
2: 内底附一个杯啊。
1: 对，就附一个
2: 杯，你啉杯就好啊。
1: 30CC 就可以。
0: 啊，从我是建议你吼，泡个水啉啦。
2: 泡个水嘿。
0: 你个倒一
2: 杯。真好啉哦。
0: 安尼吼，佮切切的吼，安尼啉一天就啉一杯就对啊。
2: 对
0: 啊。啊，佮啉的吼，第一个吼，我来讲啊，佮咱辛苦个水塔，咱水塔内底会卡住。做些垃圾，赶紧个洗洗，赶紧个清清的。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小戴，你好。所以人家爸母哦，今日赶紧哦，今日买一罐，佮送一罐哦。安尼两罐只要偌济，
1: 2200块。
0: 我讲这外口咧卖真正，其实你也知，你有捌牛酒的拢知啦。牛酒。
1: 开过无冰无要紧嘛？
0: 开过无冰无要紧。不要紧，
1: 无要紧。

0: 号，
1: 啥来走？
0: 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

0: 好，来来来，咱这爸爸妈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单壮的吼，
1: 哇，没有啊。
0: 但即马重点，重点来啊吼。
1: 是。
0: 即马伊大家拢讲要爱大租的，
1: 是。
0: 因为即马足侪人吼，因为我讲这食药的人太侪啊啦。
1: 是。
0: 药啊，你做你也无好，人讲上肝上腰子这
1: 一件。太侪啊！爸爸妈妈，我问你一句，自细汉到即马，啥物人无食药啊？啊，你注意看咱的药袋啊哦。每一个药啊，你食是，比如讲啊，有消炎、有止痛，后边拢甲你写一个副作用啦。
0: 那大包弄写着伤肝、伤腰子较济啦。
1: 所以这里就是爱，就是咱爱透过咱这，咱来体内爱甲排除，爱甲代谢出去。
0: 对，
1: 人拢是安尼啊，敢唔是？咱人拢，咱台湾人足爱食生药的，你敢知？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剂火速，什么飘啦啥？迄种塞落啉落，其实我讲哦。
0: 吃不了，哎，你什么蛮什么蛮什么牛的啦？
1: 我讲哦，工课打拼应酬应该，但是我真正就诚恳跟您讲，爱好好啊，把家己的身体顾好。
0: 是啦，来啊，大组的，咱即马小组是买一罐送一罐，本来一罐3500块，
1: 对，
0: 咱特别优待2000以外，买一罐佫送一罐，两罐2000，
1: 是，
0: 人讲要买两组的。
1: 对，我讲要买两组，我今天去买开放这两组，就是因为田总才无地理，我为着拄食。卡电话起来，甲我鼓励，
2: 甲我鼓励，鼓励一下
1: 阿姨哦，吼、嗯、阿姨来讲，真正牛酱即马伫台湾，我今仔日哦介绍一罐都是无一罐啦，为虾米？
2: 两
1: 年早我都做一罐，我讲真老实的，
2: 而且是亚新的呢，
1: 而且亚新的实体呢，牛酱膏呢，两年早我都做一罐出来呢，
0: 做一杯就对了，
1: 做一杯出来，我跟你讲哦，拄只买一送一安尼，跟2200块哦，
0: 嗯，
1: 我讲继续过来开放。我讲尽量乌白买乌白送，唔是我也不要紧。我你讲两罐，各加两罐，
0: 四罐，
1: 暗到四千四，
0: 四千四，
1: 足歹听的啦，足歹听的啦。我搁拍一下折，3500。

0: 块啦，我去变四罐存3500块。
1: 除以四罐，一罐等于偌济？现在差不多
0: 500块，无个九百，无个四九，无个九百块
2: 咧。没有875块。
0: 哇，安尼有笑，来来，所以咱这
2: 875块啦，
1: 750cc 呢。
0: 我讲咱这摆讲，
2: 够新鲜，无够酸啦，够新鲜，无够酸。
1: 来来，无加水的。
0: 你只要出，你有咧食薰的人啦，你饮酒咧薄冰的人
2: 啦，你咧食西药的
0: 啦，你厝咧煮食那种素着油烟的人啦，其实这种辛苦拢会带着一挂垃圾毒素伫内底啦。尤其是有咧食药的人，
1: 是
0: 我讲，咱即位 A 狗，你绝对要甲清好清气，
2: 是啦，
0: 一定要甲顾好，
2: 是啦，
0: 你莫等甲伊登去啊，甲你已经发生，已经开始甲你抗议啊，
2: 对，
0: 你要顾袂，要清嘛袂有啊、
2: 嗯，
0: 来，咱今日四组的哦，
1: 是，
0: 买一送一哦，2罐2200块，
1: 2200块，
0: 你好，啊，大组的哦，4罐3500块，但是大组只有10组尔，你若要来，电话赶紧，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把握爱赶紧哦，因为这吼数量真正有限哦。来，你好。
3: 喂。
0: 来来，你稍等一下哦。
3: 好。
0: 好来来来，伊讲咱袂作俗的啦，我要收啊。我来，你好。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阿伟阿姨，嘿，是，
3: 欸、嘿，我要大做。
0: 好，我 OK， 下起来哈 ，OK。
3: 我
0: 嘿，
3: 我12:30才回来。
0: 好，12:30才回来，好 ，OK， 好，好，谢谢你。
3: 12:30才回来哦。
0: 好，好 ，OK，
1: 咱每一工啦，
0: 好，
1: 你看。
0: 好啦，好。
1: 伫外口。
0: 好啦，好 ，OK， 好。
1: 伫外口，你看咱食自助餐，
0: 嗯，
1: 无差无油，讲叫做无香啦。
0: 对。
1: 你食油，啊，佫食真甜。热天到的时阵哦，讲无甜，食啉袂落去。
0: 对。
1: 啉烧酒，佮大哭，佮熬夜，还是操劳过多，这拢甲咱来下交啊有关系啦。
0: 对，咱这爸母哦，尤其你若讲辛苦较大哭的人来了。
1: 啊，过来吼、哦，身躯开始会臭，有苦臭，啊，过会臭，啊，过来，头毛会油油，容易过敏的时候，皮肤会肿肿、肿痂，会落乌的时阵，皮肤黄黄，目睭白白泛黄，放尿黄黄的时阵，妈妈，我给你拜托，台湾的国宝牛酒你爱啉啦，我拄则有讲过啊吼。迄、那个牛酒的地王嘛真好，但是牛酒的地王一罐都要2000几块呢，今仔日我
0: 等你哦。
1: 我甲你卖一罐800几块是无加水的呢，佮用酵素咧甲你，佮用酵素咧甲你发加爱2年的时间，今仔日过了，恁无可能佮有这个时无有诶，一日一笑，八大专利，所以我讲吼，每一工你只要啉30cc， 妈妈讲有一寡甜甜，但是你讲吼有糖尿病，妈妈你会使你啉，为虾米？我内底加的是一束来阿拉伯糖，这阿拉伯糖对咱有糖尿病妈妈一寡时段是完全无营养的吼。今日哎，
2: 对对对，
1: 今
2: 日
1: 量就少的哦，热量来少。我讲我开放10组，我存开放10组，
2: 啊，过来就无啊。
1: 我你讲这十组是啥物？啥物规矩？我讲听妈妈你讲吼，10组恁来收，这大组的你收到的那药房加这个中医诊所是一模一样。安那讲，伊也是。伊个一般是迄个中医诊所甲药房诶包装，啥物事？四个礼盒甲装作一个箱啊，安尼，
2: 吼，
1: 即等于一个设度。药房诊所啊，拢卖药房诊所，
2: 全部卖
1: 3500块，我包里面一日一效，恁即摆用随意查，
2: 你叫是？你无你拍这个啦，
1: 你叫是谁甲你查？一日一效，工厂伫个台南，吼，即专门咧发价。
0: 所以咱
2: 这查不好。即个油袋，
0: 你啊皮肤点点痒会痒诶，免怀疑，
1: 是，
0: 迄绝对甲你政府 A 高政府绝对有足大。
2: 然后还有就是，
0: 因为上面伊解毒功能无好嘛，
1: 是，
0: 所以伊发生伫咱的皮肤面顶嘛，
2: 对，直接反应，
0: 你诶面会点出油诶，免怀疑。
2: 不会手调剂耶，拢唔对。
0: 你辛苦的生东生西，免怀疑，迄绝对跟你政府 A 高绝对有足大足大关系。这个人拢做死啊，
2: 这就是跟你拍信号啊。
0: 有人讲阿元，拄仔人问讲陈陈经理，我伊讲伊去检查有脂肪肝啦，
2: 有脂肪肝
1: 嘛吼。我讲，
0: 会再啉咱这罐牛樟酵素无啦？
1: 我跟你拜托你一定爱吃，
0: 一定爱啉啊。
1: 包括我你
0: 配合你啉啦。
1: 是啊，那跟你高钱只，我都要讲过。 真正唔是有名诶大工厂，唔是有专利诶，无咧甲你介绍诶，我都甲你讲一日一宵，你物件收着，会使去网络查，后壁阁有地址看，我甲你讲诶，即个无加一滴水诶牛酒呢，比地完那个关一坎，为虾米？伊是经过一个特别牛酒，阁甲发加过，而且阁加上200几种诶水果加数。
0: 所以咱这包下来，今日四组2罐2200块，
1: 是
0: 大组是4罐3500块，
1: 罐875块啦。
0: 来0800-288-0600-0800-288-066。

0: 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单总的吼，
1: 是。
0: 拄啊，一个阿姨讲，因囝拢做暗班的啦。
1: 啊，
0: 暗班的来啉，伊讲啊，暗下来啉这 OK 无？当然嘛，做好诶。
1: 当然嘛，做好诶。你看台湾国宝的牛酒，迄是我用较早的人吼，拢无正常，改牛酒提在，要变酒的啦。
0: 嗯，
1: 要变酒就是食牛酒，还是干牛酒？
0: 你啉酒之前拢先干，食这个牛酒啦。
1: 对，
0: 嗯。
1: 啊，但是咱即马正常健康，咱要来做这个养生来讲，我讲像你这熬夜，妈妈足辛苦的。
0: 嗯、
1: 我讲为什么人咧忝啥时阵硬要动的时阵，拢靠这粒袂讲话下高镜咧甲你动啊。
0: 嗯。
1: 啊，但是我讲过吼，因为牛酒内底三铁的，
0: 嗯，
1: 哦，这就是对咱的下高价是上好的。
0: 上赞的啦！
1: 我直接跟你讲吼，咱即罐无干着一滴水的这个牛酒吼，
0: 嗯，
1: 牛酒精是啥呢？伊内底三铁类45.69%，将这一罐内底750cc，强要一半的三铁类啊啦！
2: 哇，三铁类很高。
1: 我跟你讲吼，外口只要是紫石体做的牛酒，不管你是牛酒切片的，还是牛酒做粉的，甚至牛酒地丸，无过千拢过万的啦。
0: 嗯，
1: 看有影无？
0: 真正
1: 是我讲老实的是安尼哦。
2: 啊，牛酒本来就贵啊。
1: 重点是爱紫石体，紫石体什么意思？咱干那这罐吼。诶，紫石体是拢爱两年自然生长，两年了后，互你看到两年的紫石体，唔是菌丝体，了解无？两年才采收落来，然后佫用两个月时间落去发芽，
0: 对，
1: 佮做无干着一滴水的原液安尼，互你啉啦。
0: 所以来咱这保护吼，反正你肝啦，肝无，家己感觉讲肝无好的人啦，啊，讲脂肪肝的人啦。熬疲劳、熬夜身的，目睭拢黄嘞，这其实拢肝出大关系啦。
1: 糖尿病，妈妈我讲有糖尿病，一块许多，为什么？咱糖尿病基本上都是体内内底水供内底糖分过关啊，
0: 对，
1: 靠牛酒内底三铁类来调整。
0: 来，好，所以人家保护来买啊，关键上最后存无几罐啊，最后存一组尔啊。来，
1: 唔好搁超价无，
0: 来，你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2200块。
1: 是，
0: 大组的呢？四罐恁特别直接优待你3500块，
1: 是，
0: 恁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啦，咱这爸母吼，你也收到咱这牛樟酵素的时阵吼，会记哩一天甲啉一杯，
1: 是，
0: 一定搞骨来来啉，
1: 一杯30cc。
0: 尤其你脑脂肪高啦，一定爱啉，安尼好不好？好嘞，爱关键哦，以数量。
1: 阿王派者，剩一组大组，咱搁剩留一组大组的就好啊，好不好？
0: 好来，要来关键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